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关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发改委。我们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080-9393，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六个字啊，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留言，我们记者会随时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呢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给您做一些解释啊。那明天呢就周五了，7月17号，上线单位是睢宁县人民政府。我们的节目预告呢就是每一期节目预告啊都会提前在我们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上推发，那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的这个名字呀我们都叫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航是行业的航，风气的风啊。您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下午呢周一到周五啊伴随着和早上节目呢这样有一个时间差，也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呢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啊，节目名字比较长，但是也是一档监督类节目啊，我们在现场也会对早上节目反映的一些问题呢下午节目时间有一个反馈啊，同时呢在现场随时接听大家的任意咨询和投诉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然是 8080-9393。这样我们在前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一位王先生啊，他是睢宁睢城镇王楼村的，他就咨询一个问题，说父母年满60岁，家里有两个女儿的，他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每个月80块钱的补贴，因为他听说呢就是这个隔壁啊，咱们这个应该是安徽啊，安徽呢就是他们这块呢说是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咱们徐州有没有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好，我们来记者呢也联系了徐州市卫健委人口家庭发展处的刘毅啊，刘毅告诉我们记者说呢，农村双女户家庭父母奖励金的政策呢是各个省根据各个省的省情来制定的啊，目前江苏是没有执行这个政策。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这个扶助政策，江苏是没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政策只在这个中西部特定的省份实行，是每个省根据自己特定的省情来制定补充的办法。
0: 嗯。刘毅表示呢，针对这个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徐州市发布了相应的奖励补偿办法。我们再来听一下。
1: 对于农村两女户的这个扶助政策，江苏是没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政策只在这个中西部特定的省份实行，是每个省
2: 2011年的9月9号，
1: 徐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第127号令，就是徐州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偿办法，其中第5条明确，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起，只有一个女孩的，从年满50周岁起，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60元的奖励扶助金，至死亡为止。徐州市一直按照每人每月80元的标准落实，全年是960元。符合申领条件，第一个是徐州市行政区域内承担这个农业义务的计划生育家庭；第二是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第三是年满规定的年限。
0: 这个已经非常清晰了哈，我们和外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目前的双女户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呢是没有这个奖励的啊，我们对就是一个女孩的从年满50周岁起就是我们是按80块钱的标准，全年960块钱。好，我们这位朋友我们这样就不用占用明天的时间呢在现场再给这位朋友做解释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前段时间一位听众反映的问题，说这个泉山区和平街道兴华路啊叫九喜小区，这门口说天天呢放50-60个垃圾桶，在那个地方刷垃圾桶，周围污染比较大，臭味也比较重。那经过核查呢，前期因为这个小区业主意见不一啊，垃圾分类设施呢没有能落地投用， 那小区垃圾归集呀、还有这个桶体的清洗工作呢，长期就在门前的市政道路上开展的，就造成这个路面污染啊、异味扰民等等一些问题。那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呢，咱们城管已经第一时间督促小区物业例行整改啊，严禁占用门前的公共道路开展垃圾堆放，还有桶体冲洗作业，要求物业呢把这个垃圾桶的清洗呀、还有垃圾归集转运啊，全部调整到小区内部规范的区域开展啊，杜绝路面污染还有异味扰民的问题。下一步呢，也将持续常态化的一个巡查督导，压实物业主体责任，巩固整改的一个成效。好，北京时间8:11，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的网友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观看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呢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的副主任杜浩，我们政策法规科的科长范道晴，投资和基础产业科科长刘磊，工业科科长胡威，能源科胡佩显吴佩炫，还有我们服务业和经济贸易科科长焦奇赫，创新和高新技术发展科的科长郑鹏，社会发展科科长刘峰，信用建设科科长于国正，价格管理和成本监审科科长李振之，收费管理和价格调控科科长张延岭，粮食和物资储备科科长严家干，以及民营经济科的科长张泽仲来到我们直播间。好，欢迎各位。那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的杜主任。你好，杜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杜浩。今天非常高兴能走进徐州市航风热线。

0: 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上进行沟通交流。市发改委作为全市宏观经济管理和综合协调部门，承担着全市重大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政策制定、经济运行监测、产业结构调整、居民融合发展、社会事业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价格监测调控、粮食能源保障等工作职能。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对市发改委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 嗯，好的，杜主任，我们已经有电话，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我们接到直播间。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是我说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里边这个交物业费上，他让我另外来交那个公共能耗费，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是包括在那个物业费里边的？
1: 可能有的小区有这个费用，有的小区好像没有哈。但有的小区据我了解，确实是有这个公共能耗费。公共能耗费，我们是不是先来解释一下，主要是什么？然后看看这个算不算在这个物业费里？那这个，请我们看我们哪个部门来？
0: 这个问题，请我们收费科张科长回答。
3: 嗯，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根据目前呢，就是大部分小区的物业费啊，都是不包含咱们这个公共能耗费的。具体呢要根据咱们这个各个小区啊，就是在上房的时候给就是签订的这个物业合同，就是您可以到咱们那个物业啊去查，还有到回去之后看一下你们就是在当时签订的物业合同里面是否已经把这个公共能耗费约定在合同里面。如果是没有约定在合同方面的话，他们是可以就是说单独收取这个公共能耗费的。
1: 那这个公共能耗主要是哪一块呢？能不能
3: 公共能耗费主要是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是咱们电梯井、咱们这个水泵，就是包括咱们的那个消控室这种之类的，就是公共设施产生的一些公共的或者照明、用电或者用水的能耗，主要是
1: 比如说我们小区里的道路的这个照明是吧？
3: 对，
1: 包括我们这个楼道的这个照明。
3: 哎，对对对。
1: 当然有电梯的，肯定你这个电梯的这个用电是吧？
3: 对对，
1: 因为你要上上下下嘛，这都是属于这个公共能耗。
3: 对，
1: 嗯，
3: 它是主要是在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包含的，主要是看他们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
1: 那要是约定的话，可能就得直接就缴纳了。
3: 对，
1: 那要没有约定的话，它就是单独收。
3: 单独收，单独列支。嗯，
1: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2: 那我再问一下，那我如果说自己合同找不着了，那我还能差着？
3: 这位观众朋友，就是我不太清楚，就是说你们小区上房的时间，具体呢，就是说可以一般情况下是2014年之后，我们这边呢主要是到这个前期物业合同那个签订之后30日之内，到咱们所属地区的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发改部门或者当地的街道办事处都有备案，你可以就是根据你们的时间，就是上房的时间，以2014年时间为界限去查一下。
1: 2014年，
3: 对，
2: 那我要是14年之后的，
3: 2014年之后就是到咱们所属区的价格主管部门、物业主管部门，还有咱们的街道办事处都可以查询到。2014年之后。
2: 哦，行，我明白了。
1: 2014年之前的是查不到的，是吗？
3: 2014年之前呢是这样的，2014年之前是有部分小区是在咱们市本级来备案的，2014年之后是下放到各个所属地区。
1: 嗯，好的，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2: 啊，没有了，谢谢啊。哎，好的，
1: 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1: 嗯，
4: 啊，我是那个老家是那个水泥汪基的。我想建一个，就是说，就是地面上想建一个广播电站，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这个什么广播指标吧？
1: 嗯，这个指标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哈。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能源科吴科长回答。
1: 嗯。
5: 听众你好，关于建设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按照江苏省最新的规定，就是，江苏省关于进一步优化集中式光伏电站管理的通知。目前光伏电站不存在建设指标一说，你如果说想建设光伏电站，你只需要在属地的数据局办理投资项目备案证，然后到生态资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 农业农村等部门获取。

0: 一些符合他们的相关管理工作之后，即可到供电公司办理监网申请，开工建设。目前是江苏省不存在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指标一说。
1: 那刚才听起来也比较复杂，我们有好多的部门，
0: 是的，
1: 数据局报备，那剩下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又是农业呀，又是等等。
0: 因为光伏电站涉及的部门很多，首先呢是发改部门呢是负责新能源的发展规划的，然后具体的这个项目立项的部门呢是现在因为这个权限下放都下放到各地的这个数据局进行一个项目备案。在项目备案之后，因为光伏建设呢还需要占用土地，还需要可能涉及到生态环保，可能也有农光互补，涉及到农业农村，所以说你要建设这样一个大型的能源设施项目呢，需要取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还有农业农村各个部门的一些支持意见，确保不违反他们的一些规定之后，然后到供电公司去办理这个项目的接网申请。
1: 他刚才讲的是主要是办这个想建这个光伏电站。
0: 对，
1: 那要是这个普通的比如说在一些农田呀，包括这个水面呀，包括这个房屋上面啊，就装一些光伏板的话，像包括有些个人他自己去装，这块还需要这个有什么到哪儿去报备或者是怎么办吗？
0: 主持人刚才你讲的这个呢就是分为了两类。如果说我想在农田水面建设这个光伏板，也就是这位听众提到的叫光伏电站
1: 啊，
0: 这是属于光伏电站，他就要履行刚才我讲的立项，然后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一套完整的一个流程。
1: 就哪怕你是贴这么十块啊，咱们按块来说哈，
0: 对，
1: 10块、100块啊，都需要。
0: 是的，
1: 嗯，
0: 如果说您刚才讲的第二种，就是说老百姓在自己家屋顶上去建这种分布式、以自用为主的这种屋顶分布式光伏的话，如果说你自己投资，那么由供电公司统一帮你去数据局去备案，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充电桩一样，是这样的吗？比如说我这个买了一个车，我是充电的，那我就申请，然后供电部门就给你装了。
0: 对，
1: 那你要在自己家里建的话，也是这样。
0: 是的，
1: 就帮你自己可以自用，同时你要是用不完的，可以再去出售，用电上网。
0: 是的，
1: 好的。好，北京时间的8:20了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徐州市发展改革委，还有问题呢随时联系。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盛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4: 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

0: 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3，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发改委，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2: 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一个停车的事儿
2: 啊。
3: 那个我是开的新能源车，然后我听说咱徐州是有这个停新能源车就是半价的那个政策，但是我搁市中心停车的时候，有时候有停车场有半价，有的时候没有。
2: 嗯，
3: 这是啥情况啊？
2: 嗯，其实这个在我们前段时间关于机场上线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哈。比如说，在这个夜间在关于机场停车的话啊，如果是我们新能源车的话，我们确实是半价；但是我们要是油车的话呢，可能就是全价。嗯，就是这块是，你是想问问是怎么制定的这个政策是吧？那还是我们。
3: 我是想问是为啥有的停车场它没有半价呀？因为我是在市，对，有的停车场就不给我半价。
2: 那这样咱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规定到底这个政策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3: 好，
4: 哎，这位听众您好，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停车收费问题呢，就是这样的，对，就是咱们装有咱们公安部门啊核换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在咱们政府定价或者指导价的市区内的就是停车场含着咱们的这个道路停泊车位，是按规定的是减半收取停车费用的。但是呢这个计费呢是要到源的，四舍五入。但是就是刚才像您说的这一个，就是说有的停车场可能是没有实行半价，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是对于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我们是鼓励，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
2: 嗯
4: 嗯，
2: 那这个大家怎么去区分？作为消费者，就你这个是他，比如说他是什么市场调节的这个停车场，或者那个就是我们有规定的，怎么去区分？
4: 啊，就是咱们那个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说在停车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下，就是他们的公示牌。停车场呢是咱们是蓝色背景，以蓝色背景为主。
2: 嗯。
4: 道路停泊车
2: 牌。
4: 黄牌呢是市场调节价。
2: 哦。
4: 啊，那个绿色牌照呢是绿色牌子呢是咱们道路停泊车位。这蓝色和绿色背景的是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政府指导价或定价的。黄色背板的呢是为我们那个市场调节价的。
2: 嗯
4: 嗯。
2: 就你只要记清楚，就是蓝牌绿牌这种肯定都是半价。
4: 对，
2: 那要是黄牌的、基本上就是市场调节价。那他要是没有人停车的话，他可能就给你收个半价，是吧？
4: 他上面都会有公示，
2: 都满了，停满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全价了。
4: 是的，是的。
2: 嗯，
4: 还要看他们那个板上面的一个公示情况。
2: 嗯，还有看是在市中心啊，还是在偏僻的一些地方，他这个收费的价格对都不一样。这样清楚了吗？
3: 嗯，就是看公示牌是吧？就看那个公示牌为准。
4: 对。
3: 啊，好的，好的，好，那我知道了。
2: 嗯，好，再见啊。
3: 好，谢谢。
2: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是我吗？
2: 哎，是的，请讲。
5: 哎，你好，是这样的啊，我是一家交通运输企业，现在我们这个接到通知，我做信用修复。信用修复我看了一下，原来我们譬如有十条的，但是有一些也没提交修复，现在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了？那是什么情况？我那个现在是只要修复这个线上公示的那些，原来出发我没修复的那种怎么处理啊？还要我再提交修复吗？
6: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信用建设科于科长回答。
7: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2026年4月份呢，我们全国实行了新的那个信用修复办法，这个对那个失信严重程度和这个工时期呢做了新的调整，就说那个分成这个轻微、一般和严重三类，就是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工时期。那个轻微的呢是，一般是不工时的，就是行业主管部门他认为如果必须要工时的话，就是也可以工时，但是最长呢不超过3个月。那个一般工时期呢是3到1年，就是最长的是不超过1年，就是一般失信的。然后严重失信呢是最短是1年，最长是3年。这个工时期期满后呢，就是自动停止工时，也不需要你这个再提交修复申请。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最长工时期届满了，它自动停止工时了，这个就不需要你再提那个信用修复申请了。就是您平时呢，我建议呢，你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信用中国网站公示的信用状况，这个等那个失信最短工时期届满后呢，这个履行相关义务后呢，按照这个相关规定呢申请这个信用修复。这个信用网站上呢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程的指导。这个问题呢，我就给你解释这样，你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5: 那就是说，我就是信用中国董事几条，我首付几条，其他的我就不用再去做其他的处理了，是这样吗？
7: 对，超过工时期了，你就等着它自动这个消失掉就好行了。
5: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了，好，谢谢。
2: 这样说再见啊，这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29，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我们视频号呢就是微信里面的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随时留言有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啊拨打，然后呢直接把问题呢就是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也看到有几位朋友在留言哈。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看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能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 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铸剑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2: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2: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2: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电话3808093 93啊。我们刚刚看到有几位这个留言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来介绍哈？你看我们这位提到的就是，养老产业发展潜力怎么样？这个话题挺大的。我们在现场呢，确实我们发改委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确切的解释，给您去怎么去探讨这个问题，是不是发改委牵头？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属于我们民政部门来牵头哈。还有我们这个说泉山区滨湖花园东地块20多年了，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规划？前几天从那儿过，这个地方也是多年，应该是属于你说是在音乐厅的西隔壁哈，我们滨湖花园的东隔壁这块，应该是属于我们政府的一家集团，但是具体内部现在是做什么，在早期肯定是有规划的，那现在呢为什么又搁浅了，什么原因，我想发改委也没有办法来给你做一个确切的解释，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帮你了解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来接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您好。
14: 喂，您好。
2: 您好，请讲。
14: 您好。您好，我是那个咱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就是我们厂区啊，最近就是建了一栋集体宿舍，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集体宿舍的用电，他们是执行这个工业用电还是居民生活用电的标准？
2: 哦，这个如果是用工业用电，可能价格就高很多了啊。好，这个问题，
6: 这个问题，请我们价格科李科长回答。
15: 哎，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我来给您回复一下。 根据我们原省物价

0: 局关于印发江苏省电网销售电价分类适用范围说明的通知，城乡居民、家庭住宅以及机关、部队、学校及事业单位的集体宿舍用电执行的是居民电价，但是呢，不包括以居民住宅为场地进行餐饮、网吧、食品加工、商品零售、美容、仓储物流等这些生产经营活动的用电。您这个集体宿舍呢，是执行居民电价的，具体情况您可以跟当地的供电公司进行一个对接确定。您看我这个问题给你解释的，你还有就是清楚吗？
1: 清楚了，我大概明白。
0: 啊，就是执行居民电价，
1: 对，
0: 您可以尽快到当地供电公司进行对接。
2: 你刚才说到这个不包括，那比如说我们就是所有的集体宿舍，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建的，我们都是用的这个居民的用电，
0: 生活用电都是，
2: 就生活用电相对来说呢，就是还是比较低的哈。但是不包括什么餐饮呀，
0: 啊，这些都是经营性质的。经营性质，
2: 经营性质，我们首先在这个居民区，它肯定也是不允许的。但有的是它租赁的这个居民区里边的，比如说啊，居民哪一个住户的，那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用电是用的。你比如说做一些美容啊，刚才说到哈，或者一些零售，作为一个仓库或者等等，它这个用电就要是工业用电了吗？
0: 对，如果是生产经营的，就要执行工商业用电。
2: 工商业用电，
0: 对，
2: 那这也得看这个业主，还是说他要是有一个主动的报备，还是什么情况？
0: 这个供电公司他会及时的跟进的，
2: 啊，
0: 一般都有营业执照或者有注册地。
2: 嗯。那他这个盖集体宿舍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和这个供电部门进行沟通？然后就是装的这些电表啊等等，他提前可能就已经备案了，作为这个就是生活用电。
0: 他这个有的工业园区呢，他知道这个就比较了解这个政策，他会提前的跟供电公司进行一个对接，然后在这个集体宿舍在这个就是修建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单独的装一个单独的表。有的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不了解这个政策，然后呢他在建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块，但后续的时候呢供电公司也可以跟他进行对接，他后续是进行一个单独的装表计量，还是用一个定量定比的方式进行确定。
2: 嗯，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1: 哦，清楚了，谢谢。
2: 好的，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个电话。哎，你好。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是我是吧？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家里现在就是因为都是双职工，小孩也小，但是这个家里老人呢确实顾不上照顾，然后呢就在考虑，就是前面到就是养老机构去送一下，因为之前没有接触了解过，我就想问一下，像现在徐州这一块就这种比较正规的这种养老机构、养老院。像这种，这种一般的这个怎么说，这个照顾费用大概是多少？
2: 嗯，确实你就想了解一下我们徐州地区的，徐州地区或者是城区。
3: 对，就是指主要市区吧，对，我觉得市区这边
2: 就是这个我们
3: 养老院费用、
2: 养老院的收费情况是吧？
4: 哦，这个问题，
3: 对，
4: 请我们收费科的张科长回答。
5: 这位听众您好，您可以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性质。就是根据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公办公营的，就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基本服务费是实行政府定价的。就是截至目前呢，就是我们市本级，我们没有收到咱们公办公营养老机构进行定调价的一个申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您说的大概的一个费用，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和民政在一块联合出那个制定出台了一个关于普惠养老服务机构的一个价格指导区间。大概的价格是这样的，关于床位费呢，就是两人间的是不超过1900元，三人间及以上的呢是不超过1400元，就是单间或者套房这种比较就是高档的，它就是双方的价格进行协商。包括基本护理费呢，基本护理费是包括如果有自理能力的是不超过1250元，办护理的话就是说就是办事能或办护理的是不超过1750元，就是完全丧失就是自理能力的，是一般不超过2250元。
2: 就我们有一个最高限价。
5: 是政府价格指导的区间，不是政府指导价，它是因为是属于市场调节的，我们给他们参考价。
3: 你说这个价格，你说这就是咱政府是公办养老院的费用是吧？那是不是政府公办的？我怎么知道？能看出来？我看咱有什么目录能查到这？这还有显示这叫什么全山区养老院？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公办的？

0: 是的，他们所
1: 不
0: 有
1: 认
0: 的，
1: 不啊。
0: 您刚才就是所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的公办，就是公办性质也好，还有是咱们社会办的性质也好，他们都在网上进行一个公示，包括咱们的服务系统、服务价格，还有
1: 我
0: 服
1: 们
0: 务
1: 查
0: 标
1: 找
0: 准，
1: 就行。
0: 对，全部都能在网上进行一个公示。
2: 就只能在网上查，如果到现场去看的话，
0: 都
2: 看不
0: 有。
2: 出来是吗？
0: 网上还有线上线下都有公示。
2: 啊，就是你在线下，你到现场去，一般的都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看看居住条件呀、
1: 对，
2: 吃
1: 我
2: 住
1: 也刚
2: 啊，是
1: 才
2: 吧？
1: 先去了解，对对对，还没获取核查。那就是说，如果这种实力的条件好的，和现场有个价格，他只要是双方愿意，这个不是因为约定他1000吧2000吧，双方现场出来就行，对吧？就是实力这种条件好一些，咱就跳掉，这个等于以现场为主，是这个意思对吗？
0: 对，盈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呢，主要是双方协商，以市场调节价，
1: 好
0: 就
1: 的，
0: 是双方约定合同。
2: 那刚才说的这个公
1: 好
2: 办
1: 的，
2: 的，
0: 公办的就刚
2: 我
0: 才
2: 们
0: 说
2: 是
0: 了，
2: 有
0: 就是
2: 指导价的。
0: 公办公营的养老服务机构的基本护理费，还有咱们的床位费，
2: 就
0: 是
2: 刚才
0: 执
2: 介
0: 行，
2: 绍的，
0: 哎，执行政府指导价。刚才我所说的是咱们政府的价格指导区间，就是参考价格，就是大概的一个价格是多少，并不是强制执行，是一个指导价格。
2: 指导价
1: 这
2: 格，
1: 作为一个参考，这作为一个
0: 对，
1: 参考，好的，
2: 也可上也
1: 好
2: 可
1: 好，
2: 下，
1: 非常感谢。
0: 对，
2: 最基础的也就是那个标价了，
0: 是的，
2: 就他是不是还要去签
1: 非
2: 合
1: 常感
2: 同，
1: 谢，
2: 然后肯定把这个价格定下来，
0: 要签合同的，因为
2: 或
0: 是
2: 者
0: 价
2: 说
0: 格指
2: 他
0: 导区
2: 每
0: 间。
2: 一个房间，比如说有朝阳的，或者是有这个比较住的这个是吧，是另外一面的，
0: 根
2: 或
0: 据
2: 者
0: 它的朝
2: 可
0: 向，
2: 能
0: 对，
2: 区位不一样，它可能价格也不一样。
0: 不一样，是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1400、1900，就是根据这一块，不超过这一块。
2: 那包括他这个就是饮食这块，可能也就是餐饮又不一样了。
0: 对，它是单独记账，即时发生费用，即时处理。
2: 当然，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家里确实有老人需要照顾啊，想去住养老院的话，还是提前呢多做一些调查了解啊。
0: 对，
2: 你把全市的，我们大概有多少这个养老院，这个清楚吗？
0: 全市的养老机
2: 就主
0: 构，
2: 城区。
0: 主城区我们大概当时的时候做调查，大概有，我们做当时成本调查的时候，大概是。邀请了有接近40家，
2: 40家，
0: 我们邀请邀请就包括一些那个具体的这些到底有多少，有一些是比较小的，包括一些区属的，这些我们可能就不太了解具体的数量。
2: 你比如说，你要是跟他这个住的这个远近呢，是吧？你也得考虑
0: 对，
2: 跟子女住的远近，这样的
0: 对，
2: 话便于去经常去照看一下，
0: 是的。
2: 就是各方面的情况都要去考虑一下。或者你在哪一片住的比较熟了，你比如说我在鼓楼区住的熟了，那我就在鼓楼区附近去看一下，还有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是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好，没有了，非常感谢，非常感
2: 哎，
1: 谢，
2: 梁长说，
1: 好的，好
2: 再
1: 的，
2: 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供 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筑企惠民，披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雪碧，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北京时间8:48，好，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我们刚刚一位这个魏友留言问，这个观音机场的三期扩建在什么时间能够正式开工？好，这个问题
1: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投资科的刘科长回答。
2: 啊，这位听众，因为观音机场的三期规划呢，目前仍处于前期研究阶段，短期内呢，暂时没有这个制定它的开工计划。那么后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个机场的建设的一些节点，如果这个有相关的重大进展的时候，也一定会及时向大家进行通报。
0: 嗯，就是我们正常就是所有的这种大型的哈，这算大型的了。对我们徐州来讲，就这么一个观音机场，就包括我们的地铁啊等等一些的建设，我们前期肯定都要有一个公示，是吧？
2: 对，是的。
0: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扩建，
2: 要启动或者是目前在什么阶段？
0: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到我了是吗？
0: 哎，是的，请讲。
3: 你好，那个，我们那个企业啊，他要申请这个奖补资金，然后，以前的话就是都是去好几个部门，就是去人社这几个部门要开无危害违规证明，然后但是我最近看就是有很多地区都在这个宣传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信用报告能够代替证明，然后我想问问咱们这里有就是这个报告是。有没有上线，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事情，就是能不能开一个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要怎么开啊？
0: 嗯，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手续比较复杂，你要找好几个部门是吧，让他们来开证明，现在就是说就是他听说就是如果有信用报告的话能不能代替这些证明。
1: 好，这个问题请信用科于科长回答。
4: 嗯，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呢我来给你回答啊。这个你所询问的问题呢，就是在是我们国家发改委那个去年在全国推行的一个工作，当然我们徐州呢也是按照要求呢对它进行了落实。这个主要目的呢就是减轻企业开具证明的负担。这个我们具体落实中呢是在去年的七月份，会同呢市数据局，我们那个上线了这样一个专用信用报告代替市场主体无违法无违证明的这样一个这个系统。就是你在这个我们信用徐州、信用江苏和信用那个就这两个主要是这两个网站上，你可以看到相应的栏目。这个栏目上呢有44个领域，都可以这个通过专用信用报告来代替这个无法违规证明啊。这个这个线下的呢，我们实际上也可以办理，这个可以到那个我们线下的这个我们各地区13个这个县市区的那个政务大厅。这个填写这个专用信用报告申请表，到时候这个材料呢，这个我们在线上也可以查到，你到我们信用徐州网站上那个专栏里面能够看到需要提交一个材料。建议呢就是把材料先那个准备齐全呢，就是减少这个跑路的这样一个负担。实际上我们是鼓励你在线上办，因为这样呢就是是最方便也是便捷的。这个
0: 线上线下都能办。
4: 对。

0: 最好是线上，这个你本来就是工作就为了让你少跑路，你要到线下呢你就肯定要跑一段路了，
1: 跑一次材料不够还得再跑，
0: 对，线上呢你就直接提交什么都不用，就线下不用跑，
2: 啊，好的好的，就是在那个信用中国那个网站就能找到这个栏目是吗？
0: 信用中国信用中国江苏徐州或者信用中国江苏就行，不要到信用中国，信用中国是国家的，我们是它是地方的。
2: 好的好的。
1: 那全称叫信用江苏网站还是信用中国江苏网站？
0: 我们徐州叫信用中国（括号江苏徐州），然后江苏呢叫信用中国（括号江苏）。
1: 哦，那就是信用中国（括号江苏徐州），这是最完整的一个名字。
0: 对，省市两级都那省市两级都可以办，线上的省市两级可以都可以办网站上。
1: 去网站上查一查吧。
0: 对，就是第十页，
2: 好的，
0: 直接就能看到。
1: 清楚了吗？
2: 好的，好的，好的。清楚了，好的，谢谢。
1: 好嘞，哎，不客气哈，再见，这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53，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提醒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哈，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刚才有几个朋友留言的问题，说实话，基本上可能大家不了解我们发改委到底是做什么的，觉得可能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去咨询，有几个都是问到了啊，哪一个地块是怎么规划的啊，比如问到这个碧红花园的地块，还有问到这个王瑶河，也是全山的哈，王瑶河以东、王瑶河二巷以西地块啊，知道它的规划性质，就想问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建收费的停车场啊，这个问题现在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解释，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你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或者是我们在明天早上直播过程当中给你一个提醒，然后你可以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收听啊，这样或者是观看，我们都可以给到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都是我平时比较关注汽车啊，特别是新能源国产车这块。我想问问咱们徐州新能源汽车有哪些品牌？
1: 现在这个品牌我觉得特别多，满眼的看的都不认识哈，可能到处都有。那徐州这块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可能这个出口的三轮的电动车这个出口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你说的是汽车是吧？新能源汽车。
3: 对，新能源汽车。
1: 这个我们
4: 这个问题请我们工业科胡科长回答。
5: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时间原因啊。首先呢，就是刚刚像主持人说的，现在呢，我们国家这个对汽车这个生产企业啊，有比较这个明确和比较高的这个准入门槛啊，这个规定还是比较这个明确的。这个我们徐州呢，目前有两家这个整车制造的这个企业，第一家呢是徐工汽车，它是我们徐州集团的这个子公司，位于我们徐州市高新区，那么它的这个生产资质啊是商用车，也就是我们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常用的各种货车专用车啊，它是载货的。那么徐工汽车呢，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去年呢它的这个总营收呢已经超过了120亿，也是正式迈入了这个百亿企业的这个行列，特别是它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品啊，这几年呢都是稳居咱们国内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冠，这是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呢是乘用车，是我们的极迈新能源，在我们徐州市贾汪区，那么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呢叫灵宝系列，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它的这个定位呢是家用微型电动车，它的这个整车呢比较小巧，外观呢也比较时尚，主要呢它这个价格呢比较亲民，是3万元到5万元，主要呢还是适用于咱们在城市内通勤啊，买菜购物，这个接送孩子啊，这些短途的这个应用场景。这个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在网上这个多了解一下啊，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啊。
1: 就主要看你买什么样的车，在什么地方去用。
5: 对。

0: 好的，我们大概还有两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我看电话还在闪。我们要是打电话呢就抓紧时间哈，抓紧时间，如果是可能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这样，我们明天呢上线单位是咱们睢宁县政府，我们在节目预告里面呢都已经推出了哈，一个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就是每一期的节目预告都会在这个平台上推出。那另外呢，可能有的朋友说我没有时间去关注您的节目，你就去，就是喜欢去刷手机，没关系啊，你刷手机的时候呢，你关注到的一些问题，热点问题，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也会剪辑成一个小视频，然后在这个就是这个平台上呢进行推发，一个是视频号，还有一个就是抖音平台都会推啊，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包括大家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哈，也都会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呢就是接问题了啊，最后呢请我们杜准来总结一下。
1: 好，各位市民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对市发改委工作的关注，大家提出的一些意见建议呢我们都认真记录啊，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委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践行忠诚善谋担当干净的发改精神，充分发挥参谋部和作战部的作用，持续聚焦“十五”规划落地，紧盯经济运行调节，扩大有效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等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攻坚克难，以更实的举措狠抓落实，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的发改答卷，奋力。
2: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每天呢在这儿就跟大家聊聊哈，就是现在呢主要是跟大家说说咱们的旅游活动哈。这个很受大家的这个欢迎，
0: 对，
1: 咨询点很多。
0: 对，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对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也许有人说啊，连云港我们都去了很多遍了，但是这个比如说洋山岛现在是一个网红的这个岛屿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啊，比如说到您的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洋山岛，有点那个叫什么地中海的那种风情，像希腊啊、希腊岛那种风情。还有呢像桃花涧啊、孔望山啊，这都是有历史文化的一些地方，带孩子去然后去了解一下历史还有游玩的地方。我想也是炎炎夏日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选择啊，特别是带孩子。然后昨天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家那小宝就说，哎呀我想去海边啊，他自己就说了嘛，要去海边，我想去就是挖沙子然后去逮鱼，
1: 对，
0: 我觉得很多小孩在夏天的时候都有这种梦想，
1: 对，
0: 就是到海边去啊，挖挖沙子啊，然后去抓抓鱼啊，还有那个挖沙子没有蛤蜊呀、那退潮的时候有那个海货，是不是？大家会感觉到，就对于孩子来讲会感觉特别兴奋。我觉得对于成人来讲也是一种这种放松和享受。
1: 主要是就是什么吧？你看我们两天一夜的这个游啊，当然也有一天的。两天一夜的这个就特别好，因为你去一天玩一天，然后休息一夜，不赶。
0: 对。
1: 然后第二天，然后消消停停的下午就回城。对吧？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虽然你去过很多趟，但是每一次啊去的重点不同。以前呢你可能去汉果山，以前呢就是去这个赶海。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增添了很多新内容，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的，我们很多老朋友跟我们这个说啊表达，就是你看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啊，他就不想那么麻烦。比如说自己去弄攻略，自己去联系住宿，自己去吃去弄。而且现在我跟你说，很多的中年轻朋友他
0: 也不想了，
1: 对，他已经过了之前那个就是刚兴 SUV， 家里头刚开始有 SUV 的时候，一家几口，三口、四口、五口的啊，去弄这弄那。过了那个时间段以后啊，就会发现挺累的。哎呦，你这个自己开车哗开过去，然后哗一路累的躺着都不想动
0: 啊、
1: 你说有啥意思？
0: 我觉得我
1: 对吧，
0: 我还是挺有感受的哈，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爱旅游的，就是以前呢就是出去旅游的话，他就是做攻略，然后带着几家一起，然后订房间呀、
1: 他有乐趣，
0: 他特别喜欢。你在忙什么呢？有时候晚上的时候还在忙，说我弄攻略，然后这么多人跟他去玩，然后他有意思
1: 、
0: 但是呢每次呢也会感觉到不完美的地方、
1: 肯定不完美、
0: 因为他没去过，对吧？然后让他天天走那个线路他就知道了。但是前段时间呢，然后去这个皖南，那几天也正下雨，然后就是在去一个景点的时候呢，他没有班车，然后就打了一个车。当时呢是因为他出这个火车站的时候留了这个师傅的电话，以前呢可能都是开车去，这次呢是坐高铁去的，然后他就打车，然后到宾馆，然后留了一个电话，正好在山上的时候又下雨又没有班车，然后他就和这个师傅联系了一下，然后那个师傅呢就说来接他，当时是90块钱接你下山。然后后来就聊着聊着呢，因为当时是刚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整个下午，那如果说你没有车然后你也不知道去哪的话，可能就回宾馆了。后来这个师傅就说，他说那你这样吧，你给我200块钱，我带你就是再去一下周边的几个景点，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然后我们说行啊，可以啊，本来下午就没事儿了，对吧？就没有什么安排了。你下个雨也不好那个。他说你们就在车上那些景点呢，我带你去的也不要钱，你就去看一下。后来带我们印象最深的就看了一个，就是网上也有，就是一个网红的那个桥，那个桥有500-600年的这个历史，是石头的，上面长满了这个青草。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搜啊，就很多人就特意就是打个伞啊或者什么到桥上就走一圈，还有的一些就是拍视频的，就是租一个牛，那当地不是有牛吗？然后就租个牛，然后就 啊、就是一个老汉带着蓑笠，然后披着雨衣，下着雨的时候，然后牵着牛在桥上走一圈走一圈、嗯、然后说给你100块钱，就这样一个网红的，我们去了之后感觉超值。如果让我们自己去找的话，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景点。这个景点就在一个村口、嗯、一个河边，它也不要钱，也不收门票，也不要钱。然后我们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去的话肯定不知道，后来还带我们去了其他几个景点，都觉得挺好的，就是在车上走一圈、嗯、然后人家带你看一下，然后或者是在村口的时候进这个村子也不要钱，然后人家在那个地方等你。
1: 嗯，
0: 他后来觉得就挺好的，说你第二天你要不要再约一下？
1: 嗯，
0: 说那行，我们第二天再约一下。
1: 哦，
0: 然后就是后来因为我们家那位他不就特别喜欢这个做攻略嘛？
1: 对。
0: 后来说，哎，这也挺好的。
1: 嗯，
0: 他觉得这样挺放心的。
1: 是。
0: 然后也不用自己做攻略了，也不用自己开车了。
1: 对。
0: 然后就也不累。然后如果说你开车过去的话呢，因为路比较远，要开一个好七八个小时吧，六个小时这样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你要他说租车呢，他说租车加油费一天也得200块钱。
1: 对。
0: 然后说一个人开车带着你去这样去那，然后你不用操心，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刚才再回头说我们这个，就是现在你说我们上班的时候，大家也都不想去开车了，就觉得开车挺累的，然后你订这个，景点啊，门票啊也挺累的。那就是说以前就是挺喜欢热衷于做这些事情的人，他都懒得去做了。
1: 总有一个
0: 对，
1: 总有一个就是倦怠烦的时候。
0: 就是你觉得这是一种新的这种方式，对吧？这种新的方式。那现在很多人打电话问我，那我怎么报名啊？我说很简单，就咱加个微信，然后把你的姓名、手机，然后身份证号码发给我，然后你微信转账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后再把这个注意事项，然后再发给你，然后我们约好的地点出发就行了。
1: 对，
0: 就大家觉得，首先呢是他省去了一些叫选择成本，因为他就觉得跟我们走，我想去这个地方嘛，这个地方这个价格合适嘛，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安排。行程安排呀，或者是质量啊，你满意吗？你相信吗？那跟我们去旅游的人，他就去了一次之后，他只要觉得这个地方我想去，他就没有任何的这种选择这种成本，也不用内耗，说我到底去不去，这个地方好不好，跟他们会不会就是带我们去购物店啊什么的。还有人问我，你们去购物店吗？我们说没有。
1: 那不去了。对，我跟你讲，人其实就是这样的。以前都有购物店嘛，就有购物店就不去，
0: 嗯，
1: 结果到最后都干净了，一点都没有，
0: 嗯，
1: 怎么去怎么来，跟出差的呀，
0: 带我去买点东西吧，
1: 跟出差的呀，
0: 感受
1: 我有很多感受，就是我到那儿去，我跟出差的呀，回来我没法交代，你知道吧？
0: 嗯，
1: 其实你无论是回家给家人，还是你到单位办公室，你人家知道你出去了，
0: 就上次
1: 你总要带点
0: 什么东西。上次你去宏村，然后
1: 没有，
0: 是不是感觉到去那个什么饼店啊什么的？
1: 对，
0: 感觉挺好，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1: 你想想看，就是。总要给家人带点以显示。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购物店，就是我们如果去选择这种购物店，可能和一般的旅行社或者以往的那种可能还是不同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经过核实，那它确实是不是一个就是本地人认可的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不是卖一些就是价格比较高、质量不好的这样一些地方？就是作为我们来讲，因为我们的信誉在这，我们是要有选择的。
1: 你说那种店啊，
0: 嗯、
1: 都活不下去了。
0: 对，是的。
1: 那种。就是坑游客的店。
0: 哦，以前你看嘛，
1: 通过那几次
0: 啊，
1: 通过那几次打击之后，那些店早都活不下去了。
0: 嗯，
1: 你知道吧？尤其是中间疫情期间，那个旅游不火的时候，他们怎么生存？
0: 嗯，
1: 他们根本没法生存呀。
0: 嗯，
1: 对不对？那所以说啊，就是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游呢，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就大家比较放心，
1: 无论从各个角度，
0: 大家比较放心，在吃的呀、住的呀都比较放心。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说哎呀，我都记不住，
1: 多说几遍，
0: 多说几遍，对，我说慢一点啊，大家记住一下，1815188-0125啊，大家来打这个电话或者加这个微信都可以。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您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好，那我们来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每天我们都跟大家会要谈一个主题。
0: 嗯，
1: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平平淡淡哈，就是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对不对？以前都觉得这个话呢说的太久了以后，就反而觉得不刺激，听上去很就那平平淡淡有什么意思啊？人不得风云突起，不得让自己跌宕起伏吗？
0: 其实你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好像是首歌里还是什么，对吧？
1: 引用的
0: 啊，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都不理解，
1: 你不理解，你肯定不理解。
0: 还有呢，就是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呢，
1: 你也
0: 不太理解，
1: 人家会觉得你，
0: 对，
1: 你看你那么保守，
0: 是
1: 现在干啥不挣钱啊？
0: 现在就能够深刻感受到。今天早上我还听一个，就在我边洗漱的时候就听一个，就是现在人，你看我现在不是有时候关注就是解读《红楼梦》的比较多嘛，就他今天早上就听到一个，就是现在人为什么，就是关注《红楼梦》的比较多，或者是就是听的比较多，因为做的比较多嘛，就是有很多博主就专门去解读《红楼梦》，用他的这个视角来去解读。其实每个人的解读都有每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1: 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对对，就是你一听嘛，他也有道理。那我们当然要筛选啊，或者什么。
1: 兼容并包，你听着大家都怎么说的？
0: 那为什么就是现在为什么博主多了？其实有一个就是他的需求多了，对吧？有人愿意听了，他有流量了，所以他去做。就说在这个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就是现在人越来越多的就喜欢看《红楼梦》，包括这个《红楼梦》，就是那天。我看一个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是必读的一个书，就是四大名著当中《红楼梦》是必考的，就是像中学啊或者高中啊都是要求你去看的。那天我看哪一个省市就考的，说就是考《红楼梦》，说那有的看了，有的就没看，没看你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他就要求你去看这个。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为什么？因为现在刚才你说的各种经济下行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现了。那其实贾家也是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对，跌宕起伏，经历过这个繁荣，然后经历过这个，像很多这个家庭也会经历过，而且他不是说你注意了，或者是你怎么努力了，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也未必，对吧？就有时候你说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运的安排了。有时候可能就命运的安排，你做了这件事情，你越努力，可能你失去的越多。
1: 一般对他说这个话。话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这句话的背后是无奈两个字，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无奈呢？是因为他发现很多事情不是自己通过
0: 的
1: 啊，你努力是没有用的。你比如说有一个笑话，就说的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以前我一听这笑话就懂了。有一个老头啊，有一个老人跟另外一个老人说，他说你说人定胜天，他说我不信。他说为什么呢？你看村口那块大石头，你看见吗？我年轻的时候想把它举没举起来，我中年的时候举没举起来，我现在老了更举不起来了，所以人不是定胜天的。他说那石头大，肯定谁都举不动。不是的，有人就能举动，比如谁谁谁谁都举动过，那我就举不动。那这个话说明什么意思啊？有些困难是你克服不了的，对人家来说是很简单的事儿，人家到那创业就能成功，人家代言一下就几个亿，你就不行，
0: 当然
1: 累死你就不行，
0: 是
1: 啊，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话就出来了，就是你也相信命运的安排，他这个话是很无奈的，对，但是我们很。90%的人都是无奈的人，90%
0: 的
1: 人为什么我们一到过生日春节或者是怎么样都是要许愿呢？许愿就是希望我的这个愿望到时候能够成真。你要是做什么事都能成功，你还许什么愿呢？我直接办了就，就许，对不对？就是你的愿望，你英语就是 I wish， 就是这个 wish 这个词就是本身就是不大能成功的一种许一种愿望。所以呢，90%的人，那既然如此，最后落个愿望落空，那还不如不许那么大的愿来。你就活好当下。你就活好每天，你就守住本分。
0: 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来讲，我给你这么大的流量，你能接住吗？我给你那么多的财富，你能接住吗？
1: 所有的给，
0: 对吧，
1: 我跟你说，所有的给都是暗中标好
0: 价格，标好价格的，是的，
1: 你都要加倍的返还。
0: 其实那天我看到了，就是如果说你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就是风口啊，或者什么命运啊，或者你一下子有了很多的财富或者很大的成功，但真的不是你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你看那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它真的就是人家能稳步的，然后能够防范很多这个风险。

0: 那都是好几辈人。
1: 对对对，
0: 你看，就是迅速窜红的，就是我们当代你所知道的这些名人，
1: 嗯，
0: 没有一个是始终都平稳上升的，
1: 嗯、
0: 一个都没有。
1: 嗯嗯，
0: 你可以去捋一捋啊，你看这个报端，这个就是前后几年，眼看上他起高楼，
1: 眼看楼塌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冰冰、微微、女版巴菲特，
1: 嗯，
0: 这湖南卫视的著名女主持，
1: 嗯，
0: 给闺女都买上万的表。穿著名的衣服，从小女儿一定要富养，我就这一个女儿、
1: 嗯、
0: 说这话你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不也毁了吗？都防塌了、
1: 嗯、
0: 马云、
1: 嗯、
0: 谁都是你还火，所以你
1: 就是
0: 回过头来再去想，
1: 其实这样的人要怎么看清，就有时候你说我挣了多少个财富，其实财富真的不是说靠你的能力、
0: 嗯、
1: 也许是有
0: 一定是
1: 有一些能力，
0: 时代的
1: 这个运气，还有各种各样的风口你都踩对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这么狂妄的话，早晚有一天，
0: 不是他一定，你我跟你讲，你现在说狂妄他听不进去了，
1: 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对对，
0: 他在那个时候我不怕什么、
1: 嗯、
0: 我说明天这个楼给我拆了就是拆，我说明天拿这块地就拿、
1: 嗯、
0: 我说咋地就咋地、
1: 嗯、
0: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说他都不知道狂妄两个字咋写、
1: 嗯、他就没有踩过坑，没有栽过跟头，他就觉得我做什么都会很顺，
0: 而且身边的人都顺着、嗯、你说什么行开绿灯没问题，
1: 因为什么顺着、
0: 啊、对吧，
1: 因为你只要你去做，人家别人就有油水未过不顺着你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所以说以前说湖南卫视的一姐是谁，现如今湖南卫视一姐是谁，他要开演唱会到北京给他封了，给他不让开了、
1: 嗯、
0: 凭什么，为什么，哪有什么为什么，
1: 影响孩子的世界观，
0: 就是不让你开了、
1: 嗯、
0: 你随便解释、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传统，你再回过头来，就礼拜天礼拜六你读书的时候看看，人怕出名
1: 猪怕壮，
0: 这个话太有道理了。你对应一下，就我们当代这前前后后有十年吧，二十年、
1: 嗯，
0: 出名的人一个窜红的，一罚你八个亿。我就问你，你有多少身家能罚你八个亿？
1: 我突然想到了，那天我看着就是那些猪啊，就是、
0: 嗯、
1: 被喂起来了，不喂起来了嘛，就是长得特别好，人怕猪出名，猪怕壮嘛。
0: 嗯、
1: 那猪你喂壮了之后，不就是去杀你了吗？
0: 对，
1: 那杀你的人是谁啊？
0: 嗯，那就是喂你的人啊，那还能说吗？
1: 对呀、
0: 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就你一定要注意，我跟你讲别的不说，他如果想收拾你，我就查你税，
1: 嗯，
0: 哪一个这种爆红的人你规规矩矩交过税，
1: 嗯，
0: 你就玩完了，你说走个面儿咱就有了，谁给你有了，
1: 嗯，
0: 就没有了嘛，
1: 嗯，
0: 到最后就变得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别出那么大名，
1: 嗯，
0: 你就踏踏实实的过好小日子。
1: 对，那天就说这个话的时候，一句话就引起这种网络风暴，
0: 为什么
1: 真的
0: 是
1: 以前是
0: 因为大家心里都有这想法，
1: 嗯，
0: 哎，你说了好点燃了，你要是不说这话可能还没事，
1: 还是没关注你、
0: 啊、
1: 对吧，
0: 所以还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你说王莹，你天天说走个面，你走就是了，也没人搭理你，谁给你走面，
1: 走个面然后报名是吧，
0: 对，没人搭理你，没有用，你说十个走面的没人也不会因为这句话把你拿倒，因为你啥也不是、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那因为一句话拿倒了，就因为他啥都是，他很厉害、
1: 嗯、
0: 所以你拿倒了、
1: 嗯、
0: 走面走呗，
1: 所以你看这个网络哈，就是现在大家自媒体，当然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也看了、
0: 嗯、
1: 就是对他的这个评价，比如说嗯，就是有的我觉得也有点夸张了，有自我的这种主见在里面、
0: 嗯、
1: 但是好像大家分析的也有这么一些
0: 道理，
1: 对对，各有各的道理、
0: 嗯、
1: 而且你说你以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网络都是可以，不是说有记忆的，
0: 会查
1: 他都网络都可以找到，对吧，
0: 所以就是千万别那个，你像冯小刚说那些话，别说那些话、
1: 嗯、
0: 你得罪听众观众，他是什么，
1: 好像
0: 他是衣食父母，
1: 什么垃圾电影，他是垃圾观众、
0: 哎、捧起来的，对，
1: 嗯，
0: 他说那个话你甭管有没有道理，人家听着不舒服，
1: 嗯，
0: 我跟你讲，老百姓就是听字面的，你字面的、
1: 嗯、
0: 你得能说得过去，你在公众平台讲、
1: 嗯、说话滴水不漏嘛、
0: 啊、对,
1: 对吧，
0: 你
1: 得有水平，
0: 他当时风头正劲，他说那话就没事儿、
1: 嗯、
0: 现在都给他翻出来了、
1: 嗯、
0: 你这多烦人，
1: 嗯，
0: 一翻几月几号你当时说的，你看，所以说还是这个话，我还是回到刚才这个，人怕出名猪怕壮，
1: 嗯，
0: 你要那么大名，哎，不出名你知道，人若无名，下一句是什么，
1: 嗯，
0: 便可专心练剑，
1: 嗯嗯，是，
0: 你明白了吧，你的业务都是专心练出来的、
1: 嗯、
0: 你有名
1: 好像真是，就是说你在没出名的时候你可能会专心练你的业务，
0: 对，
1: 但一旦出名了之后啊，怎么
0: 浮躁了，
1: 对，开始人变浮躁
0: 了，
1: 这个时候你如果还能够专心练剑，就是还真的是，
0: 哎，
1: 嗯，
0: 这就是 这是我们。
1: 其实，哎，其实你看这个网络哈，并不是说我仇富啊或者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李亚鹏，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大家都觉得你看你做生意做啥都失败，说就是觉得他就是没办法了，然后演戏也不行，投资也失败了。后来他就是没办法了，他做那个什么嫣然医院嘛，他也并不是说做基金，他做基金，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因为他女儿有这个唇腭裂嘛，然后他就觉得他女儿接受的那个就是治疗过程，并不是说一次就治好了，不是说有钱了然后就能把这个孩子能够治好。那我们中国的医院可能，
0: 他这个里边啊，他不是光这儿，
1: 他
0: 里边上颚整个是，
1: 他得接受好几次，而且还要经过这种心理啊，还有语言的这种训练，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嫣然医院，比如说他有这个基金会，但基金会他去到医院去做的时候没有这种就是一站式的或者整个流程的能够做下来，所以他又不怕这个辛苦，然后就做这个基金会，大家也都没关注。后来就是因为交不起房租了，然后要摘牌子了，然后一个这个视频大家也突然关注到他了。其实有时候你做好事儿吧，或者是你做的事情到底是真诚或者什么，大家也都会能够感受到，时间也会证明，
0: 你得能经得住有关部门的查，查你的税你交了没有，你这个什么安全过关不过关，各个方面用各种尺子量你是不是，对吧，凡是那些一下倒了那就是经不住三查嘛，一查税就是最简单的那个，你按时交税了吗，齐活没有合同阴阳合同，那你不就玩完了吗，对吧，就别出那个名，踏踏实实过日子就齐了，
1: 对，真的是
0: 是吧。
1: 你刚才说什么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比如说有些演唱会取消了，比如说现在的目前的一姐，对吧，演唱会取消了，
0: 马上一都一不了了
1: 啊，是什么，
0: 这已经打压你了，
1: 是因为不是说不让开演唱会，你开演唱会大家这什么，你促进经济啊或者什么，
0: 瞎挣钱，
1: 还有就是你没那个水平你去开演唱会。那天我就看了说这个给他取消了，说你没有这个水平，让你老公开还差不多，对不对，然后是吧，然后还有那个说那个叫什么就是唱歌啊演戏都特别好那个任素汐，那人家就开演唱会然后正常进行，
0: 那不能，
1: 并不是说
0: 他就说你可不能这样哈，你贬一个踩一个，你夸我，
1: 并不是说取消了，并不是说取消了，那是因为就是你这个能力嘛，能力问题。
0: 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咱不跟他们比，我们99.99%都是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就怎么着呢，我一个月3000块钱我就好好过好我的日子，
1: 你就会觉得平平淡淡的，不经历过这种大风大浪
0: 才是真
1: 才挺好的，是，
0: 别得病，
1: 是，
0: 对，就是不要让自己这个健康上受损，不要让自己这个家庭关系上受损，
1: 就是看过了这么多，比如说身边的还有这个这些演绎的，
0: 你看他起落，我跟你讲，就刚才隶属这十几个大明星啊，他们如今的境况不如咱们，你知道为啥吧，因为他还欠着巨额的税款来，他这还限高，哪还不能去，他一出名人家就打压就骂你，你说你
1: 不能出门了，是吧，
0: 对，他不如咱，你说他这样的，我看那个谁前段时间去这儿去接个直播不行，没有流量，那去接个直播没有流量，最后人直播也不让他接了，他不如你这个老百姓，你知道吧，你一个从来没有就是由俭这叫什么，由奢入俭，由俭入奢难，由奢入俭难，
1: 就是由俭入奢易，
0: 由
1: 奢入俭难，
0: 对，他们享受过那个锦衣玉食，你现在叫过普通人日子他过不了，
1: 他过不了，
0: 咱能，咱能，
1: 你就像
0: 咱
1: 刚才说这个
0: 500块钱都能过。
1: 你刚才说这个像那贾家，当时我在想，我看这个时候为什么就是那贾母他已经看到不行了，为什么还要就是过生日？为什么他那个家族太大了？
0: 对，
1: 你还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你快败了。
0: 看出来以后，墙倒众人推啊！
1: 对呀、
0: 啊，
1: 是的，
0: 大家都来踩一脚，你就更惨。
1: 就这么多人，你后来我想这一个贾宝玉这么多丫鬟去照顾他有必要吗，
0: 那这个范儿不能丢啊，这以前鲁迅先生不是说嘛，他眼看着他家里头一件一件家具拿出去卖去，家道中落，然后他才看到这个世态炎凉啊，过去人家看见您给您请安了，这怎么着有什么事儿，你在现在去一边去，少给我废话，你看
1: 真是，
0: 对吧？你他受这种炎凉的折磨，一般人的心理和情绪上是受不了的。
1: 对，你看那天就是说这个曹雪芹在写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可能推算他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家庭开始败落，然后他还这些生活什么他还都记得。
0: 对，
1: 然后最后呢，最后就是就每天就喝粥度日，然后孩子。

0: 儿子还去世了，然后写出来了这个，你想他得用什么样的心情，然后能写出来这个东西？
1: 他能体会到这个人情凉薄、啊，
0: 是是，
1: 哎，人情薄如纸，人都是冲着利益来的。
0: 嗯，
1: 当你没有时候，一哄而散。
0: 你看那个
1: 一哄而散。都还不错，就是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你看那个秦可卿在快去世的时候，他托梦不给那个就是王熙凤嘛，就是说登高必跌重、
1: 嗯、
0: 就刚才你咱说的这细数这些例子，真的是登高必跌重，
1: 对，捧起来了，手一撒啪摔碎了、
0: 嗯、是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
2: 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哈、说人为什么要守住平淡哈、其实你仔细的看一看，就是我们眼见的这些明星，他能够起来，一个就像你说的，他踩中了时代的风口。你比如说那段时间综艺节目火，那你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主持人，你很受欢迎，那你就跟着火，对不对？其实你说你的水平高到哪儿去，那不见得有多高，但是你刚好在这个位置上，那么风一吹猪都能飘起来，对不对？这是你踩中了。第二一个，你就是等于是时代，天时地利人和，时代推着你走，你刚好有一个不错的团队，哎，等等。但是啊，你那么多的暴富式的那些钱。

0: 你要是真的是遵章守法，按这个所有的规矩来的话，你绝对没有那么多钱。
1: 嗯嗯。
0: 哎，你手里头一罚你8亿，
1: 嗯，
0: 他为什么能罚你8亿？因为他知道你交得起，第二天不就交了吗？
1: 嗯，
0: 就是说明就这些人的钱
1: 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
0: 啊。对，
1: 嗯，
0: 那就说明你当时得这些钱的时候是违法的。
1: 嗯，
0: 只有违法的才能他暴富嘛。
1: 嗯，
0: 所以说，但我们普通人呢，我们普通人是守法的。所以我们普通人是这个财富一点一点的积累，或者就这么多啊，你3000块钱你也没多不哪去，你少少不哪去，那你因为你守法呀，
1: 嗯，
0: 那守法你安心呀，
1: 嗯，
0: 对不对？那有人就我曾经跟人说过，有人说那人家过过这样的生活，那人家多字儿，我也曾经也字儿过，我说你不是他，
1: 嗯，
0: 就咱说的就刚才这些名人也都是个30岁40岁，就现在呀，最多50岁这个年纪，他现在就是一旦被各种法律限制，你要交税，你这个限高，你这个老赖，你欠多少钱，你这个他还不上了之后，他连挣钱的门路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他自己那个摊子，他那个房子那放着嘞，你物业你得交啊，你孩子上了学，你总不能叫孩子退学吧？
1: 嗯，
0: 等等这些，那这些费用他怎么挣去？有几个出名的女演员呢，她都罚狠的去做直播，人家就是不买账，就是不买她东西。
1: 嗯嗯。
0: 那你直播间，人家商家一看你一场两场失败，人家第三场就不请你了。
1: 嗯。哎，你说这个，突然想到这个。
0: 所以说，
1: 哎，你说这个人啊，真的就是人品啊，或者是什么，真的是日久能够，时间长能够看出来。
0: 嗯嗯，
1: 那个李亚鹏在最火最火的时候，
0: 嗯，
1: 突然就不直播了。
0: 嗯，
1: 他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嗯，
1: 就是这个医院，比如说签合同啊，或者找什么地方呀，啊，或者什么的。
0: 他能感觉到你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1: 对对，
0: 你要是不退出，你要不急流勇退，
1: 嗯，
0: 恐怕你还就危险了。
1: 后来他这个就是他这个风口嘛，就那几天那个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0: 嗯，
1: 如果他那个时候大家也就是激情啊，那个都把他架在那个地方，大家在买东西的这个热情还是不一样的。后来他就果断的就说我不直播了，因为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0: 嗯，
1: 他的初衷是什么？初衷不是为了挣更多，他挣钱是为了养这个医院，对吧？他也首先他也要生活，但是他也要把这个医院养着。然后突然一爆红了之后，他就觉得大家把我捧得太高了。
0: 所以
1: 这是我应该做的，然后就果断的就把直播就给那几天就没有开播。
0: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踏踏实实的稳扎稳打的走，
1: 嗯，
0: 他反而不会摔。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来的太快啊，
1: 也许
0: 就会走得快。
1: 对，也许被大家误解，就是这么多年他背着这个就是说做生意傻傻不行。
0: 这个误不误解啊，
1: 哎，
0: 时间能证明一
1: 切。对，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像咱之前做节目说的呀，别解释。
1: 嗯，
0: 你没有必要解释，你越，
1: 嗯，
0: 所谓越描越黑，你听说这话吗？
1: 嗯 嗯， 嗯，
0: 那就是解释嘛，越解释不就越黑吗？越解释漏洞就越多。
1: 哎，我觉得有这种效果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冤枉了落到你头上了，你不解释，
0: 嗯，
1: 你如果解释的话，你解释干嘛？你又给我就是两人就有冲突了，
0: 嗯，
1: 他会再揪着你其他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漏洞被人家抓住了，然后你要如果不解释的话，你就默认，哎，等到这个事情水落石出的时候，他就，哦，这个人格局很大，
0: 嗯，
1: 因为当时我也冤枉他了，
0: 嗯，
1: 虽然说有些人呢可能比如说可能会说就是表达自己的歉意，有些人不说，
0: 嗯，
1: 但他心里是明白的，
0: 嗯，
1: 大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对不对？
0: 对，我不是说了吗，什么时候需要你解释呢？有关部门约谈你的时候，
1: 嗯，
0: 哎，人家给你做记录做笔录的时候，警方问，
1: 嗯，
0: 那你不解释不行啊，
1: 嗯，
0: 那时候解释，
1: 嗯，
0: 除了那个之外你跟其他人解释啥呀？
1: 嗯嗯，
0: 对的，我跟你解释啥？你说啊，好，管，你说的对，
1: 嗯，
0: 我就走了，
1: 嗯，
0: 我就不跟你啰嗦了，你说啥就行，你认为就那样，那你就那么认为吧，
1: 嗯，
0: 因为大家的价值观千差万别，我与其费那劲跟你解释，我不如沉下心来做我自己的事儿，
1: 嗯，
0: 我做这个事儿只要是合法的，
1: 嗯，
0: 只要是这个有价值的，我都就做，我管你呢，早晚都会展现出它的这个价值所在，
1: 嗯，
0: 对不对？你说你啊，跟这个解释跟那个解释，然后就我不是这样的，我冤枉我了，你何必呢？那就显得你太跟小孩一样，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啊，所以我们就说，你现在每一个人，你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然后你的这个收入是多少，你的认知水平在哪儿，那么你未来的可能也就是更多，或者是也就这样，
1: 嗯，
0: 你千万不要心浮躁了。你看他，人家富养女儿，人家给闺女上贵族学校，
1: 嗯，
0: 人家一个包包3万，人家这个孩子都是到这个贵族的什么去上。
1: 其实啊，
0: 你千万不要，
1: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你说富养女儿并不是他所理解的这种富养，
0: 嗯，他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你看，
1: 就是并不是，
0: 给你们看看，
1: 很多人就是按照他比如说有些啊就富养女儿怎么

0: 样。哎，你知道有一个叫什么变形记？
1: 嗯，
0: 变形记。然后这家特别有钱，属于这种乍富的，很有钱。然后这个女儿就是儿子养得很好，
1: 嗯，
0: 儿子很乖，因为姐姐嘛压着他，然后经常那个。然后这个女儿都上初中了吧，都多大，都和成人一样高的个子，还得喂饭，
1: 嗯，
0: 什么都不会做，
1: 嗯，
0: 喂饭，给她穿衣服，
1: 嗯，
0: 就这次别说洗衣服了，做干别的事儿了，
1: 巨婴。
0: 对，就是喂饭，然后要给他穿衣服，然后后来不就是去变形了吗？然后这人家就说，他爸就是说的，我们不是说要富养女儿吗？这句话其实误导了多少人，多少家庭？
1: 对，大部分的人在不懂的情况下，
0: 对呀，
1: 就瞎操作。
0: 那你说应该怎么样富养女儿？
1: 你的
0: 富养的富和那个富是不一样的，
1: 你的
0: 精神上也算是富养吧？
1: 不是算是，就是精神上，你要让你的这个女儿知书达理，要懂得一说《三字经》是啥，
0: 嗯，
1: 《红楼梦》是啥，
0: 嗯，
1: 《西游记》是啥，一说这个历史掌故、政治、经济、军事，什么都堂堂的。
0: 你到哪儿，
1: 这叫
0: 你孩子到哪儿就是堂堂正正的，然后规规矩矩的，然后很有礼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1: 在知识的掌握上，越多越好。
0: 对，
1: 对吧？在身体的这个素质上越强壮就越好。
0: 嗯，
1: 至于那个用的东西是俭是奢，那不重要。
0: 哎，你说这个钱，你说这个家里人这个富有，有时候它并不是一定是好事儿。不是并不一定啊，就是很多时候
1: 你看你
0: 怎么用了，
1: 啊，你看
0: 对吧，你如果说我给孩子提供好的这种环境，
1: 我记得以前卡耐基，
0: 但你如果
1: 他们这帮人，
0: 嗯，
1: 就什么钢铁大王，就他们这些，
0: 嗯，
1: 他每个礼拜天带着孩子自己洗车，
0: 嗯，
1: 水龙头在那儿洗，他说爸爸不那么有钱找人，不行，
0: 嗯，
1: 得自己干，
0: 嗯，
1: 皮鞋一定要自己擦，
0: 嗯，
1: 哎，我这一年就这几双皮鞋，
0: 嗯，
1: 那这么多钱干嘛？那是那个事儿，嗯，这是这个事儿，
0: 是的，
1: 你不能因为有那个你就自己你就啥都不干了，是就叫什么五谷不勤，
0: 嗯，
1: 对吧？四肢不勤，五谷不分，那不能这样。
0: 嗯，但你说那个什么，刚才你说这些都是多少代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人家这个
1: 财
0: 富积累过来之后
1: 很成熟。
0: 那这你刚才，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1: 这是诈富
0: 啊！
1: 你这边还诈富，还没享受几天了，那边就罚死你，一下子又诈输诈亏，你这是啥？
0: 哎，其实你说那个什么，咱前两天不也说那个大衣哥嘛？然后那天我也看到他的一些采访，然后就说他给他儿子啊，或者什么女儿，特别是这个女儿找对象，就找一个普通人。他说我得让他们去干活，我给他的院子里种满了菜，然后他自己想吃就直接那个了，我不给他，平常不给他多少钱。但是呢，比如说他需要用钱的时候，因为大衣哥其实很有钱，对吧？他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那我要帮衬一把，但是我不能说平常什么我都包你了，那就养成一个。
1: 其实就跟啥一样吧，就像你前面说那个球星，他孩子剃个头都花多少钱
0: 啊？
1: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特别难，你知道吧？就是他自己都对财富是诈富的嘛，
0: 嗯，
1: 他没有一个成熟的认识的情况下，
0: 嗯，
1: 你让他怎么样让孩子有一个成熟认识就更难，
0: 嗯嗯。
1: 就刚才我说那些，人家经过几代人，人家对这个财富，巴菲特就成了一个什么基金，
0: 嗯，
1: 对吧？去捐，他自己从还很简单，
0: 嗯，
1: 而且是心安理得的简单，
0: 嗯，
1: 他不是去那个吝啬鬼。
0: 因为巴菲特他几个孩子可能从事有音乐的，有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就是，
0: 人家想干自己做的事情，
1: 对，就是这个，就是对财富有一个成熟的一个看待。
0: 嗯，
1: 我们这些人起得太快，
0: 嗯，
1: 然后又跌得太快，
0: 嗯，
1: 他自己都还蒙着呢。我跟你说，真的，他说啊，怎么我现在身无分文了嘛？
0: 德不配位，这是财不配。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凡事啊，慢就是快，
0: 嗯，
1: 所以慢就是快，你别走错路，
0: 嗯，
1: 别弄的就是有关部门抓了你了，罚了你了，或者治了你了，两赖了，就是什么什么，对吧？那老赖了，又就是两限高，就你，哎呦，那何必呢？费那个劲。
0: 其实你看刚才你说那些明星啊，你刚才说可能还不如我们，
1: 他真的，他现在不如你了。
0: 他因为也许他的财富。也不一定，就是说人说瘦死骆驼比马大，对吧？还有一个就是
1: 不是
0: 他都不能够出入自由了。
1: 不是我跟你说，真不是瘦死骆驼比马大，
0: 嗯，
1: 他不能有财富。首先一个，这都有，你去查都有细的，
0: 嗯，
1: 你名下多少间公司，20家、
0: 嗯、
1: OK 全部查封，
0: 嗯，
1: 把你公司里的固定资产拍卖去还你欠的税，
0: 到最后还得负债，是吧？
1: 明白了吧？
0: 嗯嗯，
1: 你欠的税欠了多少，你在这个直播当中犯了哪几项，这个比如说你在直播的时候，这都是真事儿哈，
0: 嗯，
1: 夸大了，夸大宣传了，
0: 嗯，
1: 你犯了这个广告法的什么什么，你这个犯了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按理一个两个三个，跟你现在是清算的时候啊，
0: 嗯，
1: 你清算的这些钱按照规定是罚一罚三。

0: 多少，就按照这个倍数，就是把你名下的资产现在全部拍卖掉，不够还的。
1: 嗯，他是
0: 明白吧？
1: 他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呢是都拍卖了，
0: 并不是说他好像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他也不能出来赚钱，
0: 没错，
1: 对吧？
0: 这就是问题。
1: 嗯嗯，
0: 你现在想翻个本儿，你没机会了。
1: 嗯，
0: 到哪去？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1: 嗯，
0: 那你现在不能露脸，那你不能露脸怎么办？那叫
1: 其实还不如人家光明正大的，我做生意亏钱。你看那个拳王现在不是也出来吗？
0: 对，
1: 因为他没犯什么事儿，人家自己做生意亏了，所以他还可以，比如你可以直播，你可以参加综艺是吧？
0: 对，
1: 你也可以挣钱，你还有翻身的这个机会。那如果你犯错误了，那就是
0: 所以不就是说慢就是快嘛？慢就是快的意思，你走一步看三步，再走一步看三步，你别走上错的路。我以前经常会发现，比如说有导航啊，他也我这地方没去过，导航给我导的地方不对，经常是这样。就我一看，哎，我兜了一个大圈儿，
1: 嗯，
0: 就是这就是一条错路。实际上，我要在那边，我本能觉得是不是该从那儿拐了，
1: 嗯，
0: 但是导航说一直往前，到下个路口再拐，
1: 嗯，
0: 结果到下个路口还是刚才我这个地方嘛，
1: 嗯，
0: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为什么信这导航，因为我想图快，赶紧他说咋走就咋走。我要是走走停停，过去没有导航的时候，你都是问，哎，大爷，我走去哪儿，怎么走？慢一点反而。你回过头来看，
1: 其实你刚才说我也能够完全理解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演绎的可能多一些，但是你其实看我们身边也是，
0: 嗯，
1: 比如说有人做生意了，但是他做的大，他亏的也快，
0: 一样的。
1: 对你还有说开饭店，哇，开一个两个三个怎么这么红火，
0: 嗯，
1: 结果啪一下子。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就生意不好了。然后还有一些，那天我就看
0: 很多原因，比如说预制菜不能弄了，你这有多少预制，一查起火，不能弄了。
1: 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年轻人说，哎呦，我卖了我爸车，或者我爸给我投资多少，你没有那个经验，人家为什么？人家说你要做什么，你先去摆个摊儿，你先去练练。
0: 人
1: 家那个樊登就说，你先去摆个摊儿，然后是最锻炼人的。然后以前你看咱们都不让摆摊，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都有便民的地方啊，就让你去摆，然后让你就是低成本去创业，
0: 从小做到大，
1: 然后对你从小做到大，你对这个规律你都比较了解，
0: 哎，对。
1: 然后还有就是
0: 这个过程必不可少。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人我卖什么，我卖肉啊，或者卖海鲜呀，我卖的挺好的，然后碰我也不会做菜，然后我开了一个海鲜酒楼，
0: 嗯，
1: 结果你啥也不懂，
0: 图快，
1: 对吧？
0: 还是图快，
1: 你觉得挣钱好不容易挣的钱，然后又那个你没有做过这个生意，就不要去做，从小的去做，尽量的就是几百块钱投资的去做，让你不要一下子就摊这么大。我们从刚才说的明星，然后到我们平常的这种过日子，或者是你去创业，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想着，
0: 所以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希望。
1: 嗯嗯，
0: 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北大，所有孩子都要上清华，
1: 嗯，
0: 不上我就使劲上培训班。
1: 嗯。
0: 不是那个时代了，
1: 那个对是
0: 不是那个时代了。你说咱今天这个夏天，咱们让孩子去一个劲的所有培训班都上了，就为了几年之后去上北大清华。你要这么想的话，
1: 嗯，
0: 在半道上，
1: 我跟你说，这个北大清华不是说你想上就能上的，是现在也不是补习班能够补出来的了。
0: 对，
1: 就那个数学一出，你是多少智商，你就能做出来多少题。
0: 不如你去考个中专，
1: 嗯，
0: 看看哪个就业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不如他。
1: 现在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够本科的分，但是我觉得本科的那个专业我挑不了。
0: 我回过头来上个中专，
1: 对，我回过头再上个大专。
0: 对
1: 对，大专我还能挑一个很好的就业的。
0: 对，
1: 嗯，学个技术。
0: 怎么实在？
1: 对不对？学个技术，你看有的
0: 一定要踏踏实实
1: 学烹饪的，那天我也看学烹饪的，还挺有意思的。
0: 是啊，
1: 比如说那个我们毕业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菜，做了一桌菜。
0: 现在对职业呀没有歧视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嗯，
0: 跟咱小时候不一样。咱小时候你做菜什么人家瞧不起你，
1: 嗯，
0: 大厨师怎么？现在可不是啊，
1: 嗯，
0: 现在厨师挣钱多呀，厨师还能自己开饭馆。
1: 对，是的，
0: 现在真的没有歧视了。
1: 现在你看你要一做个网红的这个店，那钱就比对吧，
0: 就是，
1: 啊，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0: 嗯，
1: 就是最后再说，还真的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0: 哎，对，
1: 然后你想着挣多少钱，你不想他付出多少，他挣钱他一定要
0: 付出，都不重要，
1: 这个风险也大，
0: 摔下来之后有多惨，
1: 嗯，
0: 你要看这个，
1: 嗯，但是还是要努力奋斗嘛，
0: 嗯，
1: 还要努力奋斗，
0: 踏
1: 踏实实，踏
0: 踏
1: 实实，
0: 别走错路，
1: 从一点一滴，从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3: 哦，
2: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 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

0: 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人生越是简单越是幸福，用心去经历和感悟生活，让自己珍惜与懂得，才能保持清醒，不被世俗的尘埃所染。生命的美丽和精致，就是在希望和温暖中养成，在历练和成熟中成长。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短期内我市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降水依旧。今天我市继续雷阵雨天气，请朋友们注意最新的预报信息，及时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夏季本身空气潮湿，加上雨水增多，导致湿气加重。特别是平时呢，家里开空调，不注意通风除湿，那么时间久了，可能会诱发风湿疾病。所以说呢，提醒朋友们要注意开窗通风。大家呢可以用布料或者是透气的袋子裹装生石灰，放置在我们家里边的每一个角落来进行除湿。另外呢，夏季开空调的时候，大家呢不要一味的开制冷，而是最好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啊，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呢，往往是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欢快的歌曲《幸福快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日子一般般，快乐很简单，别让生活的压力挤走快乐，别让鸡毛蒜皮的事耗尽你对生活的向往，人生得意须尽欢，快乐一天又一天。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幸福快车》，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幸福呢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呢往往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天都会充满阳光。
5: 许昂老师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现在咱们徐州变得越来越漂亮了，早上各大公园里早起的人们迎着初升的阳光在锻炼身体，上班一族行色匆匆地行走在公交、地铁和单位之间，早上的菜市人头攒动，菜品新鲜而丰富，校园门口孩子们告别送行的家长，愉快地踏进校园，一切都是如此的和谐而美好，生活处处充满了爱的阳光。一首好听的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

0: 一干就是40年。
1: 我是法国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2: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3: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4: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6: 别怕，爸爸在呢。
7: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8: 妈妈，
7: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9: 自己在外面有喊食吃饭，听到没有？
5: 幸福是当我
7: 一天天长大，
5: 一天天的老去，
7: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5: 有你在，就是幸福。
1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1: 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幸福主打歌，
11: 有你才幸福，
10: 幸福主打歌，
11: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往往是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芦苇带来的一首经典好听的歌曲《甜蜜蜜》，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甜如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芦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邓丽君的经典代表作《甜蜜蜜》。这首歌是70年代末最早进入内地的邓氏歌曲之一，从那时开始，《甜蜜蜜》就成了内地青年情侣互诉衷肠的定情小调。港台流行曲也以邓丽君为代表作，并伴随着卡式录音机一并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得以普及并传唱至今。今天我就把这首永恒的经典《甜蜜蜜》送给大家，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幸福的歌儿唱不停，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你快乐吗？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渠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远方》。
1: 大家好，我是刘广渠，现在把一首好听的歌曲《远方》送给大家。《远方》是一首草原歌曲，它在遥远的地方思念着家乡，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怀念在心里，非常好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岳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画你》。
5: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岳兰。夏天是年中最热的季节，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季节。夏日的天空湛蓝深远，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天气十分炎热。在这炎炎夏日，我想送给听众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画你》，祝听众朋友们安好无恙，天天好心情。谢谢朋友们收听。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

0: 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 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生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2: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2: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 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两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五。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乡村掀起土改浪潮，百姓团结一心，与恶霸地主反动土匪展开激烈较量。内心摇摆的花永喜能否站稳立场，守住革命本心？漏网的李桂荣又会想出什么诡计？请听暴风骤雨第27集。
6: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7集。
7: 花永喜送肖队长出来，肖队长一边走一边想，一年多的时间没见花永喜，他有点变了。老花呀，

0: 可不能忘本呐。花英喜把头低下。就在这功夫，他们俩人刚走大门上，忽然间就在那个墙角那儿拐过一人来。这人看见肖队长，他们他又退回去。肖队长眼睛快呀，看着他个背影，看着好像那一阵僵。能走到大门外边再找这人呢，已经不见了。老花呀，刚才那个人是不是来找你的？
1: 啊，我没看清楚啊。
0: 好吧，别送了，你快回去吧，有空的时候到农会来找我，咱们好好唠。刚才肖队长看见的那个人呢，正是李振江。最近这半年，李振江又有点抬头了，特别是打他侄儿李桂荣这一回来，他好像心里有点什么底数似的。他侄子李桂荣啊，确实比他道道多，还真给他出了不少主意。就在今年的三四月份，有一天李振江坐在炕上发愁，忽然这个房门这么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小个不高，穿着一身棉裤，脚下是一双褥子，头上戴着顶皮帽子，这身打扮啊像个庄稼人，背着个大麻袋，麻袋里边装着一只大皮箱。他进屋一摘帽子，把大分头露出来，冲这分头和这只皮箱就不太像庄稼人了，开始把李振江给吓了一跳。仔细这么一瞅啊，哟，是他侄儿李桂荣，你这是打哪儿回来呀？去年来信说你不是在长春吗？李桂荣把麻袋往那一放，从皮箱里拿出两瓶酒来，叫我婶子炒几个鸡蛋，咱俩喝着说吧。俩人赶忙就钻进小里屋去了。李振江一看见他侄子，这心里是又难过又高兴，还掉了俩眼泪，把屯子里情况就跟李桂荣全说了。韩老六也死了，韩老七也完了，当初咱跟韩六爷家走得近，我也成了这帮穷棒子的眼中钉了，到现在连农会还没入上，人家不要我，说我是富农。你回家住两天，赶快走吧，元茂屯现在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要不也就早走了，因为我拖家带口走不了，你兄弟妹妹们还都小，再说我还想看看高低，难道当初威风凛凛的韩六爷真的就这么完了吗？屯子里的三老四少、杜善人和唐爪子也是他妈一群屁蛋，比我还凶呢，他们手里还有这玩意儿。说着话，李振江勾了勾右手的二拇指头，他们瞒八路军行瞒不了咱爷们，可是连一动都不敢动。李振江越说话越多，吐心子喷了李桂荣一脸。李桂荣笑眯眯地听着，他一刷没言语。李振江火了，我说啥你听见了呀？我这跟木头墩子说话呢，

0: 袁茂屯的事儿，我都知道。你是算卦先生，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也没通信，你怎么知道的？
1: 是这个主跟我说的。
0: 说着话，李桂荣扎上开了五个手指头，伸到了李振江的鼻子尖底下来了。啊，韩老五！李振江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吓的，这心里头烫得慌，急中招，冷飕飕的，颜面神经都有点麻木了。他还活着吗？
1: 李桂荣摆了摆手，
0: 又闷头喝上酒了。过了有两三分钟，叔啊，我这回回来就不打算走了。常言说得好，水流千遭归大海，眼下韩家大院也倒台了，你老在袁茂屯这一个人也蹦跶不起来，我给你当个帮手，咱爷俩鱼帮水，水帮鱼。这主说了，他又把五个手指头伸开，将来袁茂屯有变过来那天，韩家大院的家底儿都归咱们。李振江轻轻摇了摇头，桂荣啊，是你说话呢，是这六十度说话呢？你爸爸可是我哥哥呀，你怎么给你叔弄个火罐子抱着？这纯粹是做梦娶媳妇儿，这不是二年前的袁茂屯了，现在的农会主任郭全海、民兵队长花云喜，这些人都不是过去的泥腿子苦的力了。你还打着那会儿的小锅和那跑腿子的呢，一脑袋高粱花子，两脚的黄土泥，现在人家是共产党员，说话呱呱的，走道夸夸的，在袁茂屯这一呼百应啊，比过去韩六爷神气十倍。县衙门人家一脚平汤，区干部平起平坐，过去县里来个人，韩六爷都得摆酒款待呀。眼下可倒好，不管谁来全部招待。你说那些干部也怪，老百姓吃啥他吃啥，不单一点不飘，脸上还笑呵呵的。我是咋整也整不明白，也看不出谁是官谁是老百姓的，这叫啥事儿？你别看那个，过些日子咱把郭全海整下去，那谁当农会主任呢？张富英不是还在这屯子里吗？大爷，叫他当。呵，李振江一听李桂荣这口气不小啊，可是能那么简单吗？过两天唐世元就回来了，你等着瞧吧。不过你老也得少出头啊，有人要是问起我来，就说你年纪大，我回来照看照看，别的话少说。好，我听你的。过了不多日子，李桂荣可真有手段，就把张唐那俩人给拉过来了。又过了些日子，张富英真就掌握了农会的大权了。这仨人是拧成了一根绳，不但斗地主也斗中农，杜善人和唐寡子的财产

0: 动的不多，倒把中农刘德山的牲口给牵走了。李振江这还乐哟，他看着他这侄李桂荣啊跟眼花似的，心中暗想，这小子确实有两下，论智谋不次于当年的韩老六。原来我认为他在外边瞎混混，没成想他还真遇上高人，得了高道了。高兴的李振江隔三差五的就给李桂荣烫桶酒喝。李桂荣又给他出了个主意，你知不知道花永喜娶了个老婆呀？咋不知道呢？现在你得跟他近乎近乎了。
1: 哎呀，
0: 那得咋个近乎法啊？叫我婶子出头，跟他老婆去拉个拉，给他说说发家致富的道道。李桂荣这办法还真灵，一来二去的，花永喜他老婆呀就跟李振江家里近乎起来了。李振江帮着他套了个大院，翻盖房子，把这马呀又换了牛了。开始的时候花永喜都不赞成这么干，可是他惹不起他老婆呀，一发生矛盾他老婆就连哭带闹，还要把老花给撵出去，让他来个净身出户。老花一个人孤零零大半辈子了，干活回来连口热汤热水都喝不着，真要把老婆气跑喽，自己不是又变成孤家寡人了吗？哎，让着点吧。开始啊李振江不敢露面，慢慢的他也往老花这直出溜，一开头老花不敢搭理他，他是啥人呢？自己是啥人呢？坐不得一条板凳上啊，架不住日子长。老花一瞅李振江可也怪老实的，韩老六也完了，他也没有靠山，跟他说说话唠唠嗑，难道还能翻了天？郭全海被这帮子人给挤出了农会，老花明知道全海委屈，可是他没吱声，他没有这个勇气吱声。今天李振江找他来，他也看见了个背影，可是他在肖队长的跟前呢，没敢承认。送走肖队长之后，老花回到院里站在那儿瞅着那头乳牛发愣。他老婆拽了他一把，嘿，快进屋吃饭去吧，吃完了饭上老李家去一趟，合计合计咱们拴车那个事儿。花永喜转过身来瞅着他老婆，瞅了有一分钟，咋的了？不吃饭瞅我干啥呀？你中了邪了？呸，还合计呢。说完了花永喜一个高奔屋里去了。他老婆吓傻了，心想啊，哦，这准是肖队长跟他说啥了。肖队长从花永喜家出来又去看了看田大娘，然后才回到农会。他坐在八仙桌子的旁边，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卷子入党表来，这里头有一张是花永喜的，上边写着介绍人肖翔，候补期是六个月，现在已经超过了，花永喜还没转正呢。看着这张表，肖队长想起了头年花永喜打胡子那时候那个劲头，那时候介绍他入党没有错，可是现在的花永喜呢？

0: 连官车都不乐意出了，这是对话。在党的小组会上，要是讨论老花转正的问题，自己要提出延长他候补期的建议。肖队长转念一想，开辟工作的时候花永喜是有功劳的，如今不往前迈步了，这不能全怪他，主要是他老婆扯腿，看来得从调查研究入手，把老花的问题弄清楚，然后请示上级。肖队长把工作队员全都分配到外屯工作去了，自己和万建留在原茂屯上。现在的农会啊，又和头年一样了，整天是人来人往啊。通过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又学了外区外县的经验，算了剥削细账，一边调查一边学习，重打锣鼓另开戏，人们的这头肉都来了。肖队长建议啊，要彻底打垮封建，彻底翻身，咱们贫富农还得紧紧抱住团，把中农也团结起来，咱们成立一个贫富农团好不好啊？好啊，谁当团长啊？郭川海，你听吧，那掌声啊，哗哗跟打雷一样。这时候郭全海已经根据肖队长的指示，把张富英花钱雇的那几个民兵的枪都收回来，重新成立了民兵队，让老初当队长。老初啊，是个雇农，出身好，胆大敢干，就是心粗点，慢慢锻炼嘛。老孙头又提意见了，哎，乡亲们，这回咱们该封那杂货铺了吧？
1: 当官一听，对，是火候了，干吧！
0: 说干就干，立刻来了个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去封张富英那杂货铺，一路向西去抓张富英本人。向东这一路啊，老孙头跑到最前面，一进那个杂货铺，他就把这货架子的东西都划在一块儿，什么化妆品呐、香皂、香水、口红啊。老孙头拿着一盒口红，哎，你们看，你们看，咱们庄稼人弄这玩意干什么呢？他这不卖龙头，也不卖农具，光整些小玩意儿。这叫他妈什么合作社啊！快把那香香棍棍都封起来！说着话，老孙头挤在那酒篓跟前去，掀开了盖子，他闻了闻，回手抄起个大花碗来，给碗里碗，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喝下去了，又碗里碗，又喝了。当时老孙头的眼和脸呢，全红了。这时候肖队长和全海商量一下，他们俩刚刚赶了来。全海啊，你跟大伙商量商量，选几个清算委员，特别是要找两个能扒拉算盘的，和张富英他们把账算一算。还没等全海说话，门外边有人吵吵，
1: 走走走，老点
0: 别洋巴了，放下你那臭相子，这套吃不开了。说话的是张景瑞，他端着枪带着几个民兵，把张福英和唐世元五花大绑的给押进来了。张景瑞还觉得挺遗憾的，为啥呀？没抓着李桂荣。这地方老孙头晕晕乎乎的过来了，他走在张富英的身后，悄悄地把腿抬起来，他要踢张富英一脚，让全海给看见了。不知大人，老孙头迷迷瞪瞪地把眼睛一瞪，

0: 平大人。肖队长说的，地主坏蛋也不行打吗？都不行。肖队长说的话过来，老孙头啊，我们要掌握政策，除了那些首恶分子，无论是谁过去做了坏事，只要他革面洗心坦白交代，都不能打。唉，太宽大了。老孙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又瞅了瞅张飞，便宜你。肖队长叫人给张凤英他们把那绳子松开。张飞英啊，你们要好好的坦白交代，把所作所为的那些坏事都说出，给贫雇农赔礼道歉，以后重新做人，好好的务农种庄稼。张富英皱着眉头，哭丧着脸。肖队长，我这主任是大伙选的，我干了啥了？当了主任之后连个大步都不敢迈，老是小小心心的照着规矩办事。老孙头撸着胳膊挽袖子就过来，张富英，我听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谁选你当主任了？是你那几个狐朋狗友选的，你耗子爬秤杆自己称自己啊？你说你办事规矩，你们几个整天蹲在农会里吃喝玩乐，那钱是哪来的？那是贫雇农的胜利果实，都叫你们给吞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讲述火热的土改往事，农民从隐忍到奋起，历经重重斗争，最终迎来光明的曙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狡猾的李桂荣究竟藏身何处？工作队何时才能将他揪出来？请听暴风骤雨第28集。
9: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8集。
10: 刘桂兰在旁边也答话了，就是杜善人家的那个屯养媳妇。这姑子说话还真挺冲，跟连珠炮似的。张福英，你们对列军署是啥态度？你们不但不拥护，还说列军署光有光没有荣，你们这是哪来的章程？张景瑞把这大拳头伸到张福英的眼前，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张福英脸色煞白，一声不吱，不说话了。干脆咱把他捆起来得了，要不给他来个画地为牢吧，可别像去年呢，含长脖子撩到大厅顶子上去了，那就麻烦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郭全海过来给拦住了。好了好了好了，咱们现在放他回去吧，叫他们好好的反省。张飞呢，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的坦白，你写一份材料，把那些臭根都挖出来，跟老百姓低头告饶，这才是出路。唐世元在旁边装了个可怜相，他缩着个脖子，咧着个嘴，弓着个腰，蜷着个腿呀、看样子有个地方他都能钻进去。唐世元，你也得坦白。
11: 是是，
10: 郭主任，我一定坦白。哎，主任呢、你多会有功夫，我想找你唠唠呢。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11: 是是。
10: 唐世元赶忙往外走，他一退身正踩在老孙头脚上，老孙头嗷的一嗓子，哈哈，到这会儿你还想踩人呢，这是阶级报复。老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听了这么句话，用这儿了。唐世元赶快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啊，老大爷，你滚出去吧，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俩人一走，大伙儿啊推选郭全海、老孙头和民兵队长老初当清算委员，又找了两个能写字会打算盘的同志清理贾农会的财产， 肖队长和郭全海单独研究了一下李桂荣的问题，看来肖队长对李桂荣是特别注意。全海呢，自从上回和肖队长谈话以后，他的警惕性也高起来了，特别是今儿个没抓住李桂荣，他心里一直合计，张景瑞这个小伙子是又聪明又勇敢，他绝不能把李桂荣给漏了。李桂荣这家伙肯定是猫起来，元宝屯总共才多大个地方啊？李桂荣能猫在哪儿啊？这对全海来说简直是个谜。景瑞啊，干啥？张景瑞站着没动，他一肚子情绪，好容易把人给抓来了，又叫全海给放了。全海就明白了，两步走在他那跟前儿，景瑞，你寻思啥呢？我寻思，我这个民兵叫别人当得了，为啥呀？把坏蛋全放了，我还干了啥事呢？干不干呢？待会儿再说。我得先批评你。批评我？你失职了。张景瑞把大眼一瞪，我咋失职了？贾农会三员大将，你咋才抓来俩呀？张景瑞听到这儿一跺脚，他知道全海问的是李桂荣。景瑞为这个事儿熬腾大半天了，可恨这个小个子李桂荣，这家伙他到底猫哪儿去了呢？自从肖队长和郭全海说了那两个反特的案件之后，全海就一直琢磨李桂荣，因为这个家伙特阴险，贾农会的好心坏道的都是从他那儿来的，说不定啊，这家伙兴许就是特务。全海又把景瑞叫过来，景瑞，你怎么没把李桂荣抓来？张景瑞为这事儿正窝火呢。嗨，别提了，李振江家我去了三趟，李桂荣平常爱走动的那几个地方我都找了，连个影子都没看到。这事儿我看就赖咱们早点下手就对了。要我说呀，这小子准是撩了，你说他能撩哪儿去？撩大兴顶子了呗。全海乐了，土匪头子喊老七连尸首都找不着了，李桂荣钻到大清顶子找谁去？别瞎扯了。景瑞这么一听，那我再去学学。回来。全海一把拉住了，等等，这回呀，就是看着他也不许抓了。那我还学么个啥劲儿啊？哎，学嘛还得学嘛，但是不许抓，肖队长说了，这叫策略。走吧，咱们先回农会合计合计，看下步工作怎么个干法。说了半天，李桂荣哪儿去了呢？他根本没出元宝屯，可是他待的这地方还真不好找。什么地方？大地主杜善人家的那个苞米篓子里，他怎么钻那里边去了？就在农会查封杂货铺的那个头天晚上8点多钟，杜善人就听那后窗

0: 的一声，把东山人给吓得差点从炕上掉地下来。跟着就听有人用手指头弹这窗户棱子，当当当，东山人吓得砰把灯吹灭。谁呀？我的善哉，是我李桂荣。赌善人连鞋都没顾得穿呢，光着袜脚就下了地了。他赶忙把门开开，院子里这狗啊汪汪的拼了命的咬。赌善人一把把李桂荣给拉屋来了，嘴里边忙着轰那狗，这这这，狗有狗心呢、啊，狗这么一琢磨，半夜来人不让咬，甭问，这准是主人的朋友，夹着尾巴又上旮旯那趴着去了。赌善人哆了哆嗦的把灯点着，李桂荣伸手指了指那窗户，赌善人赶忙上炕拿床被子挂上。李桂荣不慌不忙的坐在炕沿边呢，点着了一支烟，抽抽。从李桂荣一进门，杜善人就没错眼珠瞅着他。这几天杜善人既盼他来啊，又怕他来。盼他来呢，能给自己出个主意啥；怕他来呢，怕李桂荣这几天露了马脚，再把自己给抖了出去。今儿一瞧他这个消闲劲儿，可能没啥事儿，所以他规规矩矩垂着手耷拉着脑袋往李桂荣跟前这么一站。哼，干嘛站这么规矩？不是你教我的吗？那是我告诉你在当着人的时候，这不是在家里吗？快坐下，有酒没？咱俩喝点。有有，我叫你大娘炒几个菜。哎，别炒菜，滋了脏拉的那还行啊？有什么现成的弄两口得了。哎，不知道你来呀，猪啊早就杀了，肉都在雪里埋着呢，现成的就炖豆腐，拿两块来拌拌得了。嗨，冻豆腐没法拌呢，有啥算啥。俩人盘腿往炕沿这儿一坐，喝上了。你老知道不知道工作队来了？哎呀善哉呀，桂荣，我不但知道，我还替你担着份心呢。你和傅英没少帮我的忙啊，这回他们还不得找寻你呀？
1: 我没啥大不了的，是龙呢咱就盘两天，是虎呢卧两天。煮家常饭的屯子不光是咱们这儿，姓肖的也不能老在元茂屯这儿待着。我看你老可得多加点小心。
0: 善哉呀，我也没啥呀，就这十来间空壳楞房子和那点地。
1: 李桂荣冷笑了一声，没啥，
0: 咱们当着真人可不能说假话呀。你那些枪呢？
1: 这句话杜善人蝎子蛰了一样，差点把酒瓶子扔了，一把捂住了李桂荣的嘴。
0: 桂荣啊，我的善哉，你怎么喝这么点酒就醉了？说了些啥呀？
1: 李桂荣把杜善人的手扒了开，他下地穿鞋就走。
0: 杜善人着慌了，桂荣别走啊。
1: 我不走干啥？我属李振江和你都是韩老六相声的一对蚂蚱，我一回

0: 叫拼死拼活的保着你和唐爪子。这十来个月你们根本元气没伤，想不到今儿跟我也打起太极拳来了。眼下咱们头前都没有阳关道，全是独木桥，干脆咱们各走各的桥。
1: 上咱呀，桂荣，你屈了我的心喽。
0: 你坐着听我慢慢说呀。自从韩六爷倒台之后，我的枪啊一直在地里边插着，就盼有那么一天我好一块砖把它起出来。可是我最近一看东北日报啊，咱那国军叫人家打得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一个师一个师的叫八路军都给吃了。我早就横了心了，那些枪啊就叫他烂在地里吧。李桂荣听到这儿脸上有点笑纹了，他拖鞋盘腿又坐那儿。你老放心吧，枪烂不得地里，报纸啊就是看看热闹，那是宣传。我告诉你，这回他们要问你什么，你可千万把牙咬住了，一个字儿也别说。他们有政策，既不能打你，更不能把你枪毙了。你跟韩六爷不一样。杜善人一听啊，打心里佩服李桂荣，同时他也羡慕李振江，想不到人家有这么个得心应手的好侄儿。这小子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善哉呀，就算有这么一天把枪起出来能有啥用啊？韩六爷也完了，老七也倒了，唐爪子那胆儿比蚊子大不了多少，我也叫这身肉给坠住了。李桂荣赶忙摆了摆手，你老可别泄气，没完，还有他呢。说着话他伸过五个手指头来，在杜善人的眼前一晃，杜善人的脑袋呀轰隆的一下。善哉呀，难道你说的是韩老五吗？正是他。当时杜善人这心里像擂鼓一样扑腾扑腾的跳，他气也短了，脖子脸胀得紫红紫红的，说话都有点结巴。我的善哉，你快说，这您现在在哪儿？李桂荣啊，轻轻地摇了摇头，得意洋洋的又斟了一口酒。哼，这主待的那地方。说着话他把扎实开的那只左手掂了掂，天神下界也休想找着啊。人家说了，有朝一日要回到元茂屯来重整家业，再立门庭。善哉哟，佛爷保佑吧，要真有那么一天可就好了。李桂荣有点得意忘形了，喝着喝着他醉了。天都快亮了，李桂荣这酒还没醒过来，可把杜善人吓坏了。他心里一琢磨，这万一郭全海那伙的人要撞见一个来，发现李桂荣醉在这儿，一追问说不清道不明。哎，我的佛爷，我的善哉，这可咋办呢？他老婆也嘟嘟囔囔的直骂他，眼下是啥时候肉，你怎么还大吃八喝的不要命啊？哎呀，你快别嘚嘚了，我的心呐都快熟了，你快把它整走吧。整哪儿去？大白天从屋里往外飞醉鬼。

你以为这两天咱家周围没有眼睛吗？他老婆一听这话更毛了，哎呦我的老天爷，这可咋整呢？哎，有了。董山元忽然想出个主意来，我把他背着苞米篓子里去得了。咱们后院那个苞米篓子里呀、里边装的都是高粱，人家说把喝醉了的人放在高粱垛里边啊，醒酒醒得快。趁着天还没亮，我先把他塞到苞米篓子里再说吧。就这么着，都山人把李桂荣啊给搁在苞米篓子里去了。警卫哪找去啊？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天，贫农团查封贾农会那个杂货铺，另一部分人去抓张富英这几个人，所以把李桂荣给漏了。郭全海领着人返回了农会，立即把骨干召集到一块儿开了个会，研究怎么向元茂屯的封建势力发动总攻。研究了一切，大家一致同意呀、向杜善人开刀。这家伙表面和善，心里歹毒。大地主有几个是好东西啊？翻身要想翻好啊，就得把地主都斗倒；翻身要想翻透啊，必须所有的地主一个也别漏。咱们先收拾杜善人，完了就找唐爪子。这会开着，别提多热烈。肖队长挺高兴啊，给大伙讲了几句。我们不仅要斗经济，更重要的是斗政治，要彻底打垮封建势力。贫农团立刻分成了若干个小组，警戒的、放哨的、监视地主的、挖福财的，女将们也都出动了。白大嫂和刘桂兰编在郭全海的这个小组里，赵大嫂、田大娘编在另外小组里去了。全海这个小组特活跃，怎么呢？不但有老孙头，还有小猪官吴家富。吴家富啊，被任命为元茂屯儿童团的团长，扛着一杆红缨枪，跑前跑后，可威风了。白大嫂和桂兰把农会那杆大红旗又找出来了，绑在旗杆子上，往大门外边这么一插，扑噜噜是迎风飘摆。呵，昨晚上刚下过了一场小雪，室外是一片银白，趁着这面大红旗像一束火苗子似的在空中晃动。庄稼人说一不二，说干就干了。郭全海率领全组人马就奔杜善人家里来了。刘桂兰跟小猪官首当其冲，开门。大姐，杜家的两扇门开了，蹭蹭从里边窜出两条黑狗来。头前那条狗啊，扑哧一口整咬在小猪官的棉裤的裤脚上。小猪官开始吓了一跳，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们手里的扎枪这么一拧，砰，照着狗头就是一枪。这条狗是连闪带咬，汪汪乱叫。老孙头抡着鞭子跟着紧忙好，有拿石头砍的，有用棒子打的，打的这两条狗满院子乱窜，最后把狗堵在一个墙犄角了，用绳子引勒。老孙头跟着紧吵吵，掉下来，他妈的，二十多人还收拾不了两条狗，哼，两只狼也跑不了。家父，咬住了没有？没有，把棉裤给咬窟窿。小猪官挺心疼啊，他心疼赵大婶儿一针一线给他做的这条新棉裤，这是叫杜家的赖狗给咬了个窟窿，真对不起赵大婶。哼，他更恨杜善人了。老孙头看了看，不要紧，一会儿啊，咱把狗皮扒下来，咱们吃狗肉，皮子交给农会。

0: 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1: 评书暴风骤雨讲述土改队员与百姓并肩作战，奋勇抗争，智斗恶霸，清剿匪寇的红色故事。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声不停，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

0: 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分家之后，曾家眷属生活清贫，总督府众人每日劳作度日。曾国藩坚守清廉底线，灵活应对人情世故，清晰划分公司账目，一心踏实兴办实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9集。
7: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四十九集。
1: 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55亩田地。分家之前吃大锅饭，那是借曾国荃、曾国煌的光。曾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但分了家之后呢，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着55亩田地生活。那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治家，是不以军中一钱计家用，那么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就变得贫瘠了。欧阳夫人在家手无足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们兴冲冲地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结果没想到这总督府里的日子过得呀比乡下还要紧张。整个总督府里只有2个女仆，一个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

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花了十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欧阳夫人没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众嫂母家郭氏。那没有仆人，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呢？那只有自力更生了。文正愈加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子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必熬也。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服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服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直到睡觉，基本上是不得休息。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都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然后再纺纱或鸡麻。中饭后做针线活，晚上则做鞋子。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的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天晚上，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月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油麻灯下纺纱鸡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卷。

从以上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确认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为晚清的官场带来了一阵新风。但是呢，人们在隶属清代著名的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曾国藩并非是所有的作为都如此的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第一项就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的时候，他曾经拒绝一切公款吃喝。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所以后来呢，有一些特殊的场合，他也就随波逐流了。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到苏州阅兵，我们从他呢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苏州这几天都忙了些什么。于28日抵苏后，29日敬日拜客，夜宴张子清忠诚处，30日在家会客，织造吉制堂，梅生祭玉公请戏酒。初1日在运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160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第2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的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呢，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的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的负担。10月初，他呢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10月初10日，生日的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11日，

正生日，按照惯例呢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呢就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初十日，各官被殷尊位于御柱，十一日又将被殷尊正柱，于立辞职，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府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不少钱，但是呢，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那么第二项呢，是兵境、探境、城邑之类的灰色支出。那么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呢，就是给京官送兵境和探境。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探境对于京官们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呀。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那这笔钱呢每年至少3000两。除了探境，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就是城邑，这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路费。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先平指的是许振辉，若过保定，余当送城邑百金，是兴使过境有交易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之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100两左右的城邑。他呢，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辉。那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城邑呢，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那年底，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的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恢复举行了，朝廷呢派来一名正主考，一名副主考。咱们说过，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曾经到四川主持过一次乡试，收获颇丰啊。所以这一次呢，他也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后，在惯例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多送主考一些钱。考试结束后，曾国藩送了两名主考每人3000两银子。除了探境、城邑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叫做别境。那么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的时候才会发生。所谓别境呢，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进京见慈禧。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20000两现银的银票。那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境。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已经盼得好多年了。离京之时，他送了多少别境呢？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余送别境14000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后耳。总共送了江苏、安徽、江西籍以及湖南、湖北籍的京官14000两的银子。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被消灭，天下的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那报销呢，就要不可

避免的遇到部费的问题。按照清代的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的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呢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合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果发现此类问题，则要退回呈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因此呢，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那都能报销。如果说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官。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那就是视部费多少而定。那部费呢，主要就是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里。不过呢，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说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呢？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寻，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3000万，则虚银近40万，如何筹措一书不值细议，若被西贺，真难验也。也就是说，李鸿章呢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1厘3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100两给1两3钱。曾国藩要报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这是总额。那按照1厘3毫算部费，则需要40万两。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啊，40万之巨，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啊。那怎么办呢？只能继续托人。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熙托人。那李宗熙呢，又托了一个叫做许元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的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呢，是给8万两。这显然呢，书吏也是做了极大的让步啊。那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呢，中书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那其实是太后啊，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是感激涕零。同治七年1868年11月27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就说，折遍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不知道，竟不复不合意，殊属旷典。前雨亭方伯托许元仲官说部中书吏，予与李相前后均饷3000余万，你花部费银8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不义，而许元仲所托部吏，你姑听之，不惧翻译前说，但8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曾国藩对此呢感激刺骨，较之得高爵穷官，岂敢百倍过之。那按理说皇帝都发了话了，这8万两就可以省下来了。不过什么呢，曾国藩却说，说好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毕竟以后他还需要跟户部打交道的。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不过才18000多两，
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

的一块起码得3万多两，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那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1868年底那14000两别境的开支来源。那一次北京之行包括14000两别境，曾国藩总共花了20000两。那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在信中呢说的也很清楚，以写信寄英敏斋，由作媒于与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呢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呢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呢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来处理。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漏归也以这个名义支送。从同治七年1868年11月初8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林借到缉私经费2000余金来看，盐运司呢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那么曾国藩呢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无令其借金陵后路粮台，也就是财政司中。此外呢，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媒台中及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户官月送公费。那么现文呢是近3万金，为于此次进京之用，啊，连来往途费恐近2万。后来呢，同治八年1869年2月初3日的信里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对用2万外，即尚有1万余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借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刑。那么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啊，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的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来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等几个海关送来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呢，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那以上咱们所说的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那么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对私啊，分的是很清楚的。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呢，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呢，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那另一方面呢，曾国藩的意识之中缺少囊驼萧然，贫不能减，在官府里种菜吃，那么这样容易让人觉得很悲情的极端化的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是清可见底，一尘不染。那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这样的自虐狂或者是受虐狂，才叫人佩服。那曾国藩呢，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说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呢应该归入是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
那么对现实存在的潜规则

0: 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的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那么他呢，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一个轰动性的事件。然而呢，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啊，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解。所以说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呢刻苦自立，权力内圣，就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的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所以说因此呢，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呢，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战乱平定之后，曾国藩察觉洋人潜藏的巨大隐患，亲身见闻，刷新固有认知，看清对方综合实力，主动正视全新的时代发展变局。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0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曾国藩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什么对手呢？洋人。前面咱们说过，就在曾国藩全力以赴与太平天国争夺安庆之时，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禁下泪悲泣。这一年，也就是1860年9月初3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接恭亲王咨文，靖西栾舆已出巡热河，夷分逼近京城仅20里，未知悲泣，不知所以为计。虽然最终决定不派兵北上勤王，但是曾国藩的悲怆是发自内心的。圆明园被焚后，曾国藩在日记里说，接胡公宝信至京城，夜被逆夷拦入，殿垣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逾语。咸丰十年1860年11月30日，曾国藩在南方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北京条约的具体条款，不觉是呜咽失声，老泪纵横。他说，月之不觉呜咽，比之五湖乱华，气象更加难堪。曾国藩认识到，洋人是比太平军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他说，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这出老戏中的常见角色，官逼民反，无代无知。那么洋人则是这片舞台之上新出现的事物，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不同于历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们穿着的不是肮脏的兽皮，而是笔挺的西服，他们乘坐的不是草原马，而是来去如风的舰船，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他们不是在草原遭遇雪灾时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样不停地拍打着中国脆弱的海岸线，随时可能再次淹没中国。怎么对付洋人？老祖宗并没有留下办法，因此一想到他们与太平军对抗之中的曾国藩就睡不着觉。他在日记中记载道，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一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未之忧悸。

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该俯首称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他说：“英吉利使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聚张天讨，命大学士齐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这段话说明他完全是以传统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除了发现洋人船坚炮利这一点之外，没有看到他们与历史上其他蛮夷的任何区别。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那是常见的事儿。比如明代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精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一局。因此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那么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国藩仍然认为，独治我朝则反百数政，皆以著有呈现，既备既降，未可轻易。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了。这一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有一批靠得住的将领。他说，一物国有藩局，不惜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常切齿发愤，屡毁何意而主战守，足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众之援，折冲欲无之人以拟之。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这一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是极其悬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的骑兵力量。那么这一次呢，僧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的亲贵，所辖呢又是大清最精锐的满蒙骑兵部队，在洋人的军队面前仍然是如同以卵击石，败得是一塌糊涂。他说，大清王朝赖以立命的骑士之本被无情地动摇了。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了铜墙一般，马部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的仅5人。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的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曾国藩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追刀之末。遇到事情喜欢深思，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他，开始日夜思考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那些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其次，这一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还有太庙、天坛等等地方却没有动。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了，而是有明确的含义。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致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但是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并且呢迅速付诸行动。沙俄赠予清方10000支来福枪及复舰和50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太平军攻打上海的时候，上海正式成立中外会防局，英法军队直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其后帮助清政府收复宁波。后来英法等国又在华组成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等混合部队，与湘军、淮军一起作战。这更是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后来曾国藩说，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其实呢，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一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那么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呢，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了2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曾国藩的原文是这么说的：税收大增，政府善之。那么清政府事后呢，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且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10款，说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诫，派人指驳船只，即分设福春、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以及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了。但是清朝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讨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就曾经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他说，中国仅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呢，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3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欣具体谈到海关改革的时候，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外国人将70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以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经赞叹道，咸丰3年刘立川攻上海，至5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由交还70余万与监督无道。国藩长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联名有效，收到的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2倍甚至3倍。他说，即令户镇巡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我国令管官者一体稽查，一体呈验，正税子税叫我离京之科，则业以备之3职，再比故自谓仁至义尽矣。那么这些事情呢，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淳厚，其余中国者素称恭顺，这样等等的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的文件当中，这在以前

0: 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湘淮军和西方人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与戈登、赫德等人的直接交往，曾国藩发现，这些洋鬼子虽然毛发浓重、相貌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其原则和风度。比如戈登将军，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的武器。特别是在拿下苏州之后，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而大为愤怒。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后来戈登又拒绝接受朝廷的10,000两白银的赏金。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那么这件事情呢，让曾国藩对外国人的行事风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首先他认识到，洋人的到来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天或者说造物主的安排。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是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这意思其实也就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是被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后来在天津教案之中，李兴瑞等建议调鲍超等名将，不惜与西方列强一拼。曾国藩却说，各国不可促灭，诸将不可尝试，且为夷非匈奴今辽彼，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将来有能至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恒虑，未可轻率开信也。既然如此，那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然积极主动地研究外情了。福建布政使徐继瑜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营环志略》一书。这本书呢，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9: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10: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

0: 噪音，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韩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蓟草千里寻人，他能否如愿与萝莉重逢？乱世里的茶人儿女又将奔赴怎样的前路？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55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55集，杨真把蓟草拉到园子里的一条石凳上坐下，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问：“
5: 听说过周恩来吗？”
4: 蓟草瞥了一眼杨真，说：“贵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上个月18号到金华，我们保育会还出面去参加迎接的呢。现在是全民族抗日，共产党抛头露面，金华街上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声音，还拿这个来考我，笑话。”“
5: 你不知道，周副部长又回来了，明天下午要到义勇队来看望，我正在排练欢迎他到来的抗日歌曲呢。”
4: 蓟草说：“不是听说从金华往天目山浙西行署去了吗？莫非这消息不是真的？”“
5: 啊，怎么不是真的？周副部长去浙西行署，我还是打前站的成员之一呢。”
4: 原来周恩来此次东南之行，在浙江跑了不少地方，先在皖南新四军总部待了20天，又到金华、浙西，溯分水，达桐庐，抵绍兴，再回金华。杨真作为前往浙西的打前站人员，一直追随在周恩来左右，没想到竟然就意外地在浙西之行中遇见了韩蓟草的亲人。“
6: 信呢，信呢，你快把信交给我呀。”
4: 蓟草一边跺着脚要看信，一边又不相信地问道：“
6: 你怎么知道那人就是萝莉？你又不认识他。”
4: 信在桌子抽屉里，杨真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跟追在旁边急得直跳的蓟草说：“
6: 要不是你跟我说过你家的那个白孩子就是萝莉对面走过来，我也不认识啊。”
4: 蓟草心跳的一把抓住杨真的衣袖，叫道：“你还见着了我们家的放忧？”“
6: 还有李月。”蓟草走不动了，他靠在杨真的肩膀上突然哭了起来，哭了几声又戛然而止，说：“
4: 我不相信，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你怎么还……”

0: 碰到忘忧，我找他们可是把腿都跑断了，我不相信。
1: 杨真怕别人看到季草哭哭笑笑的样子，一边拉着他往里走，一边说，你这就得感谢周副主席了，他在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上演讲，来了1000多听众，我在下面担任保卫，走来走去的，突然在一棵大树上看到一个半大孩子，浑身上下雪白，我就想起你说过的那个忘忧，他不也是在天目山避难吗？我想世上也没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就在那树下绕来绕去的，想等着那孩子下树后问一问名字，谁知孩子还没下树呢，就走过来一位国军军官。我又想，这一回周副主席去浙西是由国民党省主席黄绍竑陪同的，这些军官很可能就是黄绍竑的守卫，我也就没在意，谁知他过来就问我在树下绕来绕去的想干什么，我脱口而出说了忘忧两个字，你看全对上了，原来他们的保护人吴果师傅把他们带到西天目山的禅园寺来了，可巧他们又在那里遇见了萝莉。季草坐了下来，他又哭了，说他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他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杨真小心翼翼地说，他走了。季草却不哭了，一下子变得很冷静，说快把信交给我吧。杨真取出一封薄薄的信来，拎着热水瓶就走了出去。季草的神态让他吃惊，他在天目山看到的那个东北汉子好像并没有季草那样的狂热，看上去他甚至还有那么几分冷漠，他们彼此之间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戒备，这是因为他们各自隶属的阵营决定的呢，还是因为季草？等杨真拎着热水瓶回来的时候，季草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喜气洋洋，春光明媚，浑身上下充满着爱意，他热烈地伸了一个懒腰，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拥抱，他用无比喜悦的声音，拖长着声音，带着少女的刻意的嗲气说，冻点乌龙呢，冻点乌龙呢，你不是让我喝你们台湾人最好最好的茶吗，拿出来呀，拿出来呀。杨真默默地看着他，他羡慕萝莉，他也喜欢眼前的这位姑娘，他觉得这同时产生的感情一点也不矛盾，他微笑着说，多么伟大的情书啊，他让你转眼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季草笑了起来，把萝莉的信摊在杨真面前说，你看呀，这算什么情书啊。萝莉的信真的不能算是一封标准的情书，只是从笔记本上扯下了一页，大大的字写了正反两页，季草，知道了你的近况，我没法给你写长信，一是没有时间，二是写不惯，总之告诉你，忘忧他们在禅园寺是很安全的，请放心，我很想念你，但没法来看你，我已经编入前线部队，马上就要动身，先去重庆再接受具体调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每时每刻都可能为国捐躯，不打败日本鬼子我誓不还乡。季草，你可以等我，也可以不等我，一切都凭你的心。至于我的想法，不用多说了，黄主席昨日与周副部长登天目山作诗一首，我抄给你，就作为我的心吧。反面便是黄绍竑的那首《满江红》了，天目重登东望尽，枝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月坟摇下京中泪，忖年来守土复初心，生有死。 这真的不像是一封常规的情书，但写得很真实，很朴实，是一封好信。杨真没有对这封信做任何评价，他为纪草沏了一杯艳艳的洞顶乌龙茶。这道茶未冲泡前，茶条锁卷皱曲而稍粗长，外观呈深绿色，还带着青蛙皮般的灰白点儿。冲泡后，茶香芬芳，汤色黄绿。纪草慢慢地啜着茶，眼泪又慢慢地从眼睛里沁出来了。杨真关上了门，坐到纪草对面，两只手捧着茶杯，像是说着别人的事情。我要走了，你知道我要去哪里的。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你可以和我同行一段。宝玉会要把一批孩子送到内地，哦，也就是重庆去。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你可以掩护我的真实行动，我可以与你同行，一直到成都。纪草愣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说：我立刻就去宝玉会。他已经冲到了门口，才听到杨真说：我们已经和宝玉会商量过了。纪草对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为了护送宝玉会的儿童去大后方，才踏上这条西行之路的。只有同行者杨真真正知道纪草此行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分手的那天是个很早很潮的川中的早晨，浓雾把空气搅成了一锅白粥。他们坐在成都一家小茶楼上，杨真的脸放着奇异的光芒。纪草觉得杨真就像是浓雾里时遮时现的一缕阳光。他说：好了，我的同路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去的路该你自己走了。他的口气中有一种故意轻松的做作。杨真看上去却有些闷闷不乐，他甚至有些生气地说：是啊，一开始就说好的了，是假冒的未婚妻吗？饶舌的纪草不知道为什么便觉得自己有些理亏。出发前他们就说好了同行到成都，然后分道扬镳，一个去重庆，一个去延安。可是事情就变成了这样，仿佛杨真成了一尊佛，既然送佛就应该送到西天呀。杨真很快就恢复了他的快乐而又自信的天性，他认真地盯着纪草的眼睛，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如果你有一天想去那里，只要你说我的名字，我会为你担保的。他的手指神秘地朝那个方向指指，纪草知道那里是什么意思，仿佛是为了急于要表白自己的心境，同时又急于要划清某一条界限。纪草的两只手搭在胸口，喘着气发誓一般地说：只要我找到了萝莉，就和他一起上你们那里去，我们一定去。杨真笑了起来，他的笑容里有一些平时没有的腼腆。他略微有些用力地握了下纪草的手，说：萝莉真会听你的吗？我可是在天目山和他交谈过，他不像是个对信仰很感兴趣的人。再说你也不能把握很快找到他，你若实在找不到他，你也可以一个人来嘛。突然心血来潮，纪草冲口而出说：既然已经到了成都，你就干脆把我送到重庆，等我找到萝莉，等找到萝莉再做打算好不好？

杨真微微吃了一惊，认真的为难地说，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可是我得走了，你知道我知道你的主意和真理比我更重要。季草刚刚说完那句话就后悔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着，想掩饰自己的轻率和急性，可这句话一出口，他就更把自己给吓了一跳，连忙补充说，当然我不能这样要求你，你到底不是萝莉。我知道萝莉对你很重要，我知道她很重要，我知道她很重要。杨真就若有所思地回答着，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季草睁大了眼睛凝视着杨真，他的面带病容的鼻翼四周微微地红了起来，鼻梁上放出了小小的光亮，他的端着茶碗的手抖动着，他们两个人同时都脸红起来，然后就低下头去刮盖碗茶的茶沫子。我们还会再见面吗？季草非常伤感，现在他确信除了萝莉，杨真也是他喜欢的男子了。当他这样问他的时候，他相信杨真一定会说，会的，我们当然会再见面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充满了理想的、热情的、单纯的人。他要说的话往往是季草预料到的，他总能说出他想说的话。然后他果然就这样说了，会的，我们当然会再见面的。季草也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憧憬，我们会有许多时间可以到西湖上去，一边品茶一边讨论随便什么主意，反正到那时日本人已经被赶走了，我们那么多人，有的念诗，有的唱歌，有的品茶，有的读资本论。杨真接口说道，他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然后杨真就站起来了，只说了一句再见，就头也不回地融入了川中的小巷。季草眼看着他被大团的浓雾吞没了，他不明白他心里发生的那种依恋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和萝莉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他们的爱情太过匆忙了，而他和这位年轻人待的时间又太长了，这一路千里迢迢走的恰恰就是江浙茶园自古巴蜀而来的道路啊。他们的确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再走下去，他对此行的目标几乎就要模糊起来了。十二月的雾都重庆和江南一样寒冷，今天是复旦大学的校庆纪念日，刚才系主任吴觉农先生专门做了复旦茶人的使命的报告，散会后航汉特意要了一份先生报告的文字打印稿，向学校门口的一家茶馆走去，他还有个重要的约会要在那里进行。航汉现在的身份是迁徙在重庆的复旦大学首届茶叶系的一名即将毕业的正规的大学生，他和大学里的许多同学一样，保留着战前喜欢泡茶馆的习惯。远在江南的航家亲人们如今若是看到航汉，恐怕是要认不出来了。航汉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眉心很重，几乎连在一起，皮肤粗糙黝黑，下巴方方正正，像是水泥钢筋浇的。他的性格却是越来越像母亲，沉默寡言，非常内向。温暖潮湿的江南像梦一样的留在了长江的下游了。

0: 杭氏家族忘忧茶庄的下一代年轻的茶人杭汉，跟着他的父亲溯水而上，来到了长江的上游，抗战的大后方陪都重庆也已经两年有余。杭汉过去是从来也没有到过中国腹地的，他对川中的了解非常模糊，但从季克先生酒后的畅谈中，他知道古巴蜀是全世界真正的茶的诞生的温床。可是他还真没想到重庆的茶馆会是如此之多，这个与杭州城完全不同的出门就要爬坡的城市使杭汉非常伤脑筋，他花了许多时间才听懂了他们的发音拐弯抹角的川中方言。但杭汉很喜欢这里的茶馆，茶馆的老板们似乎也很知道大学生们对茶馆的偏爱，沙坪坝中央大学和北碚复旦大学的大门之外，茶馆多得俨然成市。杭汉第一次随着他的同学们上茶馆，看着这些成片的一排排的躺椅和夹在当中的茶几，如此壮观的场景，哎呦哎呦的就叫了起来，说我那开茶庄的杭州伯父若看到这里的茶馆才叫开心呢。同寝室的一个成都籍的同学不以为然地说，杭同学，你这就是少见多怪了，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我们成都的茶馆才值得你如此哎呦哎呦的叫呢。你若在街上行走没几步就是一家矮桌子小竹椅的茶馆，旁边还配一个公厕。前些日子我回家专门数了一次，数到近1000个公厕，那么茶馆少说也有近1000个了吧。当然重庆这几年的茶馆也是暴涨的，比起你们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是不是我们这里的茶馆更加豪放大气啦？杭汉淡淡一笑说，各有风采吧。他到底还是有一点故乡情结的，不愿意因为四川茶馆而贬低杭州的茶楼。他常常一个人到大学门口的一家大茶馆来喝露天茶，他也学会了躺在那些再舒服不过的竹椅上，对着那些此地称之为妖师的茶博士们叫一声玻璃。杭汉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在茶馆里还可以卖玻璃，而且这玻璃竟然还可以吃。成都同学看出他的困惑，当场就叫了一杯盖碗玻璃。杭汉打开茶盖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玻璃茶就是白开水呀。杭汉算是领教了一番川中人的特殊的幽默了。杭汉虽然习惯了常来茶馆喝玻璃茶，但他显然没有他的堂哥杭毅的语言天才，直到现在他还是不能够说出一句完整的川中语言。这种方言在他看来几乎就是一种歌唱，他常常听着躺在他身边抽烟的老茶客们突然一声高叫，有谁那不呼嘞。杭汉费了老大的劲才知道这是点个火的意思，就这一声叫，那声调也是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可以用四二拍入谱的。杭汉曾经在心里头用简谱默默地记下了，他准备有朝一日与杭毅重逢的时候再把它唱给他听，他相信他会为了这一句拉过胡来笑破肚子。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烟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杭汉以查兴国的理想又会在乱世中遭遇多少阻碍？他与父亲的心结又该如何化解？请听《不夜之侯》第56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56集，重庆的茶馆还有多少可以让人回味之处呀？就说门口的那副对联吧，在杭汉的故乡沦陷区的杭州城里，怎么还会看到这样的牌子呢？空席无常，贵客茶资先付，官方有令，国防秘密休谈。有时候空席真的来了，杭汉一边跑着一边就听有人唱了起来，晚风吹来天气燥啊，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呀，茶房开水叫声高。一群学生一边跑进了防空洞，一边就喝着声音唱道，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啊，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杭汉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抗战期间，全中国四面八方的许多人都跑到陪都来了，一年到头不管什么时候，茶馆里的人都挤得满满，且入乡随俗，不管你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进了茶馆一律坐在竹椅上或者躺在竹躺椅上。不一会儿，茶房就像一个杂技演员一般大步流星地出得场来，只听得一声唱惹，但见他右手握着一把锃亮的紫铜色茶壶，照杭汉的估摸，那茶壶的细如笔杆的嘴足有一米来长，在人群中折来折去的，竟然如庖丁解牛一般的进出如入无人之境。那左手卡住一摞银色的锡托垫和白瓷碗，又宛如夹着一大把莲花。还没走到那茶桌旁，只见左手一扬，又听哗的一声，一串茶垫就如飞碟似的脱手而出。再听那茶垫在桌子上咯咯咯咯一阵快乐的呻吟，飞转了一下，就在每个茶客的身边停下。然后就轮到茶碗们发出咔咔咔的声音了，叮铃咣啷一阵，眨眼间茶碗已坐落在茶垫上。人们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突见茶房站在一米开外，着实的大将风度，一柱银河落九天，远远的细长壶嘴里的茶水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笔直的就扑向了茶杯，茶沫就飞旋地从杯底冲了上来。还没等人看清那是什么茶呢，那茶房一步上前，挑起小拇指把茶盖一抖，一只只茶盖活了似的跳了起来，已经迅雷不及掩耳似的飞到了茶碗上。再一回神，那冲茶的人儿早已融入了更深更远的茶椅阵营中了。杭汉欣赏着这种与江南人的闲适的风情完全不一致的热烈火爆的冲茶法。杭州茶楼里的人们一般喝茶用的是茶壶，也有茶杯，虽也有用盖碗茶的，到底不如这里的人喝起来正宗。原来古代之人有茶碗，却是没有茶垫的。那茶垫正是唐朝成都一个官员名叫崔宁的人的女儿发明，原本是为了防烫手，到了清代又加上了盖子，这才一套三件真正齐全。杭汉平日里倒也入乡随俗，喝着盖碗茶也很自在，今日却没有先叫茶，他要等的人们还没有来呢。他 就开始认真地读起吴先生的讲话来了。本校经吴南轩校长及复旦校友的努力，已从私立而改为国立，我们全体师生都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过去真是风雨飘摇，艰苦度日。我们大家看到校长这几年来的头上额上的风霜，不论哪位同学都是很明了，很同情的。中国的茶叶过去是由知识低浅的贫苦小农和专以剥削度日的商人所经营，把几千年来祖宗辛苦经营的一份产业几乎弄得奄奄一息，不可终日。自从抗战以后，已从私人的经营变而为国营的事业之一了。我们自然也该用复旦从私立而为国立同样的信仰它的前途，同样的来一次欢欣鼓舞的庆祝吧。茶叶在中国是具有其最大的前途的，不要说全世界的茶叶，我们是唯一的母国，而我们生产地域之阔，茶叶种类之多，行销各国之广，以及特殊的品质之佳，是各产茶国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有最大的两个缺点，第一就是缺少科学，第二则是缺少人才。过去茶叶一年年衰落，因为别的产茶国家如印度、西兰由英国人任研究、改良和指导的任务，爪哇和日本则由荷兰人和日本人自己努力地从事与改造的工作，我们则由勤苦度日、不知科学为何事的老百姓在负责经营。正如大刀队的抵御坦克，用鸟枪防御近代的飞机，无论你如何的勇敢，如何的是神枪手，能抵得过他的火网的厉害和炸弹的威胁吗？本校茶叶系科同学人数达七八十人，有的长于生物学或化学，有的精于会计和贸易，有的从事于栽培，更有的致力于制造，还有其他毕业和未毕业的千万同学们，各本其所长，各尽其所用，将来出而担当茶叶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不出十年，最多二十年吧，中国的茶叶科学不但在实用上有飞跃的进步，甚至对各国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者必有无穷的贡献。至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内销数量因战后文化的提高、品质的改善、消费量的增进，更是毋庸置疑的。至于目前为了日寇的封锁海口以及交通困难之故，茶销势较暗淡，若干机构本身欠健全，人事需调整等等，这是战时以及过渡时代的必然的现象。将来各位同学都能到社会去初英兼具，整个的社会都可予以改造，区区恶劣的环境是不选种就可予以廓清的。何况我们不是有一件法宝复旦精神吗？一切都待同学们的努力。杭汉正看到这里，觉得身边有些动静，抬起头来，却见走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川中男子，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头上包一块已经看不出原色的帕子，腋下夹着几杆七八尺长的水烟袋，正在竹椅间凄凄惶惶地张望着。杭汉初到此地时，不知道这也是一碗不得已的饭，和叫花子的区别其实也是不大的了。原来这些人见了有人想抽烟，就急忙地递过这长杆子水烟袋，然后就蹲在地上不停地给那抽烟的装烟点火，以此赚些蝇头微利。也许此人看到了杭汉同情的目光，以为他会是他的一个主顾吧，果断地就朝杭汉走了过来，然后一屁股就坐在了杭汉身下，把那长烟袋就塞了过来。杭汉吓了一跳，连忙就站了起来，摇着手说，对不起，我是不抽烟的，对不起，我是不抽烟的。他越对不起，那人就越发坐在杭汉脚下不动，用一种近乎麻木

0: 反而更显无比哀怨的神情看着航汉，仿佛无声地责备着航汉的对不起。航汉正不知所措呢，身边就有了银铃摇动一般的笑声了。
1: 看把你吓的，不就是不会抽烟吗？
0: 航汉喜出望外地叫道，
2: 小姑妈，我真以为你今天来不了了呢。
0: 站在航汉面前的正是航家女儿航继草，她还是那么神采飞扬，战争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容颜和精神。她利索地从口袋里掏出几枚角子扔给航汉，又对着那坐在地上的可怜人儿努努嘴。航汉明白了，连忙说，
2: 我有我有，
0: 就又掏出几个角子夹在一起给了那人，那人这才千恩万谢地夹着烟袋走了。季草看着那人的背影说，
1: 汉儿，你可千万不能吸这种烟袋，听人说那些烟里可是掺着鸦片的，一上瘾可就不得了。
0: 航汉笑笑就坐下了。几年没见小姑妈了，但小姑妈还是小姑妈，教导她的侄儿们依旧是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职啊。在雾都重庆的大排档一般的大茶馆里，姑侄俩平静地坐着说话。
1: 你可真会挑地方，你离学校那么近，离我那个宝玉院可就远了。
2: 这可不是我挑的，是父亲通知我的，他那个家其实离我们复旦就是不远的，只是我从来没去过罢了。
0: 航汉解释道。
1: 那也不能挑个不让人说话的地方呀。哎，我告诉你，我可是想说什么就要说什么的，我不管什么空席呀、官方啊。
0: 航汉笑了，他知道小姑妈指的是门口那副对联儿。季草可不笑，一脸的认真说，
1: 真的，你爸爸怎么不约我们到嘉陵江边的茶馆去？
0: 他轻轻地唱了起来。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芳香。他唱的是著名的抗日歌曲《嘉陵江上》，大家都还熟悉。问题是他旁若无人的突如其来的即兴发挥总让航汉吃惊。季草又说，
1: 嘉陵江边茶楼有一副对联，那才叫棒，楼外是五百里嘉陵，非道子一支笔画不出，胸中有几千年历史，凭炉铜七碗茶引出来。
2: 好，
1: 航汉说，好在哪里？
2: 这得由你说。
1: 面对茶楼外滔滔不绝绵延数百里的嘉陵江，谁能不喟叹当年吴道子一日而避五百里嘉陵江水的气魄？谁能不想到这逝者如斯夫的历史长河呢？
0: 季草像一个男人一样的赞叹着，他依然饶舌，每一次和航汉见面他都说个没完，航汉却学会了倾听。他守口如瓶，他不能告诉他，他的家草姐姐是怎么死的，他的绿爱妈妈是怎么死的。
1: 他和父亲家平早已和远在江南的伯父家和商定，不再把这一切的真相告诉家里的其他人。直到今天，季草还以为姐姐和妈妈还活着呢。每一次见到季草姑姑，都会使航汉心里泛起某种复杂的情绪。当小姑妈带着那样一种执拗的神情滔滔不绝地和她说个没完的时候，她常常会没来由地突然想起了另一个人。两年前清明节之夜，当航汉和楚青成功地把沈绿村从珠宝巷的私宅里骗出来塞上汽车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他们没有给沈绿村嘴里塞上东西的时候，他还来得及说上一句话，
2: 汉儿，我是你亲舅公啊。
0: 他没有怀疑过他的亲舅公应不应该去死，他当然应该去死，如果他今日还活着，无疑会是南京汪精卫政府的一名举足轻重的要员。

0: 到头来他还是得死。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全世界都卷入了战争，一切法西斯和他们的走狗都将必死无疑。在这一点上，杭汉与许多激进的年轻人一样。杭汉惶恐的是，当沈绿村说完那句最后的遗言时，他的脸突然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他的面容突然变得像他的妹妹沈绿爱起来。黑夜里，杭汉别过了头去，他不想看到他的变了形状的扭曲的面容。他知道沈绿村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今天夜里。尽管刚才这位舅公几乎花了整整两个钟头耐心和气地向他宣讲了他们的三民主义理论，还给他冲了好几次茶，又把他亲自送到门口，问题就严重在这里，他们不但卖国，还有卖国理论，他们比吴友这样的人更应该去死。杭汉并不真正知道沈绿村是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被处死的。在黑夜中，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楚青和他的同志们下了车。杭汉本来也想下的，被楚青拦住了，说你还是留在车上吧。没过多久，他们就又上了车。杭汉曾经在梦中设想过的种种暴力手段一样也没有用上，然后他们就被车子送上了一艘货船。在船上，他几乎可以说是意外地发现了他的父亲。他正压着这满满的一船茶箱从钱塘江出去，再经陆路到宁波。这些茶叶将从宁波起运到香港，再由富华公司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外币和军火。在宁波与楚青告别的时候，这灰眼睛的姑娘带着一丝惋惜的口气说，我本来是很想带你走的，你看这里离我们的根据地真的不远了，可是你的伯父和你的父亲都更希望你能够到重庆去攻读茶学。你的伯父对我说，让我的儿子去杀人吧，留下我的侄儿去建设。现在我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杭汉想了一会儿才问，我伯父真是那么说的吗？楚青点点头说，你的伯父倒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杭汉犹豫地再一次抬起头来问，他晓得那件事情吗？楚青严肃地说，你怎么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刺杀行动是绝对保密的，除了参与行动的人之外谁也不许向外透露，这是组织的纪律，怎么你怀疑我们的严密性吗？杭汉低下了头去，他和杭毅不一样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恰恰是他这样一个看上去比杭毅更规矩的人，却更不能适应这种组织的严密性。他甚至不能适应刚才楚青说话的那种口气，他那本来很柔和的少女的脸上不知为什么总像是蒙上了一层铁甲，仿佛因为经历了过多的血火而显得不再有少女的光泽了。楚青一定是意识到他的口气的生硬了，抱歉似的笑笑说，我真希望你们能和我们在一起。杭汉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可杭汉还是相信自己的主张，科学救国和共产主义可以是一样的吗？杭汉小心翼翼地打听着，他对什么主义都缺乏真正的了解。也一样也不一样，楚青沉思着说，真奇怪，杭毅也和你一样， 他总说自由、平等、博爱和共产主义是差不多的，但共产主义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的。韩汉看看楚清，突然昏头昏脑地问，你喜欢杭毅吗？楚清一下子就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微微地一笑，铁甲就从他的脸上落了下来。他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地伸出手去拍拍杭汉的面颊，说，我呀，我喜欢你们两个人。杭汉也笑了起来，这是他自那天夜里行动以来第一次舒心的笑。他说，我晓得你喜欢他，我会告诉他的，我到重庆之后会给他写信的，我决定和我的父亲一起去重庆。杭汉一行最初到的是武汉，以后才转到重庆。当时复旦大学还没有成立茶学系，杭汉就在吴觉农先生和父亲杭家坪所在的贸易委员会手下工作，参与对出口的茶叶进行检验。他常常作为助手陪着吴觉农先生和父亲走南闯北，他们日夜奔波在重庆、香港和各个主要茶区之间。期间由于战时的公路路况不好，他们还有过几次车祸。最险的一次是跟着吴觉农先生等人去贵阳，结果在一条名叫吊死岩的盘山道上翻了车，幸亏被一块大岩石挡住，才没坠下深渊。杭汉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甚至父亲知道后追问他时，他也没有详说。他还不免有些奇怪，过去他们一家经历过多少痛苦，多少九死一生啊，那时没有父亲，他也已经习惯了，如今突然冒出了一个大喊大叫的爹，他的气质是与伯父完全不一样的。他才华横溢，四处张扬，任何事情都能上升到国际、国内、世界大战之上。听说杭汉遇险之事后，他打长途电话给儿子，在电话那一头火烧火燎，再三再四地问及杭汉有没有受伤，并且一定要杭汉到他的家里去养伤。杭汉很不习惯这种张牙舞爪的热情，说不清因为什么，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终于聚在了一起而成功地调整过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

0: 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雷雪。近些年来多了两个特别可爱的节日，你有关注过吗？就是每年3月23号的国际小狗日和8月8号的国际猫咪日。相信喜欢宠物的朋友们一听到这两个可爱的节日名称时，心都要融化了吧。国际小狗日和国际猫咪日的诞生，足以说明宠物动物在我们人类生活中越来越受重视。就拿国际猫咪日来说吧，这个节日由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2002年发起，目的在于庆祝人类与猫咪的友谊，让人们了解猫咪的陪伴可以帮人改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减轻压力、焦虑和抑郁等等。在上一期节目中，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赵瑶瑶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人类与猫咪的友谊从很久之前就建立起来了。从古代起，猫咪就不只是被用来捕鼠，不是作为工具存在于古人的生活之中的，它们的存在既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情感依托。下面我们就继续有请赵瑶瑶老师跟我们分享那些历史中的猫咪趣事。
4: 妙不可言，说点你不知道的猫咪历史小知识。
5: 讲一个猫有五德的故事，看儒家伦理如何对猫进行道德诠释。明代王兆云有本书叫《灰主星谈》，记录了一个关于猫的笑话。他说，有一位叫冰师的人喜欢讲冷笑话。有一次接待客人，猫蹲在旁边，然后冰师说，鸡有五德，我这只猫呢也有五德。客人就不解了，问他怎么说呢？然后冰师就说，这只猫啊，看见老鼠不去抓捕，这是仁。老鼠呢抢了它的食物，这只猫呢就让给老鼠吃，这是讲义气。客人来了，饭菜摆出来了，这只猫就出来待客了，这是懂礼貌。一些吃的喝的东西虽然藏得非常严实，这只猫能偷吃到，这是有智慧。在冬天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钻到灶里去睡，这是讲信义。客人呢还能说什么呢？当然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虽然说猫仁义礼智信俱备是个古老的笑话，当然可能现在的猫奴们说不定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从儒家伦理的道德诠释来看，人与动物的关系最初是政治问题。就猫而言，最早是将它们当作保障政治安定的自然资源。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猫字呢，来自西周时期的诗经。在大雅含义这首诗中，形容韩侯的封国山川广大物产丰富时，用了有猫有虎一句。这里的猫呢，当然跟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家猫不同，而是一种作为捕猎对象的野兽。有学者考证呢，可能是今天的猞猁。其次呢，是在大乍祭祀时迎猫来表达天子的政治功绩。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一书记载了周代的农业祭祀大乍，其中呢就包括了对猫和虎的崇拜和祭祀。猫虎呢不但作为天子所祭祀的八神之一，而且呢是禽兽中能够助田除害的异兽代表，是公认的庄稼保护神。这里的猫呢指的是包括各种野猫在内的体型比较小而且能够捕食田鼠的一类动物。当时的人崇拜并且祭祀这类动物呢，关心的不是它们的类别和种属，而是它们能够捕食田鼠的行为对于 这种以农业生产为

基础的定居型社会所发生的功用，其实呢，具体来说就是在保护庄稼和粮食丰收过程中所发挥的实用价值。寅猫虎而不是虎猫，体型较大的虎在祭祀时反而排在猫的后面，看来当时田鼠的危害比野猪更为严重。田鼠呢，因为体型小，数量多，繁殖快，并且呢是直接寄居在农田里，危害比较频繁，人力呢难以根除，因此呢要迎猫来除害。到了唐代，对于猫的祭祀呢就固定了下来，但是猫在祭祀中的位置也大大的下降了。唐代杜佑的《通典》里记载了祭祀猫的礼仪细节，在陈设上，猫跟丘陵、粉眼、圆席、井泉、水庸及老虎等排的位置很靠后，而且呢只有散尊两个，祭品呢并不丰富，所祭祀的神灵的位置变迁呢也反映了唐代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因为猫捕鼠是天性，也是古人对猫的实用需求，所以猫跟鼠的关系呢通常也寄托着儒家关于道德的隐喻。新唐书记载了一个猫鼠同乳的事件，说是朱此当陇右节度使的时候，军队中有军士，他的家里呢猫鼠同乳，也就是猫给老鼠喂奶，被当作祥瑞进献给了皇帝。当然朱此进献祥瑞的目的呢是为了收拢人心，为称帝造势。宰相呢迫于藩镇势大，于是呢就是率百官上表恭贺。当时中书舍人呢崔右辅就认为，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去哀悼而不是去恭贺。为什么呢？因为猫直不休，就是猫不好好的干本职工作，是封疆大吏不做好本职工作，不去抵御敌人，不去守护边疆的象征。后来呢在德宗的建中年间，朱此果然连同其他藩镇叛乱，自号为秦帝，史称二帝四王之乱。此外呢猫与其他动物的关系也被赋予种种道德象征，比如说韩愈有篇文章《猫相乳》，说司徒北平王家的两只母猫呢同时产崽，另一只母猫给失去母亲的小猫喂奶。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受到了北平王他的仁义思想的感化。旧唐书呢也记载了李炯秀宅中猫犬相乳的事情。当时李炯秀是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他所居住的宅子里生了几棵芝草，我们知道芝草呢也是祥瑞的象征。此外呢又有猫喂犬所乳，也就是狗给猫喂奶。中宗呢也就是李显，唐朝的第四位皇帝，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武则天的第三子，认为呢这是李炯秀的孝道感化了动物，所以呢就使人就是表扬他。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了唐代张卓的《朝野千载历》呢就出现了一个诡诈的猫犬相乳的故事。他记载的是河东有一个孝子叫王遂，家里面呢也是猫跟狗互相的给对方的孩子喂奶，然后这个周县呢就上言说，哎呀我们这儿出现了一个祥瑞啊，因为这个孝子感天动地，所以连这个他家的猫犬都受到了感召，然后呢这个孝子就被是吧立了一个牌坊，然后来表彰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是因为这个孝子家的猫跟狗同时产了就是后代，把猫儿取出来放到狗窝里，然后把狗的小孩取出来放到猫窝里，猫跟狗就饮惯了就是不是属于自己母乳的动物的奶。可见呢这个唐代猫狗双全的人比较多，才能让一个没有功名的孝子做出这样的动物实验来骗取这种表彰的名声。后续呢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处理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已经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到了宋代以后呢，猫的宠物化的普及就使得人猫关系赋予了更多的伦理道德。无论是宋代张载《林苞物语》描述的人与动物关系的这种伦理责任观，或者是王阳明倡导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人，都是把人对动物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性宇宙发挥到了极致，然后呢也都是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但是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猫与文人的关系，猫是被当作家庭一员纳入到了家庭的情感谱系中，而且呢情感谱系它不是一种伦理纲常，古代的男女老少很多时候对猫的爱呢也是不讲条件和回报的，所以这种情感关系其实是对古代家国伦理秩序的一种冲击。

0: 析和补充，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家庭中存在一股不为常人所知的情感潜流。下一部分我们来讲讲禅房猫步，看猫在佛门禁地的灵动修行。中国的家猫从哪里来？明代的人可能会非常肯定地告诉你，猫是唐僧取经时从天竺印度带回来的，很多明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一点。比如说明代的《永乐大典》收录了元代的《卖猫契》，内容说，一只猫儿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常养，故持经卷镇民间。就是说呢，这个黑斑的猫本来是在天竺诸佛的面前，由于唐三藏呢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就带回来，所以每家每户才有猫养，才能够护持经卷。明代彭大义和张幼学编的《山唐四考》也记载了说，猫非中国之种，出西方天竺国，所以呢它就是不是受中国之气所生的物种，所以它的鼻头呢是经常冷的。我们知道猫的鼻子确实是凉的，这是它健康的象征，但是呢古人认为猫鼻子一年四季都冷，为夏至一日暖，就是只有夏至那一天，因为阳气极盛嘛，所以呢猫鼻子感染了阳气，然后也变得暖和起来了。那为什么唐三藏去西方取经的时候要把猫带回来呢？就是因为鼠会咬佛经，所以需要猫捕鼠护经。我们从现代的 DNA 研究呢，其实也可以证实猫是大约在隋唐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中国的。丝绸之路的北线呢，跟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路线呢其实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虽然猫不一定是唐三藏带回来的，也可能是就是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往来于中外的这些使节或者是商人或者是留学生僧侣等等，但是可以作为古人对这种不是本土产的家猫出现时间的一种记载，确实还是比较符合历史情况的。而且猫的传入跟佛经的传入有很大关系，南北朝时期从印度经典翻译出来的佛经已经有一些关于猫的记载，可见呢印度养猫是要早于中国的。与猫有关的经典呢，主要内容一是不准使用猫皮或者是不准蓄猫，另外呢就是以猫鼠关系，然后用鼠来比喻这个心中的贪念，然后教育人要克制心中的欲念。唐代诗僧的诗文中也有以猫为譬的诗句，比如说唐代著名的诗僧拾得《若解捉老鼠》这首诗就说，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若能悟理性，哪有锦绣包。翻译过来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里的五白猫呢，是有多块白毛的花猫。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现代家猫的毛色分类上呢，仅身体一部分是白色被毛的配色呢，被称为白斑。古白猫呢，应该就是这种猫。更神奇的是，现在藏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炮门博物馆的波斯的细密画中，贴着一个15世纪的中国民间木刻版画，上面画的就是一只五白猫、两只老鼠和三个和尚。第三个和尚呢，就是拾得，还有拾得的朋友寒山，还有他们的老师风干。可以说猫从一开始呢就打上了这种中外交流的印记，成为丝绸之路的动物使者。民国时期，徐克在《清白类钞》中记载，妙果寺的僧人悟一说，

猫有那种男男依恋不肯离开连坐的，被称作兜率猫，又叫龟佛猫。兜率呢，就是佛教称天上的第四层天，内院呢是弥勒菩萨的净土，外院是天上众生的居处。龟佛猫呢，就是一心向佛的猫。黄汉猫院也记载了前朝太后有一只猫，它能够知道怎么去读佛经，因此呢就是有了一个雅号叫做佛奴。黄汉认为猫在睡的时候呢声音就喃喃作语，就像念经一样，它并不是真的懂念经，然而呢因此受到了太后的宠爱，得到了这个佛奴的美号，也是幸运至极了。当然另一只叫佛奴的猫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清代作家沈启凤有一篇声讨猫的檄文，那个檄呢就是声讨揭发罪行的文书。这篇讨猫檄的声讨对象呢就是一只名叫佛奴的猫。原来这只佛奴呢是门人黄之俊养的，把这只猫放在书架旁，它就天天在那儿卧着，然后喃喃纳纳的，就像在宣讲佛号一样。有的人就说，哎呀，这只猫在念佛呀，所以把它的名字呢就取作佛奴。当时黄之俊家鼠害非常严重，然后老鼠呢见到佛奴，刚开始呢就是藏了自己的踪迹，然后继而呢被这只猫吓得就是在跳梁的时候失足落地，然后佛奴呢没有把这只老鼠给吃掉，而是一再的在抚摸老鼠，就像安慰它一样，并且呢引导着老鼠离去。在此之后呢，老鼠就不再害怕佛奴了，天天就成群结队的围绕在佛奴的身旁。有一天呢竟然踏着佛奴的肩蹬到了他的背上，把他的鼻子给咬了，然后佛奴的鼻子被咬之后呢就血流不止。门人黄之俊呢就是想给这个佛奴医治一下，沈启凤呢刚好经过他家门口，然后就批评黄生细数了猫的两大罪状。第一呢就是猫本来是用来捕老鼠的，这只猫呢不能把这个老鼠给全部消灭是不称职，反而被老鼠给咬得血流不止是不体面，对付这种猫呢就应该执着这个小鞭子然后审问它，怎么能还去给它治病呢？因此沈启凤就写了这篇讨猫檄来讨伐这只猫。当然我们现在随着宠物食品业的发展，而且室内也没有老鼠可以让猫去捉，许多宠物猫呢见到老鼠反而吓得跳跃躲藏，所以沈启凤的檄文搁现在可能是根本就写不过来。当然如果他写檄文讨伐猫的话，估计呢有一大群猫奴要写檄文去讨伐他呢。总之呢，猫与佛家的渊源非常深厚，猫呢传入中国可能跟捕鼠护精的需求有很大关系，在佛家的文献里也常将猫作为寓意或者是警示的载体，猫的咕噜声或者是喃喃低吟声也经常被僧人视为念诵佛号的梵音。下面是一个仙猫通灵的故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猫的独特个性。当我们沉迷于猫独来独往若即若离的美学，看着它优雅地保持着与人亲近又疏离的微妙平衡时，中国古人也在歌颂猫的这种不随鸡犬上青云的独特个性，在道家文献里留下了关于仙猫的种种传说。南唐沈坟的续仙传记载了一个宜君王老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叫王老的人，他是仿州宜君县人，特别呢爱好道学，平常积德行善。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道士来他家，王老呢就对老道士非常客气，老道士看他骨骼清奇道心坚定，所以呢就指点他饮酒升仙。升仙的时候的场景是这样的，祥风忽起，绿云如蒸，就是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祥风，然后云彩呢都是绿色的，然后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云彩，然后就见到王老他们家的屋舍还有草树，全家的人啊鸡啊狗啊就是一起然后飞升到天上去了。当时是很多村子的人一起围观了这个事情，而且特别惊叹。但是呢猫跟老鼠就没有随王老以及老道士飞升到天上去。据作者说，当时宜君县西30里有一个升仙村，就是王老升仙后所留下的遗址。另一处文献呢则是说留下了一个仙猫洞。山川记忆记载，河南永宁的天坛山有一个仙猫洞，传说

0: 胭真人炼丹炼成之后，鸡犬呢都吃了，然后一起升仙，唯独猫不去。后来呢，人们曾经见过这只没有随鸡犬上青云的猫，如果在这个仙猫洞里对着洞口叫仙歌，那就能听到这只猫的回应。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这个洞呢，如果大声的呼唤的话会有回声，但是仙歌也就成了猫的雅称。金代的元好问在《续夷兼志》里有一首写给仙猫的诗，元好问说自己夏天去天坛山游玩，经过仙猫洞前，让自己的儿子舒仪在洞前呼仙歌二字，随呼而应，就是一叫呢，然后仙歌就回答了，而且声音呢非常的清远，非常的悦耳。因此呢，元好问就写了一首诗，叫做《仙猫声向洞中闻，屏障儿童疑问君，同向燕家试丹灶，不随鸡犬上青云》。道家的神仙有的也是猫的守护神。北宋张君房的《云集七千》记载，在荆州浔阳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浔阳县，有一个望仙观，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天尊古迹。这个县里的人呢，如果有什么需要诉讼的事情，有难以处理的纠纷，或者是有东西被偷走了，只要烧个香，然后在这个天尊面前来陈述一下这些事情，然后立马就会有响应。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县里面呢，如果是走失了猫犬，就是猫跟狗丢了的话，就可以写一个走失猫犬的论诉状，然后把它贴在这个望仙观的墙壁上，然后就可以把猫犬给找回来了。我们现在就是失猫的人经常就是各种做法，相信玄学，其实跟当时的人的心理应该也有一些相似吧。道家的仙丹呢，有时候也能够对猫产生神奇的效果。比如说《医磊元荣》这本书就记载了，张天师有一种草环丹，把这个草环丹呢跟饭一起拌着喂猫，如果是喂的是白猫的话，这只白猫一个月就会变黑。不知道这个猫品种跟今天养着养着就黑了的暹罗猫有什么联系呢？所以猫在道家的文化中，因为不随鸡犬上青云的这种孤高秉性，成为了自在逍遥的象征。它呢既可以端坐在丹房陪真人打坐，也能踩着猫步在屋脊上游走。这种既通幽冥又恋红尘的气质，成为了道家文化中最具仙缘的凡间生灵。最后来总结一下，何以宠物，讲讲中国古代人猫互动和关系的变革。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人猫互动和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当然这里的猫指的是古代各种野猫的范畴。第一呢，它是可以没有关系的，大家各行其事，互不干扰。比如就像现在大部分人和野生猫科动物一样，大家共享地球空间资源。第二呢，可以是单向的资源利用关系。比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野猫都是作为一个皮毛动物或者是肉食来源的狩猎对象。中国现存的13种猫科动物大部分都进了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就跟之前为了获取这些动物的皮毛骨头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而无节制的捕猎关系很大。第三呢，可以是冲突关系，比如说豹猫会偷吃家禽，从古代到现代这种冲突呢都在上演。第四可以是互惠共生关系，比如考古 DNA 研究证实，从史前时代到东汉末年，大概超过3500年的时间里，豹猫呢都跟人有一种共生关系。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储藏会吸引很多老鼠，人们呢就非常欢迎豹猫到居住地来捕鼠。第五呢是宠物关系，它是一种引入了情感联系而发生的人和猫的互动。人猫互动呢，当然要从人和猫的两个角度来论述。从猫的角度来看呢，是品种的变化带来的人猫关系的巨变，主要是唐代开始引进的非洲野猫驯化而来的家猫。这个相关研究可以参考北京大学罗树金研究员还有韩宇博士后等作者所做的 DNA 研究，他们证实了猫大概是在隋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从地中海沿岸经过中亚地区引入到中国西部的，以及宋代引入的狮猫是一种不抓老鼠纯粹因为貌美如花而大受皇宫贵族喜爱的宠物品种，当然也跟猫的习性有关。 一是猫性格非常的温顺，虽然猫现在仍然有是否完全驯化的争议，被称为是半驯化的动物，或者是说不是人类驯化了猫，而是猫驯化了人类，但是总体而言，猫在性格上会比较温顺亲人，尤其是专为宠物目的而培育的一系列宠物猫品种。第二呢，是猫的本身体型比较小，那么它就能够进入到内室空间，与人零距离的亲密接触。第三，猫是非常爱好干净的，我们能够训练猫在室外排便。宁清的通书里有一种屁猫的方法，就是去取猫的时候拿筷子和猫放在一起，然后到了家之后呢，把筷子插在土堆上，猫呢就会在土堆上固定排便。猫也很爱干净，所以有案杂组说它的毛不容早湿，就是不会生跳蚤和虱子。以及有猫洗面过耳则克制，就是猫洗脸的时候它的爪子超过耳朵，就是有客人要来的征兆。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雷雪。说完了家里的宠物小猫咪，我们再来关注下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们。下面我们有请出的是一位大朋友，熊的形象在历史中频频出没，从上古传说到民间风俗，再到日用器物，遍布着熊的身影。它们有时代表着勇猛善战的形象，有时却另有深意。比方说，你肯定听说过孟熊这个词，甚至有时熊这个形象还被赋予了政治清明的意味。在不少诸侯王宫的墓葬出土物中，都能寻觅到熊氏物品的踪迹。南越国是秦末至西汉时期位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割据政权，它于公元前204年由赵佗建立。赵佗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使岭南地区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权。在南越王的墓葬出土物中就有不少熊的身影，下面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侃副教授跟我们一起分享其中的故事。
1: 您知道南方有一个著名的南越国吗？这个南越国呀，它存在于秦汉之交，它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秩序的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件文物，就是南越国一个台阶上的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

0: 呀？
1: 这个图案是一只惟妙惟肖的小熊。这只熊啊，憨态可掬，眼神非常凝重，几只小爪爪蜷缩在洞口，仿佛在打量着远方，好像都没有了猛兽的特性，让我们感觉到古人除了高大威猛的动物形象之外，还有这么可人的层面。应当说，这都是古人人性的流露。我们在博物馆之中，往往盯着的是许多大的物件，盯着的是非常精致的长卷，盯着的是非常古雅的青铜器，然而好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些文物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图案，这些东西也照样是古人精神的折射，我们值得研究它呀。我们今天说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说话，那我们也应当让大大的博物馆之中许多的动物朋友说话，而我们说的这只小熊就能传达出许多信息。熊是一种猛兽，在中国古人书写的历史之中，熊的历史非常久远。我们知道这个轩辕皇帝也叫有熊氏，这是他的图腾图案。什么是图腾啊？自然界某种事物摆在那里，上古先民他的思想还没像后代这么进步，他分不清楚外在和自身，图腾就出现了，认为这种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物就是我，我就是他，他跟我之间有着亲缘关系。这个熊啊，有很大的威慑力，毕竟它是猛兽嘛，所以人们看到了这一点，拿这个熊的图案来驱邪。周礼这部书啊，是战国时的学者假托周公之名，对一大堆职官进行蓝图式的描述，其中有一个职官叫方相氏，说方相您熟吗？封神演义里头说商纣王有两员大将，就是方弼方相，长得极其狰狞，极其丑陋，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两个神当作开路神，而周礼中描绘了当时这种职官的工作。他说方相氏长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直戈扬盾，您看这多有范儿！他有一堆行头，套在身上的是熊皮，而他的眼睛呢，是黄金的，不仅是两只，是四只，黑色的上衣，红色的下裳，拿着戈，拿着盾，您要走夜路的时候碰上这么一位，我估计您得下一联系。汉朝的大学者郑玄解释这句话呀，说蒙冒也，冒熊皮者，以精去毅力之鬼，如今其头也。他说这个冒啊，就是蒙的意思，顶着熊皮，这个熊皮就有一定的威力，能够把毅力之鬼给吓跑，就好比今天所说的旗头，这都是汉代的比喻了。他说的金是东汉时候，旗头是个什么东西啊？旗头我们看到过，唐代有出土物，这个旗头长得非常丑陋，面目狰狞，是一种在祭祀的时候人们戴在脸上的面具，青面獠牙，乃至还长着脚。哎，这个都是古代的文化现象了，那可见这个熊在汉代人眼中非常威猛。武王伐纣的时候，当时周武王团结了一大堆同盟军，据说有8个部落，当时周武王来到了商郊牧野，得 得做战前的动员，所以尚书中就有一篇叫做墓室。当时周武王就告诫同盟的这些人员说，上环环如虎如皮，如熊如皮，熊和皮都是熊类的动物，你们得像猛兽一样，饿虎扑食一样，像这个猛熊一样，这样才能把商纣王的气焰给镇住。这是周武王的比喻。诗经小雅中有一首诗叫《四谏》，这首诗他讲啊，即孟为何，为熊为皮，男子之相，为喙为舌，女子之相。古人生男生女是不一样的，因为古代呀，农耕社会，男劳力很重要。古人也做梦，不同的梦有不同的预示，当然这都是民间信仰层面的。这里头他就说，如果做了一个梦，梦到熊，梦到皮，就是这种熊类的动物，男子之相，可能生男孩子，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猛兽，而男子孔武有力，和这些猛兽异曲同工。而女子呢，做梦梦到了回，梦到了蛇，都是蛇一类的东西，那么可能预兆着生女孩子。男孩子和女孩子他的征兆是不一样的。这里诗的作者描述了周朝的信仰，人们把男子的雄健和熊的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了。历史车轮转到了汉，汉朝熊的形象就更多了，汉家宫廷之中还有熊院，专门养熊的所在，汉代的文物之中也有好多熊。比如说这几年著名的考古发现，海昏侯墓之中就有熊形的玉饰，这只熊啊憨态可掬的在笑，仿佛自己做错了事儿一样。有人认为它是汉代第一萌物，应当说这都是皇家的重要物件。我们看啊，在南越王宫廷之中出现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个南越王陵是谁的陵呢？是第二代南越王，也就是赵佗的孙子赵默的陵。赵佗叫南越武王，而赵默号称南越文王。他是公元前137年到公元前122年在位。这个赵默呀，在典籍文献中管他叫做赵胡，而这里头就有一定的差别。典籍文献的名字可能和出土文物不一致，说明典籍经历过史官的整理啊。1983年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大墓，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非常完整的南越国诸侯王的墓葬，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南越国的历史知识。而在这个墓葬之中就出现了印，四平文书官平印，尤其是这个印在汉代出现，就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这里就出现了两个著名的印，一个就是文帝行玺，这是一个金印，另外还出现了赵默，也就是他的名章，这是一个玉印。这两个印它的文字非常优美，我们从书法的角度讲，这个就是很典型篆字，放在印章的篆字学者们称之为摹印篆。秦汉印非常典雅庄重，它的艺术含金量很高。而这里这两枚印就是当时秦汉之交的产物。您看这两枚印 它的文字都有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文物制度上承袭了秦代的许多因素，居然在南越出现，这就叫李师求诸野了。好多东西中原大地由于经济文化往来非常剧烈，所以不少因素更迭得很快，但是像当时在岭南，在广州这个地方，人们的经济文化交流没有中原那么剧烈，所以还能够保存大量前代的传统文化痕迹。这个印就是一个缩影。而我们说呀，这个熊的形象不仅出现在南越王的台阶上，也出现在其他文物中。比如说我们见到了有一种东西叫做节约，有人说节约不是个动词吗？其实节约也是古代的马具，我们看图就能看明白，它是连接马配套以及马的缰绳一堆绳索的重要部件。马这种东西啊，非常活跃呀、啊。扬鞭打马之后，它的速度很快，您想这个马配头马缰绳如果不把它梳理好，会和马的鬃毛错杂在一起打成绳结，马会非常的难受，甚至马都有被勒死的可能。古人也非常的聪明，就用许多部件固定住绳索，让这些绳索不乱跑，他别和马的毛交杂在一起，让马也舒服一些，让马也美观一些。您看看，这是古人的重要的马具，节约节约，进而引申为动词。今天我们说节约节俭节省，其实从这儿来的。什么叫节约？就是节制它，约束它。而这个南越王的节约中就有小熊的图案，而这个熊的图案是惟妙惟肖的，憨态可掬，而且他的眼神楚楚动人，表达了古人对于这么样的一个猛兽的理解。他除了威猛高大之外，他除了孔武有力之外，还有这么样温柔的一面，这也是古人思想的流露吧。那我们就该说到了这个南越国的历史。我们知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金戈铁马统一中国，他结束了战国时代的纷乱，秦始皇自己认为兵不复起，以后不用再打仗了，所以这个时候统一多民族国家秩序在巩固，秦始皇的郡县制度绝功之伟， 我们讲南越是当时秦版图的一部分，但是秦始皇征服南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吧，秦始皇派遣了几位大将军去征伐南越，南越有好多地方势力，好多部落。这个时候秦始皇派遣的大将叫做屠睢，屠睢还有几个副手，有一个人叫任嚣，有一个人叫赵佗。当时啊，屠睢非常勇猛善战，所向披靡，

他没想到打到南越，越人的反抗力超乎了他的想象，尤其是长途奔袭，秦军很是劳顿，50万秦军到了南越，没想到水土不服，被当地人打了伏击，损伤惨重，后来屠睢也战死。这个消息传到秦始皇这儿，秦始皇非常吃惊，所向披靡的秦始皇把六国都给端了，居然小小的南越打不下来。秦始皇在进行着反思，粮草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战线拉得实在太长了，得让军粮供应跟得上啊。所以秦始皇下令开凿了一条著名的军用的水利设施，就是灵渠，沟通了湘江以及珠江，把两大水系联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秦王朝的物资补给源源不断送到了前线战士这儿。这个时候秦始皇任命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副手，任命任嚣当大将军，任嚣就平定了南越，在南越设立了三郡，桂林郡、南海郡、湘郡。这个任嚣被秦始皇任命为南海郡尉，而另外两郡受任嚣的节制。应当说任嚣就是秦始皇在南越的代言人，而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后来的南越武王赵佗。这时候干嘛呢？这时候担任的是龙川县的县令，也就是说是任嚣的属下。而秦王朝的稳定是暂时的呀，秦王朝才15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公元前214年开凿灵渠，公元前209年叫大泽乡起义，等于陈胜吴广起义了，中原乱了起来。而当时给秦王朝敲响了丧钟啊，远在南越的任嚣一直到中原乱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就是这儿的土皇上。实际上他就成为南越这片地儿最高领导人。虽然这个算盘打得很好，但是天不假年，到了公元前208年，秦22年，任嚣就病重了。这个时候他得安排后事，他得找继任者，他相中的继任者就是刚才说的龙川县的县令赵佗。他认为赵佗非常有才干，赵佗在任改变了原先屠睢的许多做法。原先对于一堆人斩尽杀绝，赵佗怎么干的呢？叫合集百越，调和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尤其和中原的秦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他用了大量的当地人担任自己的手下，所以他的民族关系非常和睦，巧妙地推动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赵佗是非常聪明的统治者，任嚣看中了，所以任嚣就把他当作自己的接班人。任嚣在病重的时候就对赵佗讲啊，南越这个地方啊是个宝地，以南岭为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原的势力进不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块地儿让给别人呐。赵佗接替了任嚣的大任，就马上下令封锁中原到岭南的通路，也就是说以南岭为界，南越就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没过多久，赵佗呢自立为南越王，
史称叫做南越武王。赵佗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安居乐业，井井有条，所以人们对他拥有很好的口碑。他的确也有自己的雄才伟略，他本身就是秦朝的大将，身体素质好，头脑聪明。这个时候吧，该朝换代了，秦楚之交，天下大乱。但是呢，由于赵佗封锁了南岭的通路，这个地方啊，没有被战乱打扰他的生产生活秩序。刘邦建汉了，改朝换代了，刘邦意识到也得统一天下，而这个南越国必须得纳入到王朝版图之中，不能让他隔绝于我大。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

0: 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如何吃药有讲究，要怎样科学吃药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1: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吃药方面的话题。空腹吃药好还是饭后吃药好？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到底是水喝得越多越好还是水喝少一点好？那么这些问题呢，似乎我们都在困惑着。其实不同的药物服用的时间不同，所需喝水量不同，甚至呢服药的时它的姿势也有所讲究。这次呢，人民日报一次性把所有问题说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份人民日报上的相关的服药指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泻药和补药适合空腹服用，腹中没有食物就是空腹，饭前一到两个小时以前和饭后两三小时都是属于空腹。空腹服药最直接的好处是避免食物影响药效，有助于药物被吸收和发挥作用。那么以下的一些药物呢，通常是要空腹来服用的，比如说像泻药、补益类的中药、头孢安便，还有诺氟沙星等抗生素，都是需要空腹服用的。胃动力药需要饭前服，饭前服用的药物是指在饭前15到30分钟内服用。某些胃肠道不良反应小，进食以后呢服用会影响其药物的吸收，所以还有呢就是保护胃黏膜或者促进胃肠道动力的药，建议呢都在饭前服用。以下这些药物通常都是饭前服用的，比如说多潘利酮，也叫马丁啉，还有西沙比利，还有像甲氧氯普胺，也叫胃富胺。另外呢有抑制胃酸的药物奥美拉唑等。大部分药物呢最好是饭后服用。饭后服药指的是吃饭以后15到30分钟服药，并非饭后马上吃。大部分的药物呢都可以在餐后服用，其目的呢是为了减轻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并且使药物更好的起效。那么有一些药物呢是需要在饭后服用的，比如说刺激胃肠道的药阿司匹林，还有银朵美辛、硫酸亚铁苯妥英钠、金属卤化物、甲硝唑、多西环素等等还有一些是肠溶性的药物。降糖药和抗真菌药呢要随餐服用，餐中或随餐服用指的是在吃饭的同时服用药物。餐中服用的主要目的是增强药效，充分发挥药物的作用，也有部分是为了减轻药物对于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以下这些药物呢要随餐服用，降糖药、抗真菌药物辉煌霉素、某些抗高血压的药物，比如说像卡维地洛、某些抗生素，比如说像克拉霉素缓释片等等。那么除了饮食，在服药过程中呢还有其他影响药效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平常的积累当中呢要注意积累，还要在服用前呢向医生进行咨询。吃药如何才能不伤胃呢？我们可以选择站姿和坐姿，掌握正确的服药方法也很重要。如果是躺着服药或者不用水冲服，药物呢容易停留在上消化道，溶解后呢局部浓度很高，比如像四环素溶解以后呢酸性较高，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所以胃不好的最好站着姿势来服药，并且呢用适量的水来冲。

服药呢，不是水喝得越多越好。多数情况之下，服药的时候用温水或者凉白开就可以了，不宜用大量的热水。正常的喝水量呢，普通的药片和胶囊，我们用200毫升的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少喝水指的是用50毫升左右的水来送服，而且半小时内呢，不宜再饮水，比如说像胃药。多喝水指的是一天要喝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主要的目的呢是减弱一些特殊药物的毒性，避免损伤像我们的肾脏这样的一些器官，比如像痛风药，还有排尿结石的药等等。那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病的人呢，不适合上面说的这些喝水的标准，因为喝水太多会加重心肾的负担。那究竟是先喝水还是先吃药呢？像吃这个胶囊一类的呢，是先喝水，可以防止粘嘴。如果胶囊粘在食道壁上，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出现溃疡。因此呢，我们服用胶囊，最好是先喝少量的温水或者凉开水。喝止咳糖浆呢，5分钟内别喝水。吃完药马上喝水，会把咽部药物呢有效成分给冲掉，使得局部药物的浓度降低，影响到药效。一般要求呢，服完止咳糖浆含片至少5分钟内不要喝水，最好是在服药半小时后再喝水。吃胃药半小时后再喝水。胃药比如说像铝碳酸镁，还有像氢氧化铝混悬凝胶等等。服药的时候呢，不宜多喝水，一般呢只需要50毫升的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服药以后半小时内不要再喝水。还有吃完5种药以后呢，是不要运动的。第一呢，就是吃感冒药以后立即运动会引发心脏问题，增大运动时猝死的风险。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患者呢，需要慎用。第二呢，是刚吃完止痛药就运动，这样呢药效差，伤肠胃。服用布洛芬等止痛药，一定要等半小时到1小时，我们再进行剧烈的运动。第三呢，是吃降压药后立即运动，容易造成疲劳或者脱水。适当的运动呢，对于三高患者有好处，但是不要刚吃完药就运动。第四呢，是像这个服了抗过敏药物运动，会增加中暑的风险。在夏季我们锻炼身体，服用了抗过敏的药，会让身体过热，增加中暑等像热射病的风险。所以最好在服药前锻炼，以避免这类风险的出现。第五呢，是像降脂类的药物服用了以后马上运动，会引起肌肉的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导致横纹肌溶解，甚至会引起肌红蛋白尿，这个急性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要建议长期服他汀的药，那么就要定期的查血。以上呢，是人民日报所总结的一些吃药方面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肝脏上有小囊肿，不要怕，可以这样做。
2: 今天咱们主要来说一说，肝上有小囊肿该怎么办？在很多人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啊，总会在无意之中发现自己的肝脏上面有小囊肿，因为呢，对这种疾病了解不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临床的医生中一般把肝囊肿呢作为一种先天性发育异常的疾病，因为多数患者的囊肿生长速度是非常慢的，如果你的囊肿非常小，长得非常慢，其实呢也就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保健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首先就是，如果你的肝上的小囊肿，平时呢应该多吃一些消炎清淡好消化的食物，也可以吃一些增强肝功能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枸杞、黑豆、木耳、银耳、海带，还有各种菇类。同时呢，一定要避免吸烟和喝酒。对于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生冷的食物、烧烤类的以及腌制类的食物，能少吃尽量少吃，避免一些毒素刺激肝囊肿，以便它肝囊肿受刺激会生长过快，这个也是不好的。再者就是，我们如果谁的身体上有这个小囊肿的话，精神上一定要放松，我们可以在策略上重视它，在战术上一定要藐视它，不要因为你的不良情绪而导致机体呢产生过多的毒素，以免肝病的发生或者是加重。第三呢，就是肝上的囊肿，在中医上认为一般是因为经络不通引起的，我们呢可以通过艾灸或者是按摩来进行调理，以便呢使气血畅通，从而防止囊肿的持续性增大。而最常用的按摩和艾灸的部位呢，就是腹部附近的肝经。具体肝经它这个在腹部有哪些穴位，你自己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不知道有哪些穴位，最简单的方法，你在肝脏附近艾灸，以及肝的背部相对的位置进行艾灸，这叫做四周包围艾灸法，适用于你不知道穴位但是有病症或者是疼痛的，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艾灸。还有就是说，大家没事不要经常性的就是接触一些过敏源或者说刺激，还要定期呢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年你检查一次 CT、 X 射线，这些呢都是有必要的。不要感觉我怕去医院检查，你越怕什么它就越容易来什么，你只要把检查呢当做一项和吃饭喝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就 OK 了。不要把疾病当它成长为大的问题的时候，你再去做治疗，那时候就不由得你了。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不少人有血瘀、淤堵的情况，中医如何看待血瘀呢？如何进行调理呢？
7: 心肌梗死可能是血瘀、淤堵引起的最严重后果。近十年来，心梗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013年的时候，已达到180万人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其实，相对于普通人，有一些三高基础疾病、血瘀基础的病人，更加容易发生梗塞的问题。我国面临这样高风险的人群一共有3类：高血压3.3亿人，高血脂1.6亿人，高血糖1.14亿人。数据的来源呢是人民政协报、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

上面这六亿人都需要听一听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养生内容，避免严重后果。如果您没有三高，也要对应下面的症状，看看自己是否属于淤毒血瘀人群，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忽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段文慧老师配制的适合六亿人的化瘀茶配方，自己在家可以泡制，每天一杯，再也不愁瘀和堵。第一风险，血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瘀是众多疾病的病理基础，与心血管疾病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在中国人中间，血瘀的情况非常普遍，不少人身上都会出现血瘀的症状，不过大家识别不了。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伙交流一下直观的识别方法。首先呢，血瘀有一些特点，会出现紫、痛、血、脉、块这几大特点。紫呢，是口唇发紫，舌质紫暗，指甲偏紫，青紫斑块出现。痛呢，针刺痒，疼痛，痛处固定不移动。血呢，是离经之血，凝血异常。脉呢，是静脉曲张。块呢，出现包块、月经血块。第二风险，斑块。斑块就是中医所讲的瘀毒。斑块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稳定性斑块像一座死火山，一般不会喷发，不会有致命的风险，中医上叫瘀。不稳定斑块呢，就像一座活火山，在炎症等情况下会破裂脱落，导致心梗等急性心脏事件的发生，这就是毒了。瘀毒怎么看呢？除了有血液造影的科学结论以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舌象来看，这也是中医望诊的手段。下面我们也说几个直观的方法。老舌坚硬苍老，舌质的颜色出现青紫泛蓝，舌下脉络呈现紫红色，那有淤毒的朋友心梗的风险也会高一些，平时也要注意。下面我们来说化瘀茶。金银花就是化瘀茶，它的三种变化可以覆盖六亿人群。一般来说呢，情况严重势必需要用药，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化瘀茶来调节自己体内的血瘀、瘀毒情况。针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也有三种不同的代茶饮的方案。针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清肝泻火的淮米十克，清肝明目的菊花十克。针对于高血脂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健脾化痰的绞股蓝十克，降脂消食的生山楂十五克。针对于高血糖患者，通常呢有阴虚燥热的情况，推荐呢在金银花中加入清热润燥的桑叶十克和滋补肝肾的枸杞十五克。那么上面这三种辨识都是代茶饮，以金银花为主，其他为辅为臣，当日泡茶，当日喝，千万不要隔夜。金银花全身都可以入药，它的好处呢在于性虽然甘寒，但是甘寒清热而不伤胃。金银花主要是清解血毒，增强免疫力，抗早孕，抗肝，抗肿瘤，消炎解热。
大家比较熟悉的银翘解毒片、银黄片、银黄注射液等，就是这个花的提取物，可以放心用。防病远胜于治病，与其整天担心心梗的可能，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充足的预防。也许就是一杯茶的小心思，却能够让你避免一大笔不必要的花费和痛苦。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饮食不节制导致的脾胃气虚，如何通过艾灸来调理呢？
2: 今天呢，咱们主要来分享一个因为饮食不节导致脾胃气虚的一个案例，或者说是治疗方法。这治疗方法呢，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孙女士，她的脾胃呢一直不好，饮食上呢稍微不注意就容易肚子胀，还容易打嗝，一般过个3-4个小时吧，这种感觉就会舒服很多。平时呢也不敢吃很多东西，生怕胀气。但是呢，上天可能就是你越怕什么，它会越来什么。这种事情呢，让他很苦恼。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也不至于去医院打点滴啊，或者说是做检查。但是呢，他就是想过来调理一下。后来呢，他找到我，我看了他的舌苔，问了一些他的饮食情况，我断定了他是因为脾胃的气虚造成的腹胀。当然，除了这个腹部的胀满、嗝逆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在月经前后呢，可能会出现腹泻、神疲乏力以及头晕这些症状。在这儿呢，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脾胃气虚的症状表现包括哪些。首先呢，就是气短乏力、大便不成形、饭后胃撑胀、头晕、反胃、面色苍白、胃胀、胃痛、腹泻等，这些啊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些主要症状。这种症状呢，多半是由于先天的脾胃不足，或者是后天饮食的不和谐所导致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损伤脾胃，导致脾胃的气虚，脾胃一旦气虚，则对食物的运化无力。食欲减退，吃进去的饮食呢，水谷不能加工成对人。

0: 体有帮助的水谷精微，这样就容易导致刚刚说的以上症状。当时呢，我给他的调理的方案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呢，我们先对健脾益胃、理气消胀，选取脾胃两条经脉以及提升人气的膀胱经，并配合腹部局部的一些腧穴，比如说中脘穴、天枢穴、阳门穴，这些穴位呢，你可以进行拔罐或者是刮痧。在拔罐和刮痧之后呢，对这些以上的穴位进行艾灸。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先拔罐刮痧然后艾灸？这其实呢，顺序是绝对不可以颠倒的。因为拔罐和刮痧是以泻火泻气通经脉为主，而艾灸是以补法为主，是一泻一补，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理气补阳的作用。如果你把艾灸放到前面，拔罐放到后面，这样你刚补上去的元气又被一拔罐给泻出来了，这就等于你做了无用功。大家这点一定要切记，不要搞错了。在调理了三天，孙女士呢就感觉肚子通畅了不少。在此呢，我对于脾胃气虚的朋友，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平时的饮食，凉的、辣的、油腻的尽量少吃。当然，如果是吃一些引起胀气的食物，比如说红薯、萝卜、土豆，也适量吧。第二就是，平时对于足三里穴可以进行艾灸。这个穴位，足三里这个穴位是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大概呢就是在，它是在腿上，你把腿坐姿坐好之后，在膝盖的凹陷处，也就是膝眼下四横指的地方，就是足三里穴。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9: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何九能否揭开武大郎的死因？武松何时才会归来？他又该怎样面对兄长离世的惨剧？请听《水浒传》第100集。
1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粮
10: 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1: 第100集。
12: 推门一进来，一瞅呈现在眼前的是白茬子棺材，材头上写着字：亡夫大郎武直之位。棺材前面是供桌，供桌两边站着纸糊的金童玉女，供桌上摆着供品，有烧香的香炉，有两只蜡烛。这供桌前边呢，还有一个烧纸用的盆子，盆子前边是磕头用的一个蒲团。屋子里边很凄惨，

0: 啊？哎，这屋子里边怎么没人呢？潘金莲哪去了？
1: 有人吗？啊？
0: 何九叔这一问有人吗，就听楼上边有人答话，来了来了来了，谁呀？王婆跟潘金莲，他们两个人怎么上楼上了？上楼上边商量着怎么处理武大郎这尸首去了。王婆跟潘金莲听见下边有人呼喊，两个人由打楼上急急忙忙就走下来了。王婆一看见何九叔，哎呦，何九叔啊，盼着您来呀，您怎么才到啊？快点吧，您看这事怎么办吧？金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1: 哦，
0: 何九叔抬头看了看潘金莲，身上穿白带孝，一瞅潘金莲的相貌，何九叔心中暗想啊，我早听说武大郎有个好漂亮的媳妇儿，从没见过，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潘金莲长得非常俊秀，这俊秀里边略透着一点妖艳，虽然是穿着一身孝服，但是反显得她更加漂亮。看见潘金莲长得这个样子，何九叔心里就又琢磨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人，西门庆要是见到他，能放得了他吗？那是个花里边的蝴蝶呀，那是个采花的蜜蜂啊，这个小子在阳谷县里边是臭名远扬啊，三街六巷的大姑娘小媳妇没少让他糟蹋。看起来武大之死准与他们之间有关。他想到这儿嘴里没收，哦，这位就是武大嫂吗？王婆就说了，
2: 对对对对对，哎，这就是金莲，这是何九叔。
0: 潘金莲过来给何九叔施礼，
2: 啊，何九叔，您快想办法帮帮我这个忙吧。
1: 啊，好说好说。
0: 大郎得的什么病啊？
2: 昨天晚上心口疼病发作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离开人世了。
1: 好，不要难过。唉，这是天数已定啊。大郎是好人，大概是他上天堂去享福去了。人都难免要走这一步，你也不要过于悲伤，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2: 武松上哪儿去了？哦，他奉老爷的命令上京城里边去了，头年就走了，听说最近就要回来，可是等到现在他也没回来。
0: 王婆在旁边插话就说呢，大郎啊，活着的时候啊，这两天就老说，哎呦，我想我兄弟呀，我兄弟该回来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我琢磨着他这准是有点先兆，是不是他要死了，他自个儿这个心理上就有个变化呀？
1: 啊，也许是吧。武松他不知道他哥哥死了，是不是得等武松回来再处理丧事啊？
2: 哎呦，九叔啊，这可不行啊，你看看现在这天气一天比天暖和了，这武松什么时候回来没准日子，你说这个死尸在棺材里边放着，日子长了不就坏了吗？再者说了，金莲剩一个人胆小啊，屋子里边放着这么个白茬子棺材，出来进去的这多吓人呐。
1: 哦，哪有什么害怕的啊，武大活着是个老实人，死了也得是个老实鬼，你放心，他绝不会闹什么事儿。我琢磨着他要想这个家呀，顶多晚上自个儿溜达着回来，站在门口上看看也就得了。
2: 哎呦，你说的多吓人呐，这站门口看看让谁看见也吓一跳啊。
1: 嗨，我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事儿了。我是想，如果武都头不见着他的哥哥的尸首，就这样把他火化喽，武都头回来追问起来是不是不好办呢？
2: 嗨，那有什么不好办的，这他嫂子说话呀，再者说了，我这个邻居我可以见证啊，等不得他回来了，您快得想办法把他烧了吧。啊，
1: 烧了？

0: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烧了呢？我看呢，越快越好，明儿就把它烧了吧。
1: 明天？昨天晚上死的，明天就出吗？
0: 那可不呗，还等着干什么呀？原来呀，我们还想请俩和尚给他念念经，结果这和尚啊，哪也请不到。你说武大郎是不是苦命的？活着没享着福啊，死了想请个和尚都请不来。我说苦命人就苦命人对待吧，快点就把他出了得了。
2: 哦，那好吧，我回去合计合计。但是我是团头，有这么一个规矩，不管是谁家死的人，要想往外边出，我得先看看这死尸。棺材盖没钉钉吧？
0: 啊，还没有呢。
2: 把棺材盖搬开，我看看他。
0: 哎呀，别看了吧，人家说盖上棺材盖之后就不能再见天了。
2: 哪有这规矩啊？啊，这也没见天，这棺材不是在屋子里边停着吗？
0: 啊，可也是，不过这棺材盖可沉了，这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搬不动啊。
2: 不用你们搬，我搬。
0: 您非要看呢？
2: 啊，我得看。
0: 反正那模样也没什么好看的，这个心疼病死的都这样。
2: 我知道，我见过心疼病死的人。
1: 说着话，何九叔走到跟前，伸手一搬这个财头盖，他使劲那么一抠，嘎，这棺材盖就起来了。他往旁边那么一错，把这棺材盖斜错开了。何九叔手扶着棺材，探身形往棺材里边一瞧，正看见躺在棺材里边的武大郎。哟，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把何九叔也吓了一跳。躺在棺材里边的武大郎啊，面色趋青，嘴唇是紫的，七窍还残留着血迹，虽然说王婆他们给擦了，擦完了之后啊，那个血又往外渗出来一点儿，定了血嘎巴了，而且有一只眼睛还微微的睁着。就这模样，谁看见都得头发根子发炸呀。何九叔看了这一眼，就嚼着脊梁沟一发麻。何九叔心里边暗暗的想：武大呀，武大，看这意思，你死得冤呐。何九叔心里有数了，但是没说什么。来，我把棺材再给你合上。咣，棺材盖又盖上了。王婆，
0: 哎，何九叔，他这模样怎么这么难看呢？哎，那个心病啊，都是这个样。我听人说，心病是憋死的，憋死还是什么好模样？
2: 嗯，可倒也是。明天要想出的话，我今天回去得合计合计找几个人。另外呢，也得办一办手续。你们听我的信儿吧，好不好？
0: 明天您是上午来还是下午来？
2: 明天，反正是明天我能来，
0: 啊！
2: 明天我要不来呢，你们就别动。
0: 您别不来呀，您无论如何得来。
2: 那当然了，你等着我吧。何九叔转身，由打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何九叔心中暗想：就这个样，我要把他送到火葬场，把他火化了。武松回来跟我要追问起责任来，我可担罪不起呀。
0: 这个丧不能出啊，我得回去跟我老婆子商量商量。
1: 这何九叔为什么跟他老婆子商量商量啊？
0: 何九叔的老婆这何九婶儿可是个有主意的人。何九叔当这个团头，在街市上不管有什么难心的事，回家都跟自个儿老婆商量。因为他老婆有点足智多谋，可以称作女中的魁元。
1: 何九叔回家跟老婆子商量去了。这儿呢，王婆跟潘金莲两个人在合计，
0: 我瞅他这意思好像明天他不来。
1: 哪能不来，他得来。他要不来的话，西门大官人能饶得了他吗？
0: 对，王干娘，今天晚上您看是不是您就别回家了，您就在这跟我一块作伴吧，好不好？
1: 怎么着，
0: 你害怕呀？
1: 我看这样吧，我把西门大官人给你找来得了。
0: 别去，你把他找来，他刚死了一天，让街坊邻里看见这不好说呀。
1: 嗯，可也对，那就这样，今天晚上我去跟你作伴。话言未了，西门庆也打外边来了。西门庆到这干什么来了？打听一下何九叔是怎么安排的。王婆把刚才何九叔的所作所为跟西门庆这么一讲，他说明天安排人来。西门庆说，你放心，他说安排人来指定安排人来，我已经给了他10两银子了，吃了人家嘴短，花了人家手短，他花了我的钱了，就得给我办事。可也对，西门庆陪着潘金莲和王婆在这待了一段时间，西门庆避嫌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天色慢慢可就晚了。潘金莲跟王婆两个人一块儿在这儿吃的晚饭，晚饭之后两个人就上了楼了。上楼坐下，潘金莲觉得有点六神无主，一个劲儿的问王婆，
0: 你说要是把他烧了，武松回来能不能问这个事儿？
1: 嗨，你管他问不问呢，他有来言必有去语，他问你你就回答他，你是他嫂子，他是你小叔，他能管得了你呀？没有什么证据他就问不出什么来。
0: 可也是啊，王干娘，我看这两天您就天天在这跟我作伴吧。
1: 用不着，我今晚上陪你一宿，明晚陪你一宿，棺材抬出去之后啊，就不用我跟你作伴了，晚上西门大官人就来了。
0: 嗨，你先别提这个事儿了，我现在这心特别乱。
1: 乱什么呀？你这叫熬出头来了，知道吗？到了定更天了，远处桥楼上梆嘡更梆响过，就听外边起了风了。风声一起，后院子里边的杂草碎纸随着风刮起来，在院子里边沙沙之响，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潘金莲呢，在床边上坐着，王婆呢，在地下这椅子上坐着。潘金莲的身后呢是窗户，宋史年间那窗户上面都糊的是窗户纸。忽然一阵小风吹过，这窗户纸发出了一阵响声，就这一下子，潘金莲噔着就站起来了。
0: 哎呀，王干娘，这什么声音？
1: 别害怕，别害怕。王婆说着话，他就爬上床来了，到这窗户这儿拿手就摸。
2: 哎，我告诉你，金莲呐，你呀不懂得这个，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窗户嘟噜。你糊这个窗户纸啊，有那么一点地方啊翘着角，没抹上酱子，没粘住。平常啊你感觉不出来，要是有小风这么一溜的时候，这个角这么一颤，就打出去嘟噜来了，嘟，就这个动静，知道吗？谁家窗户都有这种情况啊，别害怕。哎，你看我给你这么一摁呢，它就好了。说着话，王婆拿手一摁这窗户纸，就这功夫听那外边的院子里边啊，啪，王婆哎呦妈呀，崩楞有打床上一咕噜，他下来了。他这一下来把潘金莲吓得站墙根上去了。
0: 哎呀，干娘，你怎么去了？
2: 王婆自己故作镇静，
1: 他爸的，谁家把尿盆没放准，挂掉地下摔两半了，把我吓够呛
0: 啊。 那准是院子里边老王家。嗯，大概是。王婆说不害怕呀，这心里边他也哆嗦。王婆心想，今天我在潘金莲的面前，我得显出来格外的稳重，格外的沉静。金莲呐，我看这样吧，天色不早了，咱们就睡觉吧。啊，好，王干娘，楼下大门还没插呢，不要紧，我去插去。你晚上起夜不起？
2: 我不，我这上岁数人了，我晚上老起夜，我上底下，我把你们家那尿盆拿上来，咱们把这楼上的门也关上，晚上上厕所呀，咱连楼都不下了，对不对？
0: 啊，那好。
2: 王婆常上潘金莲家来呀，他们家尿盆在哪儿放，他都知道。王婆就下了楼了，先把大门插上，然后来到武大郎的棺材前边，借着这两盏灯看了看这棺材头。王婆她心里边亏心呐，说是不害怕，她总是觉得有点胆虚，心想，我呀给武大郎烧点纸祷告祷告。对，她自个儿烧纸啊也有点犯嘀咕，她冲楼上喊，金莲呐，你下来，咱俩在这烧点纸给他念叨念叨。哎，潘金莲又打楼上下来了，就跪在王婆的身后。王婆跪在前边，拿了一大沓子烧纸，点着了，往这烧纸盆里边放。拿那棍儿一边拨了这里烧纸让它燃烧着，一边嘴里边直叨念，武大呀，你可是咱阳谷县子时街有名的老实人呐。啊，这个人活在世啊，难得撞个好名声，你好啊就好到底啊，活着唠个好啊，死了也唠好，你死了啊，金莲害怕呀，我呀给你们家金莲作伴来了，咱们老邻旧居的娘们们混得不错啊，你活着都关照着，死了啊也得关照着，是不是？别出什么事儿啊，阴魂有灵啊，多保佑金莲，让他没病没灾的，让他一顺百顺啊，反着说正着说，你们也是夫妻呀 啊即使有点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得担待着点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爷们儿的肚子里边走大车，娘们儿的肚子里边不穿梭呀，男人别跟女人一样，我给你呀多烧点钱啊，你拿着这钱呢上阴曹地府开个买卖，这个买卖做大了啊就发了财了，在那边要是发了财呢，你在那边再娶个一妻二妾的，要是再拖上啊，就给阎王爷多使上点钱，拖上个大财主家啊，那不就都有了吗？哎，我呀今天在这住，你可别吓唬我们，听见没有？他一边嘴里边叨咕着，一边拿那个棍儿豁那个烧纸，就这个功夫，由打这个大门的门缝底下就吹进了一股风，这一股风就把这个烧纸灰搅着往棚顶上飘，飘飘摇摇，飘飘摇摇。王婆一看，哎呀，哎，今天你看见没有？这钱呢，他收着了。你看这是，他飘起来了。他说着飘起来，王婆就叫着舌头跟他直发硬。其实他也是心虚呀。王婆烧完了纸之后，跟潘金莲两个人就上了楼了。顺手他把这尿盆就拿上来了，放在床头。两个人商量着怎么睡呢？潘金莲说：“我在里边睡。”王婆说：“那我在外头，我胆儿大，你甭害怕。”潘金莲在里边睡了，王婆靠床边躺下了，屋里的门插上了，灯没敢吹灭，点着灯睡。王婆躺到床上之后啊，开始心里边也琢磨，但又想，嗨，人死入灯灭呀，死了死了，一死白了，武大郎活着都没怎么地，他死了还能怎么地？他睡着了。王婆刚刚睡着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屋子里边一阵凉气之吹，睁眼一看，又打那个门缝底下往里边直吹风，吹风完了之后就往里边冒烟儿，冒完烟儿就叫这个烟儿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一股烟儿在屋子里边一打旋，
1: 就变成了武大郎，把王婆可吓坏了。王婆当时就觉着整个浑身上下所有的骨头节都硬了，就看这武大郎晃晃荡荡走到床前，用手指着王婆，这七窍往外还流着血，他说了话了：“王干娘，你刚才说的好啊，咱们两个不是老邻旧居的吗？我关照你们，你怎么关照我呀？你们是把我毒死的，我知道，我今天是要你的命来的。”说着话，他一伸手，砰，就把王婆的脖子给掐住了。王婆是一声惨叫：“哎呀！”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大郎被害，王婆做贼心虚，夜里被噩梦惊扰，接下来他又会面临怎样的下场？请听《水浒传》第101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101集。
1: 随着这一声惨叫，王婆她下意识地往后一坐，身子一弓腰，扑通啪嚓，由打床上就掉到地板上了。掉到地板上之后，王婆只觉得这臀部挺疼，她拿手就揉这个臀部，眼睛也睁开了，知道自己刚才是做了一个噩梦。噩梦醒来之后是一脑袋冷汗呐。王婆揉完了臀部，就擦自个儿脑袋上这冷汗。他坐在这地板上，他自个儿心情平静了平静，往床上瞧了瞧。哎呦，他一看呐，潘金莲也坐起来了，直瞪着俩眼正瞅着王婆呢。潘金莲怎么回事啊？潘金莲躺在床上根本就没睡着，他躺在那儿啊，前思后想，什么事儿都想起来了。说也怪，他跟武大郎结婚这么多年，别看两人躺在一个床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他从来没想过武大郎。可是武大郎死了，他躺在床上倒想起武大郎来了。他想到武大郎跟他结婚入洞房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他想到武大郎每天挑着炊饼担子到街上卖炊饼，出出进进那些个过程，以至于想到武大郎服毒之后在被窝底下那番挣扎，最后他看到了武大郎服毒之后七窍流血的那张令人惊恐的面庞。偏偏就在潘金莲刚刚想到那张惊恐的脸的时候，这王婆嗷的一声来这么一嗓子，你说那潘金莲受得了吗？扑棱一下子，潘金莲就坐起来。他坐起来之后一看，王婆坐地板上了，借着屋子里边桌子上边那盏灯光一看，王婆啊，这张老脸煞白呀，眼睛冷瞪着，白眼睛里边挂着血丝，因为刚才他真睡着了，不睡着怎么能做梦啊？这一脑袋花白的头发蓬松着，再看脸上，鱼尾纹也挣开了，核头纹也揪揪了，这难看。潘金莲脸也吓白了，潘金莲这脸一白，

0: 王婆瞅着潘金莲，她也害怕了。哎，金莲，你怎么了？啊，王干娘，您怎么了？哎，别提了，刚才呀，武大这个挨千刀的呀，他吓唬我来了，他晚上找我算账来了，要掐死我呀。我这是一害怕，这不是从床上我下来了吗？哎，金莲，那怎么你没睡呀？我能睡得着吗？您从床上掉地下去了，我还能睡呀？啊，可也是啊。王干娘，您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啊，哎呦，您这脸上怎么还有血呀？啊，我脸上有血？我也七窍流血了吗？哎呦，这是武大要把我捉着走啊？啊，不对呀，我没摔着我这脸呢，我叫着我屁股蹲了一下子，怎么蹲了屁股脸流血呀？这怎么回事？王大娘，真的，您看您不是七窍流血，您的脑门子上有血啊？他拿手一划了，哎呦，我这手上还有血呢，这哪来的血呀？这阵王婆才比较冷静了一下，他觉得自个儿臀部疼痛，扭头一看，嗨，把你们家的尿盆给坐坏了，尿盆这一坏把我屁股给扎破了，我拿手一划了，再上脑门子上一擦汗，就脑门子上都是血了。哎呀，王婆站起身来，把坐碎了的尿盆这些碎瓦片往筷堆脸和脸和落在一起放在旁边，又来到这桌子上的蜡烛跟前，把那镜子拿过来了，对着镜子瞧了瞧自个儿这模样，把脸盆搬过来，脸盆里有水，用手巾投了投，把这脸擦了擦，把手洗了洗，然后找潘金莲又要了点棉花，要了点布，把自己臀部的伤又包扎了包扎，一通上下忙。王婆忙完了之后，在床边这一坐，这心情还没平静呢，他看了看潘金莲，潘金莲那个脸还白着呢，怎么还白着？这阵潘金莲心跳过速，一分钟二百来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怎么的啦？你也没摔着，没碰着的。王干娘，是不是武大来找寻咱们来了？
1: 嗨，别听那套，我告诉你，别看你王干娘从床上掉地下，但是我不怕这个。我告诉你，武大，你别折腾我们娘们儿，你要把我惹急了，我弄大钉子，我把你钉在棺材里头，让你死后不得翻身，要不然的话，我拿切菜刀，我照你棺材头里边扛扛扛，我剁你七八十了刀，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怎么着，我活人还怕死人呢？哼，金莲别害怕。
0: 王婆啊，口里边说不害怕，但是他心里边做贼心虚，这叫疑心生暗鬼。其实呢，人世上并没有鬼，只是人们呢做了亏心事，心里不平衡，在意念中就产生出鬼来了。俗话都讲嘛，疑心生暗鬼，昧心生厉鬼，亏心生恶鬼，把人做坏事叫做心怀鬼胎，就这意思。王婆啊，现在是嘴里头硬，心里头虚，她坐在床上稳定了一会儿，看看潘金莲脸色已经转过来了，瞧瞧窗户纸已经发白了，远处听见有鸡叫声，咕咕咕。天亮了，王婆的胆儿也壮了。
1: 哎，金莲，天亮了，没事了。
0: 我呀，把这碎尿盆先把它扔喽。王婆一猫腰把这碎尿盆捧起来之后，开开房门下了楼了，把底下大门开开，把这碎尿盆的瓦片扔到大街上去了，转身又回来把大门虚掩上，上了楼到床边一坐。哎呀，这一宿我也没睡好觉啊，这个武大没想到他活着那么老实，他死了不老实啊。好，你瞧着，赶明儿啊，我找俩和尚，找俩老道来，我呀念经把你镇唬住。话刚说到这儿，就听楼下 有了动静。

0: 有人哭。王婆的脸当时又白了，潘金莲的脸绿了。王干娘，这怎么楼下有人哭啊？
1: 别害怕，这个你等着，咱们仔细听听，是不是耳朵听离了？
0: 不能啊，我听离了，您也听离了吗？啊，可是我的呢，是有人哭。哎呦，这武大在棺材里边出来了。
2: 王婆扑腾，就手就在窗边就跪下了，冲着这个屋门，往楼下说话：“
0: 武大呀，我刚才说那话，我那都跟你闹着玩呢。”你别当真事儿啊，我知道你死的冤呐，你死的屈呀，你是阴魂不散呐。得了吧，事已到如此了，你就别跟我们没完没了的了啊，别哭了。嗯，他叨咕完了几句，听下面还哭。
3: 大爷呀，你死的冤呐。
0: 啊，哭大爷。
1: 王婆站起来，他把楼上的房门一开，伸出脑袋来往下边一瞧，嘿，感情大老早的来了个吊孝的，正跪在棺材前边在那烧着纸哭呢。谁呀这是？有这么老早跑这来哭丧的吗？啊，金莲，快点下去看看。
2: 王婆跟金莲两个人由打楼上下来，走到底下，王婆仔细一看，
1: 认得，
2: 谁呀？卖梨的那乔运哥。
1: 咳，我寻思是谁呢，我琢磨着别人不能办这个缺德事，大老早不管人家起来不起来跑人家哭丧来，就你这个小猴崽子。
2: 乔运哥怎么来了？运哥跟武大郎感情挺深呐，不是感情深，你说乔运哥能给武大郎送信吗？能帮着武大郎去捉奸吗？武大郎这一死，乔运哥得着消息了，昨天他听到的确切消息。乔永哥觉得这里边死得不明不白，乔永哥呢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人单力孤，没有办法对武大郎这个事情进行什么调查，但是他想到了，我得给武大郎去吊唁吊唁。昨儿个就买了一沓子纸，今儿个一早晨挎着筐，借着出来卖梨的这个机会，先跑到这儿给武大郎吊唁来了。刚才王婆不是往楼下扔那尿盆，大门没关吗？乔运哥正好推门就进来了，他一看这儿摆着棺材，前面有供桌，乔运哥也不管这屋子里边有人没人，他咕咚跪在这儿之后，把这烧纸点着了，就在这儿开哭。他哭得挺凄惨，
0: 哎呀，武大爷呀，哎，你老实人呐，你老实人不得好报啊！现在这叫什么年头啊？好人没好报啊，祸害一千年呐！
2: 王婆下来了，王婆这几句话一说，乔运哥止住了哭声了。
1: 我说你这个老马婆溜，你怎么又跑人家来了？呵，小兔崽子！你敢说我马不溜，你个小猴崽子，你个老麻猴，我怎么的，我想我武大爷了，我倒是我给他哭两声，怎么着，这不对了吧？那你也得挑个时间来呀。什么时间来？我白天没时间，就一早晨有点时间，我就这功夫来。
0: 我告诉你乔英哥，你小子还有脸上这儿哭武大来呀？啊，
1: 武大的死就跟你有关系？
0: 跟我有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小子要不挎着梨筐上门的穷折腾去啊，惹是生非，让武大生气，他也不至于犯着心疼病，他不犯着心疼病，他也不至于死。
0: 我告诉你老王婆，你少来这套。
1: 武大的死我还跟你有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这老太太有什么关系？
0: 跟你老太太有什么关系？跟你关系大了，
1: 就因为你他才死的。你干什么事儿你自个儿知道，我干什么事儿了你说，你要说不出来我撕你嘴。
0: 我说我到时候又说，没到时候呢。
1: 到什么时候？你现在就给我讲，
0: 我不跟你讲。

我跟你讲什么？你老婆磕得眼的，你现在是腊月的葱都黄了叶了，皱巴浆都没了水了，那么大岁数你还瞎扯着什么呀？啊，你干点积德的事儿。呵，这个小兔崽子，你今儿跑这儿哭来，你是数到我来了，你给我滚出去。我滚出去？这是谁家啊？这是武大的家，这不是你家。武大死了我来哭他来了，你要死了你请问我都不哭你，你个兔崽子，我也不死。你不死你快了，我告诉你，武大这不死了吗？阴曹地府就把你告下来了，他还缺个邻居，明儿就把你拽到阴曹地府跟他住邻居去。呵，这王婆说这话抄起擀面杖来就要打乔运哥。乔运哥站起身来挎着梨筐噔噔噔噔噔他跑了。乔运哥走了之后，王婆在这气得一股一股的，老半天的功夫心情才平静下来。哎呀，这武大这一死啊，我是整天不得安生啊，好不容易熬到天大亮了，潘金莲跟王婆两人做完了早饭吃喽。这功夫西门庆又来了，西门庆此时刻那是满面春风啊，西门庆高兴，武大一死，他和潘金莲两个人勾搭成奸就没有遮挡了，没人干预了，哎，这个事眼看就成了。西门庆这两天就合计什么日子把潘金莲给娶过去。西门庆进屋一瞧，王婆跟潘金莲两人脸色都不好看，这一问，王婆再跟他说，昨晚上整折腾一宿，今儿早晨还来了个乔运哥。嗯，西门庆这照这么说，这尸首得快点火化呀。王婆就说的呢，不过我瞅你喝酒叔那意思啊，他今天未必能来。西门庆说，您得亲自上他家去一趟，您催着他来也得来，是不来也得来，您就说我说的，我要去呢不方便，您去名正言顺。王婆说好吧，我去一趟。王婆急急忙忙就奔何九叔家里来了，这阵何九叔正在家里呢，昨儿咱不说了吗，何九叔由打潘金莲家里边出来之后就回了家了，找老婆讨主意来了。他进门一见自己的夫人这位何九婶儿，就先把这个事跟他说了，老伴儿啊，今天可有个难心的事，你可得给我出个主意。何九婶一听，什么事儿说吧。何九叔就把刚才到潘金莲家里边看见武大郎的尸首整个的经过一说。你说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办呢？明天他们就要火化，真要是火化喽，这可就死人口里无招对了。我担心那武松回来，你说能不能找我问这个事儿呢？何九婶半天没言语，最后说话了，我说呀，这个事儿你不能按他们说的去办，不能火化。对，我说也是，你要是把尸首给火化了，烧成了灰儿，武松要是一回来听说他大哥不明不白的死了，一问谁给火化的，是你火化的，一找你，你什么答不出来，这事不就麻烦了吗？再者说了，这个潘金莲和西门庆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出入在王婆的茶房里边，子时街的街坊邻居没有不知道的，人嘴谁也封不住啊，这风要是越吹越大，吹到武松的耳朵里边，那武松更得起疑心呐。那武松那可是刚强硬汉子，景阳冈上打过虎的人呐，啊，他对他哥哥听说那就是对待亲生父母一样，他要听到这个消息能就那么拉倒吗？嗯，这个事儿会越闹越大，说不定把你给连络里边去。这样呢，咱们得想办法摘出来。那你说咱们得怎么摘出来呢？你呀，干脆明天就不去，给他来个软磨硬泡，他不说要火化吗，你就找出各种理由来，你说不行等一等，你一天抻两天，两天抻三天，抻到武松回来之后看到他哥哥的尸首了，然后再火化。哎呀，可是这个武松他什么时候回来没准日子，这西门庆他不能饶我呀，

0: 这西门庆也是了不得的人呐，啊！西门庆在对我产生了疑心，以为我向着武松，成心要把他们这个事儿给捅漏了。西门庆再差人把我给害了，你说我这也受不了啊！那不要紧呐，你别让西门庆对你产生疑心呐。但我老不火化，西门庆能不对我产生疑心吗？这样吧，你呀，装病。哎，对，我装什么病呢？可你这个老爷们可真是，你装什么病还得我告诉你呀？你自个琢磨着装什么病好，你就装呗。哎，
1: 我头疼，我头疼，我昨儿上他家去还没头疼呢。对，我就说偶感风寒，我头疼，头疼，我躺在床上，头疼得脑热呀。
0: 西门庆盲婆他们要真要来喽，一摸我脑袋冰凉，没发烧，那怎么头疼呢？
1: 头疼不行，那我怎么办呢？我胃口疼，我胃口疼，胃口疼，这脸上也不挂相啊。
0: 哎，老婆子，我跑杜拉西怎么样？你这个人可真是，怎么还跟我商量啊？你跑杜拉西怎么跑杜拉西呀、啊？
1: 我想办法让他跑杜拉西。嗯，平常人们都说呀，喝凉茶吃地瓜是防倒屋塌，说这个凉茶跟凉地瓜混在一块准闹肚子。我呀，我就喝凉茶吃地瓜，我让他肚子里边防倒屋塌，我跑肚拉稀，这一拉稀脸上就挂色儿，然后我就在床上一躺，明儿他们再来找我，我就动不了了，我就说我有病，我这一病就病他几天，一直病到武松来了，然后再给他火葬。对，就这么办。找地瓜
0: 好吗？这位何九叔头天回来之后，在家里边是喝凉茶吃凉地瓜，这边还真见效，肚子里边嘁哩咕噜，昨天晚上就上茅房，这一宿折腾了两三回，今天早晨起来呀、啊、两腮真抽下来了，躺在床上盖着被在那哼哼嗨嗨，这叫四分病装九分。他哼哼嗨嗨这功夫，王婆就来了，真让他猜着了。王婆这一叫门，何九婶先出来了，谁呀、啊、我王婆，哎，你等着啊。何九婶先到屋里边跟何九叔打了个招呼，我告诉你呀、啊、王婆可真来了，你可装得像着点。哎，我知道了。何九婶转身这才把门开开，把王婆让进来。王婆进门往床上一瞧，哟，这怎么的了？何九叔啊，你病了，怎么这一夜不见脱相了都？哎，别提了，昨儿个我从你们那儿回来之后啊，到家里这肚子就绞着劲儿的疼啊。昨晚上这一夜一共上了18趟茅房，我就觉得眼睛前边冒金花，脖子后边冒凉风啊，我瞅着意思我要完。
2: 别家，你哪能完了啊？我问你，那个武大那个尸首怎么办呢？
1: 武大尸首，现在我顾不得武大的尸首了，说不定过两天该处理我的尸首了。
0: 怎么净说这些丧气的话呢？
1: 我告诉你呀，王婆子，武大那个尸首啊，你先在这儿听着，等我这两天呢挨过去，病见好，我再帮着你们呢弄到城外把它火化喽。你听见没有？
2: 看着样你动不了了。
1: 我动不了了，老天爷来了我也不能动了。
2: 哎，那好吧。
1: 王婆一转身就出来了。王婆心里合计，这个何九叔突然就病了，你说他装病吧，他真脱了相了，你说不是装病吧，怎么病得这么快呢？回来他跟西门庆这么一说，西门庆一听这个事儿不能等着他，他要是病个7天8天，武松要赶回来了，这事儿就麻烦了。西门庆说，我跟你一起去。西门庆跟王婆转身就又回来了，来到何九叔的家里。何九叔一看西门庆亲自来了，心中暗想，这里边更有原因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 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

0: 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黄宏、巩汉林与杨雷为您表演小品《花盆儿》。您还记得这句台词吗？挖个坑，埋点土，竖个1、2、3、4、5。寻常花盆里竟然还能种出人民币，摆摊大爷这是耍的什么魔术？顾客相中了花盆，正要掏钱，大爷却百般阻挠。

0: 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1: 你放我这放会儿呗。
0: 快点儿。
1: 就这些。
0: 那个兜
1: 还有点。
0: 上边
1: 没了。
0: 下边
1: 没了呢。
0: 真没了。
2: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0: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1: 是是是，
0: 你呀在这看会儿摊儿。
1: 好，
0: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2: 哎，还给我买袜。
1: 哎呀我的妈呀，太悬了。
2: 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儿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看来都有体会。
1: 我呀化整为零，把它藏花盆里，这个盆藏上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桶里呀、啊、我藏上它50，我预防后手的。哎，
3: 老同志、啊、
1: 来生意了。
3: 花盆多少钱一个？
1: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3: 哎呦真便宜啊。哦，还带土的，
1: 这叫方便服务吗？
3: 你看看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1: 哎呀这花不错呀。
3: 哎，别动啊，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1: 不就是红玫瑰吗？
3: 你认识啊？
1: 哎，我认识。红玫瑰就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3: 对，
1: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3: 这里还有2个盆啊、
1: 等会儿大兄弟，对不起
3: 啊，
1: 这2盆可不能卖。
3: 你看摆着为什么不卖啊？
1: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我呀是怕我老伴儿。
0: 啥事儿怕我呀？
1: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儿啊挑不中这盆儿。
3: 好，我挑中了，就要这个盆
1: 儿。哎，小伙子
3: 啊，
1: 那么多盆儿，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3: 哎呀，既然那么多盆儿，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1: 你要要这个，最低5块。
3: 啊，你刚刚讲的5毛，现在怎么变5块了？
1: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的。
0: 干啥呢，老头子？
1: 干啥呢？
0: 小伙子，我说了算，5毛。
3: 5毛吗？
1: 啥5毛啊？
0: 5毛，
1: 5块吗？
0: 5毛，
1: 5块吗？
0: 5毛，
1: 5块吗？
0: 哎呀，
1: 你看看，
0: 哎呀，真对不起啊。
3: 没关系，没关系，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哎呀，你看看，大过年的，不要因为几块钱搞得不愉快。
1: 嗯，
3: 算了。5块就5块。
1: 哎，啊，这不白折腾了吗？
3: 哎，这个买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1: 就是心理作用嘛。
3: 其实这些花盆对于我来讲都一样。
1: 都一样，
3: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嘛。
1: 哎，你是等会儿，大兄弟，这盆10块。
3: 你什么意思？
0: 干啥，老头子，你也太黑了。
1: 黑啥呀，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盆确实10块，这盆5块，2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
3: 啊，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1: 啥意思？
3: 10块就是块，现在你拿去。
1: 哎呀大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啊、
3: 哎呀算了算了，
1: 你再给5毛钱盆钱。
3: 奸商，十足的奸商。
0: 大兄弟，你就拿这盆，
3: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5毛变5块，有5块涨10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
1: 花盆？
3: 它是金的吗？
1: 那不是。
3: 是银的吗？
0: 那不是。
3: 你的花盆能长出钱来吗？
1: 那倒是。
3: 大兄弟了，他说的花盆能长钱呢。
1: 大兄弟，你别喊了，大兄弟。
0: 瞎咧咧。
1: 瞎咧咧，
3: 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
1: 这大兄弟你别，我
0: 咧咧吧，瞎咧咧吧，我看你怎么给人涨出钱来。
1: 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你说种庄稼还得有个种的，我这兜里1分钱没有，我怎么能
3: 给你？我有5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啊，我看他怎么涨钱。 啊朋友们，
1: 走。那我要种出来你让我走。
3: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1: 那我试试。
3: 哼。

0: 胡说八道，这怎么这么涨钱呢？
1: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中五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也简单。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2: 老头子，你是咋鼓秋出来的？
1: 快走，
0: 站住！你兜里有钱？
1: 没有，他刚翻过。
2: 对，我证明。
0: 慢着，把那10块钱还我。你再给我中10块的，
1: 大兄弟。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
0: 哎、
1: 你说中出这样
0: 10块钱，我就放你走，我就不信你中。
1: 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中10块，翻一倍。其实这事儿挺惭愧的。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0: 大爷，
1: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0: 不不，你就是大爷。
1: 小伙子，以后别这样，哪能得理不让人呢？
0: 是，
1: 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也保不住。生活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里边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兄弟多年还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
2: 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鬼。
0: 但是大爷，我没有搞懂啊，不可思议啊，它这个到底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
2: 人为反应。
1: 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呀、啊？
0: 哎呀，我服气呀、啊！
1: 你服气，你坐。哎
0: 呀，大爷，哎，能不能再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
1: 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哦，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刚才你拿出5块和10块，你要拿出50，我照种。
0: 真的？
1: 你拿呀。
0: 那你再给我种50，
1: 没问题。
0: 美元，
1: 美。啊、这不没事找事吗？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那个你是人民不？
0: 我当然是人民。
1: 你看你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
2: 顾客让种啥种啥呗。
1: 你瞎掺和啥呀？自己的土地上种个这外国玩意儿，说不定长出啥来。
0: 长出英镑就更好了。
1: 那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
2: 别管长啥都是钱呐、
0: 啊！对，你先给我试一试嘛！
2: 试一试，
0: 试试，
2: 试试，
0: 试试。
1: 有你俩这句话，我就试试。哎，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牌有多大号，就能中多大票。
1: 看到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哎，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别着急，自己的土，自己的地，那就是摸不着人民币了。
2: 长出来没有？
1: 你吹啥呀？你
0: 哎呀，不能拔苗助长。
1: 性子可急了，
0: 我给你浇点水。
1: 等会儿，那么更摸不着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2: 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
0: 哎呀，
1: 还没看着，小伙子。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哦，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它带领的。
0: 对，但是大爷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
1: 你说，
0: 你中的钞票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1: 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要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
0: 藏的，
1: 我藏的。
0: 老伴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呢。
2: 老头子啊，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1: 是紧点儿。
2: 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
1: 我知道。
2: 你说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1: 小伙子，看着没有，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啊！哎呦，好浪漫，好可爱哦！
0: 来，这束红玫瑰送给你们做新春贺礼。
1: 等会儿，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儿买个法签。来来来，老伴儿，我给你带一个。
3: 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宝瑞、郭启儒带来相声学叫唤。相声舞台上逗哏与捧哏的配合向来是缺一不可。这边刘宝瑞刚刚夸下海口，说自己精通各类声音模仿，那边郭启儒就立刻精准接话，接连搬出桌椅板凳、连夜浮屏、铁门上的门蛐蛐这些出人意料的东西，专挑没法出声的物件堵住他的话头。你划定一个范围，我就找出一个特例，两人你来我往，见招拆招，包袱一个比一个响。这份默契让老派相声铺平垫稳，三番四抖的真功夫纯正有味，百听不厌。
6: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7: 您是几个人说呀？
6: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
7: 哦，单口相声，
6: 可不是吗？
7: 有意思。
6: 哎，
7: 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6: 也没什么，
7: 讲究说学逗唱。
6: 哎，就这么四个字。
7: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6: 这个学嘛，哎，比较难点。
7: 它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6: 当然了。
7: 您都会学什么呀？
6: 学啊
7: 啊啊，
6: 学的倒是不少呢。
7: 您可以谈一谈。
6: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7: 哦，这都能学。
6: 哎，这我们都能学。
7: 天上飞的，
6: 对；
7: 地下跑的，
6: 哎；
7: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6: 啊，
7: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6: 哎，您说吧。
7: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6: 哦，地下跑的呀，
7: 啊。
6: 地下跑的那我们学的可太多了。
7: 您说一说。
6: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7: 哟。这么多，
6: 跟您这么说吧，
7: 嗯，
6: 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7: 哎呀，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6: 不大
7: 不大。
6: 哎，
7: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6: 我就能学。
7: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6: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7: 是这话？
6: 你讲，
7: 这桌子怎么叫唤？
6: 这桌子呀、
7: 啊，
6: 嗯，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7: 那板凳，
6: 啊，那八仙，
7: 那橱柜
6: 啊，那连三，
7: 那架机案，
6: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7: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四条腿吗？
6: 我们说是活物啊。
7: 活物，
6: 哎，常在街

0: 就在街西，在口里口外来回绕弯呢。
1: 哦，您学这个带四条腿的吗？行在街东，就在街西，出胡同奔大街。
0: 哎，
1: 口里口外带四条腿，您能学？
0: 对了，
1: 那馄饨挑子怎么叫唤？
0: 那么那个剃头柜子它怎么叫唤？
1: 那个切糕架子，
0: 嗯，那磨剪子磨刀那板凳，那它也不叫唤。你这叫胡抻了我！
1: 你这不是说吗？带四条腿吗？
0: 我们说是啊，极北朝天的，
1: 极北朝天。
0: 哎，
1: 罗锅，
0: 嗯，这耙子我也不会削。
1: 嗯，
0: 极北朝天，四条腿朝地，横骨插心，皮毛带长的畜类。
1: 哦，吃草拉粪，皮毛带长的畜类，你能削？
0: 对了，
1: 那象，
0: 象，我没这么大嗓子。那也太大了，
1: 嗯，
0: 小着点的能削啊？
1: 哦，小着点的，
0: 哎，
1: 蚂蚁，
0: 妈呀，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1: 你能削吗？
0: 您说这我都削不了。
1: 那你能削什么呢？
0: 合力富的我能削，
1: 合力富的你都能削什么呀？
0: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削。
1: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削？
0: 哎，
1: 那杂草怎么叫唤？
0: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1: 那浮萍草
0: 啊，那个莲花，
1: 那菱角叶儿
0: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学这个。这河里富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1: 河里来回绕弯的。
0: 哎，
1: 那摆渡，
0: 嗯，那梁船，
1: 那山板儿，
0: 啊，那华子，
1: 河波，
0: 嗯，
1: 小火轮，
0: 这我学不了。火轮那我怎么学它呀？
1: 你看
0: 我们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1: 哦，有骨头有肉的。
0: 哎，
1: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0: 啊？这河漂子呀，
1: 啊，
0: 这河漂子不叫唤。
1: 哎，叫唤
0: 叫唤
1: 啊，叫唤。
0: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1: 哎，叫唤啊。
0: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1: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0: 啊，
1: 叫人哦，懂。
0: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
1: 那不是叫唤了。
0: 那我没法教这个，这能教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学。
1: 那我这脚鸭子，
0: 你这脚鸭子啊，臭是不是？
1: 那烧鸭子，
0: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烧鸭子还有叫唤的，你这叫胡抻了我。
1: 你能学什么呢？
0: 草坑的蹦的我能学。
1: 草坑里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学不了呢？
0: 再学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1: 蚂蚱，
0: 这啊，蚂蚱啊，
1: 啊，
0: 那挂的扁儿，
1: 那个，那个刀楞，
0: 刀楞，我刀你，
1: 哎，这什么意思？
0: 刀楞刀楞的叫唤嘛。
1: 你看这人，
0: 我们得说那个带镜的。
1: 什么叫带镜啊？
0: 就是这种东西，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1: 啊啊啊！
0: 你叫什么蝈蝈啊？
1: 那个乖乖啊。
0: 啊，乖乖啊。什么这个叫没掌啊？
1: 那芦荟掌啊。
0: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啊，这个油火卤啊。
1: 油炸卤啊。
0: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儿，
1: 蛐蛐儿
0: 啊。
1: 您别忙了。
0: 怎么了？
1: 蛐蛐儿叫唤吗？
0: 叫唤呢，
1: 叫唤
0: 啊。
1: 哎，那奇怪呀。
0: 怎么奇怪呀？
1: 我家里有一蛐蛐儿，它怎么不叫唤呢？
0: 那是三眼儿啊。
1: 不，俩眼儿。
0: 哦，二眼蛐蛐儿它不叫唤。
1: 不叫。你说这玩意儿新鲜吗？不叫。
0: 那许不够分量。有几梨？
1: 嗯，它不吃梨呀。
0: 哎，什么叫吃梨呀？
1: 你不是问
0: 我说这个蛐蛐啊，它有多重？
1: 多重啊？
0: 哎，有多大分量吧？
1: 啊，那二两五吧。
0: 二两五？
1: 嗯，
0: 好家伙，哪有那么大个的蛐蛐啊？
1: 怎么会没有呢？
0: 您不懂啊？
1: 怎么了？
0: 这养过蛐蛐啊，讲的上等的药。
1: 啊啊，
0: 七梨的为王，八梨的为宝，过分的蛐蛐都没地儿找。
1: 是啊，
0: 你这个蛐蛐二两五，好家伙，那得多大罐里养活它呀？
1: 罐
0: 啊，
1: 干嘛罐里养着呀？
0: 那哪儿养着？
1: 我这不在罐里。
0: 在哪儿啊？
1: 在我们家那门框上钉着。
0: 哦，门框，哦，门蛐蛐啊。
1: 啊，你会削料调啊？
0: 是，那柿角我也不会削啊，闹了半天俺是铁的。
1: 哦，您能削铜的？
0: 是，席了的我也不会削。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削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削。
1: 天上飞的您都能削什么呀？
0: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削啊。
1: 飞得起来就能削？
0: 哎，
1: 那尾毛子
0: 啊，那柳绒子，
1: 那个芙蓉花
0: 啊，那树叶那都满天飞，它叫唤吗？
1: 一刮风就飞呀、啊。
0: 我们得说那带翅膀的，
1: 带翅膀，
0: 哎，
1: 护体儿，
0: 嗯、啊，老刘嘞，
1: 那个老刚
0: 啊，老子儿，
1: 嗯，黑老婆，
0: 红心椒，
1: 黑老婆，白老婆，你娶媳妇儿，我打锣，腾腾腾腾腾，
0: 黑老虎，花老虎，你娶媳妇儿，我打鼓，腾腾腾腾腾，
1: 腾腾腾腾腾。
0: 腾腾腾
1: 腾腾腾，
0: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这我哪小得了啊？
1: 你看那你能小什么呢？
0: 天上飞的
1: 啊，
0: 会小各样的巧鸟，
1: 各样的巧鸟。
0: 哎，
1: 能小什么呀？
0: 能小什么呀？你什么这个红点壳、蓝点壳，
1: 那个下巴壳
0: 啊，下巴壳啊，那腮帮子我也不会小，什么鹰个八个。尾炸的树串瞎洗叫也洗叫，什么这个黄巧，什么鹰杆，什么这个白灵画面，这么说吧，是巧我就能瞧它叫唤。
1: 哦，各样巧鸟您都能瞧。
0: 对了，
1: 您别瞧您这么能瞧那么能瞧
0: 啊，
1: 我要问您一样您就不知道了。
0: 你问吧。
1: 您都能瞧叫唤喽？
0: 啊，是啊。
1: 您说这个叫唤的嘴快得数哪样东西？
0: 哦，
1: 得数什么嘴快？
0: 数嘴快啊，
1: 嗯，
0: 那就是小燕儿，
1: 小，
0: 他嘴最快，
1: 这才是瞎说呢。
0: 嗯，怎么？
1: 小燕儿那嘴怎么算快呀、
0: 啊？对，那燕儿嘴快着的呢。
1: 是吗？
0: 你甭拿别的说，你拿这数这个十个字来说吧。
1: 啊啊，
0: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嗯，
0: 你要到这小燕儿嘴里头，快极了。
1: 是吗？
0: 哎，一叫唤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快！完了，
1: 这还算快呀、
0: 啊？
1: 嗯，嘿，让我一说呀，您说这话不对。
0: 怎么？
1: 我说数这小燕子嘴慢了。
0: 那么你说什么嘴快呀、啊？
1: 嗯，要说嘴快呀、
0: 啊，
1: 啊、
0: 嗯，
1: 嘴快数字儿的话，嗯、那就得说蛤蟆。
0: 蛤蟆嘴快，
1: 哎，蛤蟆，
0: 您这个胡来，
1: 胡来呀、啊！
0: 那个蛤蟆挺大的嘴叉，
1: 哎，
0: 挺大的肚囊的，就知道趴在那儿张嘴啊，他嘴还快，
1: 快！
0: 你要让他数这十个字，那慢极了，他得张十回嘴。
1: 哎呦，没有的话，
0: 没。
1: 我说呀，数这蛤蟆嘴最快了，
0: 燕儿嘴快，
1: 哎，蛤蟆嘴快。那个
0: 你这不叫搬杠吗？
1: 蛤蟆好，您看那个大乖乖铲这么一张，那个派头往那儿一趴，那东西你能比他老先生？
0: 这刚刚他老先生啊，
1: 好，那嘴最快了。
0: 咱们你也甭说蛤蟆嘴快，
1: 嗯，
0: 我也甭说燕儿嘴快，咱们俩人学一学。
1: 咱俩人学
0: 怎么样？
1: 行啊，您说怎么个小法？
0: 我就学这个小燕。
1: 您学小燕
0: 啊？
1: 那没关系，我就学这蛤蟆。
0: 你学蛤蟆？
1: 你瞧，
0: 咱们就叫唤这十个字。
1: 咱们叫唤十个字。
0: 哎，
1: 咱们倒看谁嘴快。
0: 怎么样？
1: 倒看谁叫的利索。
0: 啊，
1: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0: 对，
1: 行了，
0: 啊，
1: 你来吧。
0: 哎，我就学这小燕。
1: 我就学这蛤蟆。
0: 我这小燕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1: 电线杆子上落着。
0: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1: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尾坑边上趴着。
0: 哎，对，你也就在尾坑这趴着，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听着啊，小燕要叫唤了啊，
1: 你先叫，
0: 我先叫啊，
1: 听你的，
0: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1: 就这个呀？
0: 啊，怎么样？
1: 完了
0: 啊？
1: 听蛤蟆的，
0: 听你的，
1: 俩五啊，
0: 俩五啊。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耀文、石富宽全心奉献相声艺术与生活。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可是把握其中的分寸格外不容易。在不少人看来，唱戏的要唱腔夸张才动听，写诗得比喻贴切才动人，但过度夸张又像是瞎编，照搬生活又失去了美感。艺术到底该离生活有多远？是原汁原味一点更好，还是多多的加工升华更妙？接下来咱们就在相声里说透了。
5: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6: 我呀，
5: 啊，
6: 相声演员。
5: 相声演员，
6: 我想起来了，
5: 嗯，
6: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5: 不行，还得学习呀。
6: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5: 嗯，
6: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5: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6: 啊
5: 最起码的条件。
6: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5: 啊，
6: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5: 怎么了我？
6: 你让同志们瞧瞧
5: 啊，
6: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5: 说话呢，
6: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5: 怎么了？
6: 没长好。
5: 好像没长好啊，
6: 太难看了。
5: 别胡说八道了你
6: 啊，
5: 这模样还难看
6: 啊。
5: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6: 那我知道你脸上的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漆光，你怎么？
5: 我
6: 肯定是长错了。不是，没、
5: 嗯、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6: 啊。
5: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6: 哦，
5: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6: 你说什么？
5: 我说相声演员
6: 啊，
5: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6: 关系不大呀？
5: 啊，
6: 关系大了。
5: 怎么了？
6: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5: 啊，
6: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5: 是，
6: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5: 嗯，
6: 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5: 别胡说了，
6: 多遗憾呢。
5: 啊，你别这么说话。
6: 嗯，
5: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6: 什么呀？
5: 去年
6: 啊，
5: 知道吗？就是去年。
6: 怎么了？
5: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6: 干嘛呀？
5: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6: 干嘛？
5: 印挂历去。
6: 印挂历了？
5: 那怎么？两万多本。
6: 两万多本？
5: 哎，
6: 卖的怎么样啊？
5: 这不到六月了
6: 啊，
5: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6: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得这么好
5: 啊，
6: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5: 那怎么办的呢？
6: 依我之见呢
5: 啊，
6: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5: 加工加工？
6: 嗯，修理修理。
5: 谁有这手艺啊？
6: 你找我就可以啊。
5: 您有什么办法呀？
6: 愿意修理吗？
5: 你说说我听听。
6: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5: 哎，
6: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5: 啊。
6: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5: 剑眉什么模样？
6: 剑眉啊。
5: 行行，
6: 就这
5: 样。嗯，立
6: 着呢。哎，剑眉。
5: 靠剑眉。
6: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5: 双眼皮。
6: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5: 哦，
6: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5: 是，
6: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5: 哎，
6: 换一口假牙。
5: 嗯，
6: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5: 行行，谢谢您得了。
6: 怎么了？
5: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6: 你搭命干什么呀？
5: 嗯，
6: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5: 嗯，
6: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5: 哦，
6: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5: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6: 啊，
5: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6: 什么道理？
5: 就是说呀，
6: 啊，
5: 艺术当中的东西，
6: 嗯，
5: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6: 啊，
5: 不完全是一回事，
6: 太不一样。
5: 哎。
6: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5: 啊，
6: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5: 对，
6: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5: 嗯，
6: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5: 哦，
6: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5: 都有夸张。
6: 哎，对了，
5: 嗯，
6: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5: 你说说。
6: 你比如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5: 哪出戏？
6: 叫做《四郎探母》。
5: 哦，这是京戏。
6: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5: 唱腔里面有，
6: 当然有了。
5: 嗯，
6: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5: 啊，
6: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5: 对，
6: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5: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6: 嗯，
5: 快板加嘎调。
6: 对，
5: 谭富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6: 他是这么唱的。
5: 怎么唱的？
6: 您注意听啊，
5: 您学学。
6: 以前公主盗令箭，不由本宫

0: 对不对？
1: 哎，
0: 叫小番
1: 嘎掉
0: 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
1: 哎，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石富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哎，您看吧。
0: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富宽。
2: 我来了。
0: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2: 干嘛？
0: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2: 嗨，不行，
0: 是不是？
2: 这不行，
0: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2: 嗯，
0: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2: 哎，
0: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了，
2: 听着好听多了。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2: 有，
0: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2: 哦，
0: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2: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0: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2: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是了。
2: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2: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2: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2: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2: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
2: 哎，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2: 嗯，
0: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2: 呵，比喻的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2: 哎，
0: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2: 好，
0: 哎，
2: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2: 喜欢作诗，
0: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2: 什么？
0: 是个阿派诗人。
2: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2: 哦，明白了，新诗。
0: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2: 什么名字？
0: 叫献给他。
2: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2: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
0: 我给您念一念。
2: 啊，你念念。
0: 哦，
2: 怎么开头就阿呀？
0: 你是我的灵魂，
2: 嗯，
0: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2: 我也会，
0: 哦。
2: 这过乌鸦呢，
0: 这哈哈的怎么了？这是你那乌黑的长发，
2: 嗯，
0: 像万顷的波涛。
2: 哇，
0: 你那明亮的眼睛，
2: 嗯，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2: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2: 怎么样？
0: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2: 啊！好嘛，大鼻子呀，
0: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2: 怎么了？
0: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2: 都吓人了都。
0: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2: 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2: 哎，
0: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2: 是，
0: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2: 真不容易。
0: 就是嘛。
2: 哎，
0: 嗯，
2: 既然夸张这么难啊，
0: 嗯，
2: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0: 嗯，
2: 不夸张。
0: 什么意思？
2: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2: 对，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啊。
0: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2: 哎，
0: 不行。
2: 怎么？
0: 那不是艺术。
2: 那瞧着真实啊。
0: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2: 那有什么呀？
0: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2: 哪个？
0: 越剧的《红楼梦》。
2: 哦，彩色片。
0: 这个电影很好。
2: 是啊，
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2: 哎，
0: 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2: 哎，
0: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2: 嗯，
3: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1: 哭灵。
3: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1: 是啊，
3: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1: 好，您给唱一唱，
3: 我给您学一学。哎，注意听啊，
1: 越剧。
3: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3: 情缘两缘。

0: 我的呀的呀，是不能走一走去一旁观。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0: 怎么哭的呀？
1: 他是这么哭的。

0: 黎明美呀、啊，
1: 美什么？你在那儿？
2: 我听着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2: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2: 啊。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2: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2: 唱腔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2: 不这样。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2: 啊，
1: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2: 是啊，
1: 嗯，
2: 这么办得了。
1: 嗯，
2: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1: 嗯，
2: 原封不动
1: 啊，
2: 按这个唱腔里头，
1: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2: 哎，
1: 进门就哭，
2: 那多痛快啊，
1: 多闹得慌。
2: 对，感情真实，
1: 真实啊、
2: 嗯、
1: 我给您学学啊，
2: 你来吧。
1: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2: 对，
1: 注意听啊。
2: 嗯，
0: 李妹妹，我累死了。
2: 是啊，
0: 我累死了。嗯，李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呢？李妹妹，
2: 这是贾宝玉呀、啊，
1: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2: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2: 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啊、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2: 照搬生活不行，
1: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2: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2: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2: 嗯、
1: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2: 哦，又离不开生活，
1: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2: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2: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2: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2: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2: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2: 哪首歌？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2: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2: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2: 啊、
1: 就因为它这个。

0: 作词和作曲者呀，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
1: 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1: 哪儿溜达去
0: 啊？后来不行，让把我轰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同志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不要送，回去请回。
1: 别客气了，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侯老师
1: 哟，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行，就这么唱，走吧，去唱去吧。
1: 什么呀？
0: 啊，
1: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是就完了吗？
1: 这么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
0: 你让你听这个
1: 啊，军港之夜。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1: 怎么了我？
0: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1: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是。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啊！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了？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鉴定一下
0: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再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哗，哎，
0: 嗯，
1: 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了。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嗯、
1: 别带了，
0: 是吧？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啊、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把子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影下了那个桥
1: 啊，
0: 海海浪破山前，请请了请的摇、
1: 啊、
0: 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
0: 这
1: 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2: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王振华、何军为您呈现相声说广告。这段相声通过评书艺人与广告商之间的互动，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是在传统文化里，现代商业文化也无孔不入。当王振华正专心致志地说着武松打虎时，何军不断地打断他，插入各式各样的广告。这些广告不仅破坏了故事的连贯性，也让原本庄重的历史情节变得滑稽可笑。但正是这样的对比让我们警醒，在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商业化对我们文化的侵蚀。下面就来欣赏这段有意义的相声吧。
5: 忽冷忽热爱感冒，阴天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梁山好汉替天来行道。话说
6: 你在这儿嘚吧嘚吧嘚吧干嘛呢？
5: 说评书。
6: 照你这么说呀，一辈子也火不了啊。
5: 我也不想火。
6: 不想火你学单田芳，把嗓子憋得比腰都粗。
5: 我
6: 要想火你找我，我免费为你包装。
5: 我正馋着流口水，这就冒出块炸鸡腿，做梦都不敢想这么事儿。
6: 我有个新创意
5: 啊，
6: 在你的评书里插点广告。
5: 你打住吧，知道观众朋友们有四大讨厌吗？
6: 什么四大讨厌？
5: 货摊摆上人行道、夜半歌厅嗷嗷叫、相声不逗自己笑、电视剧当中插广告。
6: 那是他们插的不巧妙
5: 啊！
6: 要是我给你评书插播广告，
5: 嗯，
6: 保你一夜走红
5: 啊！
6: 明天一早，
5: 嗯，
6: 你将与明星齐名，
5: 和大腕同步，
6: 星光耀眼，夺人耳目，
5: 大腹翩翩，别有风度。
6: 不敢说你是妙龄少女的偶像，
5: 我也会成为中老年妇女的呕吐。
6: 你还说那武松打虎？
5: 嗯，
6: 我藏在你身后，我一拍你，你就定格；再一拍你，接着说。
5: 咱们来一回，
6: 开始。
5: 话说，我还没开书呢，你就插广告啊？
6: 不插广告你能火吗？
5: 啊，
6: 嗨，
7: 广告过后不要走开，谁的评书最精彩，请看超级大肥仔。
8: 话说武松武二郎这一天来到阳谷县境内，见前边不远有一酒馆，偷愣愣酒气飘摆，上写五个大字：
7: 北国夜总会。北国夜总会，超强的设施，一流的设备，你在灯红酒绿中享乐，你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光临北国夜总会。
8: 我说到哪儿了？
6: 五个大字吗？
8: 对，酒旗上写五个大字：北国夜总会。
6: 啊，这武松还哪儿都去？
8: 不是，三碗不过岗。
6: 对，
8: 武松进的店来，高声叫道：店家，可有什么好吃的能填饱俺的肚皮？客爷，这是本店精选的牛肉，请您品尝。
7: 精选的牛肉，精选的辣椒，精选的配料，熬啊熬啊熬啊熬啊，我终于熬成了阿奇佛香辣牛肉酱。
8: 这武松正与阿奇婆说笑
6: 啊，这武松还认识阿奇婆呢。
8: 武松是边吃牛肉边说道：
6: 对吗？
8: 店家拿酒来。小二急忙端来美酒，屋里顿时酒香四溢。武松端起酒碗是咚咚咚咚，
7: 中国人喝中国的 XO。
8: 这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
6: 喝了桂圆肾宝，他好我也好。
8: 一连干了18碗，武松的脸上是微微泛红。
6: 咋的了哥们儿？要您煮啊？
5: 没事，感冒发烧。
6: 感冒发烧我有绝招，整点逆无风吧。
8: 这武松你这是武松打虎，是你打我啊？
6: 哎，不插广告没效益，我怎么包装你？
5: 你这个道理我明白，可咱们这是艺术，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求求你，就

0: 先把老虎打死吧。
1: 好，打虎之前没广告了啊。
0: 谢谢。嗯，武松，提起哨棒直奔景阳岗。大约走了四五里路，武松就觉着酒劲上撞，浑身不适。
1: 每个月总有几天不适的感觉。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打虎之前不是没广告了吗？
1: 哎呦，我忘了你。
0: 前边不远有一块大青石，武松走了过去，倒头便睡。突然耳边恶风袭来，树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似麦兜，眼赛铜铃，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利齿钢牙。这口牙牙好，嘿，胃口就好，吃这边饭，吃这边行。
2: 您这是怎么了？
0: 我掉沟里了。武松抓住老虎的顶瓜皮，是举拳便打。老虎要死要活，快说快讲。
2: 我让你说出来，让你说出来。
1: 难言之隐，一贴了之。荣昌康泰贴肚脐儿是痔疮，专治内治外治，混合症，有的就是哈夫气。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张麦铜铁心，20年后再相会。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

0: 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风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郭达、蔡明带来的小品《岳阳电话》。90年代初，能从农村打到美国的程控电话还真是稀罕玩意儿。郭达、蔡明饰演的老两口守着村里刚通的电话，又好奇又忐忑。他们心疼一分钟能抵2斤猪肉的高额话费，可一想到能跟远在他乡的儿子说话，再贵也愿意豁出一头猪。这台小小的话机，老两口还会聊到什么有趣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这通充满温情的岳阳电话。
11: 说我的啊，哎呀。

0: 问情了没有？
1: 哎呀，问情了。
0: 哦，
1: 人家有点句说呀，咱家这是诚恐电话啊，在家里边一摁号码啊，就直接打到美国了。
0: 咱俩家里就可以直接跟咱美国的孩子说话了。啊、
1: 说啥呢？
0: 可好可好，美国呀！
1: 你这是弄啥呢？
0: 这过年了，我想跟咱孩说说话呀。
1: 这可是国际长途，你知道那美国有多远吗？
0: 那咋说也得过了郑州济南。
1: 呀呀，你这个老太婆呀，我跟你说
0: 啊、
1: 哦，你看，比方这是地球，
0: 哦，
1: 咱住在这头，他们住在地球的那。
0: 耶，美国人都头朝下，
1: 头朝下，
0: 那掉下去可咋办呢？
1: 地球吸住了吗？
0: 那他们头晕不晕呢？
1: 习惯了就好了。
0: 哦，怪不得那外国人眼珠子都是蓝颜色的，弄了半天都是头朝下空的。哎呀，老头子
1: 啊，
0: 咱给咱孩子打个电话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那咋说一分钟也得二斤猪肉啊。
0: 不贵不贵，我哪有一卷猪嘞，我喝出去打他一头猪嘞。
1: 哎，就知道疼你那儿。
0: 给咱孩儿说点啥？
1: 说点咱家里边的新鲜事儿。
0: 咱家你好我好猪也好。
1: 哎呀，说家里边的大事儿。
0: 大事儿大，哎，说说咱那侄儿，咱那大侄子做生意发了，可人家今年检举保命参军了。
1: 哎呀，这孩子真是爱国不爱钱呐、
0: 哎！可是走了那天，连师长都到车站去欢送，胸前带着大红花，四个人抬着他走嘞。
1: 耶、哎，你看看这多大光荣啊！哎、想当年我参军，那是捆住走的。
0: 你那叫啥参军？
1: 咋了？
0: 你那叫抓壮丁儿，不亏你走跑了。
1: 来来来来来，老太婆，来来来来来啊！还有啊，
0: 哎、
1: 咱村里边啊、最近刚成立了农工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可是大事儿、啊。
0: 哎，对对对，股份股份，哎，你不也成了那个啥？
1: 啥？
0: 那个啥？
1: 啥？古董。
0: 对。你哭痛了
1: 呀、不是哭痛，是古董。
0: 哦，
1: 我还买了一千股嘞。
0: 告诉咱孩儿，你千股了啊！
1: 我还用锤了嘞。哎呀，孩儿他娘啊、
0: 哎！
1: 我看最后啊，咱再给孩子说一说，咱家里边准备和周围几家成立一个养猪联合体，我当董事长这事儿。
0: 中中中！
1: 耶，这玩意儿咋又想起来了？外汇派价，1美元等于8.7人民币。哦，知道了，知道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这玩意儿咋还来劲儿了啊？二他娘啊，把这玩意儿给我塞到被窝里边去，他老叫啥呢？这个，
0: 你跟人家好好说。哎呀，咱打
1: 打。
0: 咱孩儿在美国啥州？
1: 德州。
0: 我说离济南不远嘛。
1: 呀呀，啥呀？人家是德克萨斯州。
0: 哦哦哦。对
1: 孩儿他娘啊，这一会儿电话通了，你可不能哭啊。
0: 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我哭啥呀哭？我就是想我那孩儿。
1: 想他也不能说。
0: 为啥呢？
1: 咱要让孩子安心学习，不能动摇他的军心。
0: 好，听你了，听你了。

0: 是中官，我要找我美国的儿王长江。儿，我是咱爹。
1: 孩儿啊，娘的孩儿啊，孩儿啊，我是恁娘，娘想你呀、啊。恁爹不让我说想你，可我天天做梦都得想你呀、啊。孩儿啊，你别哭，你别哭，孩儿啊。
0: 儿啊，你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啊！你看恁爹，我想你，我就不哭，我还笑了。哈哈哈！爷，我咋也来劲儿了？
1: 喂，孩儿啊，这大过年的，你那吃啥嘞？啥都不想吃，就想吃娘做的汤面条。娘给你做，娘的乖呀，想吃你就回来啊！
0: 啊，那说回来就回来了，孩儿啊，你不是放寒假的吗？你咋不回来了？打工，洗盘子，
1: 可怜我儿头朝下洗盘子。哎时候那手可得抓紧了，不敢让盘子飞了。孩儿啊，你要好好学习，学好了给多少钱咱也不在那待了，赶快回来咱偷偷上火庄啊。
0: 你这都说了半天了。哎呀，孩儿啊，我是恁爹，我好着了，好着了。我前几天刚检查完身体，我的心呀、啊、肝啊、腰子啊都好着了。
1: 喂，娘的乖呀、啊，我是恁娘。
0: 爹、哎，你简单明了。
1: 哎，我简单明了。
0: 哎呀，你说事儿、哎。
1: 我说事儿。哎，我说啥事儿、
0: 哎？你就说咱家那猪联合体，我当董事长这事儿。
1: 咱家那猪啊马上就要连体了，你妈妈现在也懂事了，也长了。
0: 你连体来说，
1: 那你给
0: 吹啊。孩儿啊，孩儿啊，好着了，好着了。那妈呀一激动她说乱了，家里边都好着了。啥大事儿啊？要说大事儿啊，那还是今年那个奥运会没弄成啊。哎，可是这人心呢、啊、它是越来越抱团了。孩儿啊，你要好好学习，争口气，要让咱们国家尽快的富强起来。到那时候啊，他外国人想到咱们中国来打工洗盘子，那还得关系好才中啊。
1: 这一头猪让你一个人都给说进去了。
0: 哎呀，你不会再去牵一头了？
1: 龙
0: 呀，你还真去牵了？哎呀，
1: 这个电话打的。
0: 喂，爷，我说哪儿？我全说乱了。
1: 说大事儿，大事儿、
0: 哦，对，
1: 咱家的大事
0: 儿。哎呀，孩儿啊，我再把家里边的大事儿给你概括一下啊。咱家呀，道路修了，电话通了，新盖的房子竣工了。
1: 恁妹妹考上重点高中了，你表弟带着红花参军了，你爸爸也被抓了壮丁了。
0: 哎呀，
1: 你瞧到哪儿去了？
0: 哎呀，恁姐夫呀，买了一辆小汽车，到处兜风了。
1: 恁姐就评上教授职称了。
0: 咱农民旅游团呢，坐着飞机逛了北京了。
1: 恁爸爸在改革大潮中扑通了。
0: 哎呀，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咱农民的生活水平啊，步步高升了。啥？你想听家乡戏啊？中，爸爸给你唱两句啊。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曹云金、刘云天带来相声奋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相声这行的江湖路从来不是坦途。当年从德云社出来的曹云金带着一身争议继续奋斗在相声的舞台上，有人说他离经叛道，有人说他业务精湛，对于过往恩怨，曹云金朗然一笑，任他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明月。
4: 能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心情非常的激动，
5: 对，
4: 但是呢也特别的紧张。
5: 您紧张什么呀？
4: 这是什么地方？全国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5: 不假，
4: 满台都是明星大腕，各路的精英。哦，我不如人家。
5: 哟，您不如谁呀？
4: 航天英雄杨利伟。38岁就登上太空。
5: 是。
4: 丁俊晖15岁夺世界冠军，
5: 没错。
4: 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哦、康熙6岁登基，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生下来就能打妖精，
5: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人家一个个的都这么大的成就，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5: 哎呦，您着急有什么用啊？想成功，您得先立志。
4: 我立志了。哦，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家庭熏陶。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的教育我啊，孩子，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哎，我要的是金钱和美女，不争气的东西。难道你要的就是这些肤浅的吗？从说。我要的是事业和爱情，哎，这就对了，
5: 这不一样吗？
4: 哎，这可不一样，
5: 是吗？
4: 这看你怎么理解了。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5: 好啊，
4: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5: 还真积极。
4: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腾，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5: 行了行了，
4: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老师，您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5: 知道错了，
4: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哎，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5: 不像话
4: 啊！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
5: 是。
4: 后来我又迷上了文学，
5: 这也好啊。
4: 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5: 您呢？
4: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著作，咱们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写得多好，
5: 是吗？
4: 刘备、关羽、张飞，哥仨本是异姓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下，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半路途中，刘备经常欺负关羽，唐三藏教育他，你这泼猴。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4: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给文学这行添乱了，
5: 太
4: 还是干点别的吧。后来我又迷上了音乐，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

0: 乐匠
1: 有理想，
0: 像贝多芬一样谱写出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1: 多好、
0: 啊！钢琴弹得多好啊！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我喜欢音乐啊，我要学钢琴，我要弹钢琴，我要买钢琴。父亲看了看我，孩子、你要真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买钢琴，吹口哨也是一样。
1: 什么主意这？
0: 我的音乐梦想就这样的被扼杀在摇篮里。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1: 就您呢？
0: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1: 哎呦，您行吗？
0: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1: 就是基础呗。
0: 比如说苹果，
1: 怎么说呀
0: ？Apple， 哎，得发 Adin，
1: 倒是简单。
0: Apple， 这不是谁都能说，
1: 我就能说。
0: 你说呀
1: ，Apple，
0: 你看发音不标准吧？得发 a 的音，说的得天真一点 ，apple，
1: 哦、apple，
0: 这个天真不等于讨厌，你知道吗？这是苹果，哎 ，apple，
1: 那橘子呢
0: ？orange，
1: 香蕉
0: ，banana，
1: 爸爸
0: ，father，
1: 妈妈
0: ，mother，
1: 爷爷
0: ，father 的 father，
1: 嗯。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0: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1: 是啊，
0: 这逻辑不行啊，
1: 还得学。
0: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1: 那什么适合您呢？
0: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1: 为什么呀？
0: 我有基础。
1: 什么基础？
0: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1: 是吗？
0: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1: 都爱看《
0: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 有志气。《
0: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
1: 哦。
0: 猴王出问世。
1: 有。
0: 大圣闹天宫。
1: 嗯。
0: 既收猪八戒。
1: 哇。
0: 大战红孩儿
1: 还真不少，
0: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1: 就这个，我也行。
0: 你做不到，
1: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0: 我考考你，
1: 您来，
0: 你听这是哪集？宝贝教授，
1: 什么模样？
0: 哪集？
1: 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0: 行啊，
1: 没什么。
0: 你听这个，
1: 嗯，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哟。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0: 不行，难不住他了。
1: 看过，
0: 听那个，师傅，师傅，哪集？
1: 哎，这哪一集都有啊？
0: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1: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0: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1: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0: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1: 一集
0: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1: 好，
0: 他是一集。
1: 您真能
0: 西游记台词我熟透，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
1: 沙和尚，
0: 当然台词也不多，
1: 是吗？
0: 就这么几句。
1: 您说说，
0: 大师兄，师傅让妖精抓走了。
1: 嚯，
0: 大师兄，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
1: 哎呦呦，
0: 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我让妖精抓走了。
1: 嚯，全抓走了，
0: 没什么词儿，还有这么几句
1: 啊。
0: 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呀。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呀。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呀。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1: 好嘛，
0: 没有了，再也没说过别的了。
1: 是没了
0: 啊，还有最后一句。
1: 哦哦。
0: 放心吧，师傅，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
1: 嘿，好，这也算
0: 了。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1: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0: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1: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1: 哟，
0: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您看看，
0: 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吃糖饼烫后脑勺。
1: 没听说过。您等会儿，那吃糖饼怎么烫着后脑勺啊？
0: 你想啊，糖饼来了，这一撕，呲儿，糖下来了，一舔，哇！
1: 哎嗨，谁 谁让您舔他来着？
0: 我的心情非常。

0: 就不行。我为什么就不行？哎哎，
1: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2: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哎，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3: 对，
2: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1: 好。
2: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1: 都有谁呀？
2: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我还怕什么了？
1: 是，
2: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哎，
1: 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2: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哎，
1: 没擅长，
2: 但是我有爱好。
1: 您有什么爱好？
2: 我喜欢唱歌。
1: 我唱歌也好啊，
2: 唱歌唱得好着呢。
1: 是吗？
2: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1: 是这话？
2: 那当然。
1: 老的您会什么呀？
2: 87版《红楼梦》主题曲。哎呦，大伙儿太熟了。
1: 我们《
2: 红楼梦》，
1: 您唱唱。
2: 你也说聊斋。哎，
1: 您等会儿吧。
2: 我也说聊斋。哎哎哎哎，
1: 行了。这叫聊斋，
2: 聊斋，
1: 红楼梦，
2: 红楼梦，
1: 望凝眉，
2: 望凝眉。哎，一个是朗月仙，一个是美女姑。
1: 什么意思？
2: 唱这玩意儿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1: 谁让你扭的来着？
2: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1: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2: 周杰棍的双节轮。嗯
1: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2: 周杰伦的双节轮。
1: 那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2: 张信哲，哦，情歌王子，
1: 是
2: 从开始到现在
1: 这歌好。
2: 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爱错了的人？
1: 好，
2: 这叫玩，
1: 真不错。
2: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的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1: 是这话？
2: 那当然了。
1: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对，
2: 我还真不会。
1: 不会你敢吹？
2: 我换一个，换一个。
1: 没得换。
2: 想难为我？
1: 没那意思。
2: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好，
2: 声音比较低沉。
1: 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1: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2: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2: 我就会一句。
1: 一句呀、啊、
2: 能编上来就不错。
1: 嚯，
2: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1: 嗯，
2: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1: 干嘛呀？
2: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1: 好啊，
2: 整个英文歌曲啊。嗯，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这是什么呀？您这
2: 英文歌曲，这是开玩笑
1: 哦。
2: 我最拿手、最最拿手的节目，反串。
1: 不，您还能反串吗？
2: 那当然，我的反串足以以假乱真。
1: 是这话。
2: 最拿手的节目，《新贵妃醉酒》。
1: 嚯，那您给我们来一个怎么样？
2: 来一个可以，各部门得配合我。
1: 好，
2: 灯光、舞美、音乐，起。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专封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郝爱民、赵岩演绎的相声洞房火警。有人说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可这神仙日子里藏了多少隐患，吸烟有害健康，二手烟更是呛得家人朋友有苦难言。今天要说到的这两位都是资深烟民，还因为都喜欢抽烟走到了一起。可谁能想到婚礼现场居然出动了火警，这到底是为什么？咱们接着往下听。
5: 你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6: 爱好不一样。
5: 对，
6: 爱体育的是打球赛跑带爬山。
5: 对，
6: 爱文艺的是唱歌跳舞写诗篇。
5: 是，
6: 那么您爱好什么呀？
5: 我这爱好比这高级。
6: 怎么个高级法啊？
5: 我呀，经常的进入仙境。
6: 仙境？
5: 哎，神仙的仙，境地的境，仙境。
6: 哦，呵呵，你爱跳大神儿？
5: 哎，你是一贯道。
6: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没告你仙境吗？
6: 怎么个仙境啊？
5: 我呀，爱抽烟。
6: 抽烟呢？
5: 哎，俗话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我天天都抽烟，那不是经常进入仙境吗？
6: 哎呦，就这个呀，您这爱好不怎么样
5: 啊。
6: 因为这抽烟呢，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
5: 哎呦，你可别吓唬我啊。
6: 不是吓唬你
5: 啊，
6: 世界上许多科学家多年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抽烟呢可以得气管炎、肺气肿、心脏病。可以得食道癌、肺癌、肠癌，缩短寿命。干脆这么说吧，抽烟呢就等于慢性自杀。
5: 嚯，让你这说悬了。
6: 怎么悬呢？
5: 抽烟就等于自杀。
6: 哎，
5: 那比如说逢年过节我买上两条烟，到你们家去了。
6: 好啊，
5: 见了你爸爸，我得客气一下啊。
6: 应该。
5: 我说伯父，您看我买了一条中华，一条牡丹。
6: 哦，
5: 您老留着。哎，闲着没事自杀用吧。
6: 哎，这是怎么说话呢？
5: 你不是说就等于自杀吗？
6: 不是那意思。
5: 让你这看法啊，那个剧场广播词都得改了。
6: 怎么改啊？
5: 都得这么念。观众同志们，场内严禁自杀。有自杀的同志请到两侧休息厅。
6: 嗨，您误会了。我说这自杀呀就是打个比方。
5: 哦，
6: 那意思呢就是抽烟对人没好处。
5: 我就亲身体验到抽烟的好处。
6: 你体验到了？
5: 对呀。
6: 什么好处？
5: 我认为啊，可以晚婚。
6: 晚婚？
5: 对，你看我都32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呢。
6: 等等，别美了
5: 啊。
6: 这抽烟和娶媳妇儿有什么关系？
5: 有关系。
6: 您说说。
5: 我跟女朋友一对面，人家能发现我身上有烟味儿。
6: 是啊，
5: 就知道我是个抽烟能手。
6: 那怎么能看出来呀？
5: 我身上挂着烟幌子呢。
6: 烟幌子？
5: 哎，我这眼睛发红。
6: 哦，那是抽烟辣的。
5: 我手指头焦黄。
6: 那是抽烟烤的。
5: 我牙齿乌黑。
6: 那是抽烟熏的。
5: 我嗓子沙哑。
6: 那是抽烟呛的。
5: 我肚子发胀。
6: 那是吃饱了撑的。
5: 哎，你才吃饱撑的呢。
6: 你肚子胀什么呀？你
5: 除非啊，我不说话
6: 啊，
5: 一说话满屋子都是烟袋油的味儿。
6: 哎呦，那哪受得了啊。
5: 所以啊，我这对象一共搞了2打。
6: 两答、谈成了，
5: 全吹了，
6: 没法不吹。好好总结一下吧。
5: 对，我总结了一条教训。
6: 什么教训？
5: 主要是谈恋爱的时候啊，赴约会咱们没有打扮。
6: 哦，
5: 打扮，
6: 这倒对。
5: 哎，
6: 青年人谈恋爱是都打扮。
5: 对对。
6: 那么以后你怎么打扮呢？
5: 我这眼睛不是发红吗？
6: 啊，
5: 我戴上墨镜。
6: 戴墨镜。
5: 嗯嗯。
6: 手指头发黄，
5: 戴手套。
6: 牙发黑，
5: 戴口罩。
6: 嘴里有味儿，
5: 嚼泡泡糖。
6: 嗓子沙哑，
5: 我不说话。
6: 不说话。
5: 哎，见了女朋友我打手势。
6: 哎，哑巴。后来谈成了，
5: 吓跑了。
6: 怎么吓跑了？
5: 说我是神经病。
6: 就冲这个呀，您干脆下个狠心把他记了吧。
5: 不抽了？
6: 别抽了。
5: 哎呦，你还让我活不让我活了？
6: 干嘛不让你活呀？
5: 古人说过呀。
6: 说什么？
5: 人是铁，烟是钢。
6: 哎，是不对
5: 啊。
6: 人家那话呀是人是铁，饭是钢
5: 啊。对，还有呢，一顿不抽心发慌。
6: 哎，是一顿不吃心发慌
5: 啊。我一顿不吃心不慌，一会儿不抽心就发慌。
6: 嗨，就冲您这个呀。
5: 嗯，
6: 你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5: 打一辈子光棍啊。
6: 啊，
5: 老了。
6: 哎，什么词儿？这是
5: 找着了。
6: 还真找着了。
5: 哎，找着了。我遇上这么一位可爱的姑娘。
6: 哦，
5: 我们俩那真是一见钟情。
6: 呵，你瞧瞧。嗯，
5: 我呀跟人一见面别藏着盖着
6: 啊，
5: 直说，
6: 实事求是吗？
5: 对。
6: 嗯，
5: 我说那个牡丹。
6: 牡丹有过滤嘴吗？
5: 干嘛你这买烟呢？
6: 你不说牡丹吗？
5: 我那女朋友名字叫牡丹。
6: 嘿，您瞧叫这名烟卷牌子。
5: 我说那个牡丹，我可有个缺点
6: 啊、
5: 我这人就爱抽烟。
6: 他说什么呀？
5: 哟，看你说的，抽烟算什么缺点呢？
6: 嗯，
5: 在我看来呀，男同志不抽烟就缺少点男子汉的风度。
6: 嘿，他倒想得开。
5: 不行，我抽的可邪乎。
6: 哦，
5: 我这一天能抽两盒呢。
6: 好家伙。
5: 哟，你一天才抽两盒啊？
6: 嫌少啊？
5: 不行，我抽的太勤。我们单位送我一绰号。
6: 叫什么呀？
5: 叫烟筒。
6: 烟筒啊。
5: 哟，烟筒。
6: 嗯，
5: 这是多么美的绰号啊。
6: 哟，
5: 烟筒是多么样的高大。
6: 呵，
5: 是多么样的挺拔。
6: 嗯，
5: 喷云吐雾，多么的富有生气呀、啊！
6: 得了吧你，这都挨得上吗？
5: 哎呀，今天咱俩一见面，
6: 嗯，
5: 我就觉得咱俩有缘分。
6: 耶，怎么那么对心思？
5: 不瞒你说，
6: 嗯，
5: 我也抽烟。
6: 他也抽啊？
5: 不过我抽的不太多。
6: 一天抽多少？
5: 才四盒。
6: 啊？还少啊？
5: 所以我们单位也送过我一个美称。
6: 叫什么呀？
5: 哎呦，我可没有你那么高大。
6: 叫什么？
5: 我可没有你那么挺拔。
6: 你瞧这啰嗦劲儿的。
5: 哎呀，
6: 嗯，
5: 但我也没有你那么富有诗意。
6: 嗨，你到底叫什么呀？
5: 我叫烟雾弹。
6: 嚯，烟雾弹呐、啊，这倒好。
5: 嗯，
6: 一个烟筒，一个烟雾弹，行。好好处吧。
5: 处成了。
6: 还真成了。
5: 没出仨月结婚了。
6: 呵，
5: 结婚那天呀、啊、我们家可热闹了。
6: 怎么那么热闹？
5: 亲戚朋友同学同志都来祝贺呀。
6: 那应该啊。
5: 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6: 嗯，
5: 也就是一盒一盒，一条一条，一箱一箱往出抬呀、啊、
6: 什么东西？
5: 烟卷。
6: 拿烟招待客人呢。
5: 我一看客人送这个礼物
6: 啊，
5: 太高兴了。
6: 怎么那么高兴？
5: 有电动烟盒、打火机，
6: 哦，
5: 榆木烟嘴、上油漆，
6: 哦，
5: 水烟袋、旱烟袋，木头烟有洋烟袋，烟袋嘴、烟袋锅，是烟灰缸的推板车。
6: 嗨，他这新房改杂货商店了。
5: 婚礼一开始，首先由证婚人讲话。
6: 证婚人是谁呀、啊？
5: 就是这个单茂炎主任。
6: 单茂炎。
5: 哎，叫白了就是单茂烟。
6: 哎呦。这么说他也善于冒烟了。
5: 哎，他不光自个儿冒烟
6: 啊、
5: 还善于煽乎别人冒烟。
6: 是啊。
5: 嗯，
6: 怎么煽乎的？
5: 他这么谈的。
6: 嗯，
5: 同志们，
6: 嗯，
5: 今天呢、
6: 什么嗓子呀？这个、
5: 抽烟抽的，
6: 嗨， 记了吧。
5: 今天是咱们厂的烟筒和烟雾弹同志大喜的日子，
6: 就别提这俩名了。
5: 提起他们二位来呀，那真是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啊。
6: 哎，那倒是，全是那烟袋油子味儿。
5: 因此，
6: 嗯，
5: 参加今天婚礼的老戴、老大娘同志们，
6: 嗯，
5: 大哥大嫂子同志们，小伙子大姑娘同志们，
6: 嗯，
5: 一律
6: 怎么样？
5: 每人抽三支烟
6: 啊？大姑娘也抽三支烟，受得了吗？
5: 张叔，您来一根，您抽一根，抽一根。您不抽，您客气。哎，林叔，
6: 啊，
5: 您来一根。
6: 哎，我不会。
5: 您不抽烟？
6: 不会。
5: 有的是，来根。
6: 哎，不会。
5: 我给您点上，来根。
6: 不抽，
5: 我告诉你，
6: 啊，
5: 谁不抽谁不是人。
6: 哎，什么？
5: 不是，谁不抽谁就看不起我这证婚人。
6: 怎么说话呢？啊，
5: 这个谁不抽，
6: 嗯
5: 啊，谁就是嫌新娘新郎子长得不漂亮。
6: 没那事。
5: 不美丽。
6: 没有。
5: 不美观。
6: 没。
5: 不大方。
6: 哎，
5: 反正长得不那么够意思。
6: 什么话呀，这都是。
5: 在他山虎之下呀，
6: 啊，
5: 一个抽的也没有，
6: 可不是吗？
5: 他一转脸
6: 啊，
5: 看上我爱人了。
6: 哦，
5: 同志们，新娘子可是个抽烟能手，
6: 嗯，
5: 咱们让他来一个抽烟表演，好不好？
6: 抽烟表演，
5: 大家欢迎了。
6: 嗯，
5: 我爱人没办法呀，
6: 怎么办呢？
5: 挤兑到这儿了，
6: 嗯，
5: 那就抽吧。
6: 真抽了，
5: 一根一根紧抽，是一口一口紧嘬，
6: 呵，
5: 弄的是乌烟瘴气呀，
6: 好不了。
5: 不会抽烟的给呛直流眼泪流鼻涕。
6: 你瞧这嘴，
5: 有位老太太这捣鼓，
6: 捣鼓什么呀？
5: 哎呦，他婶子呀，
6: 啊，
5: 下次再参加婚礼呀，
6: 啊，
5: 可想点戴那防毒面具啊。
6: 这不找罪受吗？
5: 你看我爱人那站着一溜抽哦，
6: 还抽呢，
5: 那抽上筋儿了。
6: 怎么抽筋儿了？
5: 尼古丁中毒了。
6: 哎呦，
5: 邦当躺那儿了，
6: 赶紧抢救啊！
5: 大伙儿过来是撅吧撅吧，
6: 哦，
5: 那个做人工呼吸，那就喷凉水。
6: 好了，
5: 坏了，
6: 怎么了又？
5: 上面烟主任呢？
6: 啊，
5: 一着急那烟没掐灭，搁兜里头了。
6: 哎呦，
5: 迪卡制服烧着了。
6: 是啊，
5: 嚯，着火了，着火了。
6: 这可热闹，
5: 这屋一闹得着火呀，
6: 啊，
5: 让我们好心的街坊听见了。
6: 哦，
5: 什么屋里着火了？
6: 啊，
5: 这水火可不留情啊。
6: 是
5: 啊，我赶紧报告去。
6: 报告，
5: 抄起电话就打。
6: 啊，
5: 喂，您是消防队吗？我们是云雾街25号，我们街坊这着火，你赶快叫火来吧。
6: 嗨，
5: 哎，
6: 这就乱喽。
5: 消防队汽车开到我们家门口，
6: 嗯，
5: 蹭蹭蹭，消防队员跳了车，
6: 哦，
5: 接好水龙头，刚要滋，这站这发愣。
6: 愣什么呀？
5: 我老张啊，
6: 啊，
5: 今儿这火情可有点怪啊。
6: 怪什么呀？
5: 怎么光从那窗户那冒烟不见火苗啊？
6: 哎，有烟就有火，预防为主，赶紧救吧。
5: 哎，对，救，滋，
6: 这就更乱喽。
5: 这水龙头啊，就朝我们家那滋上喽。
6: 瞧瞧，
5: 屋里全开合了。
6: 是啊，
5: 盆碗锅勺全飘起来喽。
6: 嗨，
5: 都没了脚脖子喽。
6: 什么事？
5: 缎子被褥也湿了，
6: 嗯，
5: 绣花枕头也泡了，
6: 哎呀，
5: 大衣柜那镜子也碎了，哎呦，这老太太旁边还凑热闹呢，
6: 嗯，
5: 哎呦，我说她二姨呀，
6: 啊，
5: 你看呀，咱们姐妹结婚那阵儿啊，都讲着往脸上撒点玉米粒、黄豆粒、碎纸花什么的，
6: 可不是吗？
5: 你看人烟筒结婚多神气啊，
6: 怎么神气啊？
5: 都拿那水龙头滋啊，
6: 嗨。这都哪儿的事？
5: 我爱人醒过来一看这惨状啊，
6: 啊，
5: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6: 怎么那么难受？
5: 哎呦，啊，烟筒，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呀？
6: 啊，
5: 还不赶快下去捞啊！
6: 捞什么呀？
5: 你看上面还飘着两盒前门呢，
6: 还抽啊！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严顺开、林永健与刘小梅为您献上小品《假话真情》。老父亲为了见到久未归家的孩子们，故意

0: 装病打电话让他们回来。没想到孩子们一进门看到父亲坐在轮椅上就开始紧张起来，甚至误以为父亲的身体真的出了大问题。在一系列误会与笑料之后，大家终于发现其实今天是父亲的生日。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孝顺不是句空话，应该多用实际行动关心和陪伴家人。
1: 哎呀，哎，别看我坐轮椅啊，我没病啊，真的，我身体好着呢。我不吹牛啊，我要是蹦起来的话，姚明在我这儿，吹个小牛。我坐轮椅啊，是为了装病。我那三个孩子啊，好长时间没回家来看我了。今天有什么日子啊？他们肯定又忘了。我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说我病了，病得很严重，吓唬吓唬他，否则不知道我老爸的厉害。行了，我得装病啊，装得像一点，让他们一见到我这样就哭。哎，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耶！哦，来了
2: ！这上回走出好好的，怎么回事呢？这个
1: 啊，大萌，
2: 大呀，你的腿这是
1: 瘫了，
2: 大呀，
1: 哭了吧？
2: 你腿瘫了，可是瘫不起来了。
3: 站起来了，
1: 哎，我怎么站起来了？
3: 不，
1: 我以前到你我高兴，站起来
2: 吧。你可不能站起来，你坐。
4: 爸，
2: 妈回来了。
4: 爸，爸，
2: 你回来了。
4: 姐，大爸怎么样了？
2: 看去吧。
4: 爸，
1: 妈，
4: 爸，你都坐上轮椅了呀？哎，那条腿呢？
1: 坏掉了，
4: 锯掉了。
2: 你说什么呢？
4: 那哪儿去了？
1: 刚才还在呢。啊，那腿呢？
2: 爸，
1: 我的腿呢？
2: 爸，啊，屁股底下压着呢。
1: 啊，找着了，找着了，
2: 拿着
4: 拿出来。我的妈呀，这是假腿吧？现在科技怎么那么发达？这假腿怎么跟真的似的呀？
2: 什么？这个毛毛腿。
5: 爸，
2: 爸，行了，你别进门就哭了。你怎么刚回来呀？
5: 我们剧团排戏呢。咱爸怎么样了？
4: 快看看吧，安假腿了。
5: 爸，
1: 妈妈，
5: 爸，
1: 妈妈，
5: 爸，爸，你怎么安上假腿了呀？这假腿怎么还有肉啊？你有感觉吗？
1: 掐我！我这是真腿呀，啊，我这
5: 真腿呀，啊，哥。
4: 哎，爸，你哪条腿不舒服啊？嗯，
1: 这左腿，
4: 这
6: 左腿
4: 什么感觉？
1: 麻
4: 麻，
1: 压的
4: 压的，哦！
2: 你喊什么你？
4: 谁压的？我找他去。
1: 那怎么找他？我自个儿屁股压的，你找他干嘛呀？你这，
5: 爸，你还能走吗？
4: 能走吗？
1: 不知道。
5: 你走两步给我们看看。
1: 啊，对对对，
4: 走走。
1: 怎么走啊？
2: 你就爸都走不了了，你说这
5: 爸，你跟我来吧，跟我来，走走走，逛街
1: 逛街
5: 逛街
1: 逛街逛街逛街，
5: 没事
4: 没事啊，
1: 逛街逛街逛街，
4: 爸，你停下，爸，你停下，爸，你停下
1: 来了，
4: 爸，
1: 停
4: 下来，停下来，
5: 说个别的，哎，
4: 操，爸，爸，爸，您右腿也瘸了。
1: 刚才说哪条腿啊？
4: 左腿啊。
1: 哎呦，忘了，
4: 忘了。
2: 哎，这咱爸那个，他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4: 他一会儿左腿，一会儿右腿。
2: 你是不是脑萎缩呀？
5: 脑
1: 萎缩，大毛，我是脑萎缩了。
4: 行呀，
1: 以前我一直感觉到脑袋胀，胀得挺大的。最近怎么我让这个脑袋缩小了。
4: 我没听说脑萎缩是脑袋瓜往里缩呀。
2: 你懂什么呀？这脑萎缩。

0: 缩，神志不清还糊涂。
1: 对对对，我们同事他爸得了脑萎缩，连他儿子都不认识了。
2: 什么？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哎呦，哎，这同志是谁呀？
3: 我是你儿子呀。
2: 什么呀？他才是我儿子呢，儿子是不是？我，哎，儿子，你那胡子呢？
0: 我可哪胡子，我是个男的。
2: 男的，
0: 我是你女儿。
2: 什么呀？他才是我女儿呢。
3: 完了完了完了，咱爸糊涂了呀。哎呀，爸，你心脏感觉怎么样？
2: 心脏不好，嗯，跳着跳着突然咔嚓停掉了。
3: 不，那是间歇，嗯，停多长时间？
2: 时间倒不长，嗯，一俩小时。
3: 哦，一俩小时。哎呦，哎呀，
0: 你一惊一乍就吓着爸爸。
3: 这一俩小时还活不活了呀？
2: 怎么样，累了就得歇嘛。你累了歇不歇？他累了也他歇会儿吧。
3: 那谁歇他不能歇呀？
2: 歇，就让他歇。这样子
0: 怎么歇？歇，咱给他放七天假啊。
1: 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行吗？你要听我话，咱回家看看，爸至于成这样吗？
1: 我排戏忙啊，我都一个月没休息了。
0: 你忙，老二，啊，你多长时间不回来了？
3: 我也忙啊，我那个手头案子还没结呢，我能撒手不管吗？我俩月没回来了。
0: 忙忙，爸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们家小东西，哎，俩月都不回来了。
3: 哎，姐，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0: 我仨月。我也忙啊，我这货没出手的，要赔了你们俩替我出啊！
1: 哎，姐，
3: 我跟你说，姐，你不能这么说呀！
1: 不是说你们俩
3: 先回来，我们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哎呀，你们真是好孩子，一听到爸有病，一个个都急成这样，好啊！哎呀，爸，一见到你们呐，我高兴了，我什么病都没有，都好了，啊，我太幸福了，咦！
3: 爸，你怎么了？
2: 我没什么呀。
3: 你到底什么病啊？
2: 我没病啊。
0: 爸，
3: 上医院，咱上医院检查检查，我推你们去。
0: 爸，
3: 咱
0: 们
3: 上医院去。
2: 爸，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一休哥，你
3: 爸，你到底哪不舒服啊？
2: 我没有不舒服，
3: 没不舒服，你打电话让我们回来，说你病了。
2: 那是因为，哎，孩子吧，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0: 今儿我该进货了。
3: 今儿我那案子该结了。
1: 今天晚上我演出啊。
2: 哎呀，不对不对不对，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是腊月初六。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今天是咱老爸的生日啊！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0: 赶紧买蛋糕去！
3: 好，买
0: 蛋糕，
2: 我要去当兵。不用了，哎呀，不用了，我都准备好了，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孩子们呐，跟我一起吃蛋糕。
0: 爸，
3: 爸，
1: 爸，
0: 祝老爸生日快乐！
3: 祝老爸晚年幸福！
1: 祝老爸笑口常开！
4: 祝天下的老年人健康长寿！
5: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费翔《赌你》。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貌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王杰石、陈粒、红豆曲。歌曲借红豆寄托相思之情，淋漓尽致地道尽了宝玉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无奈与深情。通过王杰石与陈粒的精彩演唱，把这份复杂情愫精准无误地递到听众手中。这不仅促使听众深入思索书中人物或悲或喜的命运，缠绵悱恻的爱情更引领大家沉浸式感受那个时代独特的爱恨情仇，体会其中蕴含的人性挣扎与时代悲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毛宁《蓝蓝的梦》。

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是华语乐坛90年代的标志性情歌，它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这首作品诞生之初，张咪的原唱版本展现出独特韵味，而毛宁的重新演绎则赋予其全新的生命力。毛宁用他清澈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浪漫与惆怅交织的情绪完美诠释，让这首歌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也让自己的名字与情歌王子紧紧相连。毛宁，蓝蓝的夜，蓝蓝的梦。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酒干倘卖无成。

0: 福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是197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的插曲，故事聚焦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草原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家园的往事，诉说各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岁月。歌词横跨南北西东，从南疆海浪到北疆森林，从天山雪岭到雪域高原，写尽祖国广袤疆土。旋律融合蒙古族长调的悠远苍茫，温柔又雄浑，心底满是厚重温热的家国归属感。胡松华，祖国啊，母亲。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希望的田野上，彭丽媛、

1981年音协歌曲杂志编辑小光深入田间地头调研采风，亲眼见到乡亲们用艰苦劳动和辛勤汗水改变着家乡面貌。小光抑制不住创作灵感的冲动，奋笔疾书创作完成了歌词。拿到了歌词后，音乐人施光南只用一天时间，一首明快热情、富有青春激情的旋律应运而生。民族风味鲜明的音调与铿锵豪迈的进行曲节奏的有机融合，增添了这首作品的时代气息。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风再起时，张国荣。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

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沈燕，我踏浪而来。沈燕的演唱风格清新自然，能够很好地把握歌曲的情感和节奏。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她运用了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如同海浪般起伏跌宕，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世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

长龙，你是我的玫瑰花。这首歌在手机彩铃盛行的年代曾风靡一时，庞龙更带着他登上了2006年的央视春晚。简单直接的告白戳中人心，直白热烈的风格让他成了当年火遍全国的国民情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张振富、耿连凤、逛新城

珍妮，梦中的妈妈。华语乐坛著名女歌手珍妮在1980年推出了这首 disco 节奏的歌曲，当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这首歌不仅会成为她的代表曲目，更成为了许多游子表达对母亲思念之情的经典曲目，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布仁巴雅尔、乌日娜与英格玛，吉祥三宝。

吉祥三宝布仁巴雅尔、乌日娜与英格玛。2006年央视春晚，一首活泼俏皮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歌曲《吉祥三宝》，让观众耳目一新，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布仁巴雅尔夫妇和侄女英格玛用蒙古族童谣的歌唱方式一问一答，讲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温暖清澈的歌声犹如草原上飘过的微风，带来了一抹清新的绿色。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孙楠，不见不散。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分家之后，曾家眷属生活清贫，总督府众人每日劳作度日，曾国藩坚守清廉底线，灵活应对人情世故，清晰划分公司账目，一心踏实兴办实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9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49集。
1: 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55亩田地。分家之前吃大锅饭，那是借曾国荃、曾国煌的光，曾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但分了家之后呢，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着55亩田地生活。那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治家，是不以军中一钱计家用，那么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就变得贫瘠了。欧阳夫人在家手无足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们兴冲冲地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结果没想到这总督府里的日子过得呀比乡下还要紧张。整个总督府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

民间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服、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服、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直到睡觉，基本上是不得休息。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然后再纺纱或鸡麻。中饭后做针线活，晚上则做鞋子。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的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天晚上，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月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油麻灯下纺纱鸡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卷。

从以上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确认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为晚清的官场带来了一阵新风。但是呢，人们在隶属清代著名的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曾国藩并非是所有的作为都如此的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第一项就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的时候，他曾经拒绝一切公款吃喝。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所以后来呢，有一些特殊的场合，他也就随波逐流了。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到苏州阅兵，我们从他呢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苏州这几天都忙了些什么。于28日抵苏后，29日敬日拜客，夜宴张子清中丞处，30日在家会客，织造吉制堂，梅生祭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运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160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第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的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呢，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的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的负担。10月初，他呢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10月初10日，生日的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11日，正生日，按照惯例呢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呢就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初10日，各官被殷尊位于预祝。11日，又将被殷尊正祝，余立辞职，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府提藩等2席，外厅文武印委等20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20多席想必花了不少钱，但是呢，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那么第二项呢，是冰镜、探镜、成仪之类的灰色支出。那么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呢，就是给京官送冰镜和探镜。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探镜对于京官们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呀。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那这笔钱呢，每年至少3000两。除了探镜，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就是成仪，这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路费。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先平指的是许振辉，若过保定，余当送成仪100斤，是兴使过境有交易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之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100两左右的成仪。他呢，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辉。那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成仪呢，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那年底，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的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恢复举行了，朝廷呢派来一名正主考，一名副主考。咱们说过，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曾经到四川主持过一次乡试，收获颇丰啊。所以这一次呢，他也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后，在惯例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多送主考一些钱。考试结束后，曾国藩送了2名主考每人3000两银子。除了探镜、成仪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叫做别镜。那么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的时候才会发生。所谓别镜呢，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同治七年1868年7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进京见慈禧。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20000两现银的银票。那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镜。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已经盼得好多年了。离京之时，他送了多少别镜呢？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余送别镜14000余斤，三江两湖5省全送，但亦后耳。总共送了江苏、安徽、江西籍以及湖南、湖北籍的京官14000两的银子。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呢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那报销呢，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的问题。按照清代的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地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呢，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合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果发现此类问题，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因此呢，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户部的态度。

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那都能报销。如果说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官，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那就是视部费多少而定。那部费呢，主要就是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里。不过呢，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说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呢？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寻，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3000万，则虚银近40万，如何筹措一书不值细议，若被西贺真难厌也。也就是说，李鸿章呢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100两给1两3钱。曾国藩要报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这是总额。那按照一厘三毫算部费，则需要40万两。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啊，40万之巨，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那怎么办呢？只能继续托人。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熙托人。那李宗熙呢，又托了一个叫做许元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的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呢，是给8万两。这显然呢，书吏也是做了极大的让步啊。那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呢，中书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那其实是太后啊，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是感激涕零。同治七年1868年11月27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就说，折遍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不知道，竟不复不合意，叔叔旷典，遣雨亭方伯托许元仲官说部中书吏，予与李相前后均饷3000余万，拟花部费银8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不义，而许元仲所托部吏拟孤听之，不惧翻译前说，但8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曾国藩对此呢感激刺骨，教之得高爵穷官，岂敢百倍过之。那按理说皇帝都发了话了，这8万两就可以省下来了。不过什么呢，曾国藩却说，说好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毕竟以后他还需要跟户部打交道的。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不过才18000多两。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在一块儿，起码得3万多两，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那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1868年底那14000两别境的开支来源。那一次北京之行，包括14000两别境，曾国藩总共花了2万两。那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在信中呢说的也很清楚，以写信寄英敏斋，由作媒于与所存缉私经费向下提出归款。缉私经费
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呢，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呢，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呢，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来处理。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漏归，也以这个名义支送。从同治七年1868年11月初8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林借到缉私经费2000余斤来看，盐运司呢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那么曾国藩呢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无令其借金陵后路粮台，也就是财政司中。此外呢，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坐煤台中及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户关月送公费，那么现文呢是近30000斤，为于此次进京之用啊，连来往途费恐近20000。后来呢，同治八年1869年2月初3日的信里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对用20000外，即尚有10000余斤，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借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刑。那么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啊，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的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来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等几个海关送来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呢，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那以上咱们所说的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那么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公对私啊，分的是很清楚的。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呢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呢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那另一方面呢，曾国藩的意识之中缺少囊驼萧然，贫不能减，在官府里种菜吃，那么这样容易让人觉得很悲情的极端化的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是清可见底，一尘不染。那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这样的自虐狂或者是受虐狂，才叫人佩服。那曾国藩呢，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说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呢应该归入是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那么对现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的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那么他呢，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一个轰动性的事件。然而呢，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啊，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解。所以说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0: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士的清官，他呢刻苦自立，权力内圣，就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所以说因此呢，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呢，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

0: 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战乱平定之后，曾国藩察觉洋人潜藏的巨大隐患，亲身见闻刷新固有认知，看清对方综合实力，主动正视全新的时代发展变局。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0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曾国藩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什么对手呢？洋人。前面咱们说过，就在曾国藩全力以赴与太平天国争夺安庆之时，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禁下泪悲泣。这一年，也就是1860年9月初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接恭亲王咨文，靖西栾舆已出巡热河，夷分逼近京城仅20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虽然最终决定不派兵北上勤王，但是曾国藩的悲怆是发自内心的。圆明园被焚后，曾国藩在日记里说，接胡公宝信至京城，夜被逆夷拦入，殿垣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逾语。咸丰十年1860年的11月30日，曾国藩在南方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北京条约的具体条款，不觉是呜咽失声，老泪纵横。他说，月之不觉呜咽，比之五湖乱华气象更加难堪。曾国藩认识到，洋人是比太平军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他说，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这出老戏中的常见角色，官逼民反，无代无知。那么洋人则是这片舞台之上新出现的事物，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不同于历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们穿着的不是肮脏的兽皮，而是笔挺的西服，他们乘坐的不是草原马，而是来去如风的舰船，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他们不是在草原遭遇雪灾时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样不停地拍打着中国脆弱的海岸线，随时可能再次淹没中国。怎么对付洋人，老祖宗并没有留下办法，因此一想到他们与太平军对抗之中的曾国藩就睡不着觉。他在日记中记载道，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未知忧疾。

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该俯首称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他说，英吉利使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聚张天讨，命大学士齐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这段话说明他完全是以传统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除了发现洋人船坚炮利这一点之外，没有看到他们与历史上其他蛮夷的任何区别。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那是常见的事儿。比如明代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精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一局。因此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那么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国藩仍然认为，独治我朝则反百数政，皆以著有呈现，既备既降，未可轻易。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了。这一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有一批靠得住的将领。他说，一物国有藩局，不惜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常切齿发愤，屡毁何意而主战守，足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众之援，折冲欲无之人以拟之。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这一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是极其悬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的骑兵力量。那么这一次呢，森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的亲贵，所辖呢又是大清最精锐的满蒙骑兵部队，在洋人的军队面前仍然是如同以卵击石，败得是一塌糊涂。他说，大清王朝赖以立命的骑射之本被无情地动摇了。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了铜墙一般，马部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的仅五人。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的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曾国藩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追刀之末。遇到事情喜欢深思，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他，开始日夜思考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那些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其次，这一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还有太庙、天坛等等地方却没有动。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了，而是有明确的含义。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致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但是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并且呢迅速付诸行动。沙俄赠予清方10000支来福枪及复舰和50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太平军攻打上海的时候，上海正式成立中外会防局，英法军队直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其后帮助清政府收复宁波。后来英法等国又在华组成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等混合部队，与湘军、淮军一起作战。这更是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后来曾国藩说，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其实呢，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一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那么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呢，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了2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

0: 明显上升。曾国藩的原文是这么说的，税收大增，政府善之。那么清政府事后呢，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且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说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戒，派人指驳船只，即分设福春、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以及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了。但是清朝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讨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就曾经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他说，中国仅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呢，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欣具体谈到海关改革的时候，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外国人将70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以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经赞叹道，咸丰三年刘立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由交还70余万与监督无道。国藩长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联名有效，收到的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2倍甚至3倍。他说，即令户、镇、巡、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我国令管官者一体稽查，一体呈验，正税子税叫我离金之科，则业以备之三职，再比故自谓仁至义尽矣。那么这些事情呢，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者素称恭顺，这样等等的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的文件当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湘淮军和西方人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与戈登、赫德等人的直接交往，曾国藩发现，这些洋鬼子虽然 毛发浓重，相貌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其原则和风度。比如戈登将军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的武器。特别是在拿下苏州之后，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而大为愤怒。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后来戈登又拒绝接受朝廷的10,000两白银的赏金。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那么这件事情呢，让曾国藩对外国人的行事风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首先他认识到，洋人的到来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天或者说造物主的安排。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是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这意思其实也就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是被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后来在天津教案之中，李兴瑞等建议调鲍超等名将，不惜与西方列强一拼。曾国藩却说，各国不可促灭，诸将不可尝试，且为夷非匈奴今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恒虑，未可轻率开信也。既然如此，那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然积极主动地研究外情了。福建布政使徐继瑜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营环志略》一书。这本书呢，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

0: 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沉着应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安抚家属，公开通报事故原因，初步调查结果，澄清与关停政策无关，同时承诺彻查到底，严惩责任人。他的冷静和担当稳住了局面。请听《男人战争》第44到45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春节过后，商周在线的 BBS 上有一个帖子，讨论有关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针对新来的市委书记对开发区企业和工人的处理办法都做了评价。写帖子的人似乎熟知一些内情，同时文字和理论功底都不错，还引经据典，鞭辟入里。半天之内，这个帖子的回复就超过了1000条，然后立即被公安局计算机监察部门指示商周在线的网管删除。古月保存了一份打印件给许乔，市委书记花了10分钟快速浏览了一遍，然后笑着说：表扬多于批评嘛。古月笑着说：许书记，您这几板斧一砍啊，倒有一些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味道了。其实在那个帖子的上千条回复中，赞扬固然很多，但是有些批评的回复也是很尖锐和深刻的。古月见许乔似乎不想对这件事情发表明确的意见，就故意继续试探。许乔赞赏地看了他的秘书一眼，因为心情不错，他开起了玩笑：小谷，你很渊博吗？那么下一句，倚天不出，谁与争锋？那么谁又是商周的倚天剑呢？古月露出了一副毫无心机的表情，大着胆子糊弄了一句：那当然是邱市长了，你们是商周的两个主官嘛，你们联手那才是天下无敌呢。天下无敌，仁者才能无敌啊。一位政府官员只有心中装着博大的仁爱，装着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忠诚和仁爱，才能够无敌。同时作为人的反面，所有的政府官员最不应该的就是麻木不仁。许乔没有意识到古月的用心，他现在也似乎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工作之外的东西，他只是随便发挥了几句，重新又回到了他这段时间的工作重心上来。开发区的接待工作做得怎么样？这是关键时期啊，不能有半点闪失啊。作为一种姿态，聂冠军的飞宇高科等7家企业在大年后的第3天首先就跟开发区签订了合作协议，许乔和邱仲成都出席了这个仪式，然后一周之内将近30多家的 IT 行业都与开发区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几家是聂冠军计划之外的，但是因为彼此关系密切，为了方便和另外一些原因也都一起来了。当然许乔在省城的见面给这些企业老总留下的良好印象，经过广为传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此看来，以后还会有更多的 IT 行业企业被吸引来到商周，所有的厂房一律采用钢架结构，而开发区现有的土地早就完成了基本的3通1平，这大大加快了这些企业的建设速度，在4到6个月之内就能够全部完成。而这几天大部分企业的施工单位纷纷进场，现在可能是开发区最忙碌的一段时间。

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因此而患得患失。整个春节期间，古月都被一些莫名的想法折磨着。最后，他在三天前跟邱仲成见了面，请求市长能否建议，甚至做个提案。邱仲成答应找个机会跟许乔沟通一下，想探一探许乔的考虑，然后再做安排。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些人都惊于此道。同时结合他对邱仲成的认识，古月认为希望渺茫。邱仲成有着充分的理由不会为他冒某种政治风险，古月几乎可以确定邱仲成不会向许乔推荐自己，至少不会为自己说过多的好话，甚至可能这位自私的市长巴不得趁这个机会跟他撇清关系呢。经过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鼓足勇气，他决定自己拯救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古月故意把话题扯了过去，希望能够让许乔不自觉地想到江北区委书记一职的空缺，从而进行某种考虑。但是许乔的反应让古月有些失望，市委书记轻松地舒了口气，啊，那就放心了，丁志高还是不错的啊，让我们省了很多事啊。接着许乔下了指示，我们不能就此以为万事大吉啊，你要经常过问一下开发区那边的工作进展，软件园领导小组的成员本身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有的时候可能顾不过来，你呢每天跟丁志高联系一下，如果没有重大的问题，每两天向我汇报一次。另外你把林书记以前的一些相关文档整理一下给我送过来。许乔回顾自己上任这两个月来，似乎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开发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一位充满热情的新官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拿不出手的政绩，但是许乔问心无愧，并且心满意足。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对于商州人民有益的事。同时，这块让凌明山也不敢轻举妄动的硬骨头，居然让他给顺顺利利地啃下来的，光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他自豪了，也足以让商州的大小官员和老百姓们对他刮目相看了。当然了，中途工人同志们差点把商州这座具有优秀革命传统的城市变成他仕途上的滑铁卢或者是麦城。现在这个工作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整个商州的形势对于他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来说犹如登泰山而小天下，放眼望去一马平川。他决定趁势开展一位市委书记的全面工作，马不停蹄。在许乔的仕途理想和为官之道中，从来就没有过只做一个会议明星或者是点头领导的想法。虽然这种进度脱离了他的计划，相对于他喜欢的稳健的工作作风有一点速度过快，有一点不是完全有把握，但现在的形势逼人，时间也逼人，他似乎无法停止下来。正像开发区工人游行的那个夜晚，聂冠军用来鼓舞他的那句名言，已经干了便不能停止。这个时候许乔面临一个麻烦，这也是一位任何新上任的政府官员都会面临的麻烦，凌明山也就是他的前任，他的阴影不可避免地要照在自己的头上。商州官场的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他的工作跟他的前任做对比，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经过思考，许乔决定首先要认真地研究一下他这位前任的东西。他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高明而故意要跟凌明山做某种切割，而且就算他能够拿出一套完全与凌明山不同而且合理的施政纲领，他同样也避免不了被人并购。无论如何，对于一位新手，直接模仿或者是借鉴前任的某些经验和方法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同时政府工作本身就应该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凌明山的施政纲领肯定还存在着它的合理性和值得借鉴之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古月完全明白许乔那个指示所包含的意思，他找来了以前市委和市政府所有相关的资料，不仅非常的详实，而且他每份文档前都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类似古代的时候方便皇帝阅读臣子奏章的引黄和贴黄，恰到好处的给予提醒，标出了重点，让市委书记能够像老马识途一般轻松地掌握

前任市委书记的施政思想，甚至是一些具体的政策策略。这个时候他觉得继续使用古乐，那就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了。聂冠军曾经跟他提过，在凌明山跟邱仲成的斗争中，似乎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没有忠诚地站在市委书记一方，甚至可能有更加恶劣的背叛行为。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许乔也曾经考虑过熟悉情况之后另外物色合适的人选换掉古月。但是这段时间的接触，他感觉古月个人能力不错，而且善解人意，跟他配合很默契，这让他有些不舍。同时他也不想轻易毁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的政治生命，这不是他的工作作风。然而许乔自己也有一个缺点，他不像那些从基层起来的干部，身边总有一些值得信赖的铁杆和亲信，虽然这并非总是好事，但造成了事实上他无人可用。或者说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市委书记的任命来得这么快，从上任开始一切都显得有些仓促上阵，更谈不上从容地拉自己的队伍。但是幸好现在他成功地度过了这段最忙乱的开头难时期，而古月的表现比他想象的要令他满意。许乔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集中研读一些资料，做了笔记，然后花了同样的时间来思考归纳整理。包括古月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到许乔此时心中的感觉。他对他的前任充满了钦佩，不是一般的认为好，而是有些心悦诚服的惺惺相惜。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许乔拉出了粗略的一些标题想法，然后进行组合和细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几次忍不住想把电话直接打到林业厅去，就像古语所说的读其书而想见其人。周末回到省城之后，他再次努力控制住自己想跟凌明山见一面的念头，不仅是担心影响，也是想到凌明山可能会冷冷地拒绝自己。他第一天来到商州的时候，凌明山就故意跟他擦肩而过，这是一位真正的男人啊，就像很多受了伤的猛兽都会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默默舔舐自己的伤口，他有理由拒绝任何人。第二周，许乔跟古月有了半天的讨论，这不仅是对他这位秘书个人能力的进一步考验，同时也是对他政治素质的某种考验。古月表现得不错，对凌明山从前的施政纲领和工作思路做了清晰的阐述和客观的评价，同时结合现状对许乔的一些想法提出了完善和补充。接下来许乔跟邱仲成进行了沟通，先是他们两人，后来人员逐次增加。三月份许乔召开了常委会，在接下来的人大会上，邱仲成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九个方面报告了新一年政府工作的安排，那就是壮大主导产业，着力推进新型产业化，加快城市建设，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统筹，着力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商贸流通，着力打造物流枢纽，承接产业转移，着力增强发展活力，转变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等等等等。然后市委书记许乔在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锐意创新、加快发展为主题的讲话中，对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同时也对这个大而全的概括性的报告做了明显的侧重和倾向性的强调。首先是民生工程，这是对邱仲成领导的小青山水坝工程的肯定。上任市委书记一直持否定或者说缓见的态度，但现在这个工程已经上马了，许乔的肯定对邱仲成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在强调壮大主导产业和增强可持续发展中，许乔都提到了阮建元。作为反面教材，即将开采锆沁的商煤将和商棉一样成为压在政府肩上的一个重担，必须未雨绸缪。许乔表示决心，商州市委和市政府这次决心趟雷，逐步推行现有的国企改革。他一再指出，作为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硬的没有了，就要以软建源为榜样发展软的，利用高速公路的优势，依托省城找到一条适合商

0: 州经济发展的新路。在着力发展现代农业中，许桥正面而深刻地探讨起农民问题，尤其是贫困落后山区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他出语惊人，提醒广大政府官员，农民问题不解决，是关系到党、关系到国家、关系到政府基础的头等大事，是生死大事。广大的农民群众有一个特点，他们总是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并不表示他们不会思考和永远沉默。他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当这些人爆发的时候，能够将看似不可摧毁的王朝化为粪土。电视台受到了许桥的表扬，实际上也就是岳胜男制作的那个节目得到了肯定。坐在许桥身边威严庄重的市长听到这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在加强自身建设这一节中，许桥强调了对于干部队伍的素质和廉政建设，尤其是后者。许桥提倡商州所有的政府官员手不伸、腿不懒、耳不偏、嘴不馋、眼不花。他还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高度自律，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保持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当许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第一排的纪委书记转过头去看着情绪稍稍有些激动的发言人，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位传说中的面团书记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啊，在重要的问题上显示出了坚强的党性，不愧省委对他的信任和任用。反腐倡廉目前是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考验一个执政党能力的磨刀石，甚至是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大事啊！不打击这些危害党和国家生命的腐败行为，一切理想主义的政府工作都是空谈。纪委书记戴自更认为，许桥终于在推行软件园的工作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因此认识到了纪委工作的重要性。理所当然，他认为自己在跟市委书记的这一场微妙的交锋中取得了胜利，同时感到重任在肩，斗志昂扬。在讲话的最后，许桥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革命老区，软件新城。这似乎是某种胜利的宣言，软件园的工作已经上升到了某种政治意义的高度，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就算不能预测天下大事，至少也能够嗅到身边的政治风向，就像孙行者能够嗅到妖气一样。与会者们毫不费力地从许桥的讲话中读出了接下来政府工作的重点，那就是国企改革、农民问题、反腐倡廉。毫无疑问，虽然名称是政府工作报告，可实际上全是新上任的市委书记的意志体现。同时还有一个现象让与会者饶有趣味，许桥基本上继续了凌明山以前提的三大战役的说法，但手法做了调整，或者说这是一个升级版本的三大战役。对于市委书记这样的工作思路，作为凌明山曾经针锋相对的对手，邱仲成的态度耐人寻味。作为一种对应，面对传说中的面团书记，此刻纵横捭阖挥斥方遒，曾经以强悍著称的市长表现出了一种异样的低调，甚至是沉默。在商讨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全盘支持了许桥的意见，没有提出一条异议。同时在这段时间，他把一般性的政府工作都丢给了玉书里去处理，自己只抓一项工作，那就是小青山水坝工程。这似乎也传递出某种不太和谐的信息，市长显示了自己的某种对立的情绪，或者说这是邱仲成对许桥的一种含蓄不满和微妙的批评。邱仲成虽然在商州偃旗息鼓，做了某种战略性的撤退，可是他却在省城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术性的进攻。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的专题报道在短短两个月内七八次出现在西川日报上，有两次还是头版头条，配发了照片。西川电视台和西川卫视都专程来商州做过采访报道，还有电台和网络的宣传也没有落下。当然了，这一切都得到了许桥毫无例外的默许。 在商州，市长和市委书记两位主官似乎有一种微妙的僵持，维持着一种冷漠的距离和过分的客套。但在某些方面，商州市长依然保持着他全国明星市长的风头，在他的计划和领地内，邱仲成按部就班，健步挺进。而作为市委书记已经明确的政治对手，赵文东似乎就没有邱仲成这样坦然了，他已经不能再不卑不亢地保持着从容与自信了。市委副书记赵文东开始示弱了。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止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4: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

0: 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调查组深入调查，很快查清了事故的真相，是人为蓄意破坏。邱仲成的亲信涉案，证据确凿，许桥掌握全面证据，时机成熟，准备收网，彻底解决邱仲成这个最大的障碍。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作为市委书记，许桥已经明确的政治对手，市委副书记赵文东似乎就没有邱仲成这样坦然，他已经开始示弱了。很多商州权力核心圈子中的官员和赵文东身边的人似乎都感觉到了，这不是可以用他减少了露面的次数，或者显示出了某种沮丧的精神面貌来说明。在两会期间，赵文东依然像往常一样正常出席，并且还担任过一次会议的主持。他出现在人多的场合，表情依然是从前的那种威严中带着冷漠，令人凛然生敬。但是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赵文东似乎已经屈服了。也许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为公认的商州实力派人物，他遭受到了如此的重创，硫酸厂停产，刘立、宋泰坤两位嫡系落马，可是他并没有像从前那样继续反击，所以大家都认为至少在跟市委书记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市委副书记是完全失败的。赵文东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他找不到办法来力挽危局。他发动的那场针对市委书记的进攻竟然失败的那样干脆，那样完全。从前他曾经在凌明山发动的化肥战役中，用同样的工人游行示威对付过同样的市委书记，虽然最后凌明山获得了胜利，荣建松被停职，但是赵文东也取得了预计的战斗效果，赢得了邱仲成的尊敬和省委对凌明山的一些看法。但是这次针对许桥的工人游行，省委一点反应也没有。春节期间，他以拜年为借口，想试探一下以前跟他关系不错的一位省人大副主任的口气。然而让他惊讶的是，这位省人大副主任居然回答说没听说过这件事儿。任何战术和武器都会过时啊。赵文东在工人游行这一招失败后，也考虑过换换其他的套路，但是似乎没有一种有把握。他当然也想到过邱仲成，如果作为市长的邱仲成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或许他还能够底气十足地继续发动攻势。可是这位老练的市长早早就闪在一旁袖手旁观了。赵文东曾经跟王向阳说过一个粗俗的比喻，就是邱仲成永远无法成为那种能跟你一起去嫖娼的朋友。正像邱仲成清醒地认识到他一样，他对邱仲成也有着同样清醒的认识。甚至在他和邱仲成庆祝凌明山离开商州的酒宴上，他就有些预感，当他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的时候，胜利可能正在离他而去。但是对于邱仲成目前的态度和行为，他无可奈何，同时他更不能因此跟商州市长翻脸。最后他决定保持沉默，去承受着。官场上的规则是，当权力遭遇更大的权力时，首先不应该对抗，而是妥协。实在无法逃避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显示自己的实力，给对方以威胁，从而达成某种默契，像他以前对待前几任市委书记一样。但是现在他显示出的实力无法对许桥形成足够的威胁，他就只好承认自己的失败了，只好继续等。

实际了。就像一场赌博，暂时的失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输赢，只要赌局没散，你手中还有筹码，你就还有机会把以前输掉的都赢回来。赵文东的筹码就是他一向廉洁的名声和个人的能力，再加上他几十年培养的人脉关系。凭借他在商州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和影响，就算许乔明知道他是一颗定时炸弹，也不敢贸然对他进行拆除的。凭借这种实力，他是能够跟市委书记顽抗下去的。同时出于一种政治直觉，他从许乔的工作思路和近期的行为中似乎嗅到了某种机会，这坚定了他等待的信心。就像一位善于忍辱负重磨剑十年的侠客，他坚信这位书记在大展宏图的过程中肯定会露出破绽，重蹈他前任的命运的。但是许乔肯定是不在乎他的感受了，或者在出战告捷有些意气风发的市委书记看来，这位五朝元老的市委副书记也不过是既至此耳了，心里对他有些轻蔑。虽然因为赵文东的工作能力和谨慎作风，许乔暂时还找不到针对他本人的有效办法，但肯定不屑于继续跟他纠缠，浪费一位心如猛虎的市委书记的宝贵时间的。许乔现在的精力和关注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了他在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和强调的那些问题上去了，这是自然的事儿。在许乔最初的计划中，他准备一上任就花一段时间到各区县走走，了解一下第一手的情况，但是因为阮建元，许乔的工作安排被打乱了，后来紧跟着又是人大会和政协会，那都是无法分身的工作，直到现在许乔似乎才能够轻松一些，能够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日程。他准备重新开始他的调研工作，他认真研究了古月提供的各区县的相关资料，选定了第一站为黎光县。选定黎光县的主要原因是黎光是商州管辖区域最大的一个县，同时它有一大半的管辖区域是在贫困山区，它不像商河县基本属于肥沃的丘陵地带，也不像青山县那样完全是山区地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人大会上，许乔强调的四项政府重点工作中，小青山水坝工程那是邱仲成的事，剩下的三项基本上是从前凌明山宣布的三大战役。在这三大战役中，反腐倡廉的问题主要还要依靠纪委和检察院去做具体的工作，他只要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就行了。在农民问题和国企改革中，他选择了先易后难的次序，这似乎又回到了许乔谨慎和保守的工作作风。农民问题是釜底抽薪呢，做一点工作就能减少一点矛盾，而国企改革却是火中取栗，很可能是做一点工作反而会触发几处意想不到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引火烧身。虽然他在大会上慷慨陈词，但落到具体的工作上，他必须要步步为营，从长计议，力求周到。如果能够先在农民问题上取得突破，获得一定的政声和政绩，对于解决国企这个老大难问题肯定是大有好处的。同时选择黎光县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黎光县现任的县委书记杨青。杨青曾经是邱仲成的秘书，但是被凌明山赏识，力排众议，放到了黎光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考虑到凌明山和邱仲成的关系，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干部任命。出于对凌明山的欣赏，许乔希望能够跟杨青多接触一下，甚至私下交流一下。在两会期间他们见过面，杨青干练沉稳，不卑不亢的态度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那个时候许乔是众星拱月，没有一秒钟能够属于自己的支配，同时还有两位来自黎光县的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不停地假公济私。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

0: 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祭草千里寻人，他能否如愿与萝莉重逢？乱世里的茶人儿女又将奔赴怎样的前路？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55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55集，杨真把祭草拉到园子里的一条石凳上坐下，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问：听说过周恩来吗？祭草瞥了一眼杨真说：贵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上个月18号到金华，我们保育会还出面去参加迎接的呢。现在是全民族抗日，共产党抛头露面，金华街上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声音，还拿这个来考我，笑话。
5: 不知道，周副部长又回来了，明天下午要到义勇队来看望。我正在排练欢迎他到来的抗日歌曲呢。
4: 祭草说：不是听说从金华往天目山浙西行署去了吗？莫非这消息不是真的？
5: 怎么不是真的？周副部长去浙西行署，我还是打前站的成员之一呢。
4: 原来周恩来此次东南之行在浙江跑了不少地方，先在皖南新四军总部待了20天，又到金华、浙西、溯分水、达桐庐、抵绍兴，再回金华。杨真作为前往浙西的打前站人员，一直追随在周恩来左右，没想到竟然就意外地在浙西之行中遇见了杭祭草的亲人。
6: 信呢？信呢？你快把信交给我呀。
4: 祭草一边跺着脚要看信，一边又不相信地问道：
6: 你怎么知道那人就是萝莉？你又不认识他。
4: 信在桌子抽屉里，杨真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跟追在旁边急得直跳的祭草说：
5: 要不是你跟我说过你家的那个白孩子就是萝莉对面走过来，我也不认识啊。
6: 祭草心跳的一把抓住杨真的衣袖叫道：你还见着了我们家的放忧？
5: 还有李月。
4: 祭草走不动了，他靠在杨真的肩膀上突然哭了起来，哭了几声又戛然而止说：
6: 我不相信，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你怎么还能碰到忘忧？我找他们可是把腿都跑断了，我不相信。
4: 杨真怕别人看到祭草哭哭笑笑的样子，一边拉着他往里走一边说：
5: 你这就得感谢周副主席了，他在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上演讲，来了1000多听众，我在下面担任

季草坐了下来，他又哭了，说：“他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他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杨真小心翼翼地说：“他走了。”季草却不哭了，一下子变得很冷静，说：“快把信交给我吧。”杨真取出一封薄薄的信来，拎着热水瓶就走了出去。季草的神态让他吃惊，他在天目山看到的那个东北汉子好像并没有季草那样的狂热，看上去他甚至还有那么几分冷漠，他们彼此之间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戒备，这是因为他们各自隶属的阵营决定的呢，还是因为季草？等杨真拎着热水瓶回来的时候，季草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喜气洋洋，春光明媚，浑身上下充满着爱意，他热烈地伸了一个懒腰，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拥抱，他用无比喜悦的声音拖长着声音，带着少女的刻意的嗲气说：“冻顶乌龙呢，冻顶乌龙呢，你不是让我喝你们台湾人最好最好的茶吗？拿出来呀，拿出来呀。”杨真默默地看着他，他羡慕萝莉，他也喜欢眼前的这位姑娘，他觉得这同时产生的感情一点也不矛盾。他微笑着说：“多么伟大的情书啊，他让你转眼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季草笑了起来，把萝莉的信摊在杨真面前说：“你看呀，这算什么情书啊？”萝莉的信真的不能算是一封标准的情书，只是从笔记本上扯下了一页，大大的字写了正反两页。“季草，知道了你的近况，我没法给你写长信，一是没有时间，二是写不惯。总之告诉你，忘忧他们在禅园寺是很安全的，请放心。我很想念你，但没法来看你。我已经编入前线部队，马上就要动身，先去重庆，再接受具体调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每时每刻都可能为国捐躯，不打败日本鬼子，我誓不还乡。季草，你可以等我，也可以不等我，一切都凭你的心。至于我的想法，不用多说了。黄主席昨日与周副部长登天目山作诗一首，我抄给你，就作为我的心吧。”反面便是黄少红的那首《满江红》了：“天目重登东望尽，枝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月坟摇下京中泪。忖年来守土复初心，生有死。”这真的不像是一封常规的情书，但写得很真实，很朴实，是一封好信。杨真没有对这封信做任何评价，他为季草沏了一杯艳艳的洞顶乌龙茶，这道茶未冲泡前茶条锁卷皱曲而稍粗长，外观呈深绿色，还带着青蛙皮般的灰白点儿。冲泡后茶香芬芳，汤色黄绿。季草慢慢地啜着茶，眼泪又慢慢地从眼睛里沁出来了。杨真关上了门，坐到季草对面，两只手捧着茶杯，像是说着别人的事情。“我要走了，你知道我要去哪里的。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你可以和我同行一段。保育会要把一批孩子送到内地，哦，也就是重庆去。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你可以掩护我的真实行动，

我可以与你同行，一直到成都。姬草愣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说：我立刻就去保育会。他已经冲到了门口，才听到杨真说：我们已经和保育会商量过了。姬草对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为了护送保育会的儿童去大后方，才踏上这条西行之路的。只有同行者杨真真正知道姬草此行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分手的那天是个很早很潮的川中的早晨，浓雾把空气搅成了一锅白粥。他们坐在成都一家小茶楼上，杨真的脸放着奇异的光芒。姬草觉得杨真就像是浓雾里时遮时现的一缕阳光。他说：好了，我的同路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去的路该你自己走了。他的口气中有一种故意轻松的做作。杨真看上去却有些闷闷不乐，他甚至有些生气地说：是啊，一开始就说好的了，是假冒的未婚妻吗？饶舌的姬草不知道为什么便觉得自己有些理亏。出发前他们就说好了同行到成都，然后分道扬镳，一个去重庆，一个去延安。可是事情就变成了这样，仿佛杨真成了一尊佛，既然送佛就应该送到西天呀。杨真很快就恢复了他的快乐而又自信的天性，他认真地盯着姬草的眼睛，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如果你有一天想去那里，只要你说我的名字，我会为你担保的。他的手指神秘地朝那个方向指指，姬草知道那里是什么意思，仿佛是为了急于要表白自己的心境，同时又急于要划清某一条界限。姬草的两只手搭在胸口，喘着气发誓一般地说：只要我找到了萝莉，就和她一起上你们那里去，我们一定去。杨真笑了起来，她的笑容里有一些平时没有的腼腆。她略微有些用力地握了下姬草的手，说：萝莉真会听你的吗？我可是在天目山和她交谈过，她不像是个对信仰很感兴趣的人。再说你也不能把握很快找到他，你若实在找不到他，你也可以一个人来嘛。突然心血来潮，姬草冲口而出说：既然已经到了成都，你就干脆把我送到重庆，等我找到萝莉，等找到萝莉再做打算好不好？杨真微微吃了一惊，认真的为难地说：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可是我得走了。你知道我知道你的主意和真理比我更重要。姬草刚刚说完那句话就后悔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着，想掩饰自己的轻率和急性，可这句话一出口，他就更把自己给吓了一跳，连忙补充说：当然我不能这样要求你，你到底不是萝莉。我知道萝莉对你很重要，我知道她很重要，我知道她很重要。杨真就若有所思地回答着，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姬草睁大了眼睛凝视着杨真，他的面带病容的鼻翼四周微微地红了起来，鼻梁上放出了小小的光亮，他的端着茶碗的手抖动着。他们两个人同时都脸红起来，然后就低下头去刮盖碗茶的茶沫子。

0: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1: 季草非常伤感，现在他确信除了萝莉，杨真也是他喜欢的男子了。当他这样问他的时候，他相信杨真一定会说，会的，我们当然会再见面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充满了理想的、热情的、单纯的人。他要说的话往往是季草预料到的，他总能说出他想说的话。然后他果然就这样说了，会的，我们当然会再见面的。季草也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憧憬，我们会有许多时间可以到西湖上去，一边品茶一边讨论随便什么主意，反正到那时日本人已经被赶走了，我们那么多人，有的念诗，有的唱歌，有的品茶，有的读资本论。杨真接口说道，他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然后杨真就站起来了，只说了一句再见，就头也不回地融入了川中的小巷。季草眼看着他被大团的浓雾吞没了，他不明白他心里发生的那种依恋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和萝莉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他们的爱情太过匆忙了，而他和这位年轻人待的时间又太长了，这一路千里迢迢走的恰恰就是江浙茶园自古巴蜀而来的道路啊。他们的确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再走下去，他对此行的目标几乎就要模糊起来了。十二月的雾都重庆和江南一样寒冷，今天是复旦大学的校庆纪念日，刚才系主任吴觉农先生专门做了复旦茶人的使命的报告。散会后，杭汉特意要了一份先生报告的文字打印稿，向学校门口的一家茶馆走去，他还有个重要的约会要在那里进行。杭汉现在的身份是迁徙在重庆的复旦大学首届茶叶系的一名即将毕业的正规的大学生，他和大学里的许多同学一样，保留着战前喜欢泡茶馆的习惯。远在江南的杭家亲人们如今若是看到杭汉，恐怕是要认不出来了。杭汉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眉心很重，几乎连在一起，皮肤粗糙黝黑，下巴方方正正，像是水泥钢筋浇的。他的性格却是越来越像母亲，沉默寡言，非常内向。温暖潮湿的江南像梦一样的留在了长江的下游了。杭氏家族忘忧茶庄的下一代年轻的茶人杭汉，跟着他的父亲溯水而上，来到了长江的上游，抗战的大后方陪都重庆也已经两年有余。杭汉过去是从来也没有到过中国腹地的，他对川中的了解非常模糊，但从季克先生酒后的畅谈中，他知道古巴蜀是全世界真正的茶的诞生的温床。可是他还真没想到重庆的茶馆会是如此之多，这个与杭州城完全不同的出门就要爬坡的城市使杭汉非常伤脑筋。他花了许多时间才听懂了他们的发音拐弯抹角的川中方言，但杭汉很喜欢这里的茶馆，茶馆的老板们似乎也很知道大学生们对茶馆的偏爱。沙坪坝中央大学和北碚复旦大学的大门之外，茶馆多得俨然成市。杭汉第一次随着他的同学们上茶馆，看着这些成片的一排排的躺椅和夹在当中的茶几，如此壮观的场景，哎呦哎呦的就叫了起来，说

0: 我那开茶庄的杭州伯父若看到这里的茶馆才叫开心呢。
1: 同寝室的一个成都籍的同学不以为然地说，
2: 杭同学，你这就是少见多怪了，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
0: 我们成都的茶馆才值得你如此哎呦哎呦的叫呢。你若在街上行走，没几步就是一家矮桌子小竹椅的茶馆，旁边还配一个公厕。前些日子我回家专门数了一次，数到近1000个公厕，那么茶馆少说也有近1000个了吧。当然重庆这几年的茶馆也是暴涨的，比起你们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是不是我们这里的茶馆更加豪放大气啦？
1: 杭汉淡淡一笑说，
0: 各有风采吧。
1: 他到底还是有一点故乡情结的，不愿意因为四川茶馆而贬低杭州的茶楼。他常常一个人到大学门口的一家大茶馆来喝露天茶，他也学会了躺在那些再舒服不过的竹椅上，对着那些此地称之为妖师的茶博士们叫一声玻璃。杭汉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在茶馆里还可以卖玻璃，而且这玻璃竟然还可以吃。成都同学看出他的困惑，当场就叫了一杯盖碗玻璃。杭汉打开茶盖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玻璃茶就是白开水呀。杭汉算是领教了一番川中人的特殊的幽默了。杭汉虽然习惯了常来茶馆喝玻璃茶，但他显然没有他的堂哥杭毅的语言天才，直到现在他还是不能够说出一句完整的川中语言。这种方言在他看来几乎就是一种歌唱，他常常听着躺在他身边抽烟的老茶客们突然一声高叫，
2: 有谁那个壶嘞？
1: 杭汉费了老大的劲才知道这是点个火的意思，就这一声叫，那声调也是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可以用4/2拍入谱的。杭汉曾经在心里头用简谱默默地记下了，他准备有朝一日与杭毅重逢的时候再把它唱给他听，他相信他会为了这一句拉过壶来笑破肚子。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杭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航汉以查兴国的理想又会在乱世中遭遇多少阻碍，他与父亲的心结又该如何化解，请听不夜之侯第56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

0: 之喉，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56集。重庆的茶馆还有多少可以让人回味之处呀？就说门口的那副对联吧，在韩寒的故乡沦陷区的杭州城里，怎么还会看到这样的牌子呢？空席无常，贵客茶资先付，官方有令，国防秘密休谈。有时候空席真的来了，韩寒一边跑着一边就听有人唱了起来：晚风吹来天气燥啊，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呀，茶房开水叫声高。一群学生一边跑进了防空洞，一边就喝着声音唱道：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啊，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韩寒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抗战期间，全中国四面八方的许多人都跑到陪都来了，一年到头不管什么时候，茶馆里的人都挤得满满，且入乡随俗，不管你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进了茶馆一律坐在竹椅上或者躺在竹躺椅上。不一会儿，茶房就像一个杂技演员一般大步流星地出得场来，只听得一声唱惹，但见他右手握着一把锃亮的紫铜色茶壶，照韩寒的估摸，那茶壶的细如笔杆的嘴足有一米来长，在人群中折来折去的，竟然如庖丁解牛一般的进出如入无人之境。那左手卡住一摞银色的锡托垫和白瓷碗，又宛如夹着一大把莲花。还没走到那茶桌旁，只见左手一扬，又听哗的一声，一串茶垫就如飞碟似的脱手而出，再听那茶垫在桌子上咯咯咯咯一阵快乐的呻吟，飞转了一下就在每个茶客的身边停下，然后就轮到茶碗们发出咔咔咔的声音了，叮铃咣啷一阵，眨眼间茶碗已坐落在茶垫上。人们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突见茶房站在一米开外，着实的大将风度，一柱银河落九天，远远的细长壶嘴里的茶水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笔直的就扑向了茶杯，茶沫就飞旋的从杯底冲了上来。还没等人看清那是什么茶呢，那茶房一步上前，挑起小拇指把茶盖一抖，一只只茶盖活了似的跳了起来，已经迅雷不及掩耳似的飞到了茶碗上。再一回神，那冲茶的人儿早已融入了更深更远的茶椅阵营中了。韩寒欣赏着这种与江南人的闲适的风情完全不一致的热烈火爆的冲茶法。杭州茶楼里的人们一般喝茶用的是茶壶，也有茶杯，虽也有用盖碗茶的，到底不如这里的人喝起来正宗。原来古代之人有茶碗，却是没有茶垫的，那茶垫正是唐朝成都一个官员名叫崔明的人的女儿发明，原本是为了防烫手，到了清代又加上了盖子，这才一套三件真正齐全。韩寒平日里倒也入乡随俗，喝着盖碗茶也很自在，今日却没有先叫茶，他要等的人们还没有来呢，他就开始认真地读起吴先生的讲话来了。本校经吴南轩校长及复旦校友的努力，已从私立而改为国立，我们全体师生都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过去真是风雨飘摇，艰苦度日，我们大家看到校长这几年来的头上额上的风霜，不论哪位同学都是很明了很同情的。中国的茶叶过去是由知识低浅的贫苦小农和专以剥削度日的商人所经营，把几千年来祖宗辛苦经营的一份产业几乎弄得奄奄一息，不可终日。 自从抗战以后，已从私人的经营变而为国营的事业之一了。我们自然也该用复旦从私立而为国立，同样的信仰它的前途，同样的来一次欢欣鼓舞的庆祝吧。茶叶在中国是具有其最大的前途的，不要说全世界的茶叶，我们是唯一的母国，而我们生产地域之阔，茶叶种类之多，行销各国之广，以及特殊的品质之佳，是各产茶国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有最大的两个缺点，第一就是缺少科学，第二则是缺少人才。过去茶叶一年年衰落，因为别的产茶国家如印度、西兰，由英国人任研究、改良和指导的任务，爪哇和日本则由荷兰人和日本人自己努力地从事于改造的工作，我们则由勤苦度日、不知科学为何事的老百姓在负责经营。正如大刀队的抵御坦克，用鸟枪防御近代的飞机，无论你如何的勇敢，如何的是神枪手，能抵得过他的火网的厉害和炸弹的威胁吗？本校茶叶系科同学人数达七八十人，有的长于生物学或化学，有的精于会计和贸易，有的从事于栽培，更有的致力于制造，还有其他毕业和未毕业的千万同学们，各本其所长，各尽其所用。将来出而担当茶叶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不出十年，最多二十年吧，中国的茶叶科学不但在实用上有飞跃的进步，甚至对各国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者必有无穷的贡献。至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内销数量因战后文化的提高、品质的改善、消费量的增进，更是毋庸置疑的。至于目前为了日寇的封锁海口以及交通困难之故，茶销势较暗淡，若干机构本身欠健全，人事需调整等等，这是战时以及过渡时代的必然的现象。将来各位同学都能到社会去初英兼具，整个的社会都可予以改造，区区恶劣的环境是不选种就可予以廓清的，何况我们不是有一件法宝复旦精神吗？一切都待同学们的努力。杭汉正看到这里，觉得身边有些动静，抬起头来，却见走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川中男子，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头上包一块已经看不出原色的帕子，腋下夹着几杆七八尺长的水烟袋，正在竹椅间凄凄惶惶地张望着。杭汉初到此地时，不知道这也是一碗不得已的饭，和叫花子的区别其实也是不大的了。原来这些人见了有人想抽烟，就急忙地递过这长杆子水烟袋，然后就蹲在地上不停地给那抽烟的装烟点火，以此赚些蝇头微利。也许此人看到了杭汉同情的目光，以为他会是他的一个主顾吧，果断地就朝杭汉走了过来，然后一屁股就坐在了杭汉身下，把那长烟袋就塞了过来。杭汉吓了一跳，连忙就站了起来，摇着手说，对不起，我是不抽烟的，对不起，我是不抽烟的。他越对不起，那人就越发坐在杭汉脚下不动，用一种近乎麻木反而更显无比哀怨的神情看着杭汉，仿佛无声地责备着杭汉的对不起。杭汉正不知所措呢，身边就有了银铃摇动一般的笑声了。看把你吓的，不就是不会抽烟吗？杭汉喜出望外地叫道，小姑妈，我真以为你今天来不了了呢。站在杭汉面前的正是杭家女儿杭继草，她还是那么神采飞扬，战争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容颜和精神。她利索地从口袋里掏出几枚角子扔给杭汉，又对着那坐在地上的可怜人儿努努嘴。 航汉明白了，连忙说，我有我有，就又掏出几个角子夹在一起给了那人，那人这才千恩万谢地夹着烟袋走了。季草看着那人的背影说，汉儿，你可千万不能吸这种烟袋，听人说那些烟里可是掺着鸦片的，一上瘾可就不得了。航汉笑笑就坐下了。几年没见小姑妈了，但小姑妈还是小姑妈，教导她的侄儿们依旧是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职啊。在雾都重庆的大排档一般的大茶馆里，姑侄俩平静地坐着说话。
2: 你可真会挑地方，你离学校那么近，离我那个保育院可就远了。
3: 这可不是我挑的，是父亲通知我的，他那个家其实离我们复旦就是不远的，只是我从来没去过罢了。
1: 航汉解释道。
2: 那也不能挑个不让人说话的地方呀。哎，我告诉你，我可是想说什么就要说什么的，我不管什么空席呀、官方啊。
1: 航汉笑了，他知道小姑妈指的是门口那副对联儿。季草可不笑，一脸的认真说，
2: 真的，你爸爸怎么不约我们到嘉陵江边的茶馆去？
1: 他轻轻地唱了起来。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芳香。他唱的是著名的抗日歌曲《嘉陵江上》，大家都还熟悉。问题是他旁若无人的突如其来的即兴发挥总让航汉吃惊。季草又说，
2: 嘉陵江边茶楼有一副对联，那才叫棒，楼外是五百里嘉陵，非道子一支笔画不出，胸中有几千年历史，凭炉铜沏碗茶饮出来。
3: 好，
2: 航汉说，好在哪里？
3: 这得由你说。
2: 面对茶楼外滔滔不绝绵延数百里的嘉陵江，谁能不窥探当年吴道子一日而避五百里嘉陵江水的气魄？谁能不想到这逝者如斯夫的历史长河呢？
1: 季草像一个男人一样的赞叹着，他依然饶舌，每一次和航汉见面他都说个没完，航汉却学会了倾听。他守口如瓶，他不能告诉他，他的家草姐姐是怎么死的，他的绿爱妈妈是怎么死的。他和父亲家平早已和远在江南的伯父家和商定，不再把这一切的真相告诉家里的其他人。直到今天，季草还以为姐姐和妈妈还活着呢。每一次见到季草姑姑，都会使航汉心里泛起某种复杂的情绪。当小姑妈带着那样一种执拗的神情滔滔不绝地和她说个没完的时候，她常常会没来由地突然想起了另一个人。两年前清明节之夜，当航汉和楚青成功地把沈绿村从珠宝巷的私宅里骗出来塞上汽车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他们没有给沈绿村嘴里塞上东西的时候，他还来得及说上一句话，
2: 汉儿，我是你亲舅公啊。
1: 他没有怀疑过他的亲舅公应不应该去死，他当然应该去死，如果他今日还活着，无疑会是南京汪精卫政府的一名举足轻重的要员，那么到头来他还是得死。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全世界都卷入了战争，一切法西斯和他们的走狗都将必死无疑。在这一点上，航汉与许多激进的年轻人一样。航汉惶恐的是，当沈绿村说完那句最后的遗言时，他的脸突然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他的面容突然变得像他的妹妹沈绿爱起来。黑夜里，航汉别过了头去，他不想看到他的变了形状的扭曲的面容。他知道 沈绿村无论如何也躲不

0: 过今天夜里。尽管刚才这位舅公几乎花了整整两个钟头耐心和气地向他宣讲了他们的三民主义理论，还给他冲了好几次茶，又把他亲自送到门口，问题就严重在这里。他们不但卖国，还有卖国理论，他们比吴友这样的人更应该去死。杭汉并不真正知道沈立村是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被处死的。在黑夜中，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楚清和他的同志们下了车。杭汉本来也想下的，被楚清拦住了，说：你还是留在车上吧。没过多久，他们就又上了车。杭汉曾经在梦中设想过的种种暴力手段一样也没有用上，然后他们就被车子送上了一艘货船。在船上，他几乎可以说是意外地发现了他的父亲。他正压着这满满的一船茶箱从钱塘江出去，再经陆路到宁波。这些茶叶将从宁波起运到香港，再由富华公司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外币和军火。在宁波与楚清告别的时候，这灰眼睛的姑娘带着一丝惋惜的口气说：我本来是很想带你走的，你看这里离我们的根据地真的不远了，可是你的伯父和你的父亲都更希望你能够到重庆去攻读茶学。你的伯父对我说，让我的儿子去杀人吧，留下我的侄儿去建设。现在我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杭汉想了一会儿才问：我伯父真是那么说的吗？楚清点点头说：你的伯父倒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杭汉犹豫地再一次抬起头来问：他晓得那件事情吗？楚清严肃地说：你怎么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刺杀行动是绝对保密的，除了参与行动的人之外，谁也不许向外透露，这是组织的纪律。怎么，你怀疑我们的严密性吗？杭汉低下了头去，他和杭毅不一样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恰恰是他这样一个看上去比杭毅更规矩的人，却更不能适应这种组织的严密性。他甚至不能适应刚才楚清说话的那种口气，他那本来很柔和的少女的脸上，不知为什么总像是蒙上了一层铁甲，仿佛因为经历了过多的血火而显得不再有少女的光泽了。楚清一定是意识到他的口气的生硬了，抱歉似的笑笑说：我真希望你们能和我们在一起。杭汉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可杭汉还是相信自己的主张。科学救国和共产主义可以是一样的吗？杭汉小心翼翼地打听着，他对什么主义都缺乏真正的了解。也一样，也不一样。楚清沉思着说：真奇怪，杭毅也和你一样，他总说自由、平等、博爱和共产主义是差不多的，但共产主义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的。杭汉看看楚清，突然昏头昏脑地问：你喜欢杭毅吗？楚清一下子就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微微地一笑，铁甲就从他的脸上落了下来。他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的伸出手去拍拍杭汉的面颊说：我呀，我喜欢你们两个人。杭汉也笑了起来， 这是他自那天夜里行动以来第一次舒心的笑。他说，我晓得你喜欢他，我会告诉他的，我到重庆之后会给他写信的，我决定和我的父亲一起去重庆。杭汉一行最初到的是武汉，以后才转到重庆。当时复旦大学还没有成立茶学系，杭汉就在吴觉农先生和父亲杭家坪所在的贸易委员会手下工作，参与对出口的茶叶进行检验。他常常作为助手陪着吴觉农先生和父亲走南闯北，他们日夜奔波在重庆、香港和各个主要茶区之间。期间由于战时的公路路况不好，他们还有过几次车祸。最险的一次是跟着吴觉农先生等人去贵阳，结果在一条名叫吊死岩的盘山道上翻了车，幸亏被一块大岩石挡住，才没坠下深渊。杭汉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甚至父亲知道后追问他时，他也没有详说。他还不免有些奇怪，过去他们一家经历过多少痛苦，多少九死一生啊，那时没有父亲，他也已经习惯了，如今突然冒出了一个大喊大叫的爹，他的气质是与伯父完全不一样的。他才华横溢，四处张扬，任何事情都能上升到国际、国内、世界大战之上。听说杭汉遇险之事后，他打长途电话给儿子，在电话那一头火烧火燎，再三再四地问及杭汉有没有受伤，并且一定要杭汉到他的家里去养伤。杭汉很不习惯这种张牙舞爪的热情，说不清因为什么，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终于聚在了一起而成功地调整过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陈诺兰究竟是不是操控一切的 X？ 陆天峰这次能否找到破案的关键证据？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9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4: 第19集，陈诺兰不在他的公寓里，那他到哪儿去了呢？陆天峰掏出手机，犹豫了很久，还是拨通了陈诺兰的电话。电话一直响着，直到快要断线的时候才被接通。话筒那边传来了陈诺兰慵懒的声音：
15: 喂，怎么了？
14: 诺兰，你在哪儿？
15: 我在家睡觉呢，头痛，吃了点药，没精打采的。
14: 我这边快下班了，要过去找你吗？陆天峰只是想试探一下，看陈诺兰会怎么说。陈诺兰惊讶地反问道：啊，我在家呀，你没听清楚吗？陆天峰这才明白过来，陈诺兰所说的回家是回了他们两个人共同居住的房子里，可见在他的心中那边才是真正的家。他有点感动，也有点惭愧，只好说了一句：那你等我回来吧。
15: 但是人家好困啊。
16: 哦，等会儿你回家的时候要是发现我已经睡着了，可别吵醒我啊。
14: 大概是睡意朦胧吧，陈诺兰难得一见的使用了女孩子撒娇的语气来说话。陆天凤的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有一大堆的问题想要当面向陈诺兰问清楚，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陈诺兰的表现完全不像是犯人。但如果陈诺兰不是 X， 为什么他的行为举止却完全符合 X 的特征呢？陆天峰闭上双眼陷入冥思，而程拓那句话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
17: 我担心你太过依赖线人提供的线索，从而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14: 有什么东西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他却一直没有看见呢？陆天峰猛地睁开眼睛，他几乎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X 和他一样，是一个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人，那么，陈诺兰有流露出这方面的迹象吗？这三次循环的点点滴滴如同幻灯片一样在陆天峰的脑海内快速掠过，每当有陈诺兰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按下暂停，认真地回忆陈诺兰在那一幕里的言行举止。然而一番思索过后，陆天峰还是找不到他的任何破绽，所以下一次循环时的重点调查对象将会是自己的女朋友陈诺兰吗？陆天峰暂时还不敢下这个结论，他一边开着车回家，一边设想等会儿与陈诺兰见面之后到底要说些什么。与刚才赶赴公寓时的风风火火截然相反，现在他把车子开得慢腾腾的，似乎希望这段路永远没有终点。但再远的路毕竟还是有尽头的，陆天峰站在自家楼下，抬头就能看见客厅里充盈的橙色的温暖的灯光，而他竟然有点不敢靠近。
15: 我回来了。
14: 陆天峰静悄悄地打开门，用不高不低的声音朝屋里说，没有任何回应。客厅里开着灯，餐桌上有苹果和香蕉，水壶里还有温度适中的温水，这都是陈诺兰为他准备的。陆天峰心底涌起了一股暖流，顿时回想起前两次循环回到这间屋子时那种冷冽入骨的黑暗和孤独，更衬托出眼下这一刻温暖的珍贵。他蹑手蹑脚地走向卧室，房门虚掩着，房间里头只亮着一盏床头灯，灯光调到了最暗一档，而陈诺兰早就抱着一个枕头睡熟了，发出轻微的鼻鼾声。陆天峰倚着门框看得出了神，一位让人感觉那么温暖的女生怎么可能是冷酷无情的 X 呢？但警察的身份和责任感又让陆天峰不得不怀疑，最终他还是没有走进房间，轻轻地长叹一声，转身退了出去。11点多了，现在他需要的是冷静下来，整理清楚这个循环里发生的种种事情。虽然原定的对比分析计划因为这一循环之中

0: 跟第二案的涉案人员有关联。根据目前所知的信息，第二案的涉案人员确认的有两人，谭家强、徐朗。未完全确认但有很大嫌疑的则是改名换姓的周明乐。这三个人就是侦查工作的突破口，甚至其中之一有可能就是 X。 但是不对啊，陆天峰连忙翻出了白家婚宴的宾客名单，正如他记得的那样，名单上面并没有这三个人呢。按照之前的推理， X 在第一循环之中应该要出现在白家婚宴现场，才会接触第二次循环秦达之劫持白诗雨的事件。那么谭家强等人就不可能是 X， 他们只是跟 X 相识而已。另外，陆天峰认为第二循环的时候 X 同样在白家婚宴现场，因为第三循环内谭家强杀害女学生的那一幕与秦达之要挟伤害白诗雨的情景相似度极高， X 甚至有可能是目睹了婚宴上的事件后才想出如何诱导谭家强杀人的。那么 X 和谭家强的关系也很不简单，案发时间是下午三点多， X 充其量也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诱导谭家强，让这位原计划下毒谋害骆腾峰的老师改为使用充满暴力公开杀人，杀害的更是一位跟封腾基因完全无关的无辜女孩。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可以说是 X 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那这位 X 为何会有如此魔力呢？陆天峰把目前的线索归结为两条大主线。一条主线是以地城大学为核心，周焕胜的失踪为起点，涉及逆风会和骆腾峰之间的恩怨情仇。另外一条主线则是以封腾基因这家公司本身为核心，牵涉各位股东和他们背后的利益纠葛。然而这样一轮分析下来，唯一一位同时跟两条主线都有关的人就是陈诺兰了。不得不说，从理性角度来看，他仍然是嫌疑最大的人。离零点越来越近了，陆天峰真的很想把陈诺兰叫醒，问他几个问题。然而就算他醒来，自己又能问些什么呢？陆天峰第一次诞生了后悔的念头，或者自己真的不应该加入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而面对陈诺兰，他无法做到一视同仁公私分明，也许到最后他会辜负了承诺和一众同事对自己的信任。
1: 方，你回来了吗？
0: 房间里的陈诺兰轻轻地叫唤着他。
1: 啊，是的，我在。
0: 他连忙走进床边，只见陈诺兰揉着眼睛，一脸睡意，但也带着几分喜悦。
1: 你快点洗澡睡觉吧，桌上有我刚买的水果。
2: 嗯，我看到了。你这头还痛吗？
0: 陆天峰摸了摸陈诺兰的头顶，柔柔地轻抚着他那乌黑光滑的秀发，连一句质疑的话都说不出来。
1: 睡了一会儿好多了。峰，现在几点了？
2: 啊，马上就十二点了。
0: 一到十二点，今天的一切将不复存在。如果陈诺兰是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人，他一定会对这个敏感的时间有所反应吧。但他却只是哦了一声，又倒头睡下了。
1: 啊，我累了，要早点休息啊。
2: 嗯，你明天还上班吗？
0: 陆天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1: 当然要上班了，而且可能会很忙呢。
0: 陈诺兰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陆天峰回头看着墙上的钟，这一循环只剩下最后两分钟了。他轻轻地爬到床上，温柔地从背后搂住陈诺兰。

0: 他的体温、气味、呼吸、心跳，还有那温暖的触感，一切的一切都让自己的内心感受到久违的宁静。他轻声细语地问，诺兰，你信任我吗？
1: 当然信任啊。
0: 那么我能够信任你吗？
1: 难道你会相信那些风言风语啊？
0: 陈诺兰娇笑着说，声音里带有一丝戏谑的意味。他误会了陆天风的意思。陆天风没有回答，只是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
1: 妈，你还没洗澡呢，臭死了。
0: 陈诺兰娇嗔起来，陆天风吻了吻陈诺兰的脖颈后方。我永远相信你，他斩钉截铁地说着。大概这句话的语气太严肃了，陈诺兰也察觉到了其中包含的复杂意味，整个人一下子认真起来。
1: 风，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0: 陆天风犹豫着说，我，
1: 好了，我懂了。
0: 善解人意的陈诺兰并没有再追问，而是主动揽住陆天风的身子，将嘴唇往前靠。然而就在两人即将接吻的那一刻，陈诺兰充满芬芳的温暖身体消失了。陆天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回到一片黑暗与迷茫当中，但那股暖意却仍然留在他的心头，给予他无穷无尽的勇气。夜风吹乱了桌面上的纸张，而陆天风干脆把所有的笔记全部塞入抽屉里头，不再看他们一眼。他只剩下最后一次试错的机会了。如果 X 能够将命运改变得翻天覆地的话，那么他也可以做到。这一次他将会使用完全不一样的战术。4月15日第四次循环，凌晨一点钟。在陆天风的眼中，这场紧急会议是第三次召开了，但其他人自然毫不知情，他们依然带着第二次循环时相同的兴奋和困惑。而这一次陆天风决定放弃撒网监控，改为集中精力专攻一点。
2: 刚刚收到线报，有一个名为逆风会的极端组织准备要对洛腾峰实施袭击，时间很可能是今天。提醒一下各位，现在已经是4月15日了。
3: 啊，逆风会？老大，这什么鬼东西啊？
0: 众人交头接耳，一脸茫然。陆天风干咳一声，继续说道，
2: 这个组织之前主要是在网络上活动，他们发表过几篇质疑风腾基因和 RNA 技术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然而最近逆风会的负责人竟然在征集杀人方案，声称要杀死洛腾峰，拯救人类文明。
0: 于永生则说道，
3: 不是，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咱不能当真吧？
2: 是啊，要光是网络言论倒也罢了，但我的线人告诉我，逆风会的人确实已经策划了好几套完整而成熟的袭击方案，他们是真的想要杀人。
0: 陆天风严肃地说。大家一听到陆天风的线人，这个并不存在的人物，在于永生和黄轩轩的心目中却无异于警戒传奇，即使临时调配过来的童谣并没有那么盲目崇拜陆天风，但也深知他的这位神秘线人可靠性极高。众人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陆天风接着说，
2: 今天下午洛腾峰将会前往地城大学参加一场活动，那将会成为逆风会成员动手的最好时机。
0: 他一边说，一边把刚才临时准备的简易资料分发给大家。
2: 我们呢，要优先盯紧的目标是这位，谭家强，地城大学生物系老师，他很可能是真正动手袭击的那个人。
0: 我们需要尽快查清楚他的一切个人资料，想办法搜查他的家和办公室，检查他最近一个月以来的网络通信和电话记录，一旦找到任何可疑的线索，立即将其拘捕。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是这位徐朗，地城大学生物系的学生，他可能是帮凶同谋，但只是一个协助角色，因此优先级比谭家强要低。以上这两个人由轩轩负责。明白。被点名的黄轩轩其实有点意外，他不太明白为什么两个看上去跟案件关联最大的目标会分配给他一个人跟进。童谣这边也需要调查两个人，他们是父子关系。周焕胜，前地城大学生物系教授，八年前他曾经是洛腾峰的导师，后来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了冲突，紧接着周焕胜就离奇失踪了，至今生死未卜。他周明乐，周焕胜的独子，因父母离异，他跟着母亲前往美国生活，改了个英文名字叫 Steven 周，如今是一家风投机构玻璃的副总裁。我怀疑他是逆风会的幕后操盘手，谭家强和徐朗仅仅是他手下的棋子而已。陆队，你觉得逆风会要袭击洛腾峰跟当年周焕胜的失踪案有关？童瑶有些疑惑地问道。洛腾峰回答说，是周明乐一直以为父亲的失踪和洛腾峰有关，因此策划了这个组织，处处针对风腾基因。啊，明白了。老大，那我呢？于永生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主动请缨。你啊，赶快去睡几个小时，由清晨六点钟开始负责贴身保护洛腾峰，不容有失。收到。那老大你呢？我来担当机动支援角色。
4: 机动支援？
0: 于永生一副觉得自己听错了的表情，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队长不可能主动申请退出第一线的。因为我还需要抓紧时间去调查一些东西。陆天峰言简意赅的一笔带过，不想向大家解释过多。
1: 陆队，我有个疑问。
0: 童瑶总是这个小团队当中最谨慎的那个人，他说
1: 这些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保护任务了，类似的调查工作为什么不找一队的同事帮忙呢？
0: 童瑶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措辞，而陆天峰心里也清楚，自己派人去调查逆风会是本末倒置，将最重要的保护工作放在了一旁。可以找人协助调查，但所有的信息必须由你负责汇总，第一时间发给我。陆天峰尽量以强硬的语气来下令。事态紧急，没办法完全按照规矩办事了，大家多担待。
1: 哦，知道了。
0: 童瑶点了点头。最后提醒一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对方可是有极端暴力倾向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陆天峰的目光主要停留在黄轩轩身上，都看得黄轩轩有点脸红了。好了，大家先解散，随时保持联系。明白。三人异口同声地应道。4月15日第四次循环，清晨的六点钟，陈诺兰的公寓楼下有一家门面很小的早餐店，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开铺，卖的就是最普通的包子和豆浆，但是因为价格公道，用料实在，在附近居民的口中树立了不错的口碑，所以啊，有时候在用餐高峰期甚至要排队等候。而这家小店今天的第一位顾客正是陆天峰，他买了两个肉包子，一个素包子，两杯豆浆，提着早餐直接上门找陈诺兰。按照原定计划，陈诺兰七点半左右会到达 Rost 餐厅，那么这个钟点他肯定已经起床洗漱和化妆了。这一次陆天峰没有忘记带备用钥

0: 但他仍然选择了敲门。谁啊？这么一大早的。门开了，陈诺兰看见了陆天峰，整个人愣在原地，连话都说不出来。送外卖的。陆天峰尽量自然地笑着，他举起手中的包子和豆浆。开什么玩笑呢？陈诺兰惊愕万分，男朋友这个举动看似浪漫，但也太不符合他往日的作风了。更何况陈诺兰还记得陆天峰说过，最近一段时间要执行任务，暂时不能见面。不是开玩笑，吃早餐吧。陆天峰注意到陈诺兰已经化好淡妆了。不行，今天我约了人。陈诺兰顿了一下补充道，公事。陆天峰自顾自地将包子和豆浆放在桌上，说，我知道，你约了你的老板骆腾峰一起去高档的西餐厅吃早餐。陈诺兰皱起眉头，你怎么会知道的？因为我最近在执行的任务呢，就是全天24小时贴身保护骆腾峰。陈诺兰更搞不懂了，陆天峰从来不会向自己透露任务的情况，更别说像今天这样主动跑上门来告诉他。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周明乐到底是谁？陈诺兰为何谎称不认识他？刻意隐瞒的背后又暗藏着何种隐秘内情？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0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20集。陈诺兰感觉很奇怪，陆天峰从来不会向自己透露任务的情况，更别说像今天这样主动跑上门来告诉他。心细如发的他立即醒悟过来，他问道：
7: 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了？你为什么会把任务内容告诉我？
6: 陆天峰直直地盯着陈诺兰的双眼，他想在陈诺兰的目光中寻找撒谎或者演戏的痕迹。如果陈诺兰是 X 的话，他一定会露出些许端倪。但是陈诺兰的表情毫无破绽。
7: 一言难尽，我只想问你一句，你可以不去见洛腾峰吗？或者说今天请假一天，在家里待着，别出门，行吗？
8: 那你得告诉我是为什么呀，
7: 请给我一个理由可以吗？风，你的样子让我有点害怕。
8: 我明天再向你解释，但是今天你得听我的。
7: 不，你现在就需要跟我说明白，因为你这是在拿我的职业前途开玩笑。
8: 职业前途有那么重要吗？
7: 风，你应该知道的，我从事这份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8: 我想突破基因疗法的瓶颈， RNA 技术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7: 我理解你的远大目标，诺兰，但在拯救人类之前，先管好自己的事情吧。
8: 什么事啊？
7: 关于封腾基因的一系列案件，你已经进入了警方的嫌疑人名单，如果想洗脱嫌疑的话，就跟洛腾峰保持一定距离吧。
6: 陈诺兰瞪大了眼睛，他有点惊讶，但更明显的表情是生气。
8: 你疯了吗？你是以警察的身份在和我说这种话吗？
7: 不，我是以男朋友的身份在和你说这话。
8: 好，那我以女朋友的身份拒绝你。
6: 陈诺兰不由分说的就往门外走。
7: 对不起，请你让一让，我差不多要迟到了。
8: 诺兰，
6: 陆天峰几乎是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
7: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你快说。你认识周明乐吗？英文名字叫 Steven 周。在这一瞬间，陆天峰终于捕捉到陈诺兰脸上闪过的那一丝慌乱和不安。不认识。陈诺兰的眼神飘了飘，他在撒谎。真的吗？真的。陈诺兰的眼球不自然地滚动着，这还是一句谎言。陆天峰的心底一阵冰凉，他以为陈诺兰会给自己一个解释，说他跟周明乐只是泛泛之交，说他跟逆风会的事情完全没有关联。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陆天峰会选择相信的。然而陈诺兰却干脆撒了个谎，甚至连能否骗过他都不在乎。陈诺兰走到了门外，陆天峰冷冷地对着他的背影说道，既然是这样，那我只能将你列入监视名单了。陈诺兰停下了脚步，肩膀在微微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们警方监视嫌疑人之前需要跟对方打招呼吗？不需要。那我们就公事公办吧。他抛下这句话后就急匆匆地离去了。陆天峰依然站在原地，他并不急着去追他，反正他知道陈诺兰会去哪里。此刻他正在思考的问题是，陈诺兰为什么要撒谎？难道他真的和这个事件有关联吗？陆天峰在通信频道里呼叫着，萱萱，彭瑶，你们在吗？
1: 在，
0: 他们立即回应道。调查人际关系的时候加上一个人，陈诺兰。他仿佛听见了电话那头传来的吸气声，我要知道他和其余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越详细越好。收到。童瑶的答复不带一丝个人感情，而黄萱萱却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2: 老大，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我也不知道，所以要你们去查。黄萱萱也听出了陆天峰语气里的郁闷，哪里还敢再多问呢？这种时候也只有于永生还能没心没肺地开口说，
3: 哎，老大，陆腾峰居然要带我去高级西餐厅吃早餐，真是意外惊喜啊。
0: 哼，不错嘛，等下还有更意外的惊喜。陆天峰调侃了一句。来到 Roast 西餐厅的时候，于永生就知道陆天峰所说的意外惊喜是什么了。他不仅看到了自己上司的女朋友，还在几分钟后看到上司亲临现场。于永生自然是知道骆腾峰和陈诺兰的绯闻的，要是这三个人坐在一起，那真是只有意外，毫无惊喜可言。没想到陆天峰还真的毫无避忌，直接坐到了骆腾峰和陈诺兰的身边。骆腾峰不解地问，
4: 陆哥，怎么回事？
0: 这里没有别人，我们把话直接摊开来说吧，喊我陆队就好。陆天峰看了陈诺兰一眼，再向骆腾峰说话。陈诺兰是我的女朋友，她当然知道我的身份，所以就没必要隐瞒了。
4: 很好，那就请陆队有话直说吧。
0: 骆总是准备提拔陈诺兰，任命他为研发部首席助理，对吗？
4: 你怎么会知道？
0: 骆腾峰看了一眼陈诺兰，陈诺兰摇了摇头，表示他并没有说出去。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提拔他吗？
4: 我们公司内部运作的事情，不需要向警方解释吧？
0: 骆腾峰充满戒心地看着陆天峰。陆天峰说，来，让我猜一下，你器重陈诺兰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能够为你拉来窝里的风投，而你的公司很需要资金。第二，是因为他的技术实力得到了你的认可，你觉得他能够做好 RAG

0: 艺术的后续研究工作。洛腾峰的脸色一沉，语气也有点不高兴了。
1: 洛队，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事情？难道警方查案时可以随便翻看商业机密的吗？
0: 洛总，你多虑了，我并不知道贵公司的商业机密，但我知道陈诺兰将会为你引荐的投资人是谁。
1: 谁？
0: 洛腾峰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
1: 一个你想查却查不到的人，
0: 周明乐，现在的名字叫 Steven 周。
1: 你，
0: 洛腾峰已经不想再问陆天峰他为什么能知道那么多隐秘的信息。或者你应该问一下陈诺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陆天峰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洛腾峰一脸茫然地看着陈诺兰，而陈诺兰也是懵懂的样子，他们一下子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大的信息量，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 Steven， 于是两个人又同时噤声，然后还是洛腾峰先问道，
1: Steven 就是周明乐，他以前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洛总有什么问题吗？你不知道周明乐的事情吗？
2: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
0: 陈诺兰好奇地反问道。洛腾峰不说话了，陆天峰也没有说话，两个男人都在观察着陈诺兰，试图从他的脸上读出一些什么信息来。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陈诺兰被看得有点局促不安了。陆天峰说道，我来简单总结一下，周明乐这个人视洛总为仇敌，他认为洛总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所以成立了一个叫逆风会的组织，在网上四处抹黑封腾基因，而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手段越来越激进，还在暗中策划着要杀死洛总。
2: Steven 是这种人，我不相信。
0: 陈诺兰难以置信地看着陆天峰，陆天峰逼问了一句，你不是他的同谋吗？
2: 我当然不是。
1: 那你刚才为什么对我撒谎，说你不认识周明乐？
0: 餐厅里的原本就充满尴尬味道的空气在这一瞬间仿佛更是凝固了起来，陈诺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他紧紧咬着嘴唇，过了好一阵子才说，
2: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1: 为什么？
2: 够了。
0: 陆天峰还想继续追问下去，却被洛腾峰一声大喝打断了，
1: 这里不是警局的审讯室，而是我的早餐会现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陈诺兰私下聊几句。
0: 陆天峰站了起来说，
1: 没问题，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0: 他抛下这句话之后还真的转身就走了，临走前向呆呆站在一旁的于永生打了个手势，意思是盯紧他们。于永生虽然有点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但还是向陆天峰比划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在陆天峰离开之前，洛腾峰突然开口说，
1: 陆队，刚才你所说的内容有一点搞错了。
0: 陆天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洛腾峰笑着说，
1: 我提拔陈诺兰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就是他非常适合做 RNA 技术的研究负责人，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
0: 陆天峰没说什么，继续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Rost， 而他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应该是谁都预料不到的，主动出击令他一扫之前几次循环当中的憋闷感觉，因此他决定要坚持使用这个战术，彻底打乱 X 原先的部署。4月15日，第四次循环，
1: 现在是上午8:20。高小姐，你好。正在随人流往地铁站方向匆匆赶去的高淼淼愕然地抬起头，发现一名陌生男子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2: 你是？
1: 刑警队的，陆天峰。陆天峰出示着警官证，并指了指停在路旁的车子。正好顺路，我送你上班吧。高淼淼眼内的疑惑神色更加浓了，他动了动嘴唇，好像是想拒绝，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早高峰的地铁和免费专车接送，二选一，没那么困难吧？陆天峰笑了，他的笑容总能让人放下防备。汽车内部实际上是一个移动的密闭空间，能激发人的紧张和不安情绪，因此坐在副驾驶上的高淼淼显得很拘谨。其实自从高俊杰被害以来，他已经接受过很多次警察的询问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2: 警察同志，
1: 他怯生生地开口，只说了半句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别那么担心，我还真是顺路来送你一程而已。陆天峰扭头看了看，只见高淼淼脸上一副你当我傻吗的表情，只好再补充了一句，顺带着跟你聊几句呗。
2: 是案情有新进展吗？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啊？
1: 高淼淼还是很谨慎，陆天峰虽然当了几天洛腾峰的贴身保镖，但恰好并没有在高淼淼面前出现过，所以他还不认得自己。
2: 我是第七支队的，刚刚加入增援，所以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
1: 啊，随便问吧。高淼淼好像放松了一点。
2: 陆天峰问道，你以前和地城大学有任何关联吗？
1: 什么？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高淼淼有点搞不懂陆天峰的意思。
2: 哈，我知道你的大学并不在地城读书，但我想问一下，你跟地城大学是否有其他的关联？比如说曾经和他们做过项目合作，又或者你有什么亲戚朋友在那里工作？
1: 没有。为什么这样问呢？
2: 高淼淼完全懵了。
1: 哦，那么你父亲呢？
2: 也许他会认识一些地城大学的老师吧，毕竟是本地顶级的大学，双方有学术交流也不奇怪。但是我不记得他在那里有什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1: 高淼淼歪着脑袋，好像在努力地回想着。
2: 抱歉，我要纠正一下我的问题，我问的人并不是高俊杰，而是你的亲生父亲。
1: 高淼淼的脸突然涨得通红，大概他想不到陆天峰会那么直接地抛出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来。他挪开了视线，冷冷地答道，
2: 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
1: 真的吗？陆天峰只说了这三个字，就没再说下去了。其实他心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试探高淼淼。以高淼淼这种事事较真、近乎偏执狂的性格，真的会不去寻找自己的生父吗？如果他的回答是亲生父亲早就死了，陆天峰也许会相信，但他说不知道父亲是谁，就很难让人信服了。车子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堵在早高峰的车流之中，几乎停滞不前。高淼淼开始有点后悔了，他双手手指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一定会挤进地铁。陆天峰还是没有打破沉默，而他越是不说话，高淼淼就越忍不住胡思乱想。最后，他终于开口问道，
2: 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
1: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陆天峰的手敲打着方向盘的边沿，
2: 你知道你父亲的身份，对吗？
1: 高淼淼低下头，
0: 基本上相当于默认了。高俊杰终生未娶，就是因为他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庭。那他为什么会收养你呢？肯定是因为你的父母和高俊杰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交情。高淼淼的眼中闪过一丝恨意，一字一顿地说道：
2: 陆警官，你非要深挖这件事吗？
0: 就看这到底跟案件有没有关系了。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就麻烦你跟我好好的解释清楚。高淼淼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嘴唇也仿佛失去了血色，他在犹豫要不要把自己最大的秘密说出来。我仔细研究过高俊杰的档案，其实他的知心好友并不多，逐一排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只是我很好奇，你父母为什么要将你托付给高俊杰呢？他们一定有什么迫不得已的苦衷吧。高淼淼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的手也下意识地攥成了拳头。我理解为人父母的苦心，要是还有别的办法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但他们确实抛弃了我。高淼淼终于冷冰冰地回应道，好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
2: 陆警官，你说的对，以我的性格，不查个水落石出是不会罢休的。而我也跟你一样，推断出我养父和生父之间的关系一定很好，而且我敢肯定，高俊杰认识的是我父亲而不是母亲。因为我跟着他那么多年，就没见过他有哪一次是懂女人心的。
0: 然后呢？
2: 和我一样，我养父也是个偏执狂，脾气非常硬。他当年答应过我的生父保守这个秘密，因此就算是面对我的软磨硬泡，他都不肯松口。然而我毕竟是跟他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女儿，我了解他的心思，所以我改变了战术，不再追问父母的身份，而是让他告诉我一些关于父母当年的故事。这样的要求他是无法拒绝的。于是我慢慢地得知了更多的信息，拼凑出了真相。
0: 陆天峰没有插话，他知道高淼淼的话匣子已经打开了，不需要再追问。
2: 在我高三毕业准备离家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养父终于告诉了我当初父母抛弃我的原因。原来我的母亲是一个农村来的姑娘，孤身在这座城市里打零工为生，而我的父亲，那家伙是个已婚的男人，却把我母亲骗了上床，于是有了我。父亲为了隐瞒这段风流韵事，安排母亲在一家私人小诊所里分娩。原本说好了母亲生下我之后会拿着一笔钱带我回乡下过日子，没料到母亲在分娩时遇上难产，小诊所里没有足够的应急措施，结果导致她不幸身亡。高淼淼哽咽着，眼泛泪光。我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他不能养育我，只能委托他的至交好友，也就是我的养父来照顾我。本来这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借口，但你知道最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吗？最讽刺的是，你生父原本的家庭也根本算不上美满幸福，没过多久他就离婚了，妻子和儿子都去了地球的另外一端，对不对？
0: 高淼淼如同触电一般浑身巨震起来，他无法想象自己苦苦追寻多年的真相竟会被一个警察轻易说穿。
2: 你知道他是谁？
0: 高淼淼的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 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你有一双太惊人代替天明。
5: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电影《暴风骤雨》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设置的革命题材剧情片，谢铁骊执导，于洋、高宝成等主演。电影改编自周立波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1946年萧翔奉命率土改工作队到东北某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故事。影片生动展现了农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斗志，最终完成土改任务。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感受那个革命年代人们的勇气和决心。

1946年是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为了在东北广大农村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准备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党派了25000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在东北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

0: 七月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刚出来，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出现了一辆四轱辘大车，车上坐着满满的一车人，赶车的谁都认识，是袁茂屯的老孙头。可是那些穿着军装背着大枪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打头的一个像是队长，跟老孙头并排坐着，这个人看上去和蔼可亲。
1: 老大爷，你干多少年车了？
2: 整整30年了。不瞒你说，队长同志，你要说赶车呀，咱们这元宝屯里头可就数着我老孙头了。嘿嘿，
1: 这有几个儿子？
2: 哎，请赶车的还能有个儿子？大少，小我5岁，48。
3: 哎，88还能接瓜呢？
2: 接瓜？哎，接个老倭瓜。这，哎。
0: 车晃荡了一下，陷进了泥洼子里，大伙都下来，正在使劲地推车。这个时候，打后边过来了一辆漂亮的皮轱辘大车，从他们的身边擦过去，见了老孙头一脸的泥浆。
2: 狗仗人势，走吧。
0: 车推出了泥洼子，大伙上了车，老孙头扬起鞭子，大车颠颠的又跑开了。
1: 老大爷，这是谁家的车？
2: 嘿，谁家能有那么好的车啊？你瞧那匹红战马，膘肥毛光，跑起来4个蹄不占地儿。
1: 到底是谁家？
2: 嗨，咱们元宝屯韩六爷的呗。
1: 哦，就是外号叫韩大棒、韩老六的。
2: 嗯。
1: 他这个人怎么样？
2: 哎，
1: 哦，不要怕，车上的都是工作队同志。
2: 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有啥说啥。嘿嘿，你要说韩老六这个人嘛，也差不点吧。站，
1: 老大爷，你们屯子里最穷的人家是谁呀？
2: 你要说穷啊，谁也穷不过赵光腚。
4: 赵光腚。
2: 本名叫赵雨林，因为他们一家子穷得没衣裳穿，媳妇耶里光着腚下地干活，大伙儿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赵光腚。对，
1: 他这个人怎么样？
2: 你要说赵雨林，那可真是人穷志不短，就是有股子穷人的骨气啊。在那荒年时间，您跟一家子人到外屯去讨饭，也不肯在大粮工面前低头啊。
1: 他对韩老六怎么样？
2: 哎，也差不离啊。真不含糊啊，八路军三团来打胡子的时候他跟着上去了。
1: 胡子进过你们屯
2: 来过2回，让三团同志们可消灭了不老少的，剩下来的都跑到大清顶子了。
5: 胡子头是谁呀？
2: 这个说不上来。站，快到了，前面就是元宝屯。
0: 车子进了屯儿，好些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大人都好奇地围了上来。同志们正想和群众打招呼，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和一个太阳穴上贴着头疼膏药的女人急忙推开人群，跑到最前边。
6: 您是从县上来的吧？啊，一路辛苦了，
7: 辛苦了，
6: 真辛苦了，今天的道可真不好走啊。
2: 肖队长，这是我们村农会主任。
6: 我叫张福英，这位是我们屯的妇女主任朱秀英同
8: 志。要命啊！
6: 去！你们在这干吵什么？统统都回去！啊，这有什么好看的？啊，回去回去！
9: 我们是县上来的工作队
6: 啊，
9: 请你给我们找个住处。
6: 是是是，可就是我们这荒草野地的穷屯子，没有什么好房子，同志们又该受委屈了。
9: 不要客气
6: 啊，我看这样吧，就住在韩家大院，就是那片大瓦房，我们屯就他家房子最好，地方又宽敞，使得用的齐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也都变的，
9: 我们就爱住草棚马架子。
6: 是，你看这怎么办？
7: 那有什么法子呢？
6: 那小户人家也住不开。
7: 说的是呢。是，
9: 好吧，那就不麻烦你们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6: 那哪能呢，那哪能呢。哎，队长，您看这样好不好？眼下小学校倒是空着。
7: 是，
6: 您看住在那儿是不是成？
9: 好吧，
6: 好，快帮同志们拿东西。您跟我吧，这个您给我，您别客气。
4: 我
6: 同志们，您跟我吧。哎呀，您到我们村了吗？
4: 何必
6: 这么客气？来，您给我，您给我，您拿。
0: 好。一听说工作队决定住在小学校里，人群后边有一个提着一篮子香油果子的长脖子男人转身就往韩家大院跑去。他慌慌张张跑到大门口，探头探脑左右的看了一下，才推开一扇小门钻了进去。
5: 工作队来了。
8: 怎么不行到咱们家来住呢？
5: 张兵是说来着，可他们一听就火了。
8: 看样子

0: 洪泽队有什么事赶快给我报信啊。刘叔啊，您放心吧，我只要一有空我就盯着他们去。
1: 土改工作队来了，这在元茂屯真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儿。靠山的人们都知道，风是雨的头，风来了雨也要来。那么到底是瓢泼大雨还是牛毛细雨呢？这就不知道了。这两天贫农赵雨林心里一直都在翻腾，工作队真会帮助穷人翻身吗？这会儿小学校里正召开群众会，操场上哩哩啦啦地站着一群人，赵雨林蔫蔫地走了进来，靠墙找了个大树根坐下，静静地听着。
2: 乡亲们，我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3: 工作队叫咱们斗争大粮户，谁有什么苦有什么冤，谁就站出来说说。
1: 赵雨林看见张富英的鼠眼贼溜溜地望着群众，他觉得不对劲儿。
4: 乡亲们，我来说几句吧。我们工作队刚刚来到你们屯儿，还不够了解情况。据你们农会张主任说，你们这个屯子差不多都是会员，这农会委员就是他们二位。像这样的农会，他不能够领导我们闹翻身。往后咱们要选举新的农会委员，要让那些苦大仇深的穷哥们来领导着咱们闹翻身斗地主。今儿个我们大家先见面认识认识，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们谈。好，会就开到这儿吧。
5: 嘿，你看怎么样，话不在多，说出来有个分量。
1: 人们都散了，赵雨林独自一个人坐在树影下不动。他心想，看样子工作队真是给穷人办事儿的，自己憋着一肚子话，真想跟同志们说说呀。他向前走了两步，又一想，就怕不一定是真的，还是看看再说吧。他刚想走，忽然迎面来了一个人，赵雨林连忙躲到大树后边。哎，这不是韩家大院的管家李青山吗？他到工作队来干什么呀？赵雨林站在窗口，仔细地盯着李青山的一举一动。
6: 哎，队长谁？
4: 哪位是肖队长？
6: 有什么事儿吗？
4: 肖队长，我们六爷再三的质疑，一定要启动肖队长。
1: 肖队长打量了他一下，接过请帖，请帖上写着定于本月16日午后6点敬备薄酒，恭候光临。韩凤琪紧盯。
6: 你们东家还请了谁啊？
4: 没有再请谁，专请肖队长复习。
6: 我问你，你们东家都做了些什么好吃的？
4: 队长不要见笑，咱们这荒草野店的穷棒子屯有啥好吃的，也不过是点意思。
6: 什么意思？
4: 给队长接风。
1: 肖队长两把撕碎了请帖，扔到了李青山的面前。
6: 你回去告诉韩老六，让他放老实一点，以后不许他耍花招，走吧。走走走，走吧你。
1: 赵雨林望着李青山被推出校门，他的疑虑全打消了，立刻激动地冲进办公室。
6: 同志，我找你们说说我心里话。
4: 你贵姓？
6: 我姓赵，你就是赵雨林。
4: 我这个大号多年没人叫过我了，屯里的人都叫我赵光腚。
6: 赵玉林的

0: 同志，我们正想找你呢。小队长，咱们听哥们可把你们给盼来了。赵林同志，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1: 多少年的仇和恨一下子全都涌到了赵雨林的心头，他激动地讲开了。
0: 我跟他姓韩的是血海深仇啊，只要你们工作队做主，我何愁这条命去，我也要跟他干。赵雨林同志，你敢和大梁户斗争那太好，可是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啊，咱们得联络更多的穷哥们。
2: 哎，那有的是，明天我带你们去找去。
1: 赵雨林说出了屯里受苦最深的几个穷棒子，有老田头、郭全海和白玉山。这个白玉山，他老是黏黏糊糊的，啥也不着忙，对一切都是懒洋洋的。其实他原先也是个勤快的小伙子，凭着自己的双手开了五晌大荒地，头年收成好，娶了个媳妇儿。可是第二年，韩家把马放进了他的苞米地里，迫害了一大片庄稼。为了这个事儿，他跟韩家打了一场官司，结果白玉山输了，被关进了大狱。还是白大嫂卖了四晌地才把他赎了回来。打这以后，他就变得啥也懒得干，天天都是睡得日头老高，也不起床。这一天，白大嫂出去拾了一大捆柴火回来，一看他还在打呼噜呢。
3: 都晌午了，你怎么还不起呀？
2: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3: 那你劈的劈柴呢？
2: 你忙啥？明个狗也咬不了日头。
3: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没点火性？
2: 要是有火性啊，我早就死在县大狱了，你呀、啊、也就当上寡妇了。
3: 去你！
2: 你看看，这不是有了吗？
3: 那下一顿呢？
2: 下顿再说下顿的。
3: 跟着你呀、啊、算倒霉了，活该穷一辈子。
2: 你呀、啊、跟着别人也富不了。
3: 那谁也不像你似的懒鬼。
2: 你勤俭，你勤俭，要不是你勤俭，胆小扣子还死不了呢。
3: 你
4: 老白在吗？
1: 赵雨林、郭全海和工作队的小王同志走了进来。
2: 怎么了？今儿个是我不对，我不该提起我们扣子。别哭了，咱们穷人家一年360天没有一天畅快日子，再加上自个儿斗气，那就别过了。
5: 扣子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白大嫂家养的一口猪攻倒了韩老六后菜园的一个细粉帘，韩老六踢墙就要打呀，白大嫂抱着小扣子去拦他，就把一膀子给掀了老远。小扣子头摔在石头上，没几天就死了。这又是一笔血债。
2: 哎，今儿个王同志来，就是让咱们穷哥们抱成个团，联合起来跟韩老六干。
5: 白大哥，这要工作队给咱们撑腰，韩老六怕他个啥呀？
3: 工作队要是清官，就枪崩了他。韩老六挨十个炸子我也不得恨呢。
6: 大嫂子，压迫咱们的不只是韩老六一个人，土改是为了打倒封建，把大梁户的土地分给咱们大伙，让咱们穷人当家做主。白大哥，你是个贫农，你应该站出来和我们一道跟韩老六干。

0: 租了四晌好地，还蹲了一年大狱，我算是吃够这个苦头了。
1: 那不是满洲国吗？
2: 早先就是会嘛，是日本鬼子韩老六的天下。如今共产党八路军来了，这印把子抓在咱们穷人的手里了。
3: 哎，大哥，老赵说的对，过去的官府都是跟大粮户一个鼻孔眼出气儿，如今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要领导咱们大伙闹翻身斗地主，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的了。
0: 老白，有工作队给咱们做主，你还怕个啥？要是工作队真给咱穷人做主，干掉韩老六，那我白玉山上刀山也干。
4: 工作队来了以后，黑天白日的工作很快就摸清了基本情况。不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队员们分头约了好些人到学校里来开会。
1: 乡亲们，今天把大伙找来啊，不算是开会，咱们随便聊聊。肖队长，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咱把肚里的苦水都倒一倒。这儿没有外人，随便聊聊。
4: 白玉山看了看赵雨林，头一个站了起来。
0: 大伙知道我性子蔫，可是我敢鸡蛋往他身子上碰。在满洲国的时候，我跟着韩老六打官司，五晌地丢了四晌，可如今的衙门是咱们穷人的了，咱们干嘛不敢讲啊？
1: 韩老六在满洲国当屯长的时候，咱们大伙谁没受过他的害呀？老六大叔，你说是不
5: 是啊？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可邪乎呢，我还挨他一棒子。
3: 那可不，要不就叫韩大棒子。韩老六的事儿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事情过去了也就算喽。
1: 咱们都是自己，你们想说啥就说啥，没有关系。
0: 我来说说，大伙知道我是这个村有名的穷帮子，大伙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赵光腚。
3: 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
0: 笑也没关系，反正同志们也知道，穷嘛也不算丢脸。我赵雨林一不偷二不抢，是凭着我这两只手干活，从来就没干过丢人的事情。
3: 对，老赵说下去。
0: 我在康德八年来到咱们这个屯儿，给韩老六炕上火，陪星星带月亮，我一个人要使出两个人的力气给他干活，我给他干了一年整。到了大年的三十晚上一算账，我倒欠了他韩老六的100元。穷人要有个穷人的骨气，我把我的面脑脱下来压给他，加上我那块破麻包片，我就回家了。人家过年大鱼大肉，我一家老小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失冻腊月天，花钱打眼炮，可真够我过关的。
4: 赵雨林一家人住在破马架里，大风和雪片不断地往屋里灌，全家人围在炕上的谷草堆里打哆嗦。
6: 娘，娘，
7: 雨林呐，我好不了了，活着也是你的累赘呀。
6: 娘，
7: 可不能饿坏孩子。
4: 赵雨林看看咳嗽喘气的老娘，又看看妻子紧紧地搂着光腚的孩子，孩子已经饿得就剩一层皮了，可是空饭锅里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土。赵雨林明知道韩家大院是个鬼门关，也只好去闯了。

0: 韩家正在大摆宴席过新年呢，赵雨林披着破麻布片想往里闯，在院子里被管家李青山拦住了。
1: 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午有贵客。
2: 不，我找他去说说。
1: 滚开！你们不能不讲理呀！我辛辛苦苦地给你们干了一年活，你们一个工钱也没给，咱们今天得算算。
3: 怎么着？
4: 谁呀？
1: 这个新小子找侯让来了。
4: 啊？今儿我家有客，你先回去，等会儿我让青山把账再算。六爷亏待不了你，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明儿一早给你送去。
1: 你别在这发愣了，六爷不是答应你了吗？走吧。
0: 赵雨林被推出了韩家大院还不说，没想到韩老六真黑心呐、
4: 啊！是啥？
0: 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派了两个伪满警察闯到他家，绑上赵雨林，要他去出劳工。

住他娘，咱娘和孩子就全靠给你一个人了。我要是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当着活路去吧。

0: 在密山当劳工的那个苦楚就更不用说了。算是我命大，能活着回来。我屋里得带着锁住，在外头要饭。我那七岁的丫头就活活的饿死了。
1: 乡亲们，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定要吃了咱。如今是咱们报仇的时候了，
2: 把韩老六抓起来。
3: 对，到韩老六断证去，
1: 把他抓起来。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4: 赵雨林跨上枪，领着头，呼啦啦的人群刚走到韩家大院门口，忽然门开了，韩老六走了出来。
5: 怎么？你们要抓我？我自己来了。
1: 你来的正好，把他捆上。
5: 慢着。
6: 赵哥，好歹咱们是一个屯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倒先有言语不周照顾不到的地方，文雕外人看笑。
7: 汝思平命，
5: 我韩凤七一没偷二没抢，你们凭什么抓我？
1: 站住，该走
5: 走就走。
1: 走，
5: 表正不怕邪歪，哪个朝大的官他也得讲理。
4: 韩老六这些天早就觉得工作队不好。

0: 好惹，可还是强装出威风，想要顶一顶。他们来到工作队，韩老六一见肖队长，连忙上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1: 肖队长，您辛苦了，叫名户韩凤琪到此，不知有何见教？
2: 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自己知道，大家记得更清楚。
1: 是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脾气不好，不免有得罪乡亲们的地方。
3: 你说句倒清楚，你干的坏事情还少？
1: 老赵哥，
4: 韩老六，你甭想糊弄工作队，
3: 你是什么人，大伙都知道。
1: 咱们弟兄在一块儿，日子长了，哪有个铁勺不碰锅沿？
4: 赔装一下。
1: 好，明天我请客赔罪。
4: 你不要花言巧语的欺骗我们，乡亲们，你们说说。在文件版的时候，韩老六干些什么坏事？
5: 他跟日本鬼子一样邪乎，谁要不给他送礼啊，他就抓谁当劳工。
3: 他兄弟比他更坏。韩老六，你把韩老七也交出来。
1: 他在大兴顶子上，这谁都知道。诸位乡亲们，要能把他找回来，给地方除了这个大害，我韩凤七还感恩不尽。
3: 你别光说韩老七的事儿，你还是说说你自个儿吧。
1: 我那些事情都是老七干，我有什么可说的？
5: 哎，叫老田大爷说说，他的苦处最大。
6: 你到里边说说，去把他苦处说了。
1: 去，
6: 怕什么？
1: 有工作队给你做主，你怕什么？
6: 就是去去吧，
1: 田大爷。
7: 不，我是情去命不去呀、啊，我没什么事。
0: 老田头一听大伙要他出来说话，吓得连忙往后退。他退到门口，正碰上韩老六的大小老婆和女儿，又哭又嚷的进来了。
8: 长官，气死人了！长官，气死人了！长官，可气死人了！长官，你不能定一面之词把人就给抓了去，长官啊！老头子，可苦死你了！走吧，走走，回家走吧！
3: 干什么？
8: 队长，队大人，大队长，
3: 干什么？
8: 队
3: 长，
8: 队长，
3: 干什么？
8: 招谁惹谁了？你们这干嘛呀？
3: 不许你们胡闹！
5: 有道理，好好讲嘛。
0: 袁茂屯的另外两个大粮户杜善人和唐爪子挤了进来，他们走到肖队长的面前，深深地鞠躬，然后双手递上一张保证书。
9: 我们是来保韩凤琪的。
5: 好，你对大家讲吧。
9: 民户韩凤琪有贵工作队长拘押的有，想必是韩家仇人官报私仇，故弄长官。查韩凤琪是大大的良民。
5: 良民，韩凤琪当过两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他的儿子韩世元是蒋匪军官，韩凤琪本人的外号叫韩大棒子，他依仗着伪满当屯长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这一代的老百姓谁没有受过他的苦处？好的土地他都霸占了，很多的妇女被他糟蹋过。你们说他是大大的良民，请问你们，他是哪一国的良民？你们又是哪一国的良民？
6: 是，
5: 你还有什么道理？讲吧。
0: 听见枪响，群众乱了，纷纷地往外跑，群众还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肖队长感到现在要斗争韩老六还太早，最好还是先把他放了。对这个看法，赵雨林他们可想不通啊。
2: 放韩老六不好办，就是高家屯的斗争大会开得很不好，地主狗腿子活动得很厉害，真正苦大仇深的人都不敢说话。
3: 我们就敢，
2: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就能把地主阶级斗倒？你们说说，像老田头这样人他为什么就不敢说话呢？
4: 那还不是胆小，怕变天呗。
2: 是的，这就对了，群众还没有觉悟起来，还有很多思想顾虑， 这就要靠咱们去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只有群众自己打下的江山，才能够保得住、坐得牢。老赵，你说呢？
1: 理儿是这个理儿，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2: 老赵啊，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使得咱们世世代代都翻不过身来。这不是请人报私仇的问题，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0: 在肖队长的启发下，赵雨林渐渐明白了发动群众的道理。把韩老六放了以后，他就和肖队长一块儿天天到屯头地边串联贫雇农。老田头受苦最深，可是他胆子太小，韩老六想收买他，送给他二亩地契。老田头事后想想不对劲，就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雨林。
1: 哎呀，你就这么收下了？
2: 我怎么能收下呢？第二天一早我就给他送回去了。韩老六想用假分地封住你的嘴，
1: 还不是怕你说出他害死你闺女的事儿。
0: 韩老六被放出去以后，活动得更厉害了，情况也就变得更复杂了。他的狗腿子们东游西转，说什么肖队长和韩六爷讲和了，什么共产党待不长了，好些落后的群众都被唬住了。可是白玉山根本不听这些，他一心跟着共产党，人变勤快了，办事儿也麻利了。哎呀，这可喜坏了白大嫂，他真把工作队看成了救命星。这一天，白大嫂摘了一篮子豆角，他灵机一动，寻思着该送去给工作队的同志们尝个新鲜，就又装上了十几个鸡子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走到半道上碰上了韩长伯。
10: 大嫂子上哪儿啊？
11: 你不知道，老白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连饭都顾不上吃，你说我还能叫他饿着吗？
10: 呵，又是豆角又是鸡蛋的啊，
11: 这送给工作队同志的，叫他们尝个新鲜。
10: 嗯，哎，大嫂子，你还不知道呢，工作队可看上白大哥了，听说还给白大哥。
11: 给白大哥干啥呀？
10: 啊，没啥没啥。
11: 倒是干啥呀，你这么说半句留半句的。
10: 大嫂子，你真没听说？
11: 听说啥呀？
10: 没听说散了。
11: 你说呀。
10: 肖队长看白大哥工作好，要给他介绍个对象。
11: 哟，看你说的，谁能看上他呀？
10: 哎，人家背着都让让开，谁也不敢告诉你不是。
11: 工作队真能办出这好事儿？
10: 我还能骗你呢。肖队长夸白大哥工作积极能干，白大哥就跟肖队长说，我们家那口子是个封建脑瓜子，可邪乎了。你猜肖队长说啥？
11: 说啥？
10: 嘿，你呀好好干，明儿我给你介绍个城里的姑娘，跟你那封建脑瓜打离婚不就得了吗？大嫂子别生气啊，知道没怎么回事得了。
0: 白大嫂气得粗脖红脸，转身就跑回家去了。到了家，她把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只等到天傍黑，白玉山才回来。
2: 瞧这是怎么了？哎，
11: 你翻的什么？这家里没东西给你吃。
2: 我又犯了你哪条章程了？发这么大脾气。哎，正好煮几个鸡蛋摆着。
11: 你还想吃鸡蛋？你昏天聊日在外头干的好事儿，你当我不知道？
2: 我干什么了？吃完饭还得赶进城去，有事儿呢。
11: 进城？怪不得你这么积极呢，你也不照照镜子，谁能看得上你这个拉拉骨？
2: 你这是忽悠了些什么呢？

0: 你快快找饭吃吧，人家等着我啊！
1: 吃饭就找到我这乡下女人了，让你那十文断字的锅里给你做去！
0: 你这放些什么屁？你这是，我走！
1: 你打人！好，我不打，给你打！你个该死的，给你打！你打我吧！你打！你打！你打！哎，你们快来呀、
2: 啊！怎么了？
1: 他们两口子干仗了！
0: 放开！放开！站住！放住！放住！放住！放住！没见过这样老娘们，不吵不打过不了日子。
2: 老白，你们两口子又为什么？
0: 不知道在哪中了邪魔了，不鞭鞭我，说我在外边搞什么对象
2: 啊？这么档事儿啊？大嫂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白大哥不是那种人，你怎么平白无故冤枉他呢？
0: 不知道这是在哪儿听来的鬼话。我看一定由坏人造谣。
3: 对，咱们得先追追根儿。
0: 他大婶，你听说
3: 我让是他们造谣不？
0: 他大婶啊，韩长博把媳妇都卖了，他的话你怎么那么相信呢？
1: 人家说的有根有据的。
0: 有什么根据？
1: 那你今儿进城干什么？
0: 哼，我呀，进城去找那识文断字的姑娘去。
1: 呸，不有脸。
0: 老白，你别逗了。
3: 他大婶，老白呀是咱们农会派他去。
1: 真的？
3: 嗯，你想想，哪有找对象还带着枪的。
0: 哎，好了好了，赶紧做饭吧，让老白吃了快感喽。
4: 到现在白大嫂才闹明白，原来韩家的小猪官报告了工作队，韩家大院把枪支跟福财都送到城里去了。这会儿老白就是要进城去起枪的，第二天他把枪就起回来了。可是就在那天半夜里，巡逻的自卫队员忽然听见韩家大院里有呼救的声音。
1: 救命啊！

0: 就要来了。
1: 人们都起来了，提着镐头，举着火把，来到韩家门口。赵雨林爬上墙头，开了大门。人们拥进了院，肖队长带人进了后院，发现小猪官被埋在一个大坑里头，只剩下头还露在外边。

0: 说，赶快去县医院，快，咱们一块去。
1: 还有六师跑了还是躲起来了？快说，快说呀，快说，
2: 快说，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3: 真
1: 不
3: 知道。梯子，站着，看哪有人冲着大桥跑了。
0: 黄主任，你带一伙人出北门。
4: 老白，
5: 不，
4: 你带几个自卫队员在村里搜

0: 韩老六没能跑多远就被群众抓住了。韩老六的罪恶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肖队长看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决定召开斗争大会。韩家大院的门前搭起了斗争台，就等开大会了。这天晚上，贫雇农们都兴奋地睡不着觉。
1: 你们怎么还没回去睡呀？
2: 我们老哥几个越说越起劲儿。
1: 说起韩老六的事儿，我就是三天三夜。

0: 说不完的。
1: 老田大叔，你得留点劲儿，明天大会上好说呀。
0: 哎，对了，老田哥，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天就要亮了。
2: 这会儿赵雨林也还没睡，他直愣愣地坐在炕上，越想越觉得全身火辣辣的。
3: 你还没睡呀？
0: 我睡不着。
3: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3: 刚刚半夜的你乐什么呢？
0: 咱们苦熬了半辈子了，真没有想到有今天呐。
3: 是啊，等斗倒了韩老六，能早点分东西，让咱们今年冬天能盖上床被就好了。
0: 你说的哪儿去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3: 你今儿是怎么了？像喝醉了似的。
0: 我参加了共产党了。
3: 那你跟肖队长他们一样呢？
0: 我们都是一条道的。共产党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为大伙牺牲奋斗的，可不能光为自己。往后分东西，咱们不能争着要，好东西先让给别人家，啊？
3: 我听你的就是了，快睡会儿吧。
2: 赵雨林吹灭灯躺下，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赵雨林来不及再细想，提上枪就往工作队跑。
4: 哎，是不是胡子下来了？
5: 赶快分头通知联防，集合队伍队，

0: 四位队员们都趴在坡坎后面射击，黑压压的胡子兵冲了过来，胡子兵接连倒下去，活着的都吓得往后跑。
1: 妈子的，都是这孬种，他们那几只破枪怎么挡住我们？给我冲！
0: 韩老七亲自领着匪兵冲进了松林，向我们阵地过来。肖队长立刻发现现在的地势对我们不利，
2: 让各位队先撤。上。
1: 姐，他们准备撤。

赵雨林回头一看，发现李青山领着胡子的后备队向屯头摸过去了。赵雨林举枪瞄准李青山，这个狗腿子再也起不来了。线上的骑兵队赶来了，韩老七一见势头不妙，反身钻进了青纱帐。赵雨林哪肯放过他，紧紧地追了过去。赵雨林追到松林深处，瞄准韩老七刚要射击，没想到韩老七手快，一枪打中了赵雨林的小肚子。赵雨林踉跄了几步，一手按住伤口，一手举起了枪。这枪正打中了韩老七的胸膛，韩老七只挣扎了一下就咽气了。赵雨林走过去，弯下腰拾起韩老七的盒子枪，一阵剧疼，他昏倒了。

0: 赵雨林艰难地抬起头来，望着肖队长和同志们。
1: 我的枪，在这儿。要把住咱们穷人的天下。
0: 赵雨林说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0: 接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斗争大会的会场。自卫队员压着韩老六，愤怒的人群一齐拥了上去。
1: 现在斗争大会开始了，
2: 让一让，让一让，让田大娘过去，让一让了，让一让。
0: 白大嫂扶着田大娘，跟着老田头上了主席台。
3: 韩老六，你这个畜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呐！我跟你韩家是三代的冤仇，你霸占了我家的地和房子不算，你还要糟蹋我那16岁的闺女。康德5年8月13那天晚上，你到我家来要租子，一进门你碰上了我的闺女，你就起了欢心，硬把她往柴火堆里了。我孩子急了，咬了你，你就揪着她的头发往石头上撞了。我孩子头上的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他就断了气了。为了我这去世的孩子，我老伴的两只眼睛全都哭瞎了呀。
4: 这是我孩子的头发，我一直把它收着，指望今天老爷来给他伸冤报仇，等了10年呢，什么都没等着。今天共产党来了，孩子，你可以闭眼了。
5: 为田大爷的女儿报仇。
0: 接着赵大嫂、白大嫂、小猪官都上台诉了苦，血债累累的韩老六被依法处决了，韩家这棵大树被砍倒了，屯子里出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土改工作顺利地展开了，分完土地又分福财，老孙头分到了一匹好马，他喜滋滋的，不知道怎么样才好了。

0: 哦，白大嫂，
1: 你看看姑娘挑的这个枕头好不好啊？
0: 哦，这正是结婚用的呀。哎，桂兰，这可要征求下郭主任意见呢。啊，
1: 肖队长，真是
2: 老婆大爷，老婆大爷，老婆大爷，
3: 替着你们。
0: 哎，孙大爷，
3: 肖队长。哎，
0: 孙大爷
3: 啊，
0: 分到这批牲口不错吧？
3: 哎，赶车30年了，这才有了自己的牲口啊。
0: 哎呦，好好让他帮助你生产呢。
3: 哎，这还有什么说的？哎，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0: 我进县城开会去。
3: 开会还带大皮袄啊？
0: 这也许一早一晚能够用得上。

0: 詹姆斯那样。
1: 老孙头觉得不对劲，追过去发现肖队长进了松树林，在赵雨林墓前默默地站着。老孙头这才明白肖队长是要走了，他连忙回屯，套了车，叫了人追了上来。

0: 好，你们不要再送了。
1: 小队长，
0: 到了，他们怎么都知道？
2: 哎呀呀，你实在不敢瞒着我们呀，
0: 老孙大爷！
2: 来来来，我赶去送你。
0: 哎，老孙大爷，
3: 肖队长，
0: 哎，赵大嫂，
3: 就要走了。
0: 赵大嫂，你分到那几场地，人手一定不够，农会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
3: 肖队长，你放心好了，我们不放你走，
4: 别走，
3: 我们不放你走。
0: 好孩子，以后要好好念书，学着干活啊！
3: 肖队长，
0: 哎，不要，
3: 拿着吧，
0: 不不，不要，
3: 拿着吧。
5: 肖队长啊，
6: 哎，老田大叔，
7: 老肖啊，你怎么就走了？你怎么
6: 老田大叔呀？我以后还有机会来呀、啊。
7: 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哎，
8: 肖队长，我也表点心意。
6: 不，
8: 拿着吧，
6: 哎，老田大叔，
8: 不要，拿着吧。
2: 哎，你就收下吧，你想想不收怎么能行呢？哎，行了。咱们让肖队长去赶路吧，大伙不要再耽误他了啊。
0: 老田大叔，再见了。乡亲们，我来到元茂屯已经半年多了，大伙待我真比一家人还要亲，我舍不得离开你，可是蒋介石反动派还没有消灭，咱们还不能过太平日子。上级把我调回部队去，马上你们屯儿也会有人参军上前线，让咱们共同的保卫咱们胜利的果实。我就要走了，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你们都是赵玉林同志的好乡亲，咱们可要永远记住赵玉林同志的话，要保住咱们穷人的天下。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1980年，严碧丽执导，王伟平、严正安主演的喜剧电影《爱情啊，你姓什么》上映。影片通过几对夫妇和恋人的有趣经历，展现了人们在爱情生活上的多样看法。采用多线条结构，巧妙交织不同故事，既叙述了春日旅游的趣事，又通过戏剧矛盾的展开和解决，阐述了影片的主题。爱情啊，你姓什么？让我们一同在电影中寻找答案。

这是要给爱情查叙家谱吗？一度被斩尽杀绝的爱情却是春风吹又生，虽然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凉，春天的脚步是止都止不住的。

0: 瞧见了吗？这辆就要出发的旅游车装着满满一车爱情。什么？旅游车里装的是爱情？是的，游山逛景谈情说爱，这可别把你吓着。你要是愿意知道的话，他们将告诉你爱情姓什么。不过答案是不会在一开始就找到的。
1: 各位游客早上好，我们是上海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我姓徐，大家就叫我小徐好了。这是我的师傅，
2: 我姓包，你们就叫我老包好了。
1: 今天我们俩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做好导游工作。哎，这个请诸位一定要别好啊，我们上车下车吃饭游览就全凭他做标记了，
2: 可千万别弄丢喽。

0: 前面那一段真好学呀，
1: 像书呆子。
0: 哎，这样的书呆子啊越多越好。
2: 要说这导游工作也不容易，但是熟悉这旅游沿途的风景名胜、历史古迹并不难，可要琢磨透这一车临时凑到一块儿的这群游客就不那么简单了。怎么办？还能向查户口的警察挨个问一遍？这就看师徒俩的本事了。师徒俩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0: 子是一家三口，坐在两位老人后头的女儿像是要躲开妈妈，跟爸爸进行一次双边密谈。可是这车上的条件就难以保证会谈的机密性了。
1: 爸爸，爸爸，别看了。
2: 干什么？
1: 我昨天说的事儿。
2: 你说什么？
1: 讲啊。
2: 哎呀，现在
1: 跟妈妈讲讲了。嗯。哎，不行，就趁现在讲。哎呀，你讲讲吧。爸爸，这个月底你一定会四川去吗？
2: 你们上海把这道关一突破，我们厂的生产就可以大大的上去了，我得尽快赶回去啊。
1: 我的事儿你跟妈妈讲讲
2: 啊，
1: 她就听你一个的。
2: 知道了。
3: 哎，你们爷俩捣什么鬼啊？
1: 说妈妈越来越年轻了。
3: 哎，她那个男朋友可不能答应啊。
2: 怎么？
3: 父亲是理发的，妈妈在菜场卖菜，她自己又是街道生产组的，你说有什么出息啊？
1: 我不也在街道生产组吗？
3: 废话，你王叔叔不是把你调到区里去了吗？喏，你看这几个都蛮好的嘛。
1: 哎呀，
3: 你说说你女儿最崇拜你，你再好好看看。
1: 别看别看。
2: 你们娘俩有矛盾，我成焦点了，我不管。
3: 你不不管就别当爹。
2: 嚯，又叫我靠边站来。
0: 三方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只好暂告休会。姑娘姓林，名字叫蓉蓉。蓉蓉当然不要妈妈手里的那些相片了，她早就有一张了，一张跟他一起照的。瞧，都一年了，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也是沿着这条旅游路线，也是来到了这著名的苏州园林。两人爬上假山，穿过了石洞。
4: 快来，你看，
1: 哎，多美呀！走，咱们走吧。
4: 好。小心点。
1: 哎呦，
4: 怎么了？
0: 开始只要彼此的手指轻轻一碰，就会有一股幸福的电流淌过。也许是接触面越小电阻越大，后来就淌不开了。
4: 蓉蓉，心跳得好厉害，
1: 都一分钟二百跳。以后我们每年到这儿来照张相，
4: 每年照一照。
1: 50年后，50张照片，
4: 真的。
0: 难道一年前才开始的第一张照片竟然是最后一张？他现在又在哪里？在火车上，在这列也是开往苏州方向的火车上，手上捧着的也是一张同样的相片。幸福竟也会变得如此残酷。闪现在小伙子眼前的，却又是林妈妈找上门来扔给他的那封信。
3: 你要实事求是，你家庭的条件，你个人的条件，将来对蓉蓉是没有好处的。假使你真心爱蓉蓉，就应该为她着想，不要只想自己，不要自私。你必须和我们蓉蓉绝交，绝交。
4: 师父，师父，
5: 照片看那么久啊，你的那张呢？那
4: 你吃吧。你们这两个捣蛋鬼，事先不说，拉起来就走，这叫陪我旅行？这算是玩啊？这叫绑架？
5: 是姐姐命令我干的。
1: 你
5: 好，
4: 好了，别闹了。你们说吧，今天怎么玩？

0: 也是抓紧不放的。
1: 爸爸，你再劝劝妈妈嘛，她那些观点，什么门当户对啊，又是工资太小，还有那些照片，哎呀，
2: 你让我再想想吧。
1: 好，我等你，快点。
2: 嚯，这么急呀、啊？好吧，假如你是我厂的一个年轻女工的话，我会完全支持你，并且批评你的母亲。可是，你又是我唯一的、最喜欢的女儿，我就不得不考虑一下你妈的观点了。
1: 哟，那你到底是我爸爸呢，还是四八九五厂的厂长啊？
2: 都是，又是你爸爸，又是厂长。这两天我就忙两件事，找到这个人，再好好商量一下你的事，让我跟你那个朋友见见面吧。
1: 他，哎，
0: 突然一阵风把林厂长刚买的报纸刮跑了。林厂长要找的就是报纸上登了相片的这个人，这个人就在旅游车上，就是那个书呆子。这会儿他正捧着本书，一个人留在车上的。可真是巧了又巧，风刮跑的报纸偏偏就落在书呆子的夫人顺花嫂子的脸上。
3: 咦，从哪儿来的？
2: 对不起，我的。
3: 啊，你找这个干什么？
2: 这位同志把我害苦了。
3: 啊，他害你？
2: 啊，本来我可以休假到下个月的，可他这个技术革新解决了我们厂的关键问题。
3: 啊，
2: 这样一来，月底以前我非得赶回四川不可，不是把我害苦了吗？啊，我正到处找他呢。
3: 真的？
2: 哎，
3: 哎呦，那太巧了。他就在这儿。
2: 哦，
3: 这人上哪儿去了？晴天，晴天！哎呀，你在这儿啊！快，
2: 哎哎，
3: 快快，厂长，厂长！
2: 哎哎哎，
3: 就是他。
2: 哦，
3: 我的爱人。
2: 啊啊！哎哎，
0: 这可是娇娇二气全有了，也难怪。谁要有这么一个照片上了报的爱人，不也得得意三分吗？何况这位把丈夫顶在头顶上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顺花呢？可是恩爱夫妻又怎么反目为仇了呢？哦，这说的是车上另外一对中年夫妻，看来这对中年夫妻怕是破镜难以重圆，可怜调解人竟是他们的一双儿女。
4: 薇薇，今天把我们搞上一部车子，是你的安排还是？
5: 妈妈一点也不知道，我跟弟弟想出来的办法。爸爸，你们……
4: 孩子，那个时候你还小，才八岁，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离婚书我是在隔离室里签的字，我永远也不能原谅。
5: 妈妈那时候也是……
4: 别说了，我现在政策落实了，将来你妈妈要是再结婚，弟弟就来跟我们一块儿住，你来管这个家。
5: 我说妈妈她……
4: 别提她。现在我只想一件事，工作，拼命的工作，把这十几年的时间给抓回来。
5: 你跟妈妈两个人谈一次都不行吗？听听妈妈的解释。
4: 不，孩子，记住了，爱情不是建立在解释上面。我不需要。
5: 我需要，弟弟需要，我们是你的孩子，比你还要固执。你爸爸为了我，为了弟弟，你就再跟妈妈谈一次恋爱吧。
4: 同志，买张到上海的。
5: 爸爸，爸爸，你爸爸，
4: 喂喂，你一个人去玩吧，爸爸有事不去了。
5: 不，我让你一起去嘛。

0: 都撕破了。
1: 不要紧，撕破了好补的。
0: 撕破了好补的。
2: 这位修补爱情的巧匠终于又得到了一个伟大的启示，硬拉着破裂的半边镜子朝旅游车跑去了。要开车了，等车再停下来就该是这条旅游线上的重点站了。
0: 快点快点，
3: 苏州的风景啊，唯独虎丘的名胜古迹最多，这儿有山有泉有桥有塔，虎丘有十八景之称啊，琳琅满目引人入胜，所以到了苏州不到虎丘啊等于白来，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宋朝的一个大文学家说的，不信呢、啊、你们可以问去。
4: 问谁呀、
3: 啊、苏东坡。
2: 林厂长和书呆子秦天的交谈现在是越发摆开了阵势，面前摆放着技术资料，这虎丘十八景全部在眼底，正是人在画图中，画在人之外。你瞧，乘火车的小李也钻到图画里来了。
5: 老秦，
6: 哦，
5: 你也出来玩？
6: 他就是小李。
5: 哦，
6: 这个底座就是他搞出来的。
5: 哦，很不错嘛，底座虽小，工艺要求很高啊。
6: 你看这段，
5: 嗯，
6: 这个办法要是成功的话，给你们厂的配件可以增加两倍。
5: 哦，
6: 他从反面证实我们不是空想，可是这一关难弄。
5: 嗯，
6: 我再考虑考虑，不睡觉也得搞出来。
5: 能看得懂啊？
6: 勉勉强强
5: 啊。你自学外语是想给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咯？
6: 是这样，也不完全是。
5: 啊，
6: 老秦他们是大厂，要引进流水线的，我们呢抄起手来等着。嗯，大家干，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不拼命学点东西干不了啊。
5: 好，你的想法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
6: 是吗？
5: 啊，
6: 林农生产组集体所有制。
5: 哦，
7: 嗨，别说了，我们被人瞧不起，我师父连爱人都找不着。走吧，姐姐叫你
6: 去去去。见了
5: 啊，再见再见。
6: 走，
5: 这小伙子技术上有点灵堂啊。啊，
6: 我认识他不久，可印象很好，肯学肯钻也肯干。
5: 是啊，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呐。啊，
4: 快走。
2: 听得出来，林厂长是在打心眼里夸，可他要是知道这就是女儿为老丈人挑的女婿，只怕就得多个心眼了。这样的厂长女儿也真是难得，不过这回也还得亏着两位当红娘的小徒弟。

0: 完成任务。师傅，我们硬把他给拖来了。
1: 是吗？
0: 他不知道我来吧？
1: 当然，绝对保密。
0: 快去吧，他在老地方等着呢。
2: 不等蓉蓉爬上假山，就被假山上的小李发现了。小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等他弄明白眼睛没有欺骗他，却又来不及高兴，而又不相信自己真的能赢得正在向他追来的爱情。我们的祖先设计修造这优雅俊俏迷离奇趣的园林，是否想过它还是个捉迷藏的好地方？你看那逃跑的紧张，追赶的也认真，小李被逼得无路可走，纵身攀着山壁爬了上去。蓉蓉赶来，却只见山壁上的小石洞里露着下半截身子。
3: 别躲了，我早就看见你了，你干嘛老是躲着我？出来呀，嘿，出来呀，出来呀。你自己说的，真正的爱情什么也挡不住。我是爱你的，小李。
4: 蓉蓉，
3: 妈，
4: 你跟谁说话呢？
3: 我，
4: 你说你爱谁？
3: 我爱他。
4: 死丫头，嘴硬。他是谁？哦，李振刚。真新鲜，跑到苏州来，还躲到山洞里头来，偷着和我女儿谈恋爱。你给我出来，出来！
2: 哎，错了，错了。
3: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
2: 这是个爱照相的老师傅，正在利用这不透光的石洞洞装胶卷呢。
5: 拉什么呀？你看，一卷底片曝光了，全完了。
3: 对不起。对不起，我赔。
5: 哎，算了吧，我还有呢。啊？
3: 哦。
5: 哎，老太太
4: 啊，
5: 帮帮忙吧啊！这回啊，可别再拉喽。
2: 这下可真叫闹得一事无成。
6: 哎，请等等，
0: 快，快走。
5: 我
4: 早上吧。
2: 这位顺花嫂子又在找她的书呆子了。嗨，就差找根绳子给拴上了。可你说怎么办？除了书本，吃喝都得别人替她想着，能不勤照看着点吗？
6: 怎么了？口渴了？
5: 嗯。
6: 那你先去找个座，我去买茶。
4: 好。
2: 晴天走过去，没等找到座位，一张茶桌上的两本外文杂志倒先找到了他。
6: 同志，这儿有人坐的。
5: 哦，好。
6: 是你？
5: 是你，李真。
6: 一年多不见了，你还是老样子。哦，顺花姐好吗？
5: 她很好，谢谢你。哦，
6: 是啊，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她那么照顾你，可真不容易啊。
5: 是啊，可嗯
6: 啊，哦，你喝茶吧，这杯茶刚泡好，还没人喝过。
5: 哦，你是两个人？
6: 啊，我是陪爸爸出来玩的。
5: 你爸爸从美国回来了？
6: 嗯，特地回来看看我。我这个海外关系背到现在总算是结束了。你最近在钻这个？正好我爸爸从美国带回两本最新的。
5: 是啊，我刚看了几行，太好了。
6: 啊，
2: 去买饮料的顺花回来了，一看见晴天坐在一个漂亮姑娘身边。
6: 是这样吧？你再看
2: 手上的罐头饮料倒是撒得不多，一坛子醋可全翻了。
6: 晴天。哦，顺花姐
0: 啊，真巧。
7: 巧啊，是真真。你们是约好的？
8: 不是，我不是，我。
7: 啊，顺花姐，是老秦他。
8: 哎，我是来看杂志的。
7: 嗯，
8: 想不到就遇上了他了。
7: 啊，顺花姐坐。啊，我去搬把椅子来。
8: 我们还是走吧。
7: 哎，我不来，你们谈那么投机；我一来，你倒要走了，多不大方啊！
8: 哎，你看，
7: 当初是他追你，又不是你追他，怕什么？
8: 哎，轻点儿。
7: 生花姐，来坐啊！谢谢。啊，珍珍，一年多不见，在忙些什么呢？
9: 哦，
7: 结婚了吗？那还等什么呢？咦，说口渴的人怎么不喝？

0: 弄喝。
1: 哟，好酸呐。
0: 啊，那李真，李真啊，
2: 巧艺
3: 你怎么来了？哎，李老呢？
0: 哦，
3: 没犯过病吧？
0: 没有，谢谢。
2: 啊，我带你去见爸爸
0: 啊。啊，那
2: 再见。
0: 哎，走吧。
2: 爸爸，李老。
4: 哎，小叶姑娘，我到过你们医院两趟都没碰上你，他们把我的感谢带给你了吗？
3: 哦，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吗？啊，您第一次来这儿吗？
4: 不，63年前我就生在这个城市。
3: 哦，
4: 今天算是游子归故乡了。这儿真美呀、啊。
3: 嗯，
5: 刚才顺花是错把准备自己喝的酸味饮料递给了晴天，这会儿顺花酸劲儿直往上涌，该不是这类饮料喝多的缘故吧？李真父亲跟小叶姑娘在一边的谈话，顺花是眼睛盯着，耳朵竖着，只等那边分手他就撵上去了。
0: 哎，你是怎么认识那老华侨的？
3: 哦，我是护士，他在我们病房里住过。
0: 哦，
3: 这位李老先生在美国住了30多年，这次回来想带女儿女婿到美国去。
0: 要带女儿女婿到美国去？李真结婚了？
3: 他没呢。哦，有个男的尽往医院跑，穷拍马屁，李真根本不喜欢他。这不今天没来吗？李老告诉我他也不喜欢他。
0: 哦，那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婿呢？
3: 有技术，刻苦用功，外文要好，就像你们晴天那样。
0: 像晴天、
3: 真是，要是你们晴天做他的女婿，李老可开心死了。哦，现在有些人呐，嘴里不说，哼，心里可想出去了，多有劲啊！一觉醒来就跟着老丈人到美国去了。
0: 晴天，
3: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呀，哎哎，我以为你
6: 怎么了？
0: 啊、哦，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走吧。
4: 哎，哎。老齐，
6: 谁呀、啊？
3: 哦，是小李。
4: 哎，
6: 哦，是他。
4: 有办法了，太好了！什么办法？来，坐。
6: 好，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4: 嗯，
6: 哎，如果这样的话，
5: 都在看。半山亭里，小伙子在看图纸；山脚下，织女在痴情地望着牛郎。那位既是厂长又是爸爸的老林同志正悄悄地盯在蓉蓉后面。
6: 你看，
5: 但愿他扮演的不是王母娘娘。
6: 加上一条线。哎，那、你看，
7: 你在看谁呢？
3: 我
7: 是那个背朝着我们坐着的吧。
3: 嗯，
7: 行，我去见他。
3: 哎，您别去。
7: 我去摸摸情况，调查研究嘛，谁叫我是你爸爸呢？
6: 哎，
8: 您
6: 啊，是你呀？他是李振刚。
7: 李振刚，难了。
0: 咦，怎么就走了？大厂长看不起人了？
7: 我得好好想想。
6: 别想了
7: 啊！
6: 上午你们见过
7: 哦。
6: 他是我们主机厂的厂长，对你很欣赏，他说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8: 谢谢您的鼓励，您过奖了。
7: 事实如此吗？
8: 事实不如此，有些人就是看不起我们，嘴里没说，心里还是看不起我们。
7: 不会吧？
0: 哎呀，才会呢，就为这个呀，人家好了好几年的女朋友都吹了。
7: 哦，
0: 嗯，
7: 有这种事啊？
0: 我们下去走走吧。
7: 哎，去走走吧啊！
8: 哎呦，小心！不要紧吧？
7: 不要紧。
8: 走好。
0: 哎哎，
6: 别谈他女

0: 朋友了，他心里不痛快。
1: 没关系，谈谈心里反而痛快些。
2: 谈谈，谈谈。
3: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会吹的吗？
2: 不知道啊。
1: 他家里反对。哦。他爸爸妈妈都反对。
3: 你说像话吗？
2: 不像话，不像话。
0: 找他父母谈一谈啊，争取一下啊。
1: 不，不求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
3: 瞎说，爱情就是五斗米呀、
2: 啊。劝劝、啊、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想，想过。我们家一没有钱，二没有权，门不当户不对。他母亲说，和我好下去，对他没好处。你说是吗？他母亲人倒还好，就是有点。他爸爸跟你一样，啊，也是个当厂长的，几千人的大厂。我想他在厂里做起大报告来，也一定响亮得很。什么工作不分高低呀、啊，都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啊。什么不要比地位、比待遇，要比对四个县的话的贡献啊。这种人都是嘴上说的好听，事到临头本质出来了，看不起我们了。你说呢？把上衣脱了吧。啊，坐一会儿。哎。是个学徒，怎么当了厂长就认为应该跟，不是老糊涂了吗？
2: 老糊涂啊，
1: 就是老糊涂嘛，糊涂透顶了。
2: 我说呀，尽量别骂人啊、哦、
1: 是的，可是您说这种人该骂不该骂呢？啊，
2: 该，活该。
3: 哎，别难过，我给您再介绍一个啊。
1: 不，半年多来我拼命地克制自己，见都不敢见他，可我忘不了他，我爱，懂吗？
3: 懂，
2: 懂了、
1: 啊、对不起。
3: 走吧。
4: 爸爸。嗯你们谈得很好吗？
2: 很好，很好。
4: 他尊敬你吧？
2: 尊敬，很尊敬。
4: 那你对他满意吗？
2: 满意，太满意了。
4: 小李就是有个缺点。
2: 什么缺点？
4: 他不会说话。啊？
2: 他还不会说话呀？他那张嘴呀、啊，哼哼。厉害得很呐、啊、
4: 是吗？哎，他很少激动的。哦，哎，刚才那么激动，他跟你讲什么了？
2: 他讲他的技术革新呢、啊、
5: 掩饰的虽然还算巧妙，可是遭到未来女婿的这一通斥骂，心中未必不有些懊恼。而那位首战告捷的女婿却以为这门亲事的大门从此关上了，此刻心中哪有得胜的凯歌？来了来了，爱情又回到了身边，两颗炽热的心紧紧贴在一起。然而爱情又哪能仅仅满足于一瞬间的甜蜜？

0: 怎么了？
1: 我还是不该见你。你的爸爸妈妈，你们全家都瞧不起我，
0: 伤了你的自尊心了。
1: 我
0: 为了你的自尊心，你就这样对我？你，
1: 我是爱你的。
0: 你爱的是你自己，自私。
1: 你越冤枉我，我对着群山发誓。
0: 哎，干什么？起来，起来啊！
1: 我
0: 干什么？
1: 我太激动了。
0: 什么毛病？一激动就下跪，将来我可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补裤子。
1: 跟你好下去，恐怕要害了你。

0: 你们家要的是社会地位、门当户对、钞票。我算是看透了，看够了。
1: 我说，你今年二十几了？
0: 二十七。
1: 嗯，我还以为你七十二呢。你才懂事几年，才看过几个人，见过几件事，就看透了，看够了。行了行了，明天上我家去见爸爸。
0: 算了，这是没有什么用的。
1: 去，你相信我吗？嗯，
0: 习惯的势力太强了，
1: 连我都不相信了。
0: 我怀疑。
1: 怀疑我？你你根本就不爱我，没有信任哪来的爱情？
2: 哎呀，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嘛，青年人怎么能这么谈恋爱呢？有困难嘛，要互相体谅，共同协商，怎么能鸡争鹅斗的老这样？
1: 哎呦，
3: 又是那位爱照相的师傅。大概情人们选择的地方，摄影爱好者也常常喜欢在这里取景。这位师傅生怕搅扰了好事，刚才憋在山势后面，连喘气声都怕大了。谁知道风云突变，他这一情不自禁的亮相，倒把姑娘给吓跑了。
2: 哎，都怪我，都怪我！这个青年人谈恋爱啊，好比做磨床活，得慢慢来。
0: 完了，这一下一辈子也不用再见面了。
2: 别着急，别难过嘛，啊？哎，有办法了。我到我女婿家去住，你呀，上旅游车去。
0: 就，
2: 哎呀，没关系，走吧，走吧，哎呀，走吧，走吧。
4: 我不回去，我的胃也烂着他，他带着我的徽标。
5: 来来来，
4: 我去叫他去。
5: 行，
4: 已经夹好了，上车吧，上车吧。
3: 小李半推半就地上了车，面对这位热心的师傅，小李是盛情难却，他又何尝不是对旅游车上那个人的情意难舍，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去迎接林妈妈的冷眼。可就是没想到又跟这个被挨了骂的厂长重新介绍见面。
6: 你怎么也上来了？
0: 我
1: 讲啊，跟爸爸讲啊。
0: 爸爸？谁的爸爸？
1: 我的爸爸呀。
0: 你的？
1: 嗯，
0: 爸爸。
1: 爸爸还能假？爸，正式介绍一下，他就是李正刚。
7: 让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
1: 看见就看见，笑话就笑话，我不在乎了。硬把他吓跑了，你把他还给我。
7: 别讲了，别讲了，
1: 偏讲，偏讲。
6: 我同意了，支持你们。
1: 假话。
6: 冷静点吧。
1: 你弄清楚了，我是你女儿，不是你厂里出的半导体，不是商品。你也同意把我卖给他们了，这个什么部部长的侄儿，这个外公落实政策分给他两万块钱就吓死人了，这个这我只要他，
6: 就爱成这样啊。啊，
7: 小李有什么好的？
1: 那爸爸有什么好？那时候你自己说的，小学徒还是个招风耳朵。
7: 树怕伤根，人怕伤心。
2: 你看该怎么办呢？哭啊不一定是坏事啊。
3: 别看又是哭又是笑，这场官司看样子问题不大了。你没听见，那招风耳朵的爸爸已经表态同意了，叫人担心的倒是那一双可

0: 的儿女，怎么去为爸爸妈妈缝补撕裂的爱情？也得亏这位导游的小徐叔叔帮着孩子们找到了一座幽静的亭子。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在通向那亭子的唯一路口，小徐还插了块牌子，游人止步。
1: 哎，钟强，咱们到上面去看看。
2: 好，走。
1: 哎，快。
2: 哟，上面有亭子嘛。哎，请往那边走。
1: 上面
2: 那边比这美得多。
1: 哦，
2: 整修呢。
1: 对对对，
3: 那边走，那边走。
2: 请往那边。
1: 哎，那也不错，你看。哎，过去。前面。是啊。
4: 说吧，别让孩子们受罪。
5: 你还记得我拿着浆糊盆帮你在家门口贴认罪书吗？
4: 怎么呢？
5: 认罪书是你自己写的。
4: 怎么的？
5: 你在上面写着自己17年来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4: 怎么呢？
5: 你是这样的人吗？
4: 当然不是。
5: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写？
4: 那是没有办法。
5: 那么我呢？这么些年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想想？那时候微微在小学里天天挨打，君君还在吃奶，我能不活下去吗？

0: 你自己也并不坚强，凭什么责备我的软弱？难道这一切都怪我吗？
1: 可是我

0: 伤，自己来医治吧。
1: 是这家人融合的泪水浇开了重放的爱情之花。不，是春天，是爱情的春天。那横扫一切的严冬也阻挡不住春天的来到。听到打火机声了吗？这位正在和小青年们共享春光的老青年，他还没有解除管制呢，这辈子大概是要被管制到底了。他抽的烟都是老伴儿严格管制的，今天老青年竟私藏了一盒烟。面对着春日美景，他可是有些

0: 真是美，哎、美极了。
1: 自所谓江山如画 啊，
0: 我真不想回去了。
1: 没来过吗？
0: 没有。
2: 您来过？
1: 我50年前就来过了。
2: 呵，5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一群分散的园子呢。
1: 那个时候我20，他16，比你们都还要年轻呢。
0: 哦哟，那时候你们就爱上了。
1: 好好，坦白交代啊，我就是在这儿爱上他的。哎，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呢？半个世纪的爱情啊。有人说往事如烟，不对，记忆是最顽强的东西，它不是把你往后拉，就是把你往前推。明天我又要去上班了。
3: 小明。
1: 啊，怎么？
3: 哪儿来的？
1: 啊，哦，这，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慢着，还有吗？
1: 这
3: 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嘛。啊，
1: 这那
3: 这就叫君子协定。你这个70岁的君子真有本事，有出息，学会了欺骗我。
1: 你你怎么老是揪着我的烟不放啊？你
3: 哎哎，去劝劝吧。
4: 没事儿。
3: 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别人呢？
4: 他们是最幸福的一对儿啊。嗯，
3: 哎哎，算了算了啊，算了。好啊，你对我喊，对我跳，给啊，都给你，抽吧，我发誓再也不管你了。啊，算了算了。
1: 我参加你们戒烟俱乐部。
5: 参加我们俱乐部啊。
2: 你瞧他高兴的。哎，欢迎，选你做我们的荣誉部长。欢迎欢迎欢迎。
1: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惧内啊。
2: 惧内？去哪儿啊？
6: 废话，惧内就是气管炎。
2: 哦，
1: 对对对。哦，不不不不不，我不是怕老婆。50年来我们是相依为命，但20多年他不声不响心甘情愿地为我吃了多少苦啊。要是没有他，我怕活不到今天。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不觉得，有朝一日受到打击，遇到灾难，那就需要温暖，需要支持。
6: 哦，爱情是这样的呀，以前可没有想到过。
0: 没想到，那你就好好想想吧。走。
7: 这位顺花嫂子又在晴天霹雳般的满世界找他的晴天了。这回他又听说追求过晴天的李真领着一个年轻男人一起坐进了他爸爸老华侨的小轿车里，车现在也停在山脚下，人都上山去了。可你现在要跟顺花说那个年轻男人不是晴天，是在旅游车上吓跑了的小李，顺花这会儿也不相信，硬是要追上山去。
0: 晴天，晴天，晴天，他是小李。怎么晴天不见了？
8: 那他上哪儿去了呢？
0: 晴天，晴天，
9: 顺花姐，你别急，别哭啊，我帮你去找啊。
10: 李老，我自己想办法回去，谢谢你们了啊。
7: 大家都在帮着找，在树荫底下看书看得入迷的晴天也被这找人的旋风掀动起来了。

春花，我来了。

0: 摔哪儿了？啊？哦，在这儿啊。
1: 哎呦！
0: 哎！啊！
1: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
0: 来。
1: No。
2: 哎呀，可找到你们了！
0: 怎么了？
2: 你认识的那个厂长就是我女朋友的爸爸。
1: 哎呀，好啊，太好了！
2: 好。一点也不好，我当面骂过他，他本来就反对，这一下彻底完了。
1: 哎，别灰心，我给你再介绍一个，我的小表妹，比我还漂亮。
2: 天星我也不要，除了她，我一辈子不结婚。
1: 废话，忘了她。
2: 不。爱上一个人，但要把他忘掉，难呐，真难呐。
0: 倒也是。
1: 啊，
2: 老秦，我不回去了。
0: 干什么？
2: 我到我舅舅家去了。再见了。
1: 啊，小李。
3: 两人相遇，总有痛苦的，人生。哪有平坦的路啊？小李朝太湖边上走去，登上一只正要离岸的渔船走了。
4: 让他去，
3: 是爱情在呼唤。蓉蓉直向岸边飞来
1: 了。

0: 小偷，小偷，他是小偷，小偷，小偷，
1: 小偷，不不，我不是，他是乱说的。老实一点，不老实就绑起来。我不是的，不是的。
2: 虽然没有给绑着送回来，却还是不甘心，老老实实当俘虏。
3: 咦，人呢？
1: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0: 谁胡闹了？
1: 你喊我小偷干嘛？
0: 我要不喊，你会回来呀？
1: 小偷，我偷你什么了？
0: 你偷了我的心。回去，送我回家。嗯，
1: 不，我不去。
0: 你怕什么？我爸爸同意了。
1: 这，
0: 你
1: 还有你妈呢，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我。
0: 我妈就是一脑门子的封建思想。嗯，
1: 你妈不同意还是没用。
0: 不管她，她不同意活该，婚姻自主嘛。
1: 闹僵了总不好，将来你妈也是我妈呀。
0: 不会闹僵的，你知道吧，我妈可爱我爸爸了，爸爸听我的，只要爸爸支持我们，3-1，他是少数啊。嗯，走。

0: 找爸爸说去。
1: 不不，我不敢去见他。我骂过他。
0: 你骂过他？
1: 嗯。
0: 你骂什么？
1: 我骂他老糊涂。
0: 你
2: 骂得好。
0: 爸爸，
2: 不过我声明，第一不老，第二不糊涂。年轻人，
1: 我
2: 好好好好，希望你们做父母的时候这种现象已经消灭了啊。
0: 爸爸你别说了。
2: 好，不说了，女儿谈恋爱老丈人挨骂呀啊。
0: 快向老丈人向爸爸道歉。
2: 哎，下来吧。
3: 下来就下来。
2: 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喊妈。
1: 妈。
3: 哦，还给我吧。
1: 什么？
0: 信呢？
1: 信。
0: 哎，
1: 啊，信。
0: 妈，你给他写信了。
3: 没什么，没什么。
2: 是这么回事，你说你爱他，他也爱你，是真爱还是假爱呀？啊，不得考验考验吗？啊，这事儿是我跟你妈商量好了干的哦。
0: 妈妈，
1: 哎呦，
2: 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哎哎。

对有的人他姓钱，对另外的人他又姓权。对真正的人来说，爱情是忠贞不渝的信任，是共同的理想，是宽容，是希望，是力量。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

0: 段段是班长，二十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屡次操控全局的幕后真凶究竟藏在何处？陆天峰能否顺利从周明乐口中挖到关键线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1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第21集，高淼淼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她说：“
5: 你知道我的生父是谁？”
3: 刚刚猜出来的。陆天峰不由地感叹，这个世界可真是太小了。当你推测出生父身份的时候，周焕胜已经失踪了吧？
5: 是，我连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3: 那么你联系过你同父异母的哥哥吗？这才是问题的最重点。陆天峰之前只是猜测，所有的人和事或许都和地城大学相关，万万没想到高淼淼居然是周明乐的妹妹。
5: 没有，和欧瓜葛的两个人干嘛会联系对方呢？
3: 高淼淼随口应了一句，看上去应该不像说谎。你知道你哥哥现在在哪里吗？
5: 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3: 高淼淼大概是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了，他突然反问，
5: 这些事情和案件有关联吗？
3: 也许有，也许没有。你知道周焕胜的死可能跟洛腾峰有关吗？
5: 看过类似的传言。
3: 他依然平静地回答着。你会因此向洛腾峰实施报复吗？高淼淼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
5: 所谓报复之类的没有任何意义。
3: 不知不觉间，车子已经开到了丰腾基因的门前。最后跟你说件事，等会儿在你们的股东会议上，洛腾峰将提拔陈诺兰当研发部的首席助理，你应该知道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高淼淼的嘴角撇了撇，
5: 这事儿跟我没多大关系吧？
3: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员工的话，确实跟你没关系。但事实上，你是丰腾基因的第三大股东。
5: 所以呢？
3: 陈诺兰如果进入了管理层，将会成为你的威胁。高淼淼几乎要笑出来了。
5: 你也未必想得太多了吧？
3: 难道你不担心吗？
5: 我从来不担心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
3: 高淼淼下车前又回头问了一句，
5: 陆天峰，你真是警察吗？
3: 我是。
5: 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警察，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电视剧里的。你真是个怪人。
3: 陆天峰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他心想，事实上你也从未见过我，因为这次循环将是不存在的历史。陆天峰这一次与高

淼淼的见面，事先并未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最信任的下属于永生，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猜想， X 也许在警方内部安插了内鬼，对方能够知道警方的战术部署和一举一动。要不是这样的话，很难解释 X 为什么在上一次循环之中故意搞出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好戏，直接让陆天峰的既定战术彻底报废。接下来他还要暂时瞒着大部队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见另外一个人。4月15日第四次循环上午10点20分，在祥源地城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餐饮名店，这里以精致早茶点心远近闻名，加上物美价廉，顾客常年络绎不绝。陆天峰正坐在大厅角落的一张小桌子旁，手里玩着手机，面前摆了两笼点心，看上去跟其他悠哉的食客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他正一边通过无线耳机监听着包间内樊敏恩和郑远志的对话，一边看着手机上的黄轩轩最新发过来的调查资料。眼前的点心早就冷透了，他根本就没动过筷子。徐朗的资料最简单，一目了然，跟第一次循环时获知的差不多，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学过点武术，有点热血单纯，容易被人蒙骗。陆天峰还注意到徐朗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在街头帮巡警追捕犯人，因此获得了见义勇为好青年称号，估计正是这样才被谭家强选中成为袭击计划的一部分。而谭家强的资料则比第一次循环时挖得更深和更细致了，尤其是重点调查了他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原来谭家强在周焕胜失踪之后才来到地城大学啊，在这一点上看来两个人似乎并没有交集，但实际上呢，谭家强和周焕胜早年曾经一起参加过学术讨论会议而相结识，周焕胜在研发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曾多次与谭家强进行沟通交流，两个人真正产生密切关联是在周焕胜失踪前的两个多月，周焕胜主动联系谭家强，建议两个人联手研发基因疗法，以突破技术难关。谭家强当即表示兴趣很大，并与周焕胜深入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只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落藤风，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让周焕胜的实验进度突飞猛进，两个人之间的合作协议就暂时搁置了。如果当初两个人真的能够顺利联手研发，那 RA 技术就未必会落入洛腾峰的手中了。谭家强潜心学术多年，没想到却在好不容易看到曙光的时刻被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抢先夺走胜利果实，心中的失落之情不难想象。周焕胜失踪之后，谭家强是满怀着热血和希望来到了地城大学，算是顶替了周焕胜留下的空缺。但是他在地城大学混得并不如意，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学术研发都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性格就变得越来越孤僻，彻底沦为了学院里的边缘人物。看完这些资料，陆天峰终于明白周明乐为什么会选中谭家强作为逆风会的傀儡，甚至可以说就算没有周明乐煽风点火，这谭家强也会在心里头怨恨骆腾峰，而周明乐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引导谭家强去杀人了。对，引导这两个字突兀地浮现在陆天峰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仔细想了想，终于察觉到关于案件的一切都有明显的心理引导痕迹。第一次循环时以徐朗为饵，由谭家强下杀手，第二次循环中诱导秦达之情绪失控劫持白诗雨，第三次循环的谭家强以同样的方式劫持并杀害了一名无辜女生，这些手

0: 离开了，连忙就把目光投向两人所在的包间。果然，先是郑远志推门出来，两分钟之后，樊敏恩也离开了包间。两个人故意错开时间，假装成陌路人。陆太太，真巧啊。陆天峰放下手机，大大方方地跟樊敏恩打招呼。樊敏恩脸色一寒，他是个聪明人，自然马上就知道陆天峰是特意在这里等着他的。啊，陆队，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来喝早茶，坐一下。陆天峰比了个请坐的手势，樊敏恩倒也沉得住气，神色自若地坐了下来。哼，真想不到啊，要是你能想得到，我就不会来了。陆天峰笑了笑，陆警官，你找我有事吗？郑远志找你有事吗？啊，没什么，闲聊而已。樊敏恩不以为然地说道。闲聊的话，干嘛两个人要躲躲闪闪不一起离开？陆天峰决定唬他一下，接着说，说实话，是你丈夫让我来监视你的。樊敏恩拨了拨头发没吭声，他好像知道了什么。陆天峰故意只说半句话，就是为了观察樊敏恩的反应。樊敏恩眉头打结，他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陆天峰身子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说道，陆太太，我们可以坦诚一点，简而言之，你丈夫出了一个价钱，委托我调查你是否出轨。面对出轨的指责，樊敏恩并没有过激的反应，只是冷冷地说，所以呢，我就不能跟别的男人一起喝早茶了吗？喝茶当然是没问题的。陆天峰一边说，还一边替樊敏恩倒了一杯热茶。陆太太应该知道，警察要认真查点什么的话，就一定能查到，这也是你丈夫委托我调查的重要原因。樊敏恩蹙起眉头，漂亮的女生蹙眉总会流露出一种楚楚可怜的气质，人见犹怜，她自然很明白这一点。因为即使我告诉了你，我也依然能够监视你。陆天峰不经意地伸出手，拎起樊敏恩的手提包，在包里摸了摸，然后他的手心里就多了一个纽扣大小的黑色玩意儿。这是什么？窃听器。刚才你和郑远志的对话，我一直在旁听。陆天峰笑着指了指耳朵上的耳机，因此我知道的信息已经足够多了。樊敏恩眉头舒展开来，他竟然开始笑了。既然你旁听了我们之间的对话，那么我也不需要浪费唇舌去解释了。我跟郑远志之间根本就没有男女私情，我约他出来见面完全是为了丰腾基因最近想融资的事情。要是谈这种事情，有必要遮遮掩掩吗？更有意思的是，丰腾基因的公司事务原本不该由你去插手管理吧？在国内，谈生意就是谈感情，陆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吧？樊敏恩继续轻描淡写地避开正面回答。陆太太，你是不是在潜意识里面已经把自己当作丰腾基因的 CEO 了？樊敏恩脸色一沉，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等同于直接指责他要谋害亲夫了。陆警官，无凭无据的事情你可不要乱说。那么我把录音拿给骆总听一听，你猜他听过之后会怎么想？樊敏恩的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似乎想要发作，但最后还是很勉强的以平静的语气说道，陆队是想拿这份录音跟我做交易吗？
1: 算不上交易，我只是想

0: 知道你跟陈诺兰的关系。陆天峰说出了一个让对方意外万分的名字，樊敏恩的表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良久他才开口说道，我跟他不熟，只知道他是我丈夫的下属。继续说，我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其实陆天峰的信息也极其有限，只是他一直很在意，在第一次循环的婚宴阶段时，樊敏恩和陈诺兰之间发生过一段不太愉快的对话，但他始终没有机会去查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跟洛腾峰之间确实有些桃色传闻，但全部是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而已。身为洛腾峰的妻子，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陆天峰的眉头一挑，他捕捉到两个非常细微的信息。第一，樊敏恩直呼了洛腾峰的姓名，而不再用丈夫作为代称。第二，樊敏恩说的是没有发现陈诺兰的异常，却并没有说洛腾峰是否有异常。所以说，问题出在洛腾峰身上吗？陆天峰说道。但你对陈诺兰依然怀有敌意，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陈诺兰就像小时候故事书里面的疯狂科学家一样，他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说现在陈诺兰跟洛腾峰并无瓜葛，但谁知道未来的某一天他会不会突然爱上他呢？那你有没有把你的顾虑告诉给你的丈夫？我旁敲侧击地说过一两次，但是他都选择避而不答。当男人不想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再追问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好，我明白了。但是除了洛腾峰这层关系之外，你和陈诺兰还有任何的交集吗？
1: 没有。说实话，在网上看到那些绯闻之前，我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
0: 那如果某天陈诺兰成了丰腾基因管理层的一员，你会有什么想法？
1: 我肯定会很不爽。那个女人非常聪明，如果让她进入了管理层，她一定能够以火箭一般的速度上位。幸好她似乎潜心于科研，对权力斗争之类的事情并不感兴趣。
0: 很遗憾，罗太太，我所假设的事情今天就会发生了。
1: 你说什么？
0: 这时候樊敏恩摆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信息，是张文哲。
1: 抱歉，我先接个电话。
0: 请便。张总带来的可是一个重要信息。按照时间推算，丰腾基因的内部股东会议应该刚刚结束，所以这是张文哲约樊敏恩下午见面的那通电话。然而被陆天峰这样一说，樊敏恩反而不想接电话了，他更想听听眼前这位警察到底想说些什么。
1: 你知道他干嘛要找我？
0: 洛腾峰破格提拔了陈诺兰。樊敏恩将信将疑地滑动屏幕接通了电话，听着话筒那头所说的内容，他的脸色也渐渐变得难看起来。
1: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0: 樊敏恩狐疑地看着陆天峰，身体微微颤抖着。最后我想跟你说，陈诺兰是绝对不会跟洛腾峰有私情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此言一出，樊敏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连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陆天峰偷偷地暗笑着，他又说了一些原本自己不可能说的话，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可是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更别说 X 了。此时他心里正在默默地向 X 宣战。
1: 我倒真不相信

0: 你有那么大的神通。4月15日第四次循环的上午11点，陆天峰的手机响起，他看了一眼来电信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其实啊，他一直在等童谣的这通来电，以他的办事能力，到这个终点也差不多该查出周明乐的信息来了。陆队，有最新情况，我刚刚查到周明乐，也就是现在的 Steven， 他今天中午恰好在本地机场转机，期间有三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已经安排人手到机场找他问话，我正在赶过去。童谣汇报的内容也正好是陆天峰所预期的。很好，我也差不多到机场了。啊，为什么你会？顺路来看一下。童谣沉默了，谁都知道地城机场地处远郊，根本没有什么地方能到这里来是顺路的。陆天峰又吩咐说，啊，对了，你抵达机场后到安检区内找一个叫 Super Coffee 的咖啡店，随便找个借口让店员停业两个小时。陆队，你的意思是先要清场，然后我们借用咖啡店对周明乐进行问话吗？童瑶有点不太理解这个指示的含义。不，我们不去咖啡店，你只需要让他们暂停营业即可。陆天峰的真正目的是想阻止那场因追星而导致的流血冲突。啊，好，我明白了。童瑶糊里糊涂地接下了任务，将手头上已有的关于周明乐的资料全部发给我，我先研究一下。好。陆天峰收到了童瑶发来的文件，粗略翻看了一下，不禁苦笑起来。资料的页数倒不算少，但只有开头的几页是中文，记载了周明乐当初的出生信息和户籍资料。然而他出国的时候还只有五岁，因此五岁以后的资料就全部都是英文了。资料是英文的其实还不打紧，陆天峰虽说算不上精通，但基本阅读能力还是过关的。真正让他抓狂的是，这些资料基本都是由幼儿园时期开始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各种获奖记录，每学期考试的成绩单等等，并没有什么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直翻到大学阶段的信息才有一点价值可言。周明乐和陈诺兰呢，是同一年入读 KMU 的，而他攻读的是经济学，毕业后考入了同校的硕士，专业仍然是经济方面的。在校期间，周明乐的成绩优异，大部分科目的成绩都能排到全班前十，获得过几次奖学金，还曾经代表学校到非洲考察扶贫项目，在东非大草原上住了三个月。他在硕士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被学校推荐到窝里实习，实习期满也顺利转正。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周明乐会入股封腾基因吗？尘封多年的失踪案背后的真相又到底是什么？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2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22集，在这一大堆关于周明乐的资料里头，并没有陆天峰真正想知道的内容。周明乐是如何组织和运作逆风会的呢？他和父亲之间多年来还有联络吗？最大的疑问是，他难道真的会为了替父亲报仇而放弃自己目前优渥的生活环境和前途无量的工作吗？除非周明乐能够100%认定骆腾峰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否则他怎么会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来呢？但连警方苦苦追查都无法确定的事情，远在美国的周明乐是如何确认的呢？他手里有关键证据的话，为什么不去报警呢？但愿这一切疑问都可以在今天这一次循环中得到解答。在贵宾休息室的独立包间里，陆天峰见到了西装革履的周明乐。在上一次循环当中，陆天峰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观察咖啡店附近的可疑人物身上，而几乎没有怎么注意周明乐这个人，所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机会细细打量这位意气风发的投资界人士。高档定制西服，整齐干爽的发型，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眼角流露出聪慧与自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商场成功人士形象。你好，陆队长。周明乐的中文还是非常标准的，听不出任何外国口音。周先生，你好，谢谢你的配合。陆天峰这句话倒不是单纯的客套，如果周明乐拒绝见面，或者找点借口推三阻四的话，以目前的案情进展，他真没办法强行盘问周明乐。我是1点钟的飞机，还有时间可以慢慢聊。周明乐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手表，这个提示也做得恰到好处，不愧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啊。好，那我就直奔主题了。请问你是否听说过逆风会这个组织？啊，当然知道了，那是我大学时候开办的一个论坛，不过后来我就没什么时间打理了。周明乐看似回答得很爽快，但话中有话呀。你为什么要搞一个这样的组织呢？ 陆天峰皱了皱眉，他当然听得出周明乐的语气里已经有了推搪的意味。那时候年少无知，觉得聚集一群愤青啊，上网到处发帖子，专门抹黑方腾基因，就算替我老爸出了口气。周明乐淡淡地笑了笑，好像他说的只是别人的故事。陆天峰逼问了他一句，说你觉得周焕胜的失踪跟陆腾峰有关？其实我并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只知道我父亲在基因疗法上投入了多年的心血和精力，而当年陆腾峰只是个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按常理陆腾峰是没有能力先于我父亲研发出 RNA 技术的，可最终结果却是我父亲莫名的失踪，陆腾峰一举成名。要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那我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的。所以你就成立了逆风会，跟风腾基因对着干。说是对着干，实际上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在网上刷刷嘴皮子而已。那你认识谭家强吗？陆天峰冷不防地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地城大学的谭老师吗？在网上交流过。你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
9: 网友，只是网友。
8: 周明乐摊开了双手，
9: 我连他的照片都没有见过，严格来说算不上认识。
8: 我以为你一直在通过他远程操控着逆风会的事务。
9: 陆队长，你想太多了，逆风会只是个很松散的网友组织，没什么事务可言。
8: 哎，不对吧，我看你们抹黑方腾基因的阵势还是挺有组织有纪律的嘛。
9: 那些事情都不是我组织策划的，你觉得以我的工作压力还能有这份闲情？
8: 那所以谭家强要杀人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9: 杀人？
8: 周明乐皱起了眉头，脸上第一次失去了淡定自若的神情。
9: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8: 谭家强正在策划杀害骆腾峰，今天下午就动手。你真的不知道吗？
9: 不知道，我跟谭老师只是泛泛之交，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告诉我？
8: 陆天峰陷入了沉思，光看周明乐的应对和态度确实不像是知情者，然而在整件事件中他真的只是个旁观者吗？
10: 你认识陈诺兰吗？
8: 陆天峰话锋一转，又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9: 认识，大学同学，同级不同系。
10: 最近有联络过他吗？
9: 有，前段日子他发邮件联系上我，问我 Wally 是否对投资方腾基因感兴趣。
10: 你的回答呢？
9: 当然是有啊，毕竟方腾基因是不可多得的明星企业。
8: 陆天峰有点困惑地问，
10: 但你心里不是讨厌骆腾峰吗？为什么还会投资他的公司？
9: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呢。
8: 周明乐露出了一个故作神秘的表情来。
9: 我讨厌骆腾峰，但并不讨厌方腾基因，谁会讨厌一家天天赚钱的公司呢？我甚至希望能从起来。
8: 陆天峰就说，买了旅游书和运动装备，表明周焕胜有兴趣去摩云山，然而他失踪当天并不一定是想去摩云山，两者并没有必然关联。
11: 有道理啊。
8: 吴国庆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更关键的一点是，周焕胜为什么要去摩云山？他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乘车前往，而要折腾这出人间蒸发的戏？
11: 如果换

0: 了你来主持调查工作，你会怎么做？
1: 调查他对魔云山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在原因调查出来之前，继续排查当天出入校园的车辆信息。
0: 很好。要是我当时能够冷静下来想想，也许就能做出同样的决定，而不是盲目的派人去搜索魔云山。而后，吴国庆继续说起了当年的办案情况。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召开常委会，当场宣布对涉案人员采取措施，同时提议对邱仲成启动问责程序。常委们一致同意，邱仲成脸色惨白，无力反驳，只能接受命运。请听《南战争》第46到第47集。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杨青决定进行一场政治冒险。人大会期间，有两位黎光县的人大代表一直在反映杨书记的问题。这两位人大代表都是杨书记执政黎光这大半年来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职业，一位是黎光县一家商贸公司的董事长，一位是卖肉的屠户。这位董事长呢，他的父亲是元山村的村支书，职务已经被杨书记给拿下了，人也被逮捕法办了。那位屠户呢，他的卖肉铺子也是被杨书记给推掉的，所以啊，他们一直在告杨书记的状。古月没有直接回答市委书记的提问，而是从侧面开始迂回。村支书被拿下的原因是他贪污挪用和欺压村民，屠户是违章建筑无照经营，杨书记处理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但是他们告状的时候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角度。董事长状告杨书记不合组织程序，家长恶霸作风。杨书记视察到他们那个村的时候，当场宣布免去这位村支书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且拘于法办的。那个屠户状告杨书记是说杨书记只顾搞面子工程，不顾下岗工人的死活，同时粗暴执法，耍恶霸作风。拆除这位屠户的肉铺子的时候，杨书记亲临现场指挥，出动了十几名公安和城管，还发生了一点小冲突，这位屠户的小舅子被当场拘捕了，屠户本人也受了轻伤。许乔笑了笑，露出了饶有兴趣的样子。实际上这些情况戴自更早就向他汇报过了。古月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但是这两件事情杨书记处理的结果都是正确的，要是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那位村支书长期横行乡里， 鱼肉乡民欺男霸女，他组织什么村防队，那就是他的私人武装啊，还私设公堂任意拷打村民，他一个人就是村委会，村里的公共财产基本上都相当于他的私有财产了。在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的那个村里啊，只有他一家盖起了一栋两层的小楼。这个村支书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与旧社会那种作威作福的地主土豪相差无几啊。他的儿子说杨书记是家长恶霸作风，这个村支书才是地地道道的恶霸呢。据说杨书记当场宣布拘押这个恶霸的时候，全村的人全都跪在地上高喊杨青天啊。还有那个屠户，他的小舅子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混混，或者说就叫黑恶势力。而这个人呢，仗着他小舅子的势力，在街边私自搭建水泥棚做卖肉的铺子，不仅阻碍交通，污染城市环境，最重要的是他还长期暴力拒法，损害政府的威信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杨书记治理城市卫生环境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治理摊子、牌子、旗子等五子的口号，可是这个屠户呢，拒不执行县委县政府的规定，还多次指使他的小舅子打伤城管人员，同时还号召一些商贩与政府对抗，所以呢，杨书记不得不用雷霆的手段树立了政府的威信。哦，原来还是有内情的呀。许乔口是心非的笑着说，其实这些情况戴子更早就告诉他了。你想啊，一个生意人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诬告自己所在地的父母官，他不想再做生意了。一个差点被处理的屠户居然能够选为人大代表，还敢把状告到市里来，这正常吗？古月突然话锋一转，有些生硬地笑了。他的这个提问当然不需要市委书记来回答，只不过是一个自问自答的话头罢了。当然不正常了，那是因为这两位人大代表背后有人支持，也就是说在黎光县内有人在跟杨书记对抗，指使和支持这两个人猖狂进攻杨书记。自然了，能够跟一位县委书记对抗的人也应该来头不小，有些斤两的。这两位人大代表背后的权力人物就是黎光县县长刘先富和人大副主任祝平。古月坦然地毫不隐瞒地把这些官场内部说了出来，许乔开始有些吃惊了，这些情况戴自更可没有向他汇报过。那你的意思是说刘县长跟杨书记不和？哎，杨书记啊属于空降部队，是猛龙过江，刘先富认为自己是地主啊，是盘踞的地头蛇呀，杨书记肯定认为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比这些土八路高，而刘先富肯定也认为自己为党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有功劳也有苦劳，对这种资历浅只会翻翻嘴皮子却平步青云骑在自己头上的年轻人，那是相当的不满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了。许乔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没有办法不从古月的话中想到自己，想到赵文东，似乎这几句话也可以用来描写他们。但是许乔立刻在心中坚定地为自己辩护，就算自己是空降部队，但绝对不是只会翻翻嘴皮子的天桥把式。似乎察觉到许乔内心活动的情绪波动，古月反应过来自己的话有些过头了，他把话题收回到最初许乔的问话上来。这封联名信虽然列了七八项，实际上没有什么新东西，跟两位人大代表为杨书记罗列的罪状相比，这次他们主要是得意洋洋地增加了杨书记朝令夕改、损害农民利益、工作作风生硬、霸道、家长制、一言堂的问题。黎光县的梨花节是县委县政府都很看重的一个项目，几年前就开始筹备，前期已经投入了巨大的基础建设，修桥修路，规划梨花园区，今年正式向省内外游人开放。以龙桥乡为中心的附近农民都憋着劲儿想从梨花节上赚游客的钱。本来梨花节组委会的政策也是鼓励农民各自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围绕梨花这一主题的消费项目，可以直接接待游客，有些农民已经为此投了不少钱了。但是在春节期间，杨青突然宣布游客的接待工作主要也就是吃饭和娱乐应该由组委会统一管理，不得村民私自接待。县长刘先富据理力争，但是县委书记固执己见。刘先富几天前向邱仲成和许乔反映过这个情况，许乔没有忙过来，邱仲成只是预梳理去协调， 但是玉树里杂事一大堆，几乎是政府那边最忙的人，这事儿就拖下来了。跟着就有黎光县的十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合寄来了告状信。那么你认为这一次杨青这么做是否妥帖啊？还是这封联名信说的有道理啊？哎，徐书记，这怎么说呢，还真不好说。或者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有点类似。古月迟疑地说着，这些日子他多少摸到了许乔的一些喜好，比如说喜欢引经据典，这是理论干部的一种嗜好，所以古月决定从这一点上来发动最后的进攻。唐朝李林甫做宰相，有一次和刑部尚书李世之聊天，提到了华山有金矿，所以他就说呀，皇上要是知道一定会很高兴的。李世之一听，急忙乐颠颠地跑去向唐玄宗报告了，建议在华山开矿。唐玄宗一听也觉得不错，就找李林甫来商量。李林甫却说，这事我早就知道啊，但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和王气所在，开凿不吉利，所以从来不敢提议在华山开矿的事儿。听古月讲这个，许乔露出了倾听的表情，脸色也凝重起来。他的心里有几秒钟的走神，这几秒钟他在判断眼前的这个人，判断他的这位秘书和黎光县委书记的关系。最后他做出了接近完全正确的判断，那就是古月记恨杨庆。这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都曾经是商州主官的秘书，而杨庆呢，现在却比他早一步开府建衙，任何人都会理解古月的心情的。人只会嫉妒跟他层次相同或者相差不多的人，正如再怎么嫉妒的女人也不会把这种无名之火发泄到当红明星上去的。许乔虽然听明白了他的秘书的所指，但还是有些震惊的忍不住问道，那你是说……古月笑了笑，

也可以跟他的小舅子同时被拘捕法办。就算有县长的支持，杨书记如果真不想让他们当人大代表，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所以说呀，杨书记故意卖一个破绽放任他们，他们只会用一些拙劣的流言来重伤杨书记，而这种谎言最终也会被揭破的嘛。杨书记唯恐领导们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所以想尽办法也要捅到您这儿来。这两位人大代表还有刘先富被英明的杨书记玩弄于股掌，还在那傻呵呵的自以为是呢。还有就是杨书记的粗暴执法，许书记您想想啊，作为邱市长的秘书，科班出身的年轻干部，杨书记难道会是这种素质吗？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有啊，这个整治城市的市容环境也是一脉相承的讨好您许书记的战略战术嘛。幸好啊，黎光没有什么企业，否则我可以保证他们杨书记肯定会管他污染不污染，先一股脑的关掉，绝对比许书记您反应快多了。古月开始肆无忌惮的恶毒批评了，显示自己在市委书记面前的毫无保留和毫无心机，同时也趁机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和不满。许乔再也无法掩饰自己脸上的惊奇表情了。实际上，从古月冒出杨青天这个字眼开始，他就察觉到了他的这位秘书的回答有些变味了，但同时似乎也变得有趣。果然，最后古月赤膊上阵，直接的揭露杨青的表演。他没有批评杨青的做法不对，但句句都是诛心之言啊。一时之间，市委书记只想到了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竟不知道该如何说好，干笑着说：这个小杨，是的，杨青不愧是长期生活在领导身边的人，完全把握了领导的心理。他这么做，你们至少多说一句这小杨，但是心里肯定还是赞成他的做法的，会增加对他的好印象的。他就是故意要表现出来这种紧跟上级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古月不看许乔的表情，装作一边沉思一边说话，因为已经豁出去了，脸上的表情这个时候反而坦然下来，同时想到50步跟100步并没有多大的差距，言辞也就锋利起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既然许书记您提倡环保，他就要在这个问题上把功夫做足，显示某种政治态度。同时刘先富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手腕肯定无法跟杨书记相提并论的，还有这个人的个人操守上也破绽太多，他的廉洁问题、生活作风都在纪委那儿挂了名字了，在这一点上刘先富跟赵文东相比差得太远。因为前面已经把话说过头了，反正许乔已经把赵文东划进了黑名单，古月索性再随手一棒把赵文东也打在了里边，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赵文东以前曾经把古月看成林明山的助手，当然的敌人，林明山走了之后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看法的意思，反而增加了一些鄙夷和不屑，古月也只好选择与这位市委副书记为敌。杨书记应该完全可以轻松地对付这位县长，或者向市委市政府进行某种建议，但是他一直隐而不发，反而做出了一副哀兵之态，难道不像是从前那些心怀不轨的军阀诸侯养寇以自重吗？这是杨书记的收敛自如的政治手腕啊。古月不自觉地带上了主观感情，语气稍有一些激动起来。市委书记把身体靠向了背椅，闭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睛看着他的秘书，严肃地说道：小郭，谢谢你今天的直言，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互相监督和批评，我代表商州市委谢谢你，你先去吧，我休息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许乔试探着给聂冠军打了个电话，令他有些喜出望外的是，聂冠军竟然就在商州。电话里聂冠军大大咧咧地问：哎，你怎么听起来情绪不好啊？是不是又有工人游行了？需要我来救火吗？虽然关系非同一般，但是聂冠军这一次的不拘小节和随便让许乔觉得有些不太舒服，这在他们的交往中却是第一次。许乔问道：你有空吗？对于一位真正的大人物来说，

何时候都没有空闲的时间，同时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聂冠军总是一副气吞山河的语气，许乔没有透露出他的真实意图，那你就陪我去散散步吧。至少在电话上他是不会说的，这就是许乔谨慎的习惯之一。但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对聂冠军有所隐瞒，似乎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的。聂冠军继续着他的夸张，哎呦，怎么突然有这种闲情逸致了？你现在应该是日理万机，百废待兴，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峥嵘岁月嘛。怎么了？是不是跟你老婆闹矛盾了？你们早过了七年之痒了吧？要不就是你的身份地位变了，你要当陈世美了。许乔打断了聂冠军的胡扯，哎呀，散散心吧，同时也是个正事儿。你找辆车，不要用你的车，也别用太好的车，最好是吉普，底盘高一点。聂冠军有些不以为然，哦，你是不是要微服私访啊？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一套，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想了解哪儿的情况，电话和网络基本上就能解决一切，还需要亲自去一线实地考察呀？行了，纸上得来终觉浅嘛，好吧，那我就陪你呗。你要去哪儿啊？希望你去的地方别太远啊，路可别太难走啊。你知道万事开头难，我这边的事情很多的，老汪呢又是个甩手掌柜，我就算是诸葛亮，那必须也得是鞠躬尽瘁啊。聂冠军在电话那边苦笑着抱怨着，一边说着废话，一边思考向谁借车。许乔没有自己出面借车，似乎是想躲过身边的人，那么这次突然行动就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了。这样吧，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在商州二桥老城区那头汇合，你自己打车来吧。既然许乔要私访，他自然不会招摇地把车开到市委大院去接人。好吧，那就这样，十五分钟以后我们见。许乔挂了电话，听得出他对这位学长的安排很满意。十五分钟之后，许乔首先到达了，他没有下车，坐在出租车中等着。一般来说，出租司机是整个城市中消息比较灵通的一类人，但同时因为他们长时间地待在车上，相对看电视新闻和报纸的时间比较少，那位憨厚的司机显然没有认出许乔是谁，或者他根本就不认识新来的市委书记。许乔本来计划从这位看起来值得信赖的司机嘴中问问有关商州的一些情况，甚至问问对于自己的评价，但是时间太短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迂回引诱，让司机把话题扯到那个上面，一辆省城牌照的马自达面包车开了过来，停在了桥头路边。许乔知道这应该是聂冠军的，他付了车费就走下了车。令许乔感到意外的是，两扇车窗同时摇了下来，前面是聂冠军不怀好意的笑容，后面是余曼默默的注视。聂冠军笑着说，等久了吧，我是去余总的工地上拿的车，哎呀，我的商州熟人太多呀，软件员的朋友问了问一色的轿车，幸好咱们聪明啊，想到了余同学他们要跑工地，可能有这种车，结果呢还真有。哎，余同学呢听说我们要去散心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秀丽美景，不免心神驰往，欣然向组织提出申请，经过我本人的慎重考虑，决定就给予余同学一次要求上进向组织靠拢的机会。许乔有些发呆，他没有听见聂冠军在胡扯，他只看着余曼，余曼淡淡地笑了笑，柔声问道，不会影响许书记的工作吧？许乔的声音有些发干，哪能呢。余曼脸上的表情换了一下，但是许书记的脸色似乎不太欢迎啊。聂冠军冲他们眨了眨眼，哎，他脸色不好，那是因为你叫他许书记，就咱们仨，你应该称呼许同学。哎，我说许同学，再怎么说，咱们借了人家的车，多少得付点利息吧？人家余同学要来搭这个顺风车，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余曼歪过头来看着许乔，重现了那种经典的 pose。 是吗，许同学？许乔无可救药地配合重现跟从前一样的心神摇荡，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

0: 市委书记只好夸张地说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因为于曼坐在后座，许乔不好意思去坐副驾驶，他从车后绕过去，拉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他发现于曼的外套放在后座上，上身是一件黄色的羊绒线衣，下身是一条白色的牛仔裤，脚下是旅游鞋，似乎专为去山区准备的。看着许乔的表情，于曼柔柔的一笑，跑工地嘛，只好穿成这样，但是许同学要约去踏青，这倒是用上了。那是缘分这四个字在许乔的嘴边滚了一下，终于许乔还是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哎呀，你看我这个始作俑者倒是一本正经的西装革履啊，不过于同学人漂亮，穿什么都只有两个字，漂亮嘛。许乔的表情看起来有些言不由衷，实际上却是他的真实感受。聂冠军说话了，党的红旗往哪指啊？许书记明确一下。李光，天哪，还真是李光啊，你这是对我的车技和于同学的车都在进行考验吗？聂冠军夸张地叫了起来。许乔回了他一句，哎呀，是之奇伟鬼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也，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聂冠军愤愤地嚷道，哎，你有美女陪着，我开车可惨了。许乔没有搭他的话，他和于曼坐在了一起。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

0: 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被停职接受调查，他的势力树倒猢狲散，心腹纷纷被处理调离。许乔彻底清除了最大对手，商周官场格局焕然一新，再也没人能公然与他抗衡了。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许乔没有搭理聂冠军的话，他上了车和于曼坐在了一起。聂冠军继续说，为了今天的踏青活动不致阴阳失衡，我是不是可以再邀请一位美女同行呢？许乔听到这话不由大吃一惊啊，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建议啊！如果不是因为车厢空间狭小，许乔恨不得立即起飞脚踢人。聂冠军啊，聂冠军，你真是昏了头了，如此干练精明的一位男人精英，一碰上一个女人就变得莫名其妙的如此弱智了。于曼已经是计划外的麻烦了，但好歹还可以理解为三个人是同学关系，那要再加上岳胜男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呀？你难道以为咱们是一群中学生郊游，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吗？难道岳胜男真的是他的克星吗？许乔毫不迟疑地表明了意见，试图用玩笑把这骇人的要求轻轻地抹过。算了吧啊，你有什么意中人，下次在正式场合正式给我们引荐。今天啊，我们就是同学三人出游，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啊，这个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是不是电视台的岳大美女啊？于曼突然开口相问，这让两位男人面面相觑。女人对于女人真的有一种惊人的直觉啊。于曼的表情奇怪，继续笑着问，如果聂同学出面邀请的话，我想他会参加的，但不知道聂同学是假公济私暗度陈仓，还是瞒天过海成人之美啊。他的这句话似乎是在开玩笑，却又好像暴露了他的某种心情，有一种怪怪的味道。一时间三个人都沉默起来，车厢内的气氛有些尴尬。哎，我说许同学，你去离光干什么呀？这路这么难走，要踏青哪里不行啊，非要越是艰难越向前啊。此时三人已经离开了商州城区，已经不再是平坦而整齐的混凝土大道了，开始走上了有些坑洼的沥青路面。聂冠军已经意识到自己刚才那一瞬间的冲动是多么的愚蠢了，同时那个话题已经无法继续，他索性就转移了话题。许乔也默契地配合聂冠军转移话题。对啊，我得深入一下基层了嘛，但是你应该不是无的放矢吧？许乔迟疑了一下，林花姐你知道吗？他觉得反正不久答案就会揭晓，也就用不着再故作神秘了。啊，我知道，我看见商州电视台和商州报都做了宣传，广告上也有一些路牌，似乎投入不小啊，可能对于黎光县来说是一个重点工作，但是对于整个商州市来说，那还是属于小项目小活动吧，用得着您堂堂的市委书记亲自去看啊？就算是县里有什么浮夸的虚报啊，嗨，一个小小的梨花节能藏多少猫腻啊？聂冠军不以为然，梨花节是不算大，但是就像机关无小事啊，基层的任何工作一旦牵涉一定数量的群众，那可是天大的事儿。黎光县的领导班子现在在接待游客上发生了一些意见分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龙桥乡的村民对此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所以我想亲自去看看。当着于曼的面，许乔只能含糊地这么说。聂冠军的反应 确实很惊人。你是担心农民闹事，就像开发区的工人游行一样，只要是不关岳胜男的事情，聂冠军第一时间清楚直接地切入问题的本质，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因为黎光宪跟他和于曼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所以他口无遮拦。许乔没有说话，表示默认了。聂冠军承认许乔考虑得很周到，农民不像工人那样容易说服啊，他们相对固执，爱认死理，并且常常不计后果。许乔能够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不愧为市委书记，或者遭遇过突然袭击，有了经验，也有了这种政治敏感。于曼在旁边突然说，哎，咱们既然都出来了，能不能不谈工作啊？好，没问题，行啊，那就悉听尊便。话题开始回到了校园生活，回到了回忆和一些轻松的八卦上，三个人齐心协力，气氛也就渐渐恢复到了最初的和谐和温馨。实际上这一路并没有像聂冠军想象的那么难走，进入黎光界后，沥青路变成了碎石路，除了坡多一些还算平整，因为刚刚下过春雨，路上有些泥泞，聂冠军不敢把车速放开，快到黎光的时候，车突然颠簸起来，足足有几公里。开始的时候，后座的两位乘客没有提防，东倒西歪中身体有了小小的接触。许乔一边埋怨司机，一边有些骨头发酥。最后他和于曼都用双手扶在前面座位的靠背，才勉强地稳住了身体和情绪。当终于走完这段坎坷的路段，许乔建议休息一下，聂冠军就把车停在路边，三个人都下车。聂冠军从车头绕了过来，看着沉思的许乔，他一眼就知道了市委书记在想什么。许大书记，发现问题了？是很奇怪啊，怎么就独独这段路烂成这样啊？我记得市财政去年拨过一笔专款，专门用于黎光县建设新的黎路，从这条路段来看似乎是分段修的吧。哎，那我们找个路人问问啊，既然您出访微服私访，总得做点具体的事儿吧，你肯定不想走马观花吧。聂冠军笑着四处张望，可是现在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于曼这个时候走到远处打电话，他没有穿外套，黄色的线衣，白色的牛仔裤，衬映在青山绿树之间，有着说不出的干净清爽，风景如画。许乔不敢多看，他把眼光收了回来，两个男人在路边眺望了一会儿远方，身处着郁郁葱葱的大自然的怀抱，呼吸着清新而湿润的空气，一时间竟然都有一些忘我了。哎呀，聂冠军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都说要致富先修路，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要毁掉这一切也是先修路啊。在文明的进程上，或者财富的创造历史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这种世外桃源，牺牲了多少人性中最本质的美啊。许乔惬意地扩扩胸，摇了摇腰，舒展舒展身体，光是这短暂的小憩似乎就不冤枉这一趟跋涉了。科学文明进步到某个阶段啊，就能够重塑这一切嘛，比如说西方的文艺复兴。所以说呢，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呈螺旋状上升的，咱们应该相信对于整个地球文明的进化来说也是如此嘛。那还要等啊？聂冠军看看左右空荡荡的公路，委婉地说，其实在西游记当中啊，以玉帝的尊贵级别，他根本不可能或者不应该去管风水当弼马温这种事儿的，这些事情是下面相应的臣子应该做的事儿。正是因为他亲自出面，这才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大闹天宫。但是许乔没有回答，此刻许乔显示了他固执的一面，同时这位学长总是弄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他对此已经免疫了，不会上他的当。聂冠军无趣地摇了摇头，自我解嘲，哎呀，说到猴子呀，我今年春节有个短信接收了好多遍，大意说单位就像是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左右全是耳目，所以要向上多爬两个枝桠呢，看到更多的笑脸和更少的

实际上，单位、商场、官场，任何一个有人的圈子都差不多。于曼打完电话走了过来，接着他刚才的话题说，你们这些男人啊，可能永远无法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总是想着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江湖之中，总是想着厮杀呀、武林盟主啊，一统江湖，这些我们女人永远不理解的东西，有意思吗？两个男人被于曼故作的小女儿态逗乐了，或者他们这个时候必须礼貌地配合微笑。聂冠军说，哎呀，男人嘛，总是需要战争的。对，许乔应和着，男人最重要的可能也就是战争。然后两个人对眼一看，一起笑了。于曼瞪大了眼睛，那么女人呢？女人不用战争，女人只需要享受战争的胜利果实嘛，对不对？要真是这样，那就好了。于曼轻轻地说着，脸上似乎有一丝幽怨和无奈。这个时候，许乔清楚而强烈地感觉到这个美丽女人身上的沧桑，气氛再次从波峰跌落到了波谷，三个人一时无言。此时，一位衣衫褴褛、背着背篓的老人解救了他们。聂冠军首先迎了上去。当他得知老人是要进城去卖他刚刚采的野山菌的时候，他把老人请上了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这样许乔有足够的时间来跟老人交流，也不会耽误他们自己的时间。一开始老人有些畏缩，有些拘谨，因为在老人看来，这三位显然是市里来的大干部啊。实际上这个老人是懵的，还真就懵对了。但是在许乔的循循善诱之下，再加上他们三个人的和善态度，老人渐渐放松了，知无不言，不过也提供不了多少有用的信息，这是自然的。在到达黎光县城之前，许乔了解到刚才他们停车的地方属于伏羲乡，公路的事情似乎是由各乡镇分段承包修筑，县财政拨款，但不知道为什么独独伏羲乡没有动静。伏羲乡的书记叫张武峰，为人清正廉洁，脾气倔强，老人很是赞扬了一番，举了一些唠叨的小事来证明。进入黎光县后，老人坚决不让他们把自己送到农贸市场，千恩万谢地下了车，似乎能够搭他们这段顺风车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了。这让三个人都感叹了几句山区农民的淳朴和贫穷。他们穿城而过，整个城市的建筑还是以灰暗的混砖结构为主，只有少数门面光鲜一点，也只是花花绿绿显眼而已，毫无品味和档次。行人的穿着大多数跟这个城市整体面貌相匹配，很保守。在这个时节，在其他的城市，不用说省城，就是在商州，那也是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了。可是虽然只是几十公里的距离，但似乎已经相隔了整整一个时代。许乔心中暗暗为他的这次私访的对象叫苦啊，如果换了他，换了任何人，都可能是个难局。偶尔有一些西装革履的人混杂其中，虽然从式样和质量上一看就是廉价货，但却似乎是他们的护身铠甲。这些人眼神坚定，昂首挺胸，气宇轩昂，步伐矫健，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不是公务员，就是效益不错的企事业工作人员，要么就是挣到一些小钱的生意人。他们的目光扫视了许乔他们的面包车时，无一不是故作出一种轻蔑的样子，像美国将军喜欢炫耀自己肩章上的星星，战斗机的飞行员以机翼上画着的击落敌机数为荣。某个时期，凤凰自行车、梅花手表、的确良衬衣和凉皮鞋是城市时髦青年标准的行头。现在的男人最值得炫耀的有两样东西，女人和车。漂亮的女人和高档的轿车会赢得人们的敬畏的眼光的。汽车使男人觉得舒服和自信，驱散了他的孤独感，这是一种用钢铁和玻璃制成的伟哥。同样，女人也能够让男人觉得赏心悦目，熨平他们心中的寂寞，获得宁静，这是一汪温柔的港湾，可以停弃任何疲惫的航船。许乔忍不住侧过身去看于曼，却见于曼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随着于曼的目光看上去，他不禁也笑了。

0: 街边一家美容院的玻璃门上写着明码标价的减肥广告，5斤120元，10斤240元，50斤1000元。聂冠军从后视镜中扫到了他们的笑容，他也看见了那个非常醒目的广告，又开始发表他的理论了。哎，这可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啊，任何人实际都是可以标价的，或者说任何人都可以待价而沽。于曼的脸沉了下来，这种情绪变化得非常突然，以至于他自己也没有来得及掩饰。聂冠军的这句话无意中击中了他。对于一位像他这样年龄的单身女人来说，虽然依旧美丽动人，实际上时间这个女人最大的敌人已经在跟她的战斗中取得了优势，只差那么几年，时间就足以彻底击垮她了。待价而沽这四个字已经成为对她某种充满讥讽意味的滑稽借口了。刚才他们在闲聊的时候谈到过文学，于曼说她只喜欢言情小说，这并非虚言，也不是敷衍的聊天。实际上在上大学的时候，于曼跟大部分女生一样被几位言情教母毒害过，甚至可以这么说，她现在的这种状况多少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琼瑶、亦舒、言沁、席绢，几乎那个时期的大学生没有不熟悉这些名字的。于曼也曾经坐在校园的草地上，一边看他们的书，一边心潮起伏，遐想无边。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影响，最终显示了他与其他同学的区别，他没有被琼瑶收编成为爱情之上的奴仆，反而受亦舒的影响成为了一位感情怀疑论者。亦舒的观念是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而不是讨好他人。在他的作品中，亦舒反复强调做一个女人要做得像一幅画，不要做得像一件衣裳，被男人试完了又试却没人买，试旧了试残了，五折抛售还有困难。在这种恐怖的理论之下，于曼用怀疑和挑剔的眼光来剖析所有接近他的男人，除了自己的美貌和财富之外，这些人是真正爱他的吗？结果他频频获得成功，赶跑了几位骗子，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为了不让自己最后变成被抛售的旧衣服，他一直认真地把自己珍藏着。但是女人到底不是衣服，也不是画，就算没有男人试穿，也挡不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贬值，更不会像名画那样增值。所以这么多年来，于曼没有过一场轰动的恋爱，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陪她下班后在家里看电视剧。为了填补这种空虚，他只好抓住身边能够抓住的一切来打发寂寞，毫无疑问那就是工作。有一段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他迅速成长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并且因为女人的优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他是唯一的继承人。前两年他父亲已经逐渐把大部分的生意交给他来打理了，他只有更加努力的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家族的生意中。两年下来，他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生意人，精明而冷酷。因为他美丽的外表，所以这种商人的本性加上了特殊的保护色，常常能够欺骗很多自以为是的男人，包括现在他眼前的这两位聪明过人的同学。聂冠军的这句话一瞬间，于曼觉得是在说自己，虽然同样他明知这是无意的巧合，但最终他的心情还是郁闷起来。突然之间他又想到刚才打的那个电话，有些不敢确定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正确，他患得患失起来。他刚才那两个电话首先是打给邱仲成的秘书滕松柏的，他假装随便聊了几句，问了杨青的电话，第二个电话就直接打给了杨青。正是因为这个电话，当他们三个人还在路上的时候，黎光县县委书记杨青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候着市委书记的到来。黎光县县委书记杨青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双目圆睁，摇头晃脑，一段嬉皮流水来得奔放激越。 字正腔圆，中气十足。因为办公室是老式陈厚的红土砖墙，隔音良好，所以用不着担心隔墙有耳。等把最后一句唱完，他的秘书尹小林才轻轻地鼓了两下掌：杨书记，这段定军山那是情绪饱满，韵味十足啊，纵使谈心赔复生，不过如此吧。只是不知道杨书记布下这拖刀之计用来对付谁啊。给杨青当了大半年的秘书，耳濡目染，加上自学成才，尹小林已经勉强算是一个京剧通了。杨青呵呵一笑，他当然不能说是用来对付市委书记的，换了个话题：哎呀，拖刀之计只是战术层面，实际上定军山中战略上是36计中第4计，以逸待劳。老黄忠便是用这以逸待劳之计大败卫兵啊。哎，都通知下去了吗？相关人员到位了？我都打了电话了，报道组那边他们自己有车，先去等我们。领导小组的成员也都保证尽快赶到现场，绝不会迟到。我们这边丁主任还在挨门叫人呢，可惜时间紧，无法通知商州电视台的记者赶来。杨书记啊，到底谁要来啊？摆这么大的阵势。尹小林因为强烈的好奇，显示了比平时更多的固执和不依不饶，继续追问。杨青清了清嗓子，毕竟不是专业的京剧演员，这么一通唱下来，嗓子还真有点难受。作为一个秘书，你应该做的是执行，然后是暗中揣测领导的意图，并且给予配合。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要问为什么，问为什么是最愚蠢的行为啊。因为心情不错，县委书记杨青开始罕见的直接教导起秘书来。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诊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河洛桑野记，让我们走进黄土深处，聆听5000年前的回响。这里是黄河与洛水滋养的沃土，先民们在这里种下第一粒粟，织出第一缕丝，用陶土与火焰垒起文明的根基。桑叶绿了又黄，麦浪涌过千年，从星罗棋布的聚落到恢宏壮丽的都邑，古老的河洛大地正吟唱着一部荡气回肠的文明史诗。在几千多年前，以河洛地区为腹心的中原大地有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之中，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依然是这里的人们最常用的字眼之一。然而究竟何以为中？河洛大地又隐藏着哪些关于中的答案呢？一起来听。
11: 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条奔流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公里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洛，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沿着历史的年轮向内伸缩，关于中的谜底也许就埋藏在层层黄土之下。在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时也称苏阳寨。当地相传苏阳二字的来历是为了纪念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村子西面的豹沟，东边的狼沟，似乎也印证着这一传说。而当时间来到2021年，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 考古人又让一处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
12: 苏阳遗址从仰韶早期晚段应该已经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的晚期，延续时间非常长。
11: 距今约6000年到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2-3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文化层堆积最后达5米以上。
12: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呢，就可以联想到当时古人类生活的一个这样的场景。
11: 苏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而苏阳遗址还只是河洛地区众多史前遗址的一个。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间，近400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洛河流域。这样的早期人类活动分布已经可以用密集来形容。史前先民们为什么会青睐河洛地区，特别是洛河流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呢？人类早期文明大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大河时而娴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以巨大的能量暗涌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

0: 蛇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透过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考古人窥见了洛河流域古环境优势的端倪。洛河的支流伊河在洛阳龙门石窟前缓缓流过，颔首低眉的卢舍那大佛安坐在龙门山上已千年有余，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大佛嘴角那抹隐隐的微笑都令人感到既庄严又神秘。薄层泥质灰岩是龙门山的主要地质构造，龙门石窟造像正是在这种岩石上雕造而成，层层堆积叠压的岩石反映出了洪水导致泥沙沉积的规律。
1: 它携带的泥沙多的话它沉积的就厚，携带的泥沙少的话它沉积的就薄。
0: 李建厚，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专家，2004年起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巡检一次龙门石窟，他对石窟的薄层泥质灰岩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1: 过去的降水量间隔非常均匀，每一次降水的带的泥沙这个沉积量也是比较均衡，一公分左右这个厚度，
0: 沉积厚度较为均匀，显示出这一地区的古环境是十分稳定的。
1: 从现在地质考证考察的情况来看呢，龙门代表了洛阳这个地区呢，它的古环境、古气候、古地质构造，它是比较均衡的变化和运动，它没有大的起伏和波动，非常适宜这个人们在洛阳这个地区居住生活。
2: 对于食物和水源的需要，对于适宜稳定的气候环境的渴求，今人和古人并无不同。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河洛这片广大的地区最大限度地满足古人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了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而伴随着仰韶文化的崛起与扩散，这片大地上也开始逐渐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初露真容。
0: 与散发着悠悠光泽的青铜器、晶莹夺目的玉器相比，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这些温厚可亲的史前工艺杰作，仿佛在向我们诉说，你我之间烙刻着相同的文化印记。这件月牙纹彩陶罐，齿口、宽沿、圆唇、竖颈、折腹、平底，红褐色表面被打磨得很光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腹部装饰着的一圈月牙状纹饰，14个月牙四地排列，显示出一种微妙和谐的韵律感。它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性器物。
3: 河洛呢，一般是黄河和洛河的交汇这样一个区域，大约在5500年啊到5000年这个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寻找一个中心或者这个发散地，那是在河洛地区，所以才形成了这个文化上的中的概念。这就是主要就是在仰韶的彩陶向周围的扩展。
0: 仰韶是中华文明史上不能忽视的名字，以此命名的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0: 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
1: 这个苗里沟遗址出的比较典型的，我们叫发掘文。苗里沟它最大的发现或者说这个亮点就是彩陶。
0: 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全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五瓣花的花卉纹，它相邻的这个花，它都是共用了一个花瓣的。我的有你，你中有我，一个是这个图案非常的稳，另外一个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就是构图比较和谐的。
3: 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的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
4: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效仿古人的智慧吧，我们也在想古人他当时画这个纹饰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
3: 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全部规划好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等尽收眼底。
5: 我看到彩陶那些精彩的笔触的时候，我有这种心灵沟通的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圆点里面，你甚至可以看见它的笔锋是怎么运的，还有它的那个弧线三角非常流畅，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呲出一点点的那个笔锋，就这些细节都让你能体会到绘制者的他的思想，甚至他的那种喜怒哀乐的那样的一个情感，他的这种浸润人心的这一种很独特的方式来促进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一种文化认同。
3: 二方连续构图的艺术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而这样的审美认知也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6: 通过彩陶上这些特殊的这些纹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远古的一些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我们看到一种不断重复哈，无限延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中国人这种生生不息的思维方式。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作为整体感的一种平衡和和谐。然而这审美规律并不是表面上的一种形式上的组合，它背后是一种文化的和谐。
3: 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识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东到海带，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山，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
2: 就它能够在不同的地域里出现，它首先就证明是它对你文化的一种认可，我认同你了，我才能在我本地的文化中有你这个文化的元素，有你的符号。
7: 彩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自身的文化。而说起河洛地区的文化，有两幅神秘的图案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这两幅图案有哪些故事？为何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滥觞？大禹划定古九州，古人在河洛地区策影立中等的背后，与河图洛书有哪些关联呢？
3: 周代典籍《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知。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直观来理解，河图和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河图是数字一到十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是数字一到九之间的组合变换，但它们背后却蕴藏演化出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8: 河图图，洛书图，圣人在此。这个圣人一般理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伏羲，一个是大禹。
3: 相传河出土是指上古伏羲氏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被赋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指的是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被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济、兖、青、徐、阳、泾、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九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
8: 河图洛书，周公治理作用，周易哲学，老子道德经，孔子周文理，白马驮经啊，还有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在河洛地区。因此我们说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真正的根，以河图洛书、周易哲学为代表的啊，这些思想理念应该就是中华民族的魂。
3: 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依旧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今天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确知凿凿，夏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最好的佐证。在西周青铜器何尊赋里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天下国土的中央。
8: 中国古代有个思想叫在中立国，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啊作为国都，按照周公话讲啊，洛邑为天下之中。对河图铭文讲，周成王即位第五年，他做这个铜器铭文，追溯了啊，是吴王啊灭商以后，要把周政迁到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啊，从这里来治理民众。这次中国自此以民啊，最早中国这个词是洛阳，是郴州，在西周初年形成。

0: 领命泽中建都的周公姬旦，首要任务是找到哪里才是天地之中。他选择了龟表测影的方法。据说他在全国设置了5处龟表观测点，并以今天的登封阳城为钟表。阳城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嵩山脚下，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市，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在登封观心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测影而建立的周公测影台。龟表测影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板，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测影立钟，在典籍《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着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5寸，谓之地中。意思指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8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1尺5寸的地方，便是地中。
1: 他指定了天下之中要用8尺高的龟表，在冬至夏至这两天才会日影。夏至这一天日影长1尺5寸，冬至这一天日影长1丈35寸。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意义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请美食达人江引龙和您聊一聊中国人吃榴莲的那些故事。说到榴莲，这个又臭又香的热带水果，在中国可是经历了一场真香大反转。早些年，很多人闻到它的味道都躲着走，现在却成了水果店的顶流。从最开始只有南方人敢尝试，到现在全国各地的榴莲控们疯狂抢购，中国人吃榴莲的故事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不管是直接开吃，还是做成甜品月饼，这颗带刺的球已经成功征服了无数中国人的胃。这背后不光是吃货们的口味越来越开放，更展现着中国和世界越来越紧密的美食交流。
6: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我们来吃一种有诗意的水果，这种水果原产于东南亚。传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因为出海的时间太长，船员们大多思乡情切，途经南洋一座海岛的时候，郑和上岸发现了一座浑身长刺的水果，于是带回船上同大家一道品尝。船员们被这美味吸引，一时间居然淡化了思乡之情，遂将此果取名为榴莲。当然，这里的榴莲是流连忘返的榴莲。天长日久，榴莲呢就转化成了现代汉语中的连绵词榴莲。这个传说的确符合中国古人为水果命名的套路。最初水果的名称往往只是由一般汉字组成的普通名词，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便渐渐为这些名词加上特定的部首，成为专有名词。比如荔枝，最早的名称为荔枝，离是离开的离，枝是支持的枝。和榴莲一样，荔枝显然正是荔枝二字草木化之后的结果。汉字中与植物相关的部首有四种，分别是木字旁、草字头、竹字头和禾字旁。竹字头与禾字旁主要用于竹类和谷类，而木字旁和草字头则主要指代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木本与草本是古代中国对植物的传统分类，大致以植物是否具有发达的木质部为区分标志。榴莲树的树干可高达25米至40米，是典型的木本植物，因此汉语中的榴莲写法最初其实是榴莲，这第二个莲字呢是木字旁加一个连贯的莲。当然这里要重点说明，并不是说木本植物就一定高大，草本植物就一定矮小，比如高大的芭蕉树也是属于草本植物，只是在生活中人们阴差阳错的将这种高大乔木上的果实 写成了既有草字头也有木字旁的榴莲，闹了一个乌龙。
7: 哎，
6: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人对植物草木形态的不讲究啊，也不是个例。比如荔枝，不也同样是草木混同吗？而葡萄明明是木质藤本，不也一样用了草木的名称吗？当然，与榴莲更同病相怜的要是芒果。这种木本水果的规范写法呀，应该是芒果。这第一个芒字呢，是木字旁加个流亡的网。但芒果这两个字，也就是草字头的芒，显然更具人气。
8: 嗯，

0: 咱们把话题回归到郑和和榴莲的第一次相遇。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事。明史中记载，成祖也就是朱棣，他怀疑惠帝也就是降文帝流亡海外，想寻找他的踪迹，于是派人下西洋。听众朋友们知道，朱棣呢是通过靖难之变夺了他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但建文皇帝最后居然失踪了，因此朱棣想找建文帝的下落也顺理成章。当然了，无论朱棣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明朝内部的阴谋很难引起海外各国的兴趣。对于15世纪的东南亚各国来说，明代船队背后所代表的朝贡贸易才是最具冲击力的。哇哦！古代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朝贡贸易，以宣扬中国的国威为主，往往不计成本，古人管这叫厚往薄来。因此啊，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海外各国商人都能大获收益。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文化最昌盛、科技最发达、经济最富饶的国家。郑和船队中的宝船能给人一种海上群山一般的震慑力，因此不难想象当时东南亚各国人目睹这一庞大的船队时有怎样的惊异和拜服。经济层面的吸引和文明层面的刺激，使郑和在南洋群岛上撒下了无数的典故和传说。在东南亚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郑和和榴莲的传说，说郑和在一个小岛上的果树旁解手，于是那棵果树仿佛吸收了灵气一般，结出了榴莲。于是这种榴莲啊，果肉天然带着一股怪味，那是三宝太监的污物所导致的。这个传说背后是古代东南亚盛行了很久的郑和崇拜。对于朱棣来说，郑和或许只是一个太监，一名爱将，而对于当时的东南亚来说，郑和是当之无愧的天使。他背后的船队象征着一个无以伦比的文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在很长时间里都被神化了，郑和的小名三宝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图腾，被深深烙在了东南亚。至今马六甲有三宝城、三宝井，曼谷有三宝庙、三宝寺塔，爪哇岛上甚至还有一个三宝市。东南亚将榴莲和郑和扯上关系一点都不稀奇。榴莲究竟是来源于何地，又从何时传入中国的呢？这个问题又将历史带回到了郑和的船队上。当时郑和身边有两位精通阿拉伯语等外邦翻译的通事，分别是马欢和费信。费信四次随郑和下西洋，撰写了《星茶圣卵》一书。马欢是回族人，也曾随郑和三次下西洋，亲身访问了占城、爪哇、旧港等十余国，还到麦加朝圣。回国之后将行经众国的政治、风土、人文、物产记录下来，汇变成了《瀛涯圣卵》。这两本书都提到了榴莲，后者还提到榴莲最初的名字叫独耳乌，这当然是一个音译词。所谓独耳乌，清末学者冯承君怀疑其为独耳烟植物，源于马来语的 Dorian 的音译。由此看来啊，榴莲很可能源于马来西亚，在明朝通过航海活动传入中国。目前无论从产量、种类和出口量来讲，泰国都无愧于榴莲国之称。然而追根溯源，榴莲的本家还要回归到马来西亚，直到大成王朝时期，这种神奇的水果方传入泰国。大成王朝几乎与明朝同时建立，国祚却比明朝长了141年，这样漫长的岁月也使榴莲向外传播的时间变得模糊不清。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泰国人民对榴莲的喜爱，这种喜爱深深体现在榴莲流传的两句谚语中，一句叫点沙龙买榴莲，榴莲红衣香空，另外一个叫当了老婆吃榴莲。
1: 榴莲从臭不可闻到真香警告的逆袭之路，见证了中国人对异域水果从抗拒到追捧的奇妙转变。这场舌尖上的冒险还没有结束，我们把目光从热带转向北方的山野。如果说榴莲代表的是中国人勇于尝试的开放精神，那么朴实无华的栗子则承载着华夏大地最本真的风土记忆。当糖炒栗子的香气飘过千年汴京的街巷，这颗铁杆庄稼正在讲述一个更加古老而温暖的中国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美食达人江引龙讲一讲属于中国人的美味甜品，讲讲中国人吃栗子的有趣故事。
2: 点是什么？ 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气血不足、面色苍白的人可以适当的艾灸这几个穴位。
10: 有很多女性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自己的面色不红润，面色呢有点苍白，尤其是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比较苍白。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身体的寒气所导致的。寒气其实是许多病的一个根，只要我们有的时候去除寒气，就能够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重要的穴位，艾灸它们呢就可以去除寒气，事半而功倍。首先就是大椎穴。大椎穴是人体最大的一个穴位，属于督脉，在第7颈椎和第1胸椎之间。这个穴位呢，它有解表、疏风、散寒、温阳、

凝神等作用。艾灸大椎穴呢，能够防治感冒、气管炎、肺炎等上呼吸道的感染，并且呢，还对于肺气肿、哮喘有防治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的位置，它其实是在我们外膝眼下大概四横指的地方，也就是三寸。足三里呢，可以说是人体穴位中运用最多的一个穴位，是脾胃作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穴位代表。它的治疗疾病呢很多，如果非要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并且还具有双向的调节作用。比如说你有胃病、胃溃疡、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泻，尤其是比如说腹泻，你腹泻可以按摩这个穴位，那么便秘腹胀同样可以按摩艾灸这个穴位，这就是足三里一个双向调节作用。并且呢，足三里还可以常常用来防治老花眼、中风以及治疗高血脂等症状。第三个穴位是关元穴。关元穴在人体的下腹部肚脐呢下三寸的地方，也就是四指并拢放于肚脐下方，那么小指的一个边缘处就是关元穴。关元穴具有温肾阳、补虚壮阳的作用，常常是用来治疗脱肛、中风、易疲劳、怕冷以及男性的遗精、阳痿、早泄、性功能低下等情况。还有的话就是中脘穴和神阙穴。神阙穴是我们的肚脐眼，对于消化不良、腹胀有很好的作用，并且呢可以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中脘穴呢在我们人体的上腹部，胸骨的最下端和肚脐的连线二分之一的处。中脘穴呢它是补会穴，同时又是胃的募穴，对于脾胃的功能具有调节的作用，对于胃痛、腹胀、呕吐、反胃都有不错的效果，尤其是对于胃炎、胃溃疡这些肠胃疾病有着不错的疗效。最后呢，我们再分享就是两个穴位，一个是命门穴，一个是太溪穴。命门呢在人体的腰部，是肚脐的正后方，属于两肾之间，具有生命之门之称，可以说是人体的动力之源，可以治疗四肢怕冷、男性的阳痿、遗精、女性的月经不调、宫寒等症状。最后一个要分享的穴位是太溪穴。太溪穴呢是肾经的原穴，肾经元气经过和停留的腧穴，也就是太溪穴，具有分化阴阳的作用。无论你是肾阴虚、肾阳虚还是阴阳两虚，都可以通过太溪穴来进行补养。这个穴位呢常常用来治疗耳聋、耳鸣、失眠、健忘以及下肢水肿等症状。尤其是艾灸这个穴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就是说刚开始比如说你艾灸五分钟感觉差不多了那就停止，艾灸两天呢时间再依次往上增加，以自己的身体适宜程度为准，不要一次性艾灸个三十分钟，这样啊这个地方容易起水泡，也会出现红疹等不舒服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紫菜营养价值很高，可以给人体提供大量的氨基酸、矿物质，具体来了解一下。
2: 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补钙神器，既不是花生酱，也不是牛奶，但是呢，它比钙片好很多倍，比牛奶更便宜。这个补钙的食物啊，到处都有卖，全家老小都能喝，它就是紫菜。别看紫菜干瘪瘪的，但是呢，它却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各种重要的营养元素，它一个都不少，有着长寿菜的美称。那我们一起来分享它的好处。第一，补钙。钙，紫菜本身含钙很高，每100克紫菜中含钙量大约是400毫克，是很好的补钙佳品。镁，紫菜含镁量最高，每100克紫菜中呢含镁460毫克，居各种食物之冠，被誉为是镁元素的宝库。镁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与钙元素共同维护着骨质密度、神经和肌肉的收缩活动。铁，紫菜是日常食品中含铁最高的，每100克紫菜含铁46毫克，每周喝2到3次紫菜汤，就能够保证人体所需要铁的含量，可以预防缺铁性的贫血。钾，海藻中钾含量居各种蔬菜之首，特别是紫菜，每100克含钾量呢，就达到了100。

64毫克。在人体中呢，钾元素通常和钠一起作用，维持血压正常和肌肉的正常活动。紫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B12、B1、A、C、E 等等。紫菜所含的蛋白质与大豆差不多，是大米的6倍，维生素 A 约为牛奶的67倍，和黄素比香菇多9倍，维生素 C 为卷心菜的70倍，还含有胆碱、胡萝卜、硫胺等各种营养成分。第二，防癌。紫菜的有效成分对于癌症的控制率达到了 53.2%， 有助于脑肿瘤、乳腺癌、甲状腺癌、恶性淋巴瘤等肿瘤的预防。第三，软化血管。现代医学认为，多食紫菜具有减少胆固醇以及软化血管的作用，可以促进大脑发育，有抗恶性贫血的功效，对于治疗夜盲、食欲不振、发育障碍等都有良效。那么不同的搭配呢，就会产生不同的功效。小小的一片紫菜隐藏着大大的能量，其实不止如此，它与不同食物搭配煮汤会发挥出更多的功效。比如香油紫菜汤可以治疗便秘，我们将紫菜倒入开水中煮开，适当的调味以后呢，滴入香油就可以食用了。紫菜中 20% 的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排便，将有害的物质排出体外，来保持肠道的健康。第二，紫菜海带汤，去脂减肥。由紫菜、海带辅以冬瓜皮和西瓜皮做成，适合体胖的女性经常饮用，可以达到瘦身塑形的效果。因为紫菜和海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且热量很低，再加上呢具有利水效果的冬瓜皮、西瓜皮，减肥效果呢就更加的明显。紫菜虾皮汤，补碘又补钙。紫菜的碘含量非常丰富，几乎是粮食和蔬菜的100倍。此外呢，这个紫菜当中的铁和维生素 B12 的含量也很丰富，它们都是造血所必需的营养素。虾皮含钙丰富，两者搭配相得益彰，对于辅助治疗缺铁性的贫血、骨质疏松症都有一定的效果。再就是紫菜瘦肉汤，可以延年益寿。每10克干紫菜含蛋白质25到30克，与大豆相当，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碳水化合物、钙、磷等营养成分。紫菜中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容易被消化吸收，非常适合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食用，配以瘦肉做汤，营养更均衡且不油腻，对于老年人有延年益寿的作用。紫菜蛋汤可以补肾降压。鸡蛋的营养成分全面而均衡，蛋白质含量极高，而且呢容易消化吸收。紫菜和鸡蛋搭配着呢，能够促进维生素 B12 和钙质的吸收，具有补肾养血、降低血压的功效。再就是豆腐兔肉紫菜汤，可以益气降脂。豆腐性味甘凉，能益中气和脾胃，而兔肉呢也有补中益气的作用。中医认为紫菜有化痰、除湿、利尿等作用，将这3种食材一起煲汤，味道鲜美，易于吸收，非常适合老年人以及高脂血症患者食用。生拌紫菜，利尿、清热、化痰、稳压。我们准备干紫菜500克，
然后用水加入酱油盐。

盐、白糖，再米醋，根据口味来调，沥干水分以后呢，装入碗中直接吃。这个做法很简单，并且呢，清热利尿，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是有一定的疗效的。紫菜萝卜汤可以除痰润肺，白萝卜具有除痰润肺的作用，也可以消食通肠胃。白萝卜与紫菜同时可以清热化痰，行气软坚，可以治疗甲状腺肿大、淋巴结结核。那么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紫菜呢每次食用15克就行。体质虚寒或者容易导致腹痛腹泻的人呢要少吃，食用前最好呢用清水泡发，并且呢换一两次水，以清除污染物。每天饭前一小碗紫菜汤，小孩子个子直窜，老人腰也不酸腿也不疼了，一口气上五楼都不费劲儿了，还能补肾抗癌。那么大家可以随时让自己的餐桌上有紫菜这道美味佳肴。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受妇科病症困扰的女性，日常不妨试试艾灸疗法。经常艾灸这几个穴位，有助于舒缓身体不适。
9: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艾灸治疗妇科疾病，十个人九个人好。其实女性病要比男性的病要复杂得多，比如药王孙思邈他曾经说过，说很多医生宁可治十个男性不愿治一个女人，但是呢用艾灸来治疗妇科病感觉就不是太复杂了，只要坚持艾灸呢，基本上十个妇科病九个都可以治好。比如说不孕不育、宫寒、痛经、盆腔炎、阴道炎、宫颈糜烂、乳腺增生、产后风湿等等。基本上就是你在治疗某一种病症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的可能把另一种病也治疗好了，这种情况很多。为什么说艾灸对女性特别适合呢？因为妇科病大多是由于寒湿、气滞、血瘀、经络堵塞导致的，而要治疗这种病呢，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体内的环境或者说是气象。艾灸呢能够补元气、散寒、祛湿、通络、活经、消炎。用艾灸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可以把身体的气象呢由冰雪消融改成阳光明媚，把身体的环境改变好了，病自然就没有了。在这儿呢，女性如果有了妇科疾病，这四个穴位大家只要记住，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太大问题。这四个穴位是关元穴、血海穴、足三里穴以及三阴交穴。这四个穴位呢，对于女性的月经、白带和生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保养和调养过程中呢，如果能够经常用艾条、艾灸，可以迅速的补充女性体内的气和血，从而使身体呢达到气血通达、身体舒畅以及各功能运转正常的一个状态。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关于治疗女性妇科疾病的四个重要穴位，大家再重复一遍，分别是关元穴、血海穴、足三里穴以及三阴交穴。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萸肉要用价值丰富，它有哪些独到的功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的这个经验，他是如何使用山萸肉的。那么前边我们讲了，山萸肉具有收敛固元气的作用，它具有呢通经络，对于那种生气过后导致的这种气血受伤，然后呢经络不通，山萸肉具有疏通的作用。那么对于这种生气过后引起的什么腰腿疼痛啊、心腹疼痛等等等等，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今天再讲一个新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山萸肉啊也擅长止血。怎么回事呢？张锡纯认为啊，山萸肉之性又善治内部血管或者肺络破裂以致咳血、吐血、久不愈者。就是说他认为你那里边血管破了，那么时间长了总是治不好，那么山萸肉具有收敛之性，它能够给它治好。那么山萸肉的这个功能张锡纯是怎么发现的呢？是这样，他也是偶然发现的。有一次啊，沧州陆家庄有位姓马氏的少妇，有位姓马的少妇咳血三年，这血从哪儿来他也不清楚，是肺的血呀还是胃的血不清楚，我们分析应该是肺的血，因为咳血嘛，咳血三年百药不效，怎么治都治不好，然后短暂的时候有好的时候，但马上又复发，所以这三年里边啊备受折磨。那么后来就请了张锡纯来看，张锡纯看时候呢他问他症状，结果发现这位少妇夜间多汗，晚上汗多，晚上汗多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盗汗。盗汗一般属于阴虚，有阴虚，但也未必气虚，有的人也盗汗的，那么阴虚的人居多。那么张锡纯呢就想，我先给你把盗汗给你止一止，他是这么想的，先把这个症状去掉，因为正气不足啊，对吧，给他收敛住。所以他用了什么呢？就用了山萸肉、生龙骨、生牡蛎各一两。大家看啊，这是他常用的这个药物的组合，就是山萸肉收敛的，龙骨牡蛎也都是收敛的，那么各一两呢，这量是比较大的，然后让他呢熬水去喝这个汤。他呢张锡纯本来就想先把汗给止住，因为他是不断出汗，说明什么？气血不足，尤其可能有点阴分有热，对吧，有点阴虚，所以我先给你收敛一下，山萸肉还有点滋阴的作用啊，对吧，滋阴养血啊，所以我这样给你收敛一下，给你稍微滋补一下。那么结果呢，一剂汗止了，这一副药汗就止住了，然后又喝一剂，第二天又喝一剂，咳血从此也好了。哎呀，张锡纯一看，哎，他善于琢磨。张锡纯这个人他在早期的这个临床生涯里边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怎么积累的呢？就是这么一点点用药积累的，这就是老中医宝贵的地方。人家他为什么最后经验特别丰富，每用一次药他都去想一想为什么如此。就通过这件事儿，人家张锡纯就想了，这山萸肉用了以后为什么血反而止住了呢？所以呢他对山萸肉的收敛之性又有了新的认识，碰到这样症状，哎，他就治了。那么他分析啊，他说什么，他说从前呢咳血日久不愈，为什么呢？他一定是肺中那个络脉，就是什么是络脉啊，比这个经啊，我们说经络，经络经是什么，大的大的渠道，大的通道，络呢这是细小的这个通道，所以两者不同的，在这个络脉是非常细小的这种通道。那么这种如果肺中之络或者胃中的血管有破裂处呢，哎，这山萸肉和龙骨牡蛎同用，能够收敛它，把这个络脉的破裂处这个止住，把血止住。所以这是张锡纯的心得。那么后来呢他就用这方法来治病，比如说他们本村有一个兄弟，一个表弟啊，他表弟叫张全， 这张璇呢30多岁，他呢是每这个一个月里边啊，总有那么几次干嘛呢，吐血漱口。他呢最后慢慢发展成什么状态呢，每天必吐，一开始呢隔10天半个月吐一次，后来是每天必吐，屡治无效，怎么治都治不好。然后呢就把张锡纯请来，因为这知道现在张锡纯也能看病了对吧，请来以后呢一摸脉平和，微有点叩响。什么是叩响呢，这脉呀中空一按下边空的，微微有点的感觉，这是失血的感觉。那么怎么办呢，张锡纯想这时候呢我还给他先收敛一下，就用了这个方三剂全愈，只用了三副就好了，就这三味药三副好了。后来呢又用这方里边加了点三七粉、三七细末、三钱煎汤送服。那么结果呢用这种方法来治这种吐血咳血时间长总也治不好的病例，结果呢皆随手而愈。那么这个呢各位，这是一个张锡纯的经验，实际上这种经验呢现在用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呢张锡纯的经验呢实际是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都是实践中得来的，而且并无虚言，因为他每个病例都把患者的

0: 住址姓名写出来，那么这绝对是实实在在的经验，那么我们到里边去研究，或许可以研究出来新的治病的思路。你想啊，对吧，现在谁科学还用这个山芋肉，各位，那您是高人，您是了解张一纯的这个学术思想的。那么碰到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如果用了，可能会找到新的思路。其实中医像这种思路呢，这种方子历朝历代非常多，中医的方子统计下来大约可能有几十万个，五十万首以上。那么这五十万个方子里边呢，有很多很多是前人实践的结果，也就是经过大量实践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能去研究啊，那将收益非常大的，对吧？我们的屠呦呦就是在走后方里边找到了这个青蒿素，青蒿的东西如何去用，结果呢就拿了个诺贝尔奖，为人类健康呢做出贡献了。其实我们真的把中医的方剂仔细研究研究啊，把有经验的校方研究研究，未来很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治病的思路。这个呢是中国这个本草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聊的就是张一纯对山芋肉他有各种心得，其中一个心得就是山芋肉可以止血。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呀，诶，学了这个那这个看到什么那个吐血了胃出血了我都会治了，这也未必。我们教给大家的是一种思路，那么真的有这情况呢，如果身边有山芋肉可以使用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更重要什么呢，我们是学习张一纯他这种思维的这种探索的这种精神。人家就想山芋肉能收敛，然后人家实践了一下，结果发现呢把血止住了，然后他就突破了山芋肉的这个通常的应用范畴，给你用到止血上了。说明什么？说明张一纯的这个思维啊具有举一反三的这种特征。那么我们如果学到这种特征呢，我们学到这种思维方式呢，我们在生活中呢也去这么想问题，那您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呢也可能都会有突破的，这是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山芋肉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山芋肉擅长止血。那么张一纯呢认为山芋肉还有其他特征，比如散息内风，有的人周身出汗不止，甚至抽搐的时候他会用山芋肉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就不多讲了。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朱逢博。这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轻快，仿佛带我们置身激烈又充满温情的羽毛球赛场。朱逢博用独特的嗓音为歌曲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他唱出了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也唱出了人们对和平友好体育氛围的向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屠洪刚《霸王别姬》。

千年之前，西楚霸王项羽与虞姬的诀别，成就了一段悲壮的爱情绝唱。1996年，陈涛作词，冯小泉作曲的《霸王别姬》横空出世，将这段历史传奇化作震撼人心的旋律。屠洪刚用他极具穿透力与豪迈感的嗓音，将项羽的英雄末路、虞姬的情深意重演绎的荡气回肠，一曲唱罢，仿佛让人置身于垓下之战的惨烈与凄美之中，也让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屠洪刚《霸王别姬》，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张强。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0年代的歌舞影片《阿诗玛》改编自云南石林流传千年的民间长诗，讲述姑娘阿诗玛与青年阿黑反抗土司热布巴拉的强权逼婚，勇敢奔赴自由家园的故事。而这首歌正是二人骑马逃离压迫，踏上归途时的经典配乐。歌词巧用山野意象做比喻，蜜蜂配鲜花，满是云南乡土气息，充满了挣脱苦难后的轻松欢喜。胡松华、杜丽华、马铃儿想来运鸟儿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一支难忘的歌，《观牧村》。

一支难忘的歌《关牧村》。在电视剧《蹉跎岁月》之中，知青们的奋斗与彷徨、欢笑和泪水都融入了这首主题曲。关牧村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完美诠释了这段跌宕岁月，引发不同年代观众的强烈共鸣，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成龙、李宗盛与周华健的美妙歌声《真心英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秀兰阿里山之歌。1984年，奚秀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曲。它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采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谱写而成，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对阿里山和台湾地区的美好印象之一。在中国内地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古乐，张慧卿，渡情。

古乐张慧清、杜晴，左宏元的音乐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5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一些儿歌，其中最著名的、流传最广的，应该就属《蜗牛》和《黄鹂鸟》。做儿歌让左宏元真正与音乐结下了缘分，也为他后面转做流行音乐打下了基础。后来，左宏元开始和琼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几乎包办了琼瑶电影的配乐。80-90年代，左宏元合作过的歌手更是不计其数，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双江，再见吧，妈妈。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山沟沟，张伟进。1988年，来自广东歌坛的音乐人陈小琪、毕小士创作完成了这首《山沟沟》，以独特的西北风风格迅速抓住了听众的心，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与乡土气息，搭配上朴实真挚的歌词，让我们仿佛真的走进了那个山沟沟，见证了其中的兴衰变迁，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乌兰托亚，套马杆儿。

乌兰托娅套马杆。一听到这首歌，仿佛瞬间站在了辽阔的草原上。乌兰托娅把草原的鲜活与奔放全唱进了旋律里。你听，每句歌词都是一幅画，白云飘在头顶，雄鹰掠过天际，还有攥着套马杆的汉子，骑着骏马像疾风一样掠过原野。没有复杂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想象，让我们跟着歌声流浪在一望无际的草原。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 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9: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举报，多家电池租赁换电柜企业开始偷换手法，钻监管漏洞，甚至私改电动自行车电路，手段翻新，套壳使用违规的超标电池。这些换电品牌在欺骗监管部门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埋下了新隐患。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里鬼。
10: 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

0: 位外卖骑手。
1: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2: 60度。
1: 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2: 72伏55安。
0: 他们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
2: 基本上都是60度，现在是去年年底才有的，60度和72度。
0: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3: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4: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3: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0: 记者调查发现，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
5: 最近，这些打着专供特供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制售的特供酒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这些特供酒在哪里生产？产品质量又如何？记者这几天就独家跟踪了一个特供酒案件的查办过程。
6: 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贵州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酒类监管科科长何刚
7: 采购的有总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酒的质量有问题。
6: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市场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6: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8: 非法特工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新的挑战。
6: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9: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6: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9: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5: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工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5: 视线转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
6: 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7: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8: 嗯，
7: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6: 他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9: 可以的，
8: 嗯，好，
6: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学习，是吧？
7: 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领，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6: 越复杂啊，
7: 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6: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7: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6: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0: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11: 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对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深圳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证券分析师表示，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多只个股的吐故纳新，更标志着 A 股核心指数在反映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新制

0: 生产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调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应该注意什么？请听记者夏青的报道。
1: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甚至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锦科技、招商基与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圳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 80%， 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10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100与创业板50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100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50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5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3个显著特征。
2: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这一次调整创业板指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重比例是升至了92%，创业板50的这个比例的话是达到了96%，新一代信息技术权重的话是占比过半，生成指是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也提升到了81%。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同时，深证100的样本指数累计分红高达1680亿，占深证的分红的总额达到了55%。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将国证 ESG 的评级 B 级以下的股票排除在外。调仓后有64家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国证 ESG 评级达到了 A 级以上。
1: 对于这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换新，业内普遍认为是要进一步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同时发挥资本市场指挥棒作用，加速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傅少奇说，
2: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重视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科技股以及新质生产力包括一些战略性信息产业个股调入了。在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一些硬科技的估值、业绩以及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1: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调整显示出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参考。
3: 那这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的方向就是加入了很多科技创新板块的股票。过去一年是科技牛行情，以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板块大幅上涨，传统板块表现低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指数的调整会反映板块之间市值的变化，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投资参考。
1: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从短期看，跟踪相关指数的庞大被动资金需在指数调整生效日前集中调仓，这将为调入个股带来阶段性买盘支撑。傅少奇说，
2: 这一次啊，调入会引发在交易上的流动性溢价，但是它并非是价值重估。很多的板块个股或者是调入的标的股价前期涨幅也都是相对是比较大。这一次是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资金买盘的这种动力。据一些统计，新调入的一些个股，它的被动净买入规模可能会超过30亿，部分个股正向冲击系数达到了3倍。
1: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这种指数效应往往在公告后就已经被市场快速消化，调整落地后反而可能出现预期兑现的行情，盲目追高就容易陷入被动，而指数样本股调仓带来的长期视角更有价值。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4: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1: 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10代，最低仅有 1.2%。 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12: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2: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14: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2: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13: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

0: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2: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0: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股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5: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4: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 1573.25 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6: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3: 再来说一说即时零售行业，高温持续，即时零售成为各地百姓消暑度夏的重要助力。依托遍布城乡的前置仓和同城配送体系，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快速送货上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省心的清凉服务。
7: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8: 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
7: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9: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铃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7: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

0: 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1: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2: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3: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0: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3: 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当前单身男女想要脱单，通过婚介机构购买婚恋服务是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市场需求增加，服务模式多元，某些婚恋服务中心出现了营销不规范、质量不达标、退费难等等乱象。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最终在销售员口头做出只要支付8000元就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的承诺之后，于先生感觉自己插翅难飞，终于被拿下了。
9: 他领我进到了一个小房间，两个椅子，一张一个桌子那种的小房间，聊了一通，我说我需要考虑考虑，他说那你今天是过来干什么呢？他就翻脸了吧，就有点不高兴了啊。你要走的话可以，然后我让我们那个总监呀，最后再跟你聊一下，不行的话就走吧。后面就进来当初那个销售人员了，我说我需要背调一下你们公司，我想搜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就是负面的这种新闻，他说你当我面搜。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然后我也当他面搜他们公司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去那个企查查上面查他们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们公司也就24年七月份刚刚成立，离我去他们公司可能刚刚成立也就仅仅过去那么2个月时间，搜不到的话可能当时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我也向他提出了，就是说8000块钱，服务多久？他也给我解答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因为我当时给他的理由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看看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合同销售人员准备让于先生简单过目，就赶紧签字。可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三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三人。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对方解释因为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永久等等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来保障后续的服务。
1: 2025年2月12号我去他们公司，然后签的合同啊，交的尾款。签合同的时候我又问他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对吧，他说是的，然后合同拿出来了，他写了人数，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是说长期推荐这上面怎么写的是三个人，他说格式条款不能写永久呀或者无期限啊之类的啊。我在后面给你补充一句，后期赠送保障会员服务。我说这个你写的备注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后期不另外收费了，他明确回答了我说是的。
0: 于先生提供的一段现场录音显示，他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反复和销售人员确认他的服务期限，对方也给出了承诺，后期不会另外收费，一定会保障他的会员服务的。
1: 哦，就是8000块钱，然后保障三个月，然后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三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2: 对啊，就是人品见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另外收费。
1: 哦，
2: 就后面会加了一句话，这个话我之前跟你说过了，后期保障会员，是这个意思
1: 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2: 法律上是不会那个什么的。对对对
1: 对，
2: 那所以这块的话就三个人。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在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的安排之下，于先生先后与4位相亲对象见面，但是都没有能够发展成功。正当他以为这家公司还会继续为他安排下一位相亲对象的时候，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立刻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套路了，他没有立刻质疑对方，而是用缓兵之计，准备以续费为由来到了门店取证。
1: 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的工作人员发消息，我说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合适的给我推荐一下。他们立马就问我你要不要续费，他说当初让我签合同的这个人，他当时给你的合同上面写的是8000块钱三个人，你现在三个人已经体验完了，而且还超了，你要不要续费？10000块钱，就是再给你介绍6个人吧。这个时候我在微信上面，我没有说，我为什么没有跟他翻脸，没有当面就是指出来这个老师怎么样？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说那个吴老师还在不在？也就是当初给我签合同那个老师姓吴，他就跟我说吴老师已经离职了。然后我说行，什么时间？我去你们公司就是续签。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他们的一个价目表就是那个8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20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有这么一个介绍的一个价目表。
3: 这个价目表和你签的合同有什么出入？
1: 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一般人都不会按这个价目表来出钱的。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他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谈取了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环境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也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0: 看到于先生愿意到店里来续约，工作人员表现得很兴奋，继续用其他会员的案例来劝导于先生抓紧相亲的机会。于先生要求看价目表的时候，对方表示价目表都是专门给新客户看的。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根据消费者于先生的介绍，他到婚恋公司线下门店去咨询的时候，有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先后几轮销售人员轮番下场，最终由销售人员做出了不限时、不限次的服务承诺之后，于先生才无奈同意支付了合同的定金。那么我们注意到啊，这种销售方式是违规婚恋公司的惯用手法。那么他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的哪些合法权益是受到了侵害的？
4: 首先呢，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0: 也就是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判断去选择来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呢，我们在刚才这位消费者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他是迫于无奈，可能经过很多番的这个游说也好，劝阻也好，那么迫于无奈才去买了这个服务，才去交了这个费用。那首先呢，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权并没有得到尊重。第二呢，这个在民事行为的这个边界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可能会涉嫌到这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刚才我们听到了，把它放到一个小屋子里边有两张板凳放到那里边，其实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一个非法的限制。那么如果当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之后，而消费者又处于比如说害怕恐惧这种情况下又做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判断，那么这种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上是可以被撤销的，而且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
1: 嗯，好，这个问题。
2: 这位听众你好，
1: 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绥宁县教育局村委。你提到的问题呢，其实就牵扯到我们这个学生上学的政策问题。我们要求呢，就是学生法定监护人有房产呢，那么我们要分呢，监护人户籍和房产证是否一致？如按房产确定呢，这个是教区。就是如果是一致的话，我们按房产确定。那么监护人户籍和产权证不一致的话，我们主要分农村和城区。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城区，你的房产呢应该是五小的学区。那这样一来呢，
3: 对，
2: 按照这个政策呢，应该是确定的市教区的学校呢应该是五小。但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大的在这个二小，只是有时候呢就是孩子方便不方便接送的问题。对于你这个问题呢，这样我们回去以后呢，再根据我们要求呢，教育局技教科呢再主动联系你，对于我们主动呢给你学生，就是给你们这个因为你特殊家庭看怎样能够让你们就更方便一些吧，就说更好为你们服务。
1: 陈局长，我想打断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不属于特殊家庭了，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生二胎的。那二胎三胎有可能这两个孩子他基本上他是都是，你看这个家里，他比如说他要是这个房产证肯定都是统一的，就我们这块没有一个基本上就现在在市区他都是选择比如说照顾你这个家庭，然后就是方便接送，都在一个学校上学。
2: 他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有政策的。一般来说呢，都是
1: 政策是什么？
2: 政策就是按照房产入学。
1: 嗯，
2: 但是他因为他前面的孩子，
1: 他前面孩子没有按房产入学吗？
2: 对，他的回迁房上二小上学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再了解一下的，是不是你按照这个符合政策进行入学的？
1: 这位家长，你的这个老大是多大？上几年级？
3: 老大开学三年级。
1: 老二呢？开学上一年级。
3: 对，开学一年级。对，
1: 那这个上三年级的当时办理这个入学的时候没有按房产证走吗？
3: 当时没有，当时因为他爷爷那个回迁房材料叠交上去，然后就可以报名，可以上。那
1: 就当时允许三年级，现在一年级的又不允许了。
3: 对，
2: 是这样的。你这个当时在就是你的大小孩入学的时候啊，是否你这个当时你的名下是否已经有了这个五小的这个房产？
3: 有啊，那个时候有啊。
2: 那是个政策，也是原则上也是用按照房产来入学的，啊，情况是应该是这样。
3: 但那时候可以上，因为新生就二小，因为没有开几年嘛。
1: 就是老大允许，老二不允许了，是这样的吗？
3: 对，就是。
1: 那老二学校怎么跟你说的不允许？
3: 学校说，就是二小那边按照你的房产证上来，你只能属于五小。这边学校现在不可以，因为今年的政策就是这样。然后教育局也说，这个事情你可以找学校，学校呢让我找教育局。
1: 嗯，那今天正好打电话过来，这也是教育局的陈局长。
2: 这位听众哈，我想呢，刚才我已经给你解释了。当然了，这个政策在第不是说，就是你在大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啊，其实按照政策，你原则上应该是在五小上学的。可能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是吧？这个是什么原因到了这个二小去上学？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们回去再具体查实一下子，你是否就是大小孩是不是按照那个就说当时的政策是否符合要求？好吗？